上天。

0: 防汛预警信号分四级，分别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代表降雨量从小到大，灾害风险从低到高。蓝色预警，12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黄色预警，6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橙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红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将达100毫米以上。预警就是号令，响应就是行动。防汛应急响应级别共分为四级，由低到高依次为：四级应急响应一般，三级应急响应较大，二级应急响应重大，一级应急响应特别重大。其中一级为最高级别，预警级别越高，响应等级越高。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1: 爱情不会是我人生的解药，我不该沉溺于虚幻的安慰。
2: 主祝钟汉良清醒逆袭。
3: 你单身，我离异。
4: 沈小姐果然不一样。
1: 有什么不一样？
2: 河南卫视《逆语记》。

0: 小子想干啥？
1: 他竟敢在石矶娘娘地盘撒野！
0: 等等我！
2: 好样的哪吒！
3: 打通了这条路，就能直接回家了，城里和外界的商贸往来也能更方便。
4: 别想那么多了，快把敖丙袭击成唐关的消息带回去吧。驾！驾！

0: 小子，谁让你在石海撒野的？
1: 就我自己啊。
2: 哟呵，还挺狂嘛。
1: 看谁的拳头更硬。哎呀！来，嘿，这啊，也不是很强。胆小的小石头而已。这片石海阻碍交通太久了，今天开路送信，一举两得。
3: 碧云、彩云，我可怜的徒儿。
2: 不好了，娘娘，哪吒来了。
3: 来得正好。
2: 那哪吒还扬言要劈了石海。
3: 呸，害我徒儿回我道场，新仇旧恨一起算。哪吒，天玄石，水中火，随我一劈。

0: 哪吒长进不少，哪吒在劈开前面的乱石就彻底打通石海了。看我的，快看那里，我乱撞，哪吒小儿休得放肆。
1: 啊！你又是谁？为何拦我？
0: 敢害我的徒弟碧云彩云，闯进我的地盘，竟然不认识娘娘我！
1: 你就是石矶娘娘？
0: 算你有点眼力。
1: 你徒弟残害百姓，你也难逃管教不严之罪。你，
2: 娘娘，看我们教训他！这水中火，天地难寻，滋味如何？
1: 无聊。拦不住我。
0: 想说大话，只有现在了。
3: 抓住他们！娘娘有赏，
4: 看我的！
1: 好厉害的法术！
5: 救命！娘，救命！
1: 不行，我得先送走他们。文天灵，
0: 休想！
6: 我左扭，我右扭。
4: 放开电火！
2: 没有用，你能怎么着？
1: 那就试试这个。
4: 抓我！
1: 哪吒，小心啊！你们先走，我来对付这块破石头。
0: 想跑？没那么容易。
4: 哪吒，
1: 火力全开！快走！
4: 哪吒，
0: 幺妹，我们不要让哪吒分心，走！
4: 哪吒，我们先去报信。

0: 哪吒小儿，账还没算完呢！呀，这陈塘关，
1: 我不行了，
0: 快来我马上！哪吒，别担心，他不会有事的。 抓到你了！结束了，哪吒！可恶的小子，我看你还能剩下多少力量？
1: 拿你来试试我心学的仙火附魔，心中无念，忘我之火，看我把你打回原形！
0: 上千年的道行没了，追上你了！哪吒，我虽跟随天妖，但没有害人。徒弟作恶也不是我指使的。我如果消亡，石海就会崩溃，你的朋友也可能有危险。如今我道行大损，力量减弱，并不是你们的威胁。
1: 我发誓，此生不出石海，不伤百姓，放我一马如何？你有心向善的话，我可以饶你一命。记住你说的话，也让我回来找你。第39集，仙域洞试炼。
2: 到了，到了。

0: 怎么会这样？
1: 小白鼠，你在跟我开玩笑吗？
2: 放到那边吧。
0: 我来迟了。
3: 哪吒，
0: 你是？
3: 我是茶灵，巨灵也化形了。
0: 是不是敖丙？是不是他？
4: 哪吒，为我父亲报仇！
0: 啊！阿汤木叔叔他，
5: 敖丙袭击了船队，抢了钱粮，还把……
6: 大胆！
7: 族长，
8: 你的
0: 敖丙，
5: 你父亲也受了重伤。
3: 为了阻止敖丙，城主冒险再次开启城防大战。

0: 神魂受损严重。
1: 这次只是小小的警告，我要你们三日之内交出哪吒，归附东海。
2: 敖丙，
3: 哪吒，别冲动！
4: 敖丙天生龙族，法力远在你之上，去寻仇，无异于送死。
2: 可恶！
5: 哪吒，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冷静。
2: 哪吒，我也恨敖丙，我也想报仇，可父亲教过我们，更应该珍惜生命。
0: 或许我不是敖丙的对手，可现在不去，三天后我还是会去。
4: 也不是没有办法，禹王曾在这里留下一处修炼宝地，我可以带你去。如果能通过禹王的考验，获得灵力传承，也许能与敖丙争锋。啊，
3: 凶险吗？
0: 什么凶险不凶险的，我去。我去去就来。
6: 老爷吩咐不必在此守卫了，你俩就去城中帮忙吧。
7: 是。
5: 锦哥，我该陪你一起去的。
8: 找到哪吒。
3: 爹爹要把我。
5: 他是我儿，说什么也不能交给敖丙。
7: 我什么时候说要交给敖丙？
5: 少爷。展儿。展儿，你回来干什么？你快走。
3: 娘，我走了，大家怎么办？你和爹爹又怎么办呢？
8: 哪吒，
3: 爹爹，
8: 哪吒，爹爹这次不赶你走了，东海野心勃勃，避是避不开的。
3: 爹爹，一人做事一人当，事情因我而起，我绝不会让任何人受到伤害。
8: 东海要的还是整座城市，即便你想一个人承担也没用，全力反抗吧。
0: 爹、啊、娘，还是有希望的，孩儿马上动身去仙玉洞寻求突破的机缘，三日之内一定会回来收拾敖丙。
5: 展儿，随我来。展儿，吃点燃面，吃饱了才有力气。
0: 娘，放心，我很快就回来。呜呼！
5: 展儿，小心！
4: 就是前面了，哪吒，凡事冷静三思，切不可莽撞。
0: 嗯，放心。
4: 这第一关就是仙玉洞的结界，我也没有进去过，只能靠你自己了。
0: 嗯，啊，好厉害的结界！
9: 一个娃娃也敢来取我的灵力，
0: 瞧不起人是吧？
9: 倒也不是，只是这洞中留的是我斗战的幻影，闯进来或许有来无回。
0: 就算是刀山火海，我哪吒也要闯一闯。
9: 洞外一天，洞中一年，你耐得住无尽的痛苦和寂寞？
0: 你看看不就知道了。
9: 好，通过我的试炼，灵力任你取用。
0: 说话算话。
4: 禹王，哪吒虽小却有顽强的意志，他一定会通过考验的。
9: 希望你不要看走眼。
4: 怎么刚进去就被踢出来了？
9: 小娃娃，现在放弃还来得及？
0: 绝不！哼，

0: 炼狱之光能靠你自己。
1: 火轮，火箭枪，
0: 倔强的法王，你还有什么法宝？
1: 乾坤圈。
2: 哪吒，没事吧？
1: 好得很。
3: 小小身躯造神话。
1: 哎呀，再来。
2: 哪吒。
1: 就差一点了，
2: 我帮你治疗，别急。
1: 这次一定要成功。
0: 功力长进不少啊！
1: 外面一千，这里一年，我进来这么久，能不长进吗？
0: 小娃娃。
1: 还能继续的。
0: 炼狱之光中的符文代表着痛苦，每一次击打都会令你痛苦万分，何不放弃？
4: 你为了干什么？
1: 我明白了，与其沉溺于痛苦中，不如化悲愤为力量，吸收，把力量给我。

0: 冠的礼物，更难的考验还在后面。
1: 这是我。
2: 这么久都不出来，八成是通过了。哼，太好了。
1: 第40集，天下九鼎。
3: 好，给。
4: 好累的呀。
3: 来，
4: 总算能喝上口粥了。
1: 你领过了。
5: 我娘亲受伤了，刚才我是替她领的。
6: 不够，放心，伤得不重。
3: 做个坚强的男子汉，保护好你娘。
7: 来喽，城主下令开仓放粮，管够
4: 了，粮了，好了，不吃了，终于有吃的了，恭喜吃了，来来，
1: 瞧你力气还不如凡人大。
8: 你哪里会明白弱小的动物所承受的辛苦？
9: 敖兵抢了我们的粮食，即便开仓放粮，也坚持不了多久。
10: 是啊，
11: 是啊，谁用的？三天之期将至，叫不出哪吒，这里就会被夷为平地。
4: 这怎么办？
11: 这
4: 说的没错
11: 呀，都是哪吒惹的祸，得罪了东海。
1: 你们忘了东海是怎么欺压咱们的？怎么能怪哪吒呢？
12: 哪吒已经去了仙羽洞获取灵气了，只要他能成功，咱们就不怕敖丙了。
11: 那敖丙的呼风唤雨，法力无边，背后还有个东海的龙王，哪吒怎么赢得了啊？
8: 说什么呢？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
9: 东海太强大了，我们不让步又能怎么样呢？
8: 你们
13: 退让已经不能带来和平了。
14: 城主，
13: 东海这次是要征服这里，奴役城中所有的人，

0: 唯有抗争才会换来太平盛世。哪吒在，尚有一线希望，谁都不想任人宰割。我李靖誓与本城共存亡。
1: 是啊，说的也是啊，
2: 太好了，
1: 不能屈服，
3: 我们绝不能屈服。
4: 不能屈服。
0: 好，诸位配合做好应战准备。夫人、查理、巨灵，随我重铸城防大阵。
5: 是。
6: 进去一天多了，一点动静也没有。哪吒不会？
7: 不，绝对不会。还是不行。哪吒，定是哪吒在战斗。
8: 哪吒，恭喜你闯进第二关，九鼎幻境。第二关如果失败，你将永远被困洞中。我现在允许你带着第一关的灵力离开，如何？
3: 我不走，
8: 灵力我势在必得，那就去战胜自己吧。
3: 乾坤圈怎么比我自己用的时候还强啊？把我的法宝还来。
8: 不错嘛，文天灵，去。
3: 有意思，文天灵还能这么用，
8: 空有灵力不懂技巧，浪费了这绝世的法宝，
3: 回主人这里来。

0: 不住了。
1: 夫人，
0: 靖哥。
2: 哎，还是我来吧。
1: 太乙真人，
0: 靖哥。
3: 哪吒，放弃吧。我再次失联多久了？快两年了。
0: 洞中两年，外面就是两天，三天之期将至，不能再耽搁了。
3: 越挣扎缠得越紧。混天绫以柔克刚，不愧是我的法宝。怎么会？谢谢禹王指导，你的本事我学得差不多。

0: 仗，第一个考验要你惩治坚毅，第二个考验要你战胜自夸。九鼎象征天下九州，灵力尽在其中，拥有容纳起天下九州的气量，才能容纳其中的灵力，这便是第三个考验，能力与责任。
1: 交给我，我一路走来见惯了世道的混乱，待我平定东海祸乱，自然愿意拯救苍生。区区九鼎，我当

0: 哪吒，恭喜你获得九鼎灵力！
1: 多谢禹王成全。
2: 哪吒，吾当年以治水救世，而如今你当如何拯救天下苍生？
3: 自然是铲奸除恶，战天斗地。
1: 那恶人不绝，你又当如何？
2: 那就出。

0: 敖丙这种罪恶滔天的家伙，唯有消失，苍生才能得救。
1: 能力越强，责任越大。你身上戾气太重，我行我素，不宜拥有这强大的灵力。倘若我现在收回灵力，你该如何？
0: 灵力再强，却只能躲在这山洞之中，既不能造福百姓，也不能救人性命。

0: 虽有力气，却也能克制自己，不畏强权的霸气，也许正是这个乱世所需要的。罢了罢了，待你顿悟之时，再来取我余下的灵力。
1: 啊，有动静。
2: 多谢，我还会回来的。
1: 哪吒，你成功了。
2: 当然，我可是哪吒。什么，三天之期将至，你帮我回去报个信，我去东海拦住敖丙。
1: 哎，等等，哪吒。
3: 大阵已经修复，哪吒也该回来了。

0: 盐碱遍地，集体空帐，村民常年上访，干群隔阂严重。曾经地处黄河滩区的西新庄，被外人讥讽为小新庄，一字之别，藏着全村人抬不起头的窘迫。
1: 棉花那个枝儿，长大长大，搓大搓大，就是整整当末了。以前我们村太苦了，都是盐碱地。我说这说起来，我那几乎得像掉泪儿，确实苦了很

0: 村民日子看不到盼头，由谁来带领全村摆脱贫困，增收致富？1991年，靠蔬菜大棚致富的李连成被全村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他当着全体村民立下铁誓：
1: 从我党支部书记这一天起，我要是和村民有种酒，你把我鞋头给我割了，我能乱花你一分钱，洗你村民一个人，你剁掉我一只手指头。
0: 光有承诺不足以凝聚人心，让群众实实在在获得收益才是破局的关键。李连成决定带着大家一起发展蔬菜大棚，并且手把手教会种植技术。农户没钱起步，他亲自出面担保贷款，无力贷款的家庭他甚至赠送。如今生活宽裕的李文利却是当时村里最特困的两户家庭之一。

0: 那时的他无力贷款自建大棚，看着乡亲们靠种菜增收满心焦急。
1: 那时候到结婚的年龄了，你没不干个五六种了，盖了那个两间一过道那个薄皮瓦屋，那时候1000多块钱都盖起来了，都没钱。那时候还有父亲来挨家挨户跑到借钱，多的时候100、200来，还有机器来，所以借了1000多块钱把屋子给盖起来了。
2: 这两个大棚回家给他两个，那你当支部书记了，谁冲谁富裕你不知道啊，你帮谁呀、啊、就给这会让中央国家还帮贫困户，你这个支部书记不应该帮贫困户吗？那就给他了，你们去种去吧。
1: 头一年卖了1万多，叫谁能卖个3000，不是第一个都是第二个，那年就卖了个好几千块，还没见过那些事儿。
0: 让出大棚意味着让出了自家稳定收入，却守住了一名党员干部为民谋利的初心。从这两座大棚开始，西新庄抱团致富的路子正式铺开。短短3年，西新庄靠着蔬菜种植发展了起来，腰杆子直了，也带动了周边村庄纷纷效仿。
2: 都会干了，我就不干了，我就转型了。他是物以稀为贵，那个时候100粒、200粒都没有搞着来，我们这没着来，但是用纸箱量大，那他都够外地去拉了。这因此呢，我们就发现就缺点就着值。
3: 你打柴粉可以，你要搞工厂都是有脑袋的人，有积蓄的人搞厂了。你没一天数没想过，那时候不放心。
4: 是最后才我们才有我有李书记，还就一共就是10商户，就发展了10商户干这个再生子女了。
0: 创业之初家底薄弱，一分钱恨不得掰成两半花。李连成淘换回来一批二手锅炉，为省下一笔故宫开销，身形矮小的李连成主动钻进狭窄闷热的锅炉内部，顶着高温凿除水垢，一干就是10几天。令人没想到的是，厂房投产第2年，产值突破200万元，昔日犹豫观望的村民开始纷纷想要入股。一边是并肩创业出力出钱的原始股东，一边是渴望增收的普通村民，李连成犯了难。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李连成做出抉择，整座估值200万元的纸厂作价68万元划归村集体，实现全村168户户户持股。提议一出，遭到当年出钱建厂的股东们极力反对。
4: 可以这样说，原来那10商户就李连成自己愿意，我们都不同意。这我们挣钱了，你们又入股了，那我们赔本，你还入股不入了？
2: 我是串村的支部书记，不是这西三户人家的支部书记。串村的支部书记应该带领串村人都去挣钱。这六个党员一看，我就还是搞损失的时候学了啥？做个党员不会忘吧？后来找着工作通了，
0: 转股最终成功，全村168户一户不少都成了纸厂股东，转型办工业的路子走通了。4年后，经村民代表大会表决，筹资500万元上马工业用泥厂。这个当时全村投资规模最大的企业，却迟迟招不到技术人员。为解决村里用泥厂缺技术人才难题，

0: 李连成多次远赴江苏徐州工业用泥厂，有一次在厂门口整整蹲守三天三夜。身处异乡的他不懂甄别技术人员，单纯认为戴眼镜的都是有文化懂技术的人，见到戴眼镜的职工便上前诚恳邀约。执着坚守终于打动一名技术员，对方却提出十余万元安家费，每年分红三成的苛刻条件。一向省吃俭用不舍得住旅店的李连成毫不犹豫应允，还一次性聘请三位技术员回乡助力乡村工厂起步运转。
1: 李书记当时答应了人家了，答应人家以后那村儿也不同意啊。他在开会的时候，他第一个还得给人家几十万块钱，再一个还有赚了钱以后那都请他来了，他说那想赚了够他够人家了啊。
2: 你要起个大亏儿也能干净个大事儿，你要起个小亏儿也能干个小事儿。我说三十万元没有七十万元多，他是赢了理儿。
0: 虽然前期聘用技术人员大家觉得吃亏，但是用泥厂投产后仅三个月产值破一百万元的佳绩。随着再生纸厂和用泥厂的陆续投产，西新庄进入快速发展期。1998年西新庄启动新村统一规划，村中心地势平整出行便利的地块成了众人争抢的香饽饽，一时间矛盾四起，争执不休。为守住一碗水端平的底线，李连成主动放弃自家位于黄金地段的宅基地，选了村南一处全村都没人愿意要的臭水坑建房，光填坑就花了17000元。
3: 那都是一个秋水坑，那随便的秋一到明楼那窗棂的外边连屋的都那虫的都落多厚，那都那蛇，哎呀，就跟那个墙头个那个垒那厕所那缝里头，都是一楼头一楼头，我给他闹，最后哭到又想娘家去了。
0: 农村有旧风俗，谁家房顶更高，寓意日子更兴旺，不少人偷偷加高屋顶，破坏统一规划标准。李连成立刻叫停，特意把自家新房房顶比全村统一标准压低30厘米。
2: 全村村民都在这现场看，一尺我的高度是6.7米，我比全村这房的都低30公分。
0: 李连成这份默默的退让与付出，早已被全村百姓牢牢记在心底。2年工期，崭新整齐的新村拔地而起。400多名村民自发凑钱，打造一块功德牌匾，敲锣打鼓送到李连成家中。牌匾上2行大字，写尽百姓心里话：一身正气，甘心吃亏为百姓；两袖清风，心底无私，好楷模。
3: 村边搬到街的人，俺送别了，也都这，俺高兴了，俺两口子都哭，都掉泪了。
0: 一桩桩主动让利的选择，让李连成明白了，吃亏是打开基层工作的一把金钥匙。党员干部唯有甘于吃亏，甘于奉献，才能真正收获百姓发自内心的信赖与拥护。
4: 他这种能吃亏的精神，我认为就是在我们村原来一穷二白长出来的，在我们村的盐碱地里长出来的。
0: 守住公平，盘活产业，

来都不是乡村发展的终点，让全体村民过上高品质幸福生活，才是李连成长久不变的追求。2000年后，为守护绿水青山，走绿色可持续发展之路，李连成主动关停高污染造纸产业，大力招商引资，先后引进电光源产业园、智能空调

0: 120吨，直供各大一线城市商超。投建5万平方米智慧玻璃大棚，依托无土栽培、大数据智能管控技术，培育精品番茄。配套落地花生深加工食品生产线。多元产业在家门口提供大量稳定岗位，村民务工顾家两不误。
1: 当初我们在这里建厂，这个厂房书记答应我们2个月到2个半月搞定，最终确实做到了，效率特别高。
0: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西新庄民生保障同步提升，二甲医院落地西新庄，村民、村内教师与企业职工就医，经新农合报销后，村委会再予以二次报销，真正实现看病零负担。标准化幼儿园、小学配套齐全，百亩文化广场常态化开放，全方位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各项民生短板全部补齐。2019年全国两会期间，面对总书记，李连成坦诚道出藏在心底多年关乎亿万农民切身期盼的八大梦想。
2: 农民的梦想就是中国的梦想，要想实现这个梦想，只有大抓基层党支的这些的高质量和农民才能实现这个梦想。我就是农民，我想了下，我觉得他们也是农民，他想了也是这样。
0: 2015年，全国首家农村党支部书记学院落户西新庄，以此为阵地，李连成常年奔赴各地免费讲授党课，吃亏精神从一个人躬身践行变为一群人同向追随，在全国广大党员队伍中薪火相传，落地生根。
3: 我要向连成书记去学习，我们产业发展到这儿，我们的支部就建到这儿，我们村现在有食用菌基地当支部，有电商当支部，有农文旅游当支部，通过这几个当支部发挥了各企各能的作用，使我们的产业发展到现在。
4: 我们信阳市委市政府还有市委组织部安排上你学习，像榜样学习，解了我的这个困惑，给了我很多宝贵的经验。
5: 在李书记的帮带指导下，我们周边村整合闲置土地，成功吸引大型产业项目落地。
6: 就是因为我们李书记比较重视教育，我们的学校的教学质量也是在整个乡镇里边，在县里边遥遥领先的。
7: 李连成，村党支部书记的优秀典范，30多年扎根乡土，坚持发展为民，产业强村，敢闯敢干，带领群众把昔日的贫困落后村发展为全国文明村。
2: 春娘青年年来我来理解，就是叫我带头干活。
0: 30余年扎根乡土，李连成用一次次吃亏践行初心，从让出大棚、让出股份、让出好地，到深耕产业、普惠民生、辐射邻村，他把甘于吃亏的奉献品格化作基层治理的务实方法，让平凡坚守成就不凡乡村蝶变。
2: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能吃亏自然有小事。
8: 你怎么提前回来了呀？
9: 给你个惊喜。
10: 嗯，
9: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11: 10年婚姻遭遇背叛。
9: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全在酒店房间解决。
12: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10: 我可以鱼死网破。

0: 是剑走之地。
1: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0: 你虚伪，装了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你就让你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2: 打人了吗？
3: 真是你吗？
0: 叫他妈。
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李雨季》正在热播。
4: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萌娃戏宝粉墨登场，一招一式有模有样。这个盛夏，《梨园春》少儿戏超擂鼓开唱，
5: 勇争第一，
4: 生旦净丑同声嘹亮，唱念做打神采飞扬。
6: 他整个那个台风特别的棒。
4: 8月16日晚7点半，少儿戏超与您相约。
7: 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临。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点37分，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8: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9: 你所以吃醋，吃好醋，保命醋。
8: 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10: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起呛起呛呛一呛一呛起香本是爱脚本哐咚隆咚扯咚咚哐咚隆咚扯咚咚哐咚隆咚扯咚咚哐才哐。你别小看是个老来疯，我这心里都高兴，不这样不中。

愁咱夫妻情，恩爱难丢。三愁你，三愁你的茶和饭未必可口。

将军他出生入死沙场上啊，长眼腿呀你不武将，老夫归燕选了选家婿。

快马节和车那个上桥。

什么？秦军往上爬，捉住两牙，锁着刀，带着路，秦军如何往上爬？往上爬，往上爬，上将我往前抓。

0: 宋王爷小开要进口把我来封。
1: 兔子入甭斗一般
0: 很正。

0: 你想想这年轻啊，
1: 老了都不中了，哎，老将出马一个顶俩没顶，乐观。

直觉得他了天哪、啊、他了天哪、啊我的老板呀，老板呀，啊！

悔不改，清风亭上心肠。

这清风亭上啊，又让他母子来团圆。倘若还是

0: 个。
1: 会不该清风亭上，今日又把奴才见，暗恨暗恨，认什么字来许什么愿，盼他做的是什么高官，我的老伴儿呀，老伴儿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忙坏了我刚的中弟兄，
1: 哎哎中弟
0: 哎兄啊，有啥主又在样，啥主在样是摆酒宴，成大王差俺把你迎，
1: 成大王差俺
0: 把你迎啊，那乐意呢哎怎么你啊，老白虎他更高兴，剃头洗脸他把一个，他为你后宅大扫净是青白母，上山去还团圆重逢，
1: 青白母上

多少次洪水滔天。

0: 学市场了。
1: 啊，给我唱哭了，应该。

女婿的都是胆呐，那个胆子买房都是些胡乱管呐。准金杨烈做高官，他们狼狈为将黑心肝。有朝一日见了面，我发你的黑血地中线。胡山本是个杀猪汉，我发誓不做害人的官。

0: 都提点货了，再收一点更好一点。
1: 是令出火阵。

说天下的兄弟是几开难，哎哎哎，不简单呀，嘿嘿，我看不简单呀，哈哈。嘿，这位叫我说呀，哪一个叫花的拐子在？

0: 就卖了。
1: 这个家猫呀，我的东家进呐、啊。

0: 枪是当官坐吧台，
1: 你看他的表情，他那都松出劲儿，来这展示玩儿来的，玩儿
0: 天
1: 不玩的。
0: 套房抛在外，奶奶庙丢下了我的三奶奶。

子可是不沾香、啊、要知道我唱的那一段、啊、能听清我唱着俺洛阳话、啊，洛阳话呀就是俺老洛阳人说那土话们，没那可是中。

两手是敢转春，他叫我回去伺候两天，再去看看俺妈娘家门。俺那妹子娇贵了，十来岁才真真正正更，天地撒泼他要生分，哭着要吃那江面甜，我凑凑着我看看呢。菜咋种那江面甜，快一个煮了我上南坡，南坡前把那红薯油，回家好种那江面甜，再切邻居我结瓜青菜油，煮俩大卤豆再蘸点花椒面，又去青桥碰酸本，藕豆哪里吃叫闷，闷呀闷，明上午还种那江面甜，吃饭吃到日出午，刷锅洗碗我喂猪，还会有烧点那红薯藤，说话说的那个更甜，再喂俺三碗吃我们，到天明早。

妈妇女挂在心里，求求夫君你快离去，你对我一片真情我感谢不已，谢苍天赐我这段情和义，求你玉哪怕是今日死明日去，化成灰烟成雨，粉身碎骨也乐意，纵死九泉也值。

0: 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3: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4: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带。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1: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6: 眼光过程特别细，特别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验的光挺好啊。
7: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8: 放紫外线、泛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0: 认真
9: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快进吧，老板，快进吧。忙，分中三军。

0: 了
1: 有悲痛也知心肠啊，
2: 这个潇洒大气的劲儿啊，松懈自如。

0: 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分享抗心之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5: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6: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7: 狗粮。
5: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6: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8: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9: 晚上更难受，
6: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8: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6: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8: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0: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1: 眼光过程特别细，设备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验那个光挺好啊。
12: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13: 防紫外线泛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1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5: 量身
14: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有免费的学校，贫苦的孩子可以念书识字，剧社没有包厢，领导人看戏都是和老百姓坐在一起，那里还彻底消灭了鸦片和贪官污吏，没有奴役，没有乞丐，这不就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吗？
1: 啊，我的女儿有自己的信仰了。
0: 爸，我想去延安，您同意吗？
1: 你是我的女儿，我当然希望你一直留在我的身边，可是山河破碎，重振家国，人人有责。爸爸相信你一定有自己的判断，自己的选择，爸爸尊重你。你姐姐说的对，共产党是在真正抗日啊，这一点爸爸是看在眼里的。
0: 那您同意了？哈哈，
1: 爸爸的朋友陈光斗就在山西，已经有了你姐姐的消息了，他就在晋东南一带。
0: 真的？
1: 你不是一直想去找姐姐吗？你怎么选择，爸爸都尊重你啊。
0: 那我想先去山西找姐姐，我和姐姐也能相互照应。
1: 行，你怎么做爸爸都支持你。
0: 谢谢爸爸。
1: 哎，等等，那个借给我看一看。
0: 给您。
2: 1939年3月，我在晋东南找到了姐姐齐云，在她的带领下到山西屯留县的抗大第一分校女子队学习，成为了一名八路军女战士。后面的经历大家都知道，就不写了。
3: 齐书记啊。
4: 哎，
3: 还在忙着呢。啊，
4: 没事没事。啊，这么晚了有事儿啊？
3: 当然有事了，还是大事儿。嗯，
4: 啥事儿嘛？
3: 啊，是这样，昨天晚上我碰见齐星了，人家让我问一下他写的自传，你看了没有啊？
4: 哦，看了，刚刚看完。
3: 怎么样啊？我看这个姑娘很不错的呀。
4: 是啊，非常不错。来，坐坐坐，
3: 好，坐坐下。哎呀，
4: 这个齐星同志啊，确实不错。15岁就参加革命，而且两次都是从家里跑出来，这跟我年轻的时候很像嘛，啊，嗯。只是这个遗憾的是啊，就是后面这部分写的太简单了。
3: 怎么样，果然让何校长给说中了啊。你呀、啊、看看这个吧，这里有一封更详细的啊。
4: 何校长写的？
3: 是啊。哎，何校长呢，听说你让齐心写自传，就怕你不满意，所以呢就主动的替他写了一封。哎，而且啊，他还特别让我转告你，齐心呢是个好同志，他是到了延安之后才成长起来的。嗯，哎，对了，何校长啊，不仅认识他的姐姐，还见过他的父亲呢、啊、是个书香人家，希望你啊不要错失良缘。哎
4: 呀，你说何校长这是让人太感动了。
3: 是啊。啊，对了，何校长还安排齐心的姐姐齐云同志这两天到绥德来一趟，和你见一面。
4: 这不合适吧？这事儿八字还没一撇呢，你就让人家跑一趟，
5: 这有什么不合适？
3: 就是
5: 人家娘家人既然肯来，那就说明有这意思。哎，书记啊，你可要好好准备准备啊。
3: 就是啊，哎，你真得好好的准备准备啊。哎，我们看到你一个人呢，每天从早到晚的只顾着忙工作，大家都希望你啊早日有个家庭。我看啊，这件事情啊，它就是心随所至，水到渠成啊，千万别再耽搁了。
4: 这个。

0: 其实不瞒你们俩说啊，这事儿我确实有这想法，但你最关键的还是一，人家姑娘同意不同意，第二呢，这也要组织批准才行嘛。
1: 这你就放心吧，齐心那边啊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你啊，我看你这几天抓紧时间向组织上正式的提出申请啊。还有如果你要什么意见的话，我和华生同志就作为你们两个的婚姻介绍人，怎么样？
0: 那好啊，那太好了。
1: 好，那这事儿就这么说定了啊，希望早日吃到你们的喜糖啊。
0: 好好好好好，
1: 走，咱们回去吧，不影响习书记干劲了啊。仔细看，
0: 那就多谢了，
1: 就这么说定了啊。
0: 多谢了啊。哎，
1: 好。

0: 您是？
1: 仲勋同志吧？
0: 啊，
1: 我是齐心的大姐齐云。
0: 哦，大姐你好。
1: 叫谁大姐呢？你2013年生人，我2018年生人，你比我大5岁，
2: 怎么管我叫大姐？
0: 那也是大姐。大姐快坐，来喝点水。
1: 我这喝着呢。
0: 那再加点热的。
1: 抽烟吧。
0: 大姐也抽烟啊？那抽我的。
1: 平时喝酒吗？
0: 哦，酒倒是喝一点。
1: 那就是能喝，有时间了咱们喝一次。
0: 好，大姐啊。
1: 不是跟你说了别叫我大姐？
0: 哦，大姐从山西一路赶过来辛苦了，见到您啊我很高兴。
1: 你和我妹妹这么大的事儿，我总得代表家里人来见你一下吧。
0: 是是是，应该的应该的。我去找一下齐心，你们也见一面。
1: 你不用找他，我这次来就没打算见他。
0: 见总还是要见一面的吧，他要是知道您来了肯定特别高兴。我去找他。
1: 你回来回来，我今天还要赶着回山西呢。你坐。
0: 好，
1: 仲勋同志，你和我妹妹的事儿，来之前何校长都告诉我了。
0: 哦，
1: 宋养初同志也是夸了你一路。你了解我妹妹吗？
0: 认识一年多来，从刚开始接触到最近的书信来往，应该说是了解一些的。
1: 那你说说，你对我妹妹什么印象？
0: 齐心同志啊，是个好同志。他心地善良，爱读书，有涵养。虽然年纪轻轻啊，革命意志很坚决，工作做事很有党性，很有原则性。
1: 你们俩写信就聊这些？
0: 还谈工作？他下乡在村上工作的时候啊，跟大家也是打成一片，又肯吃苦，大家对他的评价都很高。
1: 就这些？

0: 这些。
1: 周军同志，你比我妹妹大10岁，我觉得你们不合适。
0: 大姐，你刚才还说我年纪轻吧？合适，合适。
1: 我就跟你说句实话吧，我妹妹的主啊，我也做不了。你们俩的事儿到底能不能成，那得听我妹妹的意愿。她要是同意了，我没意见。她要是不同意，周军同志，那你就得继续努力了。还有一件事儿，我要叮嘱你啊，我妹妹很单纯的，她就是一张白纸，你把她染成什么颜色，她就是什么颜色。
0: 明白了，谢谢大姐。
1: 周军同志，以后就让我妹妹跟着你多学习吧，你要把她照顾好。
0: 放心吧，我一定把她照顾好。
1: 行了，我的任务完成了，走了。
0: 哦，那我送送你。啊，
1: 这个东西交给齐心，等你们的好消息。

0: 这是什么？这个有点太花了。我们新娘子打扮的怎么样了？
1: 我在想发卡，您过来，你看这两个哪个好看？
2: 那肯定得选红色的。
1: 红色，
3: 红色有点艳吧？
1: 艳，而且还得配上我给你织的红围巾。
0: 这是你织的？
1: 我亲手织的，
0: 真好看。
1: 我看看，哎呀，好看！
0: 真好看，好看！
1: 哎呀，
0: 新娘子害羞了。

0: 是吧？
1: 来，怎么着？多喝点。
2: 喏，
1: 谁酒？
2: 哎，怎么样？菜都齐了吧？
3: 差不多都齐了。
2: 都齐了是吧？好好，快快去坐，快去坐。好，大家都别忙活了啊，赶紧都坐下，都坐下啊。先吃点热的，垫垫肚子。
4: 周轩啊，今天是你跟齐心同志的大喜日子，你呢，先给大家伙说几句。
5: 对
6: 对对对。
2: 好，那说两句。同志们，首先啊，谢谢大家来参加我和齐心同志的婚礼，一起来见证啊我们组建这个小家庭。从今以后呢，我们一定会像以前一样努力工作，努力学习，互相帮助，团结友爱，把一切事情都处理好。
3: 哎，不行不行，卓君同志，你怎么跟做报告一样呢？
7: 就是
8: 不能作数，
3: 就是嘛。
9: 有人说，
10: 我建议呀，这个问题就让我们的新娘子来回答，是不是？
11: 新娘子回答，新娘子回答，
12: 必须新娘子回答。
13: 同志们好，
14: 害羞啊！
13: 我第一次见到习书记的时候，他
15: 怎么还书记的呀？得改口了。
16: 哎，对，就是呀，
17: 改口，对，
16: 改口，得改口，改口。
13: 我第一回见到仲勋同志。

0: 我第一次见到仲勋同志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为人很温和，很温暖。他工作上不仅有魄力，还很有责任感，让我觉得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所以他不仅是我的领导，他还是我最敬重的老师。就比如有一次下乡办冬学，他怕我们饿着，就把他攒了很久的小米。
1: 我说是我是我是我先追的齐心彤。
2: 魏处长到。
3: 哎呀，欢迎欢迎啊。哎呦，
4: 胡主任。
3: 魏处长走马上任，我胡景泽是欢迎之至啊。魏处长请坐。夫人干茶请坐。哎好。
5: 魏处长请用茶。
6: 多谢胡夫人。
7: 谢谢夫人。
3: 魏处长，这稽查处是新成立的部门，有什么需要的尽管说。
7: 当兵听令啊，胡长官设立我这么个稽查处，也是为了能够更好的协助你做好地方的保卫工作。另外呢，这个队伍的稳定也是胡长官心心念念的大事。咱们同为乡党啊，以后又在一口锅里搅勺子，还请胡指挥多多指教。
3: 你都说了咱们是在一口锅里搅勺子，还谈什么指不指教，以后啊咱们俩就是兄弟俩，
8: 好好叙叙旧。
7: 我也想好好叙叙咱们的乡党之情啊，但是共党不允许啊。最近这全国各地的共党频频异动啊，搅得上下鸡犬不宁，人心惶惶啊，尤其是横山这一带和延安接壤，胡长官最为看重此地。当然了，有胡指挥您坐镇，那肯定是高枕无忧了。
8: 好好好，但愿如此吧。
3: 老兄，我这地方你也看见了，沙漠之边，苦寒之地，我还真挺怀念渭北和关中啊。
7: 哎，提起渭北，那胡指挥有没有想起你在历城的一些旧友啊？
8: 历城学校，哎呀，这一晃都快20年了。啊，
7: 当时你在历城学校的故友习仲勋，现在已经是共党系的局的书记了，
8: 是吗？厉害啊！你这消息可比我灵通多了。
7: 那既然是旧友，那你们之间是不是还一直有联系啊？
8: 魏处长，玩笑归玩笑，这句话他不敢乱讲。
3: 我共两条路，这南辕北辙的分寸，我胡景德还是把握得住的。
7: 哎，那就好啊！去年新时一语的曹佑参，就是从离这儿不远的安边叛逃共党的。胡指挥，前车之鉴呐，
8: 老谢，我心里有数。

0: 是什么？
1: 知道这是什么吗？
0: 胡长官，您的客人到了，
2: 快请。
0: 请。
3: 老六，石元兄，石元兄，终于见到你了。
4: 长副官，就到门口守着，这些天我不见客。
5: 是。
3: 好久不见，
6: 一别八年呀、啊。
3: 我看看，
0: 没变。
6: 你也没变，
3: 我们都没变。
0: 夫人，这是石元兄。
4: 石元兄，这是我夫人，也是立中学校的，比咱低两个年级。
7: 学长好，早就听景铎提起你，今天终于见到了。
3: 弟妹好。
7: 你好，你好，
3: 你好。
8: 商人打扮，看清楚长什么样了吗？
9: 我只是个参谋，没有差事不能进院子，我就只看到了个侧脸。
8: 那哪来的？
4: 问了他们家几个人，没打听出来。
8: 你小子可以啊啊！把眼睛擦亮点，盯紧了波罗普那边的情况，有任何风吹草动，随时向我汇报。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啊！
4: 是。来。
10: 雷参谋。
4: 到。
10: 这个新来的徐副军长，南京那边有人，又是胡长官的亲信，榆林这边的事儿，早晚是他说了算。你机灵点，有你的好处啊。
4: 是，明白。
0: 石元兄，哎，听说你去见了五哥。
11: 我见他了，我这次是以边界谈判的公开身份来榆林见他的，但是他好像很警惕，他不许我跟你来往。
0: 五哥这人思想保守，顾虑也比较多，邓宝山器重他，把他调去当了一个副军长，他再把横山波罗卜的指挥权交给了我。哦，但他对我很不放心，知道我常常说共产党好话，生怕我和你们还有来往，所以在我周围安插了很多耳目。
11: 哦，是这样。
0: 不说他了，仲勋还好吗？
11: 仲勋好得很，我们都很惦记你呀、啊。
0: 这些年我也在一直设法联系他，好不容易派人到了关中，可他又调到了绥德。
11: 我这次来就是给你送他给你写的亲笔信。
0: 真的？
11: 嗯，
0: 快给我看看。
11: 好。
12: 景铎贤弟，自去年以来，高树勋、孔从周等有识之士纷纷举义，弃暗投明，挽内战，整和平，令人钦佩。今冒昧来书，如若得见此书，望帝深思而动，率三秦弟子北雁南归。此诚乃三秦之幸，国民之福，言尽于此，期盼回应。中军，
0: 太好了，你来得太及时了，中军的这封信来得太及时了。我一直想学高寿勋、孔从周，但是苦于联系不上你们，也不知道要把队伍往哪儿带呀、啊。
11: 在我来之前，中军同志就让我告诉你，革命不分先后，只要你愿意，任何时候我们都欢迎你到延安来。
0: 太好了。
11: 哦，对了，在这里有多少认识你的人？
0: 我从关中带了1200人，都是自己人，绝对没问题。剩下的还需要再做做功夫。
11: 好，你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先稳住你的这支部队。
0: 嗯，
11: 关于起义，仲勋同志特意让我向你传达16字方针。
0: 哪16个字？

0: 积极准备，隐蔽待机，听候指示，配合行动。
1: 积极准备，隐蔽待机，听候指示，配合行动。嗯，我记住了。你能来真的是太好了，
2: 我终于和你们联系上了。
0: 好啊，
1: 石元兄，这几天你就安心在我这儿住着，关于起义的事我们细细商量。
0: 好。
3: 胡景多回信，言辞中情真意切，投向我党的意图很明显了。
4: 我们没有看错人啊。
5: 但是仲勋啊，胡景铎他还有一个条件，他希望能够在起义前加入我们中国共产党，他还要你来做他的入党介绍人呀。
3: 好啊，没问题啊。
6: 仲勋，这事儿要慎重研究一下，看看有没有先例。
3: 没有先例我们也可以创造先例嘛，只要为了我们党的事业有好处，没什么好顾虑的。
7: 但是胡景铎让你做这个介绍人，那就意味着你要对他的历史、政治表现，包括动机都得负有责任。
8: 还有个组织程序问题，得按流程办事吧，不能他说啥就是啥嘛。
3: 不怕，我的意见啊，这件事情可以特事特办，我相信胡景铎是能经得起考验的。
9: 主席，我知道你们之间的关系，但是毕竟20年没见了，现在仅凭一封信就这么相信他，有风险啊。
3: 有风险我们也要冒冒这个险。我跟他虽然多年没见，但是对他的经历，他这个人我还是很了解，也是有把握的。再说他投奔过来也是实实在在冲着我党的主张过来的，所以无论如何想办法把他争取过来。争取过来，我们的敌人就少一个，朋友就多一个，长此以往，胜利终究是属于我们的。
6: 对，
3: 这件事儿就这么定了。同志们，我们联防军
10: 各个部门都要尽快制定计划，用政治和军事相结合的办法配合胡景铎起义，解放横渝地区。
5: 是
11: 是。好，
3: 外边同志，
5: 书记，
3: 你们马上就要出发去横山一带了，总得有个公开身份吧？你打算怎么去啊？
11: 我有一个想法，这一次啊，我带着81剧团一块去，我们就以秦腔剧团的身份开展工作。
3: 好，保安部队的将士们，大多都是咱关中子弟，肯定是思乡心切。要是能听到你们的秦腔秦音，你们这工作倒是也好开展了。
11: 我们做统战工作，不就是做争取人心的工作吗？
3: 没错，韩柱
12: 到。
3: 韩柱同志，我的警卫员第5韩柱同志。
5: 你好，
13: 你好。
3: 他曾经做过侦察工作，军事素质过硬，让他跟你一起去。
5: 好，
3: 韩柱，你们这次要去国民党的地盘上开展秘密工作，范明同志的安全就交给你了。
13: 明白，保证完成任务。
3: 千里相隔，千万保重。
11: 你放心，就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吧。

0: 请。
1: 班主，刘老板。
2: 夫人好。
1: 一路辛苦，快里面请。
2: 请，走。
3: 来到所有人，捡东西啊！
4: 当心点啊，慢点，
3: 把这箱子装的礼物啊。
2: 哎呀，这是戏台子啊。
1: 对，哎，按照您的要求布置的。
2: 好好好，哎。来，这花气的。
1: 咱们这边休息。
5: 夫人，戏班子来了。
2: 咱们到这儿。好，
5: 夫人，您看看啊，还有没有什么需要吩咐的？
1: 啊，对了，胡司令让你去司令部的办公桌上取两份公文回来。

0: 范连长，一路辛苦。
1: 告诉你个好消息，党中央已经特批了你的入党申请，钟勋同志是你的介绍人。
0: 太好了，真的是太好了，我等这天等了好久，今天终于可以了了我的夙愿。范先生，哦不，范明同志，在我的队伍里和我一样向往的加入共产党的兄弟还有很多。
1: 好啊，我会请示西北局，钟勋同志果然没有看错你。
0: 虽然我和他有20年没见，但这份情谊和心意一直珍藏在我们心里。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见见我这位老朋友老同学了。

0: 魏海来了。
1: 方明同志，跟我来。我们叫你千万不要出来，好吧？
2: 魏处长到。
3: 魏处长深夜到访，有何贵干？
4: 胡指挥，听说今天贵府来了不少人，而且胡指挥为什么没有上报啊？
1: 你这手伸的可够长的呀，又不是什么公务上的事儿，有什么可报的？
4: 衡山这个地区比较敏感，对面就是共产党的边区，胡指挥肩负着此地保安的重任，却频繁地和南边来的人接触，而且不上报，这个让我们稽查处很为难呐。不知今天的客人能否为我引荐一下呢？
1: 我和我的夫人都是关中人，平时就喜欢听琴箫，现在恰逢我夫人过寿，请了个戏班子。
0: 哎呀，是我的主意，往年做寿都是要请戏的。
4: 原来如此，那正好，这还真是把我的戏瘾给勾出来了。能不能先听几段解解馋呢？啊，
5: 哎，我可是票友，耳朵刁。
1: 论听戏啊，我耳朵可比你刁。
4: 那可不一定。
0: 你们两个大男人，怎么还比上谁比谁更能听戏了？景多，我去把刘老板请过来。魏处长，您稍后，我让他们准备一下就过来。
4: 好，好，好，有劳夫人了。没想到胡指挥还有如此雅兴。
1: 我也没想到魏处长就如此闲心啊。
0: 景德，刘老板来了。那魏处长，先给您来一段火焰居。
4: 哎，等等等等，哎，胡指挥，你知道这个草台班子和大戏院的区别在哪儿吗？
1: 请赐教。
4: 这个草台班子啊，他就只会唱那么几段大家都听烂的戏，像什么火焰居啊、断桥啊、周人回府啊，但人家大戏院那可是戏仓，没有不会。
6: 这位先生懂戏，点吧。万一真有我不会的，还有别的老板，准保让先生满意。
4: 那就来一段《斩秦莺》，这个不为难刘老板吧。

先生的确是老票友，真懂戏。这出戏还真是不常演。不过还好，我小时候开蒙学过，记得一二。

0: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1: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0: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2: 无法消弭的隔阂，
0: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3: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4: 你不会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5: 势均力敌的爱意，
6: 我想约你。
4: 季总，你别动了。
5: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7: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8: 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抗心激动，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4: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

0: 要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1: 这款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啊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啊，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沙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2: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啊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0: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8: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怎么样，
1: 玩的够刁吧？
2: 哎呦，真是来着了，
3: 过足了戏瘾。这样，那我就先撤了，
2: 回来再拜访，
1: 那就不多留你了
3: 啊。留步留步留步。
1: 魏处长，这几天戏班子都在，你要是还有闲情雅致，可以随时来。
3: 好，公务忙的时候一定来叨扰。
0: 那告辞了，
1: 来送送你。
3: 哎，去留步留步。
4: 刘老板，请。
5: 把门关好。
4: 好。
6: 方斌同志，方斌同志，他走了。
4: 京东，你没发现外面多了好几个巡逻的人吗？
5: 咱们府上多了那么多人，危害肯定起了一些。这几天我们必须尽快起。
7: 邢书记，哎，范斌同志几点？起义准备工作一切顺利，起义的时间定为下月十号。另外，提出入党的14名军官已完成考察。
8: 好，给范斌回电，同意，举一细则，还望速决。
7: 好。
9: 帮我指点南京方面，以后关于部队的调防一定要跟我指点商议。
8: 是。

0: 老徐，哎，
1: 抱歉抱歉，让你久等了啊。怎么样，在陕北还习惯吧？
2: 还好还好。
1: 前两天啊，
3: 我还给郑局打了个电话，
1: 他还专门向我提到你啊，很关心你啊，说你的肠胃不好，让我在生活上对你多加照顾。
2: 多谢邓长官关爱之下。
1: 哎，你有没有听你的手下说起，说这个胡景铎通共的事情？
2: 还望邓长官能海涵。经理已将此事通告了南京方面。
1: 有证据了吗？现在？
2: 频繁有关中的人来找胡指挥。这次是外地的一个戏班子在胡指挥下盯了好些日子，兄弟体会这其中还是有些名堂的。
1: 那有调查出什么名堂吗？
2: 暂时还没有，但共党一向狡猾，吴景铎又一向轻功，不得不防啊。
1: 老徐啊，你这个人呐，敏感多疑，这是对的，啊。但是啊，你不经我同意，直接跟南京国防部就直接报告，弄得我也很狼狈啊。你知不知道，南京国防部那帮人也不了解咱们这里的情况，随意对我的部队进行调防，这样一来啊，恐怕会伤了关中子弟兵对党国的忠心呐、啊。你说呢？
2: 但胡指挥如此轻功，长此以往必出大事啊！
1: 轻功，轻功，你要搞明白，轻功和通共这是两个概念。我还去过延安，见过毛泽东和周恩来，跟习仲勋也有私交。那你说我算是亲共还是通共啊？你不会把我这种行为也理解成是亲共通共，也要向南京政府报告吧？啊？
2: 难得邓长官如此开诚布公，但既然您如此说话，

0: 我也就只好向胡长官如此通报了。
1: 这是陕北，轮不到你对我指手画脚，听见没有？管好你手下，如果没有实际的证据再敢胡说八道，我送他上军事法庭。请吧。

0: 你给他沏的茶，以后这小子来甭再给他上茶。
1: 是。
0: 把他喝过的水连杯子一块给我扔了。

0: 大家坐好。兄弟们，我们这支队伍肇事于我大哥胡景翼的国民二军。我大哥胡景翼一生以不饶民、真爱民、誓死救国为宗旨，历史滚滚向前，我们每前行一步都要思虑我大哥的这句话。我们有没有做到不饶民？有没有做到真爱民？有没有做到誓死救国？眼下有两条路摆在我们面前，走哪一条路才是真正的救国救民？你们都是跟随我征战了多年的兄弟，在长城口，在山西，我们并肩作战，救国救民，一起打日本鬼子。我向你们承诺过，打跑了日本鬼子，我们就回关中老家过太平的日子。可是现在我们打跑了日本鬼子，蒋介石胡宗南却发动了内战，让我们自己人打自己人。兄弟们，这还是救国救民吗？
1: 不是，
2: 不是，不是。
0: 我们要的是和平，要的是回家，我们要耕田种地，要娶妻生子，要孝顺父母，所以我们必须要赶走胡宗南，打回关中去。
3: 赶走胡宗南，打回关中去。
0: 对面就是共产党的边区，共产党一向是主张和平的，他们迎接我们的队伍就在对面等着我们。我宣布，从今天开始，我们脱离蒋介石胡宗南，投向延安，跟着共产党一起反对内战，坚持和平。
3: 反对内战，坚持和平。
0: 为反对蒋介石胡宗南挑起内战、消灭异己的祸国殃民的行为，现在我宣布，起！
3: 起！
4: 起！胡锦涛部叛变投共，二十二军姑息养奸，必会贻误军国大事，责令邓宝山总司令务必查明胡景通是否参与此次叛乱活动，一经查实。

0: 是立即将胡景通羁押至军事法庭议处。蒋中正，
1: 回电总裁，告诉他我知道了。
2: 司令，都是我家六弟惹的祸，我愿意亲自去南京向总裁解释其中缘由。
3: 老五，
1: 都是自家兄弟，不说这些话。况且老六走的这一步，是对是错，不到最后谁知道。有个情况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共产党完全可以借此进攻衡山的机会进一步进攻榆林，可是他们却在关键时刻撤兵了。在我看来，对我对你好像是一种信号。
2: 司令，您的意思是？
1: 我想让你

0: 西北民主联军骑兵第六师师长共产党员胡静铎向毛主席报告。
1: 好啊，欢迎欢迎你啊，
2: 主席好。
1: 你好啊。好啊，不愧是胡景翼先生的胞弟啊，当年胡将军就希望能和共产党在一条大船上航行啊，你选择了下了邓宝山的船，上了习仲勋的船，这个选择是正确的，好得很呐、啊！坐吧，
3: 景铎啊，我们在这条船上可是等你等了将近20年啊！
4: 臣是白驹过隙，人情，沧港浮云，20年来山河破碎，我们山水相隔，但不管怎样。今天我们终于还是拢到了一起，只是主席，我迟来了一步，惭愧。
5: 胡景翼将军对人们有功，你胡景铎对人们也有功。
4: 只可惜我那个五哥，他一心忠诚于邓宝山将军，我没能做通他的工作。
6: 兄弟终究是会见面的，我们相信胡景通先生、邓宝山先生，他们早晚有一天也会站到人民这一边的。
7: 是啊，
1: 你能够在蒋介石发动中国内战、阴云密布的时候，在陕甘宁边区被国民党军进攻威胁的时候，依然选择站在人民的一边，难能可贵啊。你这样既是为了你自己，也是为了胡家，更是为了邓宝山将军，为了胡景通将军，为他们选择了一条光明之路啊。
4: 从今往后，我胡景铎听毛主席的号令，听共产党的号令。
1: 说得好啊，说得好，欢迎你，我们欢迎你啊。
4: 谢谢主席。
8: 我们必须得改变战略，从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山东是共党的军事重心，而延安却是共党的政治心脏。我希望你明年3月之前能挖掉共党的心脏。我要让全世界，尤其是斯大林看看，我国民政府是有能力，也有决心解决中共问题。

0: 他们必须停止继续支持中共，与我国民政府合作，那才是正确的呀。
1: 乡长，乡长，
0: 宗南，此役重任，系于你一身。如果你能攻克延安，活捉毛泽东，端掉中共的老巢，那么中国甚至是全世界的战局方有转机。你有信心吗？
2: 有。
3: 学生一定竭尽全力，一定作战计划，一介校长和党国之友。

0: 老总，你看，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地方给他们让了，等敌人进来之后，我们从两侧包抄。
1: 好啊，这叫瓮中捉鳖。嗯，你看这个，
2: 老总，少奇，
3: 主席，
0: 主席，
2: 来，
3: 哎，主席，啊，
4: 主席，
2: 李师啊，
4: 主席，
2: 这是我草拟的给各中央局的指示，你给大家念一念。
4: 好。
5: 中国人民坚决反对蒋介石一手包办的分裂的国民大会，此会开幕之日即蒋介石集团开始自取灭亡之时，蒋介石军队在被我歼灭了35个旅之后，在其进攻能力快要枯竭之时，即使用突袭方法占领延安，亦无损于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大局，挽救不了蒋介石灭亡的前途。总之，蒋介石自走绝路，开国大，打延安，两招一做，他的一切欺骗全被揭破，这是有利于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的。
6: 主席啊，人民解放战争的概念啊，这是第一次提出来。
1: 嗯，是啊，
2: 此时不提更待何时啊，和谈不破裂，我们是自卫战争啊，和谈破裂了，那就不是自卫的问题了，我们要打的就是一场人民解放战争。
7: 对，主席分析得很透彻，这是我们的态度，边区的态度，全国人民的态度。如今胡宗南是蠢蠢欲动啊，整编第一师，整编第90师，开始由雨门渡黄河西进。如此增兵，大家分析一下，就是奔着延安而来。
5: 马鸿逵的整编第18师和整编第81师、82师，也相继在宁夏、云南东渡黄河，进犯边区的西北属地。看样子，是要配合胡宗南进犯延安。
1: 主席啊，延安是我们党中央所在地，以蒋介石的性格打内战，他一定会首选进犯延安，也一定会不惜代价调兵遣将。陕甘宁边区要加紧备战，现在的形势已经是迫在眉睫了。
2: 告诉西北局和仲勋，即刻起边区进入战时状态，做好迎击一切外来敌人的准备。其一啊，即日起封锁边区。二，要撸民众粮食速即隐藏。三，集中更大的兵力以覆盖地区准备作战。四啊，必要疏散事项应急开始

0: 动员民兵，准备打敌。另外，连司要做好侦察，并请仲勋同志把战备部署情况速报中央。
1: 好的，主席。
2: 校长，攻击延安的总计划我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先拿下共军的关中分区。这个地区一直是我们的一块心病，我准备调动7个旅，约5万兵力，直接攻打该地区。如果能够顺利拿下，我们将顺着咸鱼公路一路向北。
3: 第二步呢？
2: 第二部分，拿下关中以后，刘戡部从西线向鲁都方向做战术佯动，以引出共军的主力。等我们拖住共军的主力以后，我部主力将秘密东进，与董钊整编第一军会同，从东线对延安进行全面攻击。那时候，共军的主力顾头顾不了尾，攻克延安指日可待。
3: 你打算用几天攻克延安？
2: 校长，5日足矣。
3: 攻打在陕北盘踞了23个县，经营多年，势力根深蒂固，用5天的时间攻下延安，你有把握吗？
2: 兵贵神速，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此次行动，我们还有西北的马步芳集团、马鸿逵集团、邓宝山集团配合作战，我们的兵力将达到34个整编旅，约25万兵力，而共军的主力部队不到3万人。

0: 区边境已经全部封闭，民兵连在日夜巡逻，警一旅、三旅、教导旅和新四旅、十一旅共五个旅已经完成了整训，随时准备迎击敌人。初期作战以运动防御为方针，兵分三路阻击敌人向延安挺进。
1: 很好。另外还有一点必须要注意，要加强统一领导，黄河东西两个解放区要注意联防部署，密切配合作战。我们要把眼光放得更长远一些，战争可能是暂时的，也有可能是长久的。我们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我们有千千万万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必然有胜利的一天。
0: 是啊，主席，边区的人民是始终跟我们站在一起，跟我们党同心同德的。现在各县，尤其是可能要打仗的县乡，我们已经开始了坚壁清野的备战工作。
1: 好啊，边区有很好的群众基础，也有可依靠的有利地形，敌人一旦进来，不能及时得到补给，必然会陷入疲惫。我们在集中优势，一个团一个团的打，一个旅一个旅的打。蒋介石、胡宗南的如意算盘，必然会落空啊。

0: 胡宗南以7个旅、15个团的兵力，在他们飞机的配合下，分5路从东、西、南3个方向，对关中分区发起了进攻。目前，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正以新四旅、景三旅抗击着这些来犯的敌人。胡宗南的意图是要攻占延安，现在。
1: 敌众我寡，边区的部队需要统一部署啊。嗯，主席啊，我的意见，把联防军改编成野战军，以晋绥第一纵队、新四旅、教导旅、景一旅、景三旅组成陕甘宁野战集团军，任命张宗勋为司令员，王世泰为副司令员，习仲勋为政治委员，廖汉生为副政治委员，阎奎耀。
0: 为参谋长，徐立清为政治部主任。我同意啊。野战集团军成立以后啊，可以在南线适时组织反击，以保存有生力量为第一。必要时，可以掩护关中党政机关，撤离马兰，北上集结，保卫延安。
2: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诸位，根据侦查，目前共军陕甘宁野战集团军的主力已被我部吸引到西线陇东方向。目前守备延安东线方向的只剩下共军的教导旅、警备第七团以及独立团。
1: 命令董昭的整编敌军隐秘渡河，做好攻击延安的准备。西线方向命令何其的48旅、张新的24旅继续吸引共军的主力，调76师余下的3个旅在黄陵地区集结，以配合董昭的整编敌军。
0: 是。
2: 司令，这位，军委急电。
3: 你。
2: 敌向西转移，准备进攻陇东。我军不要出动的太早，让敌深入，弄清情况，以逸待劳。待敌进至于我有利地区，准备连续几个战斗，消灭敌1-2个旅。如过早暴露，恐打不好，切记急躁。啊！
4: 湖工南的5个旅已经在陇东展开了，但是他们的兵力很分散。
5: 司令，
3: 进来。
6: 刚得到的情报，河西的48旅正在向河水方向运动。
1: 河水？
6: 嗯。
4: 那离我们太近了。
6: 是啊。
4: 哎，我们完全可以考虑用3个旅的兵力给他包顿饺子。
7: 3打1，我们绝对是有把握的。
8: 湖东南的部队我们交过手，在野泰山
7: 我们可打

0: 带过他吗？
1: 不如马上命令部队直奔河水。
2: 等一下，打消一下胡宗南的嚣张气焰是可以的，但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还是保卫延安。我建议啊，我们还是摸清情况再调动部队也来得及吧。
3: 嗯，钟勋说的对。
4: 参谋长
5: 到，
4: 立刻派出一支侦察部队摸清敌情，马上向我们报告。
0: 这

0: 队长，胡长官来电。
1: 我们在这儿连续走了两天，根本就没有发现共军的影子。河水已经被共军坚壁清野，大部队行军，吃什么，喝什么？电告胡长官，我们要求原路返回，撤回宁县。
2: 连长，这样不妥吧？
1: 有什么不妥？发报

0: 大连长，带一队骑兵，西华池前出侦查。
1: 是，跟着，跟我走。
2: 对呀、啊，看着阵势，敌人就是要放弃河水了。敌情有变，张参谋，
3: 到，
2: 立刻把这一情况报告叶斯。另外，派出一支侦察兵，严密监视敌人的一举一动。
1: 是，
2: 快去。
1: 好。
4: 48旅占领河水县城，什么都没捞到啊！哎，主席，你这坚壁清野的工作做得不错呀、啊，连这个大水缸都藏在草垛里了，敌人找口水喝都难。
5: 这是咱河水的群众技术好啊！
4: 嗯，
5: 老百姓帮我们，
4: 同志们，该包饺子了吧？
6: 可以下锅了。
4: 嗯，哎，
7: 四连，
4: 嗯，
7: 358旅。王旅长发来急电，
8: 哦，
7: 他们到达指定位置后，发现河旗的48旅从河水撤出了，正在往西华池方向运动。他们请示下一步的作战行动。
5: 西华池，
7: 孙远，要不要命令部队撤回来？
5: 先不要急，要是被敌人牵着鼻子走，这可太被动了。
2: 他怎么去了西华池了呢？
7: 赵，
4: 啊，
5: 思远，
4: 嗯，
5: 你和何其都是黄浦生，你们俩是同学，还交过手，你对他应该很了解吧？
4: 一向好大喜功，爱吹牛，这个何大炮啊，胡宗南都拿他没办法。明白了，这个河旗啊，在河水没捞到什么油桶。

0: 我明白了，这河蓟啊，在河水没捞到什么油桶。这个西华池可是战略要地啊，地产丰富，商业十分发达，他是到这儿来抢物资补给养来了。
1: 嗯，
0: 我断定今天晚上他一定在这儿过夜。
2: 那我建议，让部队晚上就到，进攻西华池，消灭河蓟，这样还能打乱胡宗南进攻延安的计划。
3: 不过，西华池的防御工事。
0: 可是非常坚固，参谋长，到，马上派一支侦察部队对西华市进行侦查，同时命令新四旅、三五八旅、独一旅的一个团，今天晚上准备进攻西华市。还有，独一旅的另外一个团。 在板桥进行防御，警备三旅五团在赤城进行防御。

0: 常情况。
1: 报告，李座，孤军向新华市南门方向发起进攻。
2: 我去看看。

0: 四人，政委，我们的两个主攻旅已经拿下了敌人的半月工事，但是攻城受阻，现在已经准备清理防御了。
1: 看来这何齐排兵布阵还是有一套的嘛。那接下来敌人肯定会依托城里的攻势死守，我们必须速战速决，不然会造成大量伤亡。
2: 参谋长，
3: 到，
2: 命令部队发起总攻，今天晚上必须要拿下新华城。
3: 是。

0: 有多少盟军？查清楚了没有？
1: 共军至少有一个旅，这是想一口吞了他们。北京那边扛不住了，共军已经突破了北界防线。
0: 传令兵，走！
1: 传
0: 我的命令，炮兵炮火全面覆盖北界，把所有炮弹都打进去。
2: 是，
0: 站住！
1: 使不得呀，旅长。
0: 这二十四团几百号弟兄正在北界坚守，他们还没撑下来。我管不了那么多了，执行我的命令。
1: 不能啊，不能啊，旅长！
0: 执行我的命令，
1: 开炮！炮火覆盖北界。
0: 没听到我的命令吗？
1: 传达下去。
0: 是。

0: 分开，正位。
1: 敌人连续发射化学燃烧弹，部队的攻击严重受阻，损失甚大，老百姓的伤亡也很大呀。

0: 司令，这位，前线报告，敌人派出第二十四旅过来增援，现在距这里不到十里路了。
1: 司令，不能再攻了，得撤下来了。
0: 这样，我现在就带人去阻击第二十四旅。
1: 现在这进攻时间越长，部队和老百姓伤亡越大，坚决不能再打了。

0: 森林政委，西华池的战损结果统计出来了。
1: 说吧。
0: 歼敌1500人，旅长何奇被击毙。
1: 我们的伤亡呢？爷，
0: 我方伤亡1200人。
1: 我们强于敌人4倍的兵力，愣是没拿下西华池。

0: 给徐文喜报告，我来检讨。孙元，这也不完全是你一个人的责任，要检讨也是我们两个一起检讨。我是孙元，跟你有什么关系？刘戡的援军能够这么快就到，还有飞机增援，这说明他们早就有所准备。而我们这次思想上急于求成。
1: 低估了敌人的战斗力，再加上敌情突变，我们的准备做得不充分，我是政委，我也有责任。喂，
2: 这儿，孙元，彭总电话，
3: 我来接吧。
0: 哎，
2: 彭总，
0: 我是仲勋，
2: 这仗你们是怎么打的？
3: 啊！数倍于敌人的仗，给打成了消耗战，这不乱才行吗？跟胡宗南这么拼下去，就我们这点家当，能有几回拼呢？
4: 是，我们正在检讨，
3: 要找问题，要解决问题。
4: 是，这一仗，你们给敌人重创了，能击毙何其？
2: 但是归根结底，这不还是没有打好吗？
3: 要好好检讨啊！这很可能啊，是胡宗南大举进攻沿和陕甘宁边区的侦察作战。
2: 毛主席和我们大家一直都在听着你们的消息啊，仗没打好，部队有伤亡，这不要有包袱。
4: 毕竟啊，通过这一仗，我们也摸了一下敌人的底细，
3: 这对我们今后跟敌人作战。
2: 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是，这一仗教训深刻，我们一定好好总结。告诉通讯，命令部队立刻东移，
3: 向延安靠近。十日前，隐蔽集结于漳城一附近。
2: 胡宗南呢，马上要对延安发动大规模的进攻，要部队啊。 要做好一切
4: 迎战的准备。
0: 是，请彭总放心。

0: 安分，这是人，对吧？
1: 胡长官，
0: 哎，
1: 南京来电。
0: 嗯。这个美军延安观察组坚持要酒后才撤离，这就让我们的进攻计划必须要推迟三天。不管他了，那能怎么着？
2: 在，
0: 你给大家讲一讲我们的战略部署。
2: 是，
3: 诸位，目前陕北共军的六个旅已被我部吸引在咸鱼公路的西侧，我部将以15个旅、14万人，兵分两路，左集团刘戡，右集团董钊，分别自洛川、宁川2线同时向延安发起进攻。另外，西北行辕副主任马富芳集团以及马鸿逵集团，还有晋陕绥边区的邓宝山集团，分别自西北2个方向配合我部发起围攻。
0: 各位，地面上我们有34个旅的兵力，天上蒋委任长为我们调集了96架军机，而共军的兵力不足3万人，此役不胜是败，小胜也是败，唯求大胜，占领延安，消灭共军中央首脑。
4: 诸位，我们一定会名留青史。
0: 现在我命令各部务必于12日晚6点到达攻击位置，13日拂晓发动攻击，3日之内攻占延安。
5: 是。
6: 敌人呢还会做根，更大规模的进攻，这样边区呢压力更大。
2: 不行，
6: 现在可以。
7: 报告，西安方面的情报，蒋介石密电胡宗南，命其在莫斯科会议期间迅速夺取延安。这是西安发来的胡宗南进攻延安的作战计划及相关情况。
8: 这封电报来得很及时，很得用啊。
7: 胡宗南将我们围歼在陕北的决心很大，看来我们要尽快撤离延安了。
8: 不急，先让老百姓和机关撤离延安，只要有情报，最危险的地方也有可能是最安全的地方。
6: 嗯，
8: 老总，
6: 嗯，
8: 把南线的情况说说怎么样？
6: 好，
9: 目前南线各个部队已经及时回到了延安，进入了指定的位置，为了阻止进犯的敌人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但是我们现在呢，问题也不少，这第一嘛，就是人员少得可怜，第二呢，弹药装备更是要什么没什么，第三，要想打败进攻边区的胡宗南，这不是1天2天的事情，当务之急就是要立即成立西北战场上的指挥机构。
6: 主席，
8: 我听着呢，人和弹药都不是问题啊，只要是你想要的东西，蒋介石都会给你送过来的。我看第三个问题最重要，就是指挥机构的重建。老总，
6: 嗯，
8: 咱们现在就把它定下来
6: 啊。
8: 将陕甘宁各主力作战部队归拢起来，组建西北野战兵团。
9: 太好了，主席，我希望中央能够考虑，就由我统一指挥这支西北野战兵团。将来贺龙他从晋绥回来，我再把这支部队交给他。
8: 老彭，
7: 彭老总啊，
6: 哎，
7: 这也是我和主席正在考虑的事情。
8: 嗯。
7: 既然你毛遂自荐，
8: 那就太好了。哎，是当仁不让。
6: 彭老总，
8: 嗯，西北野战兵团就由你。

0: 担任司令兼政委，统一指挥作战，明白？好。
1: 哎，主席，还有呢？
0: 还有什么？
2: 主席，你不能我一个光杆司令啊，我得需要副政委、副司令员呢。
0: 你自己选吧。
2: 那我说了啊，习仲勋副政委，张东俊担任副司令员，
1: 行吗？
3: 哎，老毛，
1: 这可是你让我自己定的。
0: 哼，我也没有说不同意啊。你个老毛、啊、
2: 谢谢主席，谢谢。
0: 另外啊，除了我们要做好机关和群众的转移工作，还要开一个动员会，要大张旗鼓的宣传保卫延安的决心。来来，
1: 嗯，
0: 一定要做好舆论宣传工作。
1: 放心吧，主席。
0: 嗯。
1: 哎，主席，来来来。
4: 新华社延安九日电，中共中央于昨日在延安东门外广场举行了延安各界保卫边区、保卫延安动员大会，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以及李炳明、谢觉哉、邓颖超、习仲勋等出席了大会。大会号召边区人民坚决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保卫边区。
5: 有什么想法啊？
6: 没有啊。
5: 嗯。散会，我了解你，你一向是个注重细节的人，怎么可能说
6: 毛泽东没有出席？
5: 为什么？
6: 这么重要的会议，他居然没有出席，会不会可能生病了？
5: 病了？面对这样的局面，他病了。他在干什么呢？跑了？跑哪儿去？往哪儿跑？你说他会不会躲在一个什么地方，在谋划着什么？他在谋划什么？怎么谋划？我们做了充足的准备，闪击延安，肯定是胜券在握。可占领延安以后，我们会面对什么样的局面？什么样的形势？啊，想成就不世之功，必须得步步谨慎啊，步步谨慎。

0: 周勋，中央撤离烟是暂时的，原来我们是一只手伸出五个手指头照着边区，现在我们要把五个手指头捏成拳头，在运动战中狠狠地打击消灭敌人。
1: 放心吧，主席，我们有20000游击队，100000民兵，更重要的是我们还有150000群众，群众的心都是向着我们的，我们有信心战胜敌人。
2: 空总，空总，空总，报告空总，敌人已经突破我们最后一道防线了。
3: 主席，马上平阵吧。
0: 少则一年，多则两年，我们还会回来的，老彭。我们要以一个烟换取一个全中国。出发！
1: 这个王权，你们给主席当向导，这可是千斤重担，拜托你了。
4: 兄弟，放心吧，我们一定会保护好主席安全。
2: 放心吧，
5: 快开车！
2: 保重啊，主席。
0: 延安交给你们了。

东南贤地，将士用命，一举攻克延安，功在党国。学我十余年来之积愤，书刊嘉奖，悉悉传谕嘉奖，并将此一出力官兵报和，以平蒋序，望帝免瞻，忠正。

0: 新华社的广播有最新的记录吗？
1: 有，新华社20日电，我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向来不死守一城一地，而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目的，此次延安保卫战则重于破坏其突然袭击，保证首脑机关的安全转移。现在可以宣告于世人者，就是此项目标
0: 已经完满达成，
1: 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完好无损，并且仍在陕北
2: 领导全国的解放战争。
0: 哎呀，这个共党真能往自己脸上贴金啊，这打败就打败了嘛，还说那么些漂亮话，管个屁用。哎，不过通过这个广播呀，可以做一个初步推断，也许毛泽东并没有离开陕北。
3: 吴政委，我军占领延安以后，至今尚未发现共军主力的踪迹。
0: 怪了，从13日到19日，共军和我们的十几万大军整整打了7天，这不可能是什么小的地方武装，这么大的一支队伍，能跑哪儿去？
3: 是啊，不过，中共首脑机关队伍庞大，又要随行车辆辎重，还有大型的电台设备，行动极其不便，想要隐蔽起来更非易事，早晚会露出蛛丝马迹的。
0: 对呀，命令董钊刘戡派侦察部队

0: 在沿岸的北线分东西两条线继续搜寻共军的主力部队，同时派出空军做行动配合，一定要找到共军的主力，在短时期内迅速的消灭他们，活捉毛泽东以绝后患。
1: 是。另外，南京方面给我们调配了最新的美制无线电侦测设备，由保密局的魏大明主任负责，正好可以派上用场。
0: 不过他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呢，最好找一个熟悉陕北的人给他做配合。
2: 啊，省党部的魏海处长，之前因为横杀顾锦铎的事情受到了处分，不过他多次表示想要戴罪立功，
0: 派他去。
1: 是，那我去安排。
0: 好。哎呀，跑哪儿去了呢？

0: 天寒地冻，哎呦，这里边可是真暖和。嗯，哎呦，喂，这怎么了？嘿，一个个绷着脸，跟霜打一样。同志们，要知道，延安，这因为我们战略上的需要，主动撤离的，并没有丢弃。要不了多久，我们呢，一定会打回去的，啊！
1: 现在的情况，感觉就是被胡宗南打跑的，心里不好受。
2: 大家不要有情绪嘛，主席不是讲过了吗？这就像是一个人啊，背着一包袱金银财宝，突然间遇到土匪抢劫，那我们就得把这个包袱卸下来，腾出双手。更何况我们在延安以及周边部署了坚壁清野，他胡宗南得到的就是一座空城。我们已经腾出双手来，可以跟他们打了吗？
3: 对，主席把边区人民的安全还有党中央的安全交在我们手里，这是对我们最大的信任。这话提起，
4: 同志们，我相信会有这么一天，大家记住主席的话，用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
5: 说得好，
6: 山长。
0: 马胡子，想明白了？
4: 想明白了，
0: 请坐。哎呀，我们这坚守了七天七夜，让胡宗南呢也吃了不少的苦头。他现在这得到了延安，肯定是心高气傲，一心的在寻找我们的主力部队，要跟我们决战。接下来呢，我们的作战方针就是避敌锋芒，充分的利用地形和群众优势，在运动中集中优势的兵力，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从今天开始呢，我们西北野战兵团指挥机构这就成立了。现在我们请中心同志宣布军委的任命。
2: 下面我宣布中央军委的命令，任命彭德怀为西北野战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宗逊为副司令员，习仲勋任副政治委员，赵文舟任参谋长，王正柱任副参谋长，徐立清任政治部主任。

0: 主席，夜里还冷，望劝他们跟老乡借了床被子。
1: 彭总和仲勋他们有消息吗？
2: 他们已经到了清华边梁村一带。
1: 清华边，清华边一带很适合打伏击。你马上给彭总和钟勋同志发电，我们要利用敌人积极寻找我军主力决战的心态，争取啊在清华边打上一仗，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确保啊出战必胜，鼓舞士气。
2: 是。

0: 主席昨天晚上来电，想让我们在清华边打一仗，来吧，都发表一下高见，看看咱们这个仗该怎么打。
1: 胡宗南占领了延安，却得到了一座空城。相信我们不在这儿阻截他们，他们也会集结重兵找我们，向我们进攻。
2: 清华边确实是个打伏击的好地方，但敌人也不傻，能走这条路吗？
1: 清华边是咸阳到榆林的必经之路，相信他们的选择不大。
2: 地图

0: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1: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2: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1: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3: 无法消弭的隔阂。
1: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2: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4: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
5: 势均力敌的爱意。
6: 我想约你
7: 季总。你不对了，
8: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9: 防汛预警信号分四级，分别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代表降雨量从小到大，灾害风险从低到高。蓝色预警，12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黄色预警，6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橙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红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将达100毫米以上。预警就是号令，响应就是行动。防汛应急响应级别共分为四级，由低到高依次为：四级应急响应一般，三级应急响应较大，二级应急响应重大，一级应急响应特别重大。

0: 其中一级为最高级别，预警级别越高，响应等级越高。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1: 一共是16个警备点，我们的现在是每个点位都有一个干部进行带队，盯人、盯岗、盯站。
2: 后面一个通知车正在作业。
3: 你来派队。交警队、市政各个单位所有部门都在这儿。
4: 整个金水区的所有的那个雨水管网都是在汛期来临之前疏通到位。
5: 金水区城管已经做好准备工作。
6: 这临时有蹦床，现场在除外。
7: 现在的话，社区的话是全部人员都在岗在位的。

郑州晴，32到24度。新郑晴，31到22度。安阳晴转多云，30到22度。濮阳多云转晴，31到23度。鹤壁晴，31到23度。新乡多云转晴，31到23度。焦作晴转多云，31到23度。开封晴，31到24度。商丘多云，30到23度。周口晴，30到23度。西川晴，31到22度。洛河晴转多云，30到23度。永城晴，30到23度。巩义晴转多云，31到23度。洪城新县多云转晴，28到21度。天然氧吧西峡晴转多云，31到21度。华县多云转晴，31到23度。长垣多云转晴，31到22度。邓州晴，31到23度。固始小雨转晴，29到22度。鹿邑晴，30到22度。新蔡小雨转晴，30到2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滴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少年》正在热播。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生。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挤挤挤，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吃好醋，保命醋。
4: 一粒素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教，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新时代新文化纵览河南，尽在午间报道。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了解更多新鲜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8月14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涡及强降雨对河南的严重灾害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工作。前期派出的救灾工作组继续在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灾情核查、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同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周口、许昌等地灾情险情，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南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周口市防汛抗旱指挥部8月15号发布通告，决定自即日起，周口市进入紧急防汛期。8月13号23时许，周口市汇川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险情。险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受险居民转移，并妥善安置。
1: 在区域政府的帮助指导下，我们设置了3个安置点。第一个安置点是在中心敬老院，我们一共安置了280个人，也是顶额安置。在第二个安置点是我们现在这个安置点23初中高学，我们安置的是903个人，也是顶额安置。我们在考虑这个安置的人数比较多的情况下，设置的第三个安置点是在另外一个小学，计划安置500个人。那个安置点已经开始启用了，现在是正在有序的组织群众往安置点撤离。我们在入职之前就已经成立了6个服务小组，分别是餐饮组、治安组和医疗组等。这些小组也是考虑到入职之后村民呢和我们居住居民一些个人的需求。现在是到我们的饭点了，我们是组织的志愿者，也是有这个卫健部门在里面把关，对我们卫生方面是可以放心吃。
0: 8月10号起，河南多地出现强降雨，信阳罗山县20个乡镇街道的应急广播终端全面响起，将台风预警、避险须知和防汛通知第一时间传递到千家万户，成为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一道坚实防线。
2: 近年来，罗山县持续推进应急广播体系建设，实现全县20个乡。

0: 乡镇街道终端全覆盖。平时他们是政策宣传、文化传播的窗口，汛期则化身为预警发布的急先锋。此次台风来袭，应急广播全天候运转，有效弥补了部分偏远地区手机信号不稳、信息接收滞后的短板。
1: 还好这里有应急广播，一片片提醒我们不要乱跑，提前做好了防汛防范。
2: 县文广旅局前期在我村安装了应急广播系统，并组织开展了专项操作培训。在此次的防汛工作中，我们通过应急广播不间断循环播报台风预警、避险须知和防汛工作通知，及时提醒村民做好居家防范，远离危险区域，做好安全避险，切实保障了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从村村响到人人知，罗山县应急广播系统在此次防汛实战中经受住了考验，用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打通了预警信息传递的最后一公里。接下来，罗山县还将持续完善应急广播体系建设，不断提升基层防灾减灾能力，让应急广播在更多关键时刻叫得响、传得远、用得上。
3: 天气不好，下雨下也大，路也滑，你尽量不要外出了，然后有啥问题喽。
4: 新乡是霍家县魏庄乡南阳屯村，是一个城中村，村内有八个老旧小区，居民以老年人为主。本轮降雨中，南阳屯村的村干部网格员和12名志愿者分6路为独居老人配送新鲜蔬菜等生活物资，全方位保障特殊群体汛期生活便利。汛期来临前，这八个老旧小区的管网升级改造工作顺利完成，片区排涝承载力显著提升，
5: 确保大雨不积水，暴雨不内涝。我们将持续盯紧汛情动态，严守安全防线，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据了解，本轮降雨期间，霍家全县222个村1000多名网格员全员下沉，24小时巡查值守，开展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对老旧院落、无主庭院、低洼路段逐一建档整改，疏通淤堵、沟渠管网，清理道路两侧断枝、乱堆杂物，从源头消除滑坡、积水等次生安全风险。
6: 当前正值玉米灌浆关键期，针对强降雨，漯河当地全面开展田间排涝降渍病虫防控，全力保苗保丰收。
7: 强降雨过后，低洼地块积水淤积，田间沟渠堵塞，秋作物长时间泡水风险突出。漯河各乡镇迅速行动，人机联动，分片施策，全力疏通沟渠，抢排积水。在临颍县黄帝庙乡，各村逐地块排查积水情况，石佛陈村党员干部全员下沉，打通排水堵点，加速积水外排。
8: 针对部分老旧沟渠排水不畅的问题，我们人工清淤、机械疏通同步进行，打通排水堵点，让积水快速入河入渠。目前全村大部分积水地块排水通畅，作物泡水情况得到有效缓解。
7: 少陵区少陵镇后有里村、拐张西村等地组织机械清理沟渠，疏通水系，加快农田散伤降渍。漯河市农业农村局启动农村防汛应急三级响应，发布农田渍涝和大风倒伏风险预警，全面压实防汛保苗责任。
9: 安排5名县级干部分包县区下沉一线督导，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累计投入排涝队伍1232支、1.4万余人次、机械设备1500余套，抢抓窗口期，全力排涝保苗。
7: 农技专家介绍，雨后及时排涝散伤，可有效避免根系缺氧烂根，同时要科学追肥，快速恢复作物长势。
10: 针对治水后土壤养分流失、根系吸收受阻的问题，要及时追施水消氮肥，每亩增施15到20公斤，防止植物脱肥早衰。放晴后，叶片、无水株可喷施尿素和磷酸二氢钾的溶液，加入云台素内酯等植物生长调节剂，喷2到3次，间隔7天，补充养分，延缓叶片衰老。
9: 下一步将继续发挥县级干部分包督导制度作用，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开展技术服务，联合财政、金融监管部门做好农业保险理赔，切实降低受灾群众损失。
6: 眼下，全省多条河流出现涨水过程，水利部门正加密监测研判，精密调度工程，联动抢险救灾。
0: 在平顶山武冈市石曼滩水库，工作人员正借助现代化管理平台实时把控水情，全员24小时

0: 小时只手监测，无人机搭配人工开展全域巡查，泄洪道仍在进行泄流。
1: 目前水库泄量由150立方米每秒减少到50立方米每秒，下泄平稳，整体水情坝体工程运行平稳。下一步我们也将继续加密巡查频次，实时动态调整泄洪流量，物资和抢险队伍随时待命。
2: 这里是河南省水利厅防汛值班室。连续降雨致使省内沙河、红河等多条河流出现涨水过程，多座水库超汛限水位。省水利厅正在进行水库河道的精密调度，同时联合开展抢险减灾工作。
0: 截至8月14号上午，受连续降雨及水工程调度影响，沙河周口、洛河、红河五沟营共3个水文站出现超保证水位洪水。沙河、红河、影河共5个水文站出现超警戒水位洪水，唐白河、老灌河、淮干及淮南支流出现涨水过程。全省有前平、鸭河口、鹿浑等12座大型水库和田港、彭河等28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正持续开展联合调度。目前全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维持在2级，省水利厅将持续加强会商研判，加密水情监测，不间断分析研判汛情，全力确保防洪安全。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欢迎继续收看。81年前的今天，1945年8月15日是亿万中国人永远铭记的日子。这一天，日本无条件投降。为了这一天，中国人付出了血与泪的代价。中国人民浴血奋战14年，终于迎来伟大抗日战争胜利。每年的这一天，我们都会重温这段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要以史为鉴，警示未来。在郑州和洛河，一条大同路，一条受降路沿用至今，承载着中原大地抗战胜利的荣光与和平的嘱托。
3: 今天出来逛街，第一次看到这边有一个这样的碑，之前路过的时候没有注意到。为什么就是这么繁华的一个城市，商业街里面会有一个这样的碑？
4: 说实在的，我心里很感触很大。
3: 感觉这个碑在这还挺有意义的，因为它是在闹市之中嘛。
5: 这里是大同路，郑州最繁华的商业街区之一，但在我脚下这片热闹的土地之上，80多年前曾被日军轰炸成一片废墟。
6: 在大同路上的这座日军大轰炸死难同胞纪念碑记录了当时的惨案。1938年2月14日，正值元宵佳节，日军15架飞机分3批轰炸火车站、大同路等闹市区，投放炸弹60余枚，造成500余人死伤。来自郑州的文保志愿者彭宝红，坚持多年寻访幸存者及家属邻居等，收集口述历史，持续守护这段难忘的城市之痛。
7: 其中就有一个老人，他就是这个日军轰炸的一个亲身的经历者，在这场轰炸中，他的家人全部都去世了，而他呢也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后遗症，从此以后他就不能听飞机的轰鸣声，他一听到这个飞机的轰鸣，他就精神的紧张，甚至达到了尿失禁。勿忘国耻，并且这个国耻离现在还不到100年，这些历史不应该被遗忘。
6: 烽火虽熄，史记长存。历史不只留存于史料碑文，也深嵌在一座座城市的街巷名称之中。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洛河被确定为全国16个受降点之一。受降仪式结束后，中国军队命令日本军人将竹木街西段加宽取直整修，筑成宽8米、长约700米的大道。之后，这条路就更名为了受降路。
5: 一条街道，一份铭记。它不仅是地理坐标，更是人们的精神地标。在受降路不远处还有一所受降路小学，孩子们每天上下学都会经过这里。
8: 我们学校是全国唯一一所以受降路命名的小学，孩子们每天上学放学行走在受降路上，脚下就是这段中原受降史。校名不仅仅是一个名字，而是把胜利记忆、和平嘱托直接放进校园，让红色记忆看得见、摸得着、代代传。

0: 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更好的开创未来。受祥路小学打造常态化本土红色教育体系，定期组织学生走进中州抗战纪念馆，把受祥故事搬进班会课堂，上好家门口的思政课。
1: 我们也会这样引导孩子记住战争带来的苦难，记住先辈舍身守护家园的勇气，努力成长，学好本领，有志气，有底气，有骨气，守护来之不易的安宁，维护长久的和平。
0: 一条路是血与泪，一条路是尊严与胜利。80年过去了，如今大同路和受祥路上都是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烟火升腾。硝烟早已远去，但是历史的伤痛和荣光，我们不敢忘，不能忘，更不会忘。
2: 8月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保护迈入法典化时代。这部法典统筹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构建起覆盖全要素、全链条、全领域的生态环境法治体系，为美丽中国建设筑牢坚实法治根基。作为内陆平原地区稀缺的重要湿地，商丘市民权县黄河故道国家湿地公园水草丰茂，万物共生，是生态保护成果的鲜活缩影。商丘市组织生态保护宣传活动，引导公众共同参与湿地保护。
3: 在湿地公园内，志愿者们手持垃圾夹和可降解垃圾袋，对岸线、步道、观鸟区周边进行拉网式清理，重点捡拾塑料瓶、包装袋等不易降解废弃物。
4: 我们主要清理的是湿地岸线附近的白色垃圾，特别是塑料瓶盖、烟头这些容易让水鸟误食的小件垃圾。希望大家在走进湿地公园时能把垃圾带走，共同保护好湿地环境。
3: 作为河南省唯一的国际重要湿地，民权县黄河故道国家湿地公园总面积2303.5公顷，湿地率达98.1%，是国家一级野生保护动物青头潜鸭的重要繁殖地和栖息地。截至目前，湿地内观测鸟类已达18目、52科、186种，成为中原地区重要的生物多样性基因库。近年来，当地持续开展常态化保洁、巡护和生态修复，增设垃圾分类投放设施，湿地及周边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
5: 我们把集中性志愿活动与日常光伏结合起来，一方面扩大宣传，另一方面加强巡查执法，对破坏湿地生态的违法行为依法处理。下一步还将完善公众监督渠道，让市民更方便地参加湿地保护。
2: 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大象资讯。
3: 8月14号，国家医保局发布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指南设置662个主项目、114个加收项、7个扩展项，覆盖各大检验领域。此举补齐了我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统一规范的重要一环，标志着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编制工作收官，全国统一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体系基本成型，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一至七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行业业务收入不含邮政储蓄银行直接营业收入累计完成10799.1亿元，同比增长6.1%。
2: 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开幕在即，开幕式筹备排练进入冲刺阶段，主创团队正全力打磨一场融古都殷商底蕴、燃现代体育活力的开幕盛会。
6: 安阳文体中心体育场内，开幕式仪仗队正在精细化彩排，8名执旗队员高举五星红旗，步伐铿锵，姿态端正，每一次摆臂整齐划一。
7: 我们半个月之前便开始反复训练，抠每一个细节，练每一次队形，力求做到步伐铿锵，动作标准。接下来将以最饱满的状态圆满完成抬旗升旗任务，全力展现青春风采，传递体育精神。
6: 主题节目《跃动时代》惊艳亮相，勤于展示

0: 乒乓球操、田径、自行车、滑翔伞、皮划艇、网球等特色体育表演单元轮番登场，参演人员将竞技体育姿态融入舞台艺术，完成走位变换、队形衔接、音乐卡点全流程演练。
1: 我们把网球挥拍运动的跳跃姿势融入舞台表演，既要展现网球运动的动感活力，还要和整体节目做到节奏统一、队形整齐。经过多轮合排，配合已经越来越默契。
0: 随着开幕式临近，主创团队将结合场地、灯光等实际情况，持续优化节目细节，完善流程衔接，精彩蓄势待发。
2: 排量强度确实很大，有时候一遍一遍重复同样的动作，衣服经常被汗水浸透。但是想站在省运会开幕式的舞台上，展现安阳青年的风采，内心充满自豪感。
3: 风雨无情，却挡不住人间暖意涌动。在河南，一个个临时安置的空间盛满烟火与关怀，风雨喧嚣之外，暖意静静流淌，守护着每一份安稳与希望。

0: 盐碱遍地，集体空帐，村民常年上访，干群隔阂严重。曾经地处黄河滩区的西新庄被外人讥讽为小新庄，一字之别藏着全村人抬不起头的窘迫。
1: 棉花那个枝儿，长大长大搓大搓大，就是整整当过来。以前我们村太苦了，都是盐碱地。我跟你说，这说起来我的几乎得像吊轮，确实苦了。

0: 村民日子看不到盼头，由谁来带领全村摆脱贫困，增收致富？1991年，靠蔬菜大棚致富的李连成被全村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他当着全体村民立下铁誓：
1: 从我党支部书记这一天起，我要是和村民有种酒，你把我鞋头给我割了，我能乱花你一分钱，洗你村民一个人，你剁掉我一只手指头。
0: 光有承诺不足以凝聚人心，让群众实实在在获得收益才是破局的关键。李连成决定带着大家一起发展蔬菜大棚，并且手把手教会种植技术。农户没钱起步，他亲自出面担保贷款，无力贷款的家庭他甚至赠送。如今生活宽裕的李文丽，却是当时村里最特困的两户家庭之一。那时的他无力贷款自建大棚，看着乡亲们靠种菜增收，满心焦急。
2: 那时候到结婚的年龄了，你莫不干个五斗六钟，盖了那个两间一过道那个薄皮瓦屋，那时候1000多块钱都干起来了，都没钱。那时候还要富起来，挨家挨户跑到借钱，多的时候100、200来，还有机器来，所以借了1000多块钱把屋子给盖起来了。
1: 这两个大棚为啥给他两个？那你当支部书记了，谁创谁富裕你不知道啊？你帮谁呀、啊？就给今儿会让中央国家还帮贫困户，你这个支部书记不应该帮贫困户吗？那就给他了，你们去种去吧。
2: 头一年卖了1万多，叫谁能卖个3000？不是第一个，都是第二个。那年就卖了个好几千块，还没见过那些事儿。
0: 让出大棚，意味着让出了自家稳定收入，却守住了一名党员干部为民谋利的初心。从这两座大棚开始，西新庄抱团致富的路子正式铺开。短短3年，西新庄靠着蔬菜种植发展了起来，腰杆子直了，也带动了周边村庄纷纷效仿。
1: 不会干了，我就不干了，我就转型了。他是物以稀为贵，那个时候100粒、200粒都没有搞找枝来。我们这没找枝来，但是用枝向量大，那他都够外地去拉了。这因之间我们就发现就缺点就找枝。
3: 你打柴粉可以，你要搞工厂都是有脑子的人、有积蓄的人搞厂了。你没一天说没想过，那时候不放心。
4: 是最后才我们才有我，有李书记，还就一共就是10厂户，就发展了10厂户，干这个再生子女了。
0: 创业之初，家底薄弱，一分钱恨不得掰成两半花。李连成淘换回来一批二手锅炉。为省下一笔故宫开销，身形矮小的李连成主动钻进狭窄闷热的锅炉内部，顶着高温凿除水垢，一干就是10几天。令人没想到的是，厂房投产第二年，产值突破200万元。昔日犹豫观望的村民开始纷纷想要入股。一边是并肩创业出力出钱的原始股东，一边是渴望增收的普通村民，李连成犯了难。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李连成做出抉择，整座估值200万元的纸厂作价68万元划归村集体，实现全村168户户户持股。提议一出， 遭到当年出钱建厂的股东们极力反对。
4: 可以这样说，原来那石尚虎就李连成自己愿意，我们都不同意。这我们挣钱了，你们又入伍了，那我们赔本，你还入伍不入了？
1: 我是串村的支部书记，不是这西三户人家的支部书记。串村的支部书记应该带领串村人都去挣钱。这六个档案一看，我就还是搞损失的时候说了啥？做个档案，不会忘吧？后来找着工作通了，
0: 转股最终成功，全村168户一户不少都成了职场股东，转型办工业的路子走通了。4年后，经村民代表大会表决，筹资500万元上马工业用泥厂。这个当时全村投资规模最大的企业，却迟迟招不到技术人员。为解决村里用泥厂缺技术人才难题，李连成多次远赴江苏徐州工业用泥厂，有一次在厂门口整整蹲守3天3夜。身处异乡的他不懂甄别技术人员，单纯认为戴眼镜的都是有文化懂技术的人，见到戴眼镜的职工便上前诚恳邀约。执着坚守终于打动一名技术员，对方却提出10余万元安家费，每年分红30%的苛刻条件。

0: 一向省吃俭用，不舍得住旅店的李连成毫不犹豫应允，还一次性聘请三位技术员回乡，助力乡村工厂起步运转。
1: 李书记当时答应了人家了，答应人家以后，那村儿也不同意啊。他在开会的时候呢，第一个还得给人家几十万块钱，再一个还有赚了钱以后，那都请他来拿去，他说那搞想赚了够他够人家来啊。
2: 你要起个大亏儿，也能干起个大事儿；你要起个小亏儿，也能干个小事儿。我说三十万元没有七十万元多，他是赢了理儿。
0: 虽然前期聘用技术人员大家觉得吃亏，但是用泥厂投产后仅三个月，产值破100万元的佳绩。随着再生纸厂和用泥厂的陆续投产，西新庄进入快速发展期。1998年，西新庄启动新村统一规划，村中心地势平整、出行便利的地块成了众人争抢的香饽饽，一时间矛盾四起，争执不休。为守住一碗水端平的底线，李连成主动放弃自家位于黄金地段的宅基地，选了村南一处全村都没人愿意要的臭水坑建房，光填坑就花了17000元。
3: 那都一个臭水坑，那水还得臭。我一到明楼，那窗棂子呀，外边连屋里都那虫子都落多厚，那都那蛇。哎呀，就跟那个墙头个那个垒那厕所那缝里头，都是一楼头一楼头，我给他闹，最后哭到又想娘家去了。
0: 农村有旧风俗，谁家房顶更高，寓意日子更兴旺。不少人偷偷加高屋顶，破坏统一规划标准。李连成立刻叫停，特意把自家新房房顶比全村统一标准压低30厘米。
2: 全村村民都在这现场看，一尺我的高度是6.7米，我比全村这放的都低30公分。
0: 李连成这份默默的退让与付出，早已被全村百姓牢牢记在心底。2年工期，崭新整齐的新村拔地而起。400多名村民自发凑钱，打造一块功德牌匾，敲锣打鼓送到李连成家中。牌匾上2行大字，写尽百姓心里话：一身正气，甘心吃亏为百姓；两袖清风，心底无私，好楷模。
3: 村边搬到街的人，给送别了，也都这刚高兴了，两口子都哭，都掉泪了。
0: 一桩桩主动让利的选择，让李连成明白了，吃亏是打开基层工作的一把金钥匙。党员干部唯有甘于吃亏，甘于奉献，才能真正收获百姓发自内心的信赖与拥护。
4: 他这种能吃亏的精神，我认为就是在我们村原来一穷二白长出来的，在我们村的盐碱地里长出来的。
0: 守住公平，盘活产业，从来都不是乡村发展的终点，让全体村民过上高品质幸福生活，才是李连成长久不变的追求。2000年后，为守护绿水青山，走绿色可持续发展之路，李连成主动关停高污染造纸产业，大力招商引资，先后引进电光源产业园、智能空调、环卫装备、食品加工等20余家企业落户本村。乘着产业转型的东风，西新庄向智慧农业迈开步伐，现代化

0: 食用菌基地日产金针菇120吨，直供各大一线城市商超。投建5万平方米智慧玻璃大棚，依托无土栽培、大数据智能管控技术，培育精品番茄。配套落地花生深加工食品生产线。多元产业在家门口提供大量稳定岗位，村民务工顾家两不误。
1: 当初我们在这里建厂，这个厂房书记答应我们2个月到2个半月搞定，最终确实做到了，效率特别高。
0: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西辛庄民生保障同步提升，二甲医院落地西辛庄，村民、村内教师与企业职工就医，经新农合报销后，村委会再予以二次报销，真正实现看病零负担。标准化幼儿园、小学配套齐全，百亩文化广场常态化开放，全方位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各项民生短板全部补齐。2019年全国两会期间，面对总书记，李连成坦诚道出藏在心底多年关乎亿万农民切身期盼的八大梦想。
2: 农民的梦想就是中国的梦想，遥想西西安这个梦想，只有大抓基层党组织阶级的高质量，俺农民才能实现这个梦想。我就是农民，我想了下，我觉得他们也是农民，他想了也是这。
0: 2015年，全国首家农村党支部书记学院落户西辛庄，以此为阵地，李连成常年奔赴各地免费讲授党课，吃亏精神从一个人躬身践行，变为一群人同向追随，在全国广大党员队伍中薪火相传，落地生根。
3: 我要向连成书记去学习，我们产业发展到这儿，我们的支部就建到这儿，我们村现在有食用菌基地当支部，有电商当支部，有农文旅游当支部，通过这几个当支部发挥了各企各能的作用，使我们的产业发展到现在。
4: 我们信阳市委市政府还有市委组织部安排上你学习，像榜样学习，解了我的这个困惑，给了我很多宝贵的经验。
5: 在李书记的帮带指导下，我们周边村整合闲置土地，成功吸引大型产业项目落地。
6: 就是因为我们李书记比较重视教育，我们的学校的教学质量也是在整个乡镇里边，在县里边遥遥领先的。
7: 李连成，村党支部书记的优秀典范，30多年扎根乡土，坚持发展为民，产业强村，敢闯敢干，带领群众把昔日的贫困落后村发展为全国文明村。
2: 春娘青年年来我来理解，就是叫我带头干活。
0: 30余年扎根乡土，李连成用一次次吃亏践行初心，从让出大棚、让出股份、让出好地，到深耕产业、普惠民生、辐射邻村，他把甘于吃亏的奉献品格化作基层治理的务实方法，让平凡坚守成就不凡乡村蝶变。
8: 党干部就应该能吃亏，能吃亏。

0: 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段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1: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2: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1: 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3: 无法消弭的隔阂。
1: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4: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5: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6: 势均力敌的爱意。
7: 我想约你，
8: 季总。
9: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10: 仙门山，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14: 这款啊，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啊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啊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啊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啊，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沙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15: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啊，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儿，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10: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0: 这是哪儿啊？
1: 延安西北，安塞方向。另外，董钊的整编第一军也报告说，在延安西北发现一支共军的队伍，惊派我部追击，发现共军竟然一触即溃，丢盔卸甲，不堪一击。
0: 共军走到安塞方向，让我想想，咸鱼公路不太适合隐蔽行军，他们走到安塞方向，安塞到处是山林沟壑，这道复合共军一贯喜欢隐蔽行军的习惯，可你说一触即溃，我不太相信。
2: 这么着，
1: 吴掌柜，魏主任发来情报，侦测到安塞方向频繁出现大功率的电台活动信号。
0: 对呀，命令裴章会率前方指挥所前往延安登战，命董钊率五个整编旅向安塞急进，整编第二十九军一部向北进军，整编第二十七师的第三十一旅向千跨边前进，以保证主力部队的侧翼安全。
1: 是。
3: 彭总，最新情报：敌军主力两个师五个旅已前往安塞，另外，敌军第三十一旅正急速赶往千跨边。
4: 命令各部队，一定要在22日黄昏前夕到指定地点集结，做好伏击敌人的一切准备。
5: 是。
4: 来吧，研究一下该怎么办吧。

0: 别碰上龚俊阳了，可别碰上龚俊阳了，可别碰上龚俊阳了。
1: 王参谋，通知部队停止前进，原地休息。
2: 是。停止前进，原地休息，往前传。
3: 停止前进，原地休息。
4: 不动了，敌情有变。
5: 前方发现敌整编第31旅正朝拐卯村而来，但是现在拐卯村前面停了下，没有进入伏击圈。
4: 查出什么原因了吗？
5: 还未查明。我怀疑是不是走漏了消息，毕竟村里边有不少的老百姓。
6: 这里是我们的老根据地，我相信群众不会向敌人通风报信的。
7: 是不是敌人自己发现了什么，还是我们之前得到的情报有误？
4: 我们的决心不能改变，派侦察兵去查一查，看看哪方面出了问题。
2: 是。
6: 潘总，那既然这样，我们是不是先把山上的战士给撤下来？天这么冷，我担心他们吃不消。

0: 现在可是伏击的关键时刻，不能抽。
1: 旅长，
2: 嗯，
1: 我们从林真出发，走走停停，行进速度是不是有点太慢了？胡长官命令我们掩护主力部队侧翼，这么走，这个任务恐难完成啊。
2: 你是担心胡长官的责罚吧？那我问你，老周，主力部队的侧翼安全由我们担着，那我们31旅的安全谁担着呀？
3: 老哥，你看旅长也怕死，
4: 我说的腿都是两个肩膀顶着脑壳，哪也不怕死呢。
2: 王参谋，再派侦察兵前出侦察。
5: 是。
3: 他干嘛去了？
6: 不晓得呀、啊。

0: 李继云在关马村强行征粮，遇到老百姓抗拒，没有背弃干粮，在村里边驻扎下来了。
1: 彭总，看来敌人并没有察觉到。哼哼，
2: 看着吧，最迟明天上午，李继云呢一定会通过清华边。哼哼，
1: 彭总，咱的战士在山上都趴了2天1夜了，带的干粮也都吃完了，这么冷的天。
2: 是不是让战士们下来休整一下？
1: 按照你说的，马上把他们撤下来。但是啊，明天早晨4点以前必须要进入指定地点。是，
2: 正确。现在这可是打伏击的关键时刻，不能因为敌人的异动动摇我们战士们的战斗意志。
1: 明白。站住！马上要后勤，多煮一些姜汤，另外通知警犯，多给大家准备点吃的。

0: 我们这儿有个小队长，叫我团长，也是命令各个部队营为单位分批休整。
1: 知道了，高连长，
0: 传令下去，营为单位正下去休整。
2: 是，团长。营长。

0: 俺来不来了。
1: 快，喝口姜汤暖暖，别烫啊。
0: 这都亮点了，敌人还来不来了？
2: 这儿离岩那么近，会不会是走漏消息啊？
3: 说不定是情报不准确。
0: 咋可能情报不准确？你又不是敌人，有你指挥，你能知道？
1: 来，别急嘛。
2: 哎，郑伟浩，
1: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来喝碗姜汤暖暖。
2: 谢谢郑伟。哎，郑伟，敌人为啥还没来啊？
1: 对吗？你们说为啥还没来吗？
2: 我们来咋能知道？
1: 今天没来啊，不代表明天不来吗？一定会来的。大家也可以替他胡宗南想一想嘛。他的主力从延安北上安塞，啊，一定会派兵保护他的侧翼嘛。更何况，他们还有大炮、汽车、坦克，这是他们前进的唯一一条公路，不走这儿走哪儿啊？是吧？所以别急，啊，大家再耐心啊，忍一忍，等一等。只要我们能够扛得住这个冰天雪地，就一定能把他们等来。
2: 徐政委，你放心，不管等多久，只要敌人敢来，俺坚决不撤，
1: 对吗？但是呢，也不能把大家冻伤冻坏了，是吧？赶紧喝口姜汤暖暖身子啊！吃的马上也就到了。
2: 谢谢政委，谢谢政委。

这是你家伙的，被公鑫发现怎么办？你别去，天儿，客人回来，睡觉。

0: 你拿来吧，你给我的粮食，起开！还给我！起开！起开！我他妈干什么？你滚！给我牛哥，走走。哎呀，别哭了，迪二，我这儿还有个拐子，我们俩一起吃。
1: 本想着当兵能吃饱饭，没想到还要当饿死鬼啊！
0: 哎呦，你买的，过来过来过来。

0: 爷领来，让咱去追共军，支援共军，我们先完蛋。
1: 菊儿，我们不怕明天了，只怕今天把豆子吃饱。
2: 秦书记，
3: 金凤，给大家准备的啥吃的吗？
2: 乡亲们给大伙准备了洋芋、山药、
4: 黄馍馍、小米稀饭。
3: 好，
2: 趁热吃点热乎的。
3: 来，赶紧给大家分发下去。
5: 快快快，来
3: 来来来，
5: 谢谢诸位，
3: 快赶紧吃，赶紧吃，
4: 赶紧吃啊！
2: 来，
3: 来，来，好，
2: 好。哎，小书记，你熬了好几天了，给你弄点热乎的。
3: 这时候他们更辛苦，先给他们吃嘛。
2: 不是啊，
3: 来
2: 啊，
3: 来来来，
5: 谢谢政委。给，凑合着兄弟，
2: 那这还有。
3: 同志们啊，我们啊，还是一定要做好敌人随时来的准备，并且要做到万无一失。确保首战必胜。好，大家赶紧吃，赶紧吃饱肚子啊！那儿有粥，赶紧趁热喝，快快快快快！
2: 我猜着你就会给他们。
3: 哎呀，一人一半，
5: 还有四条奖呢！啊，

0: 长官怎么说？
1: 贪生怕死，畏缩不前，非军人气魄。勒令我部按计划北进，迅速占领清华边，否则以畏缩不前论罪。
0: 我们三十一旅命苦啊，危险处理不讨好的活都让我们干了。
2: 王参谋，电告胡长官，报告我部目前的位置。
3: 是，发报给胡长官。

0: 又是部队小人物，对部队的恐惧吗？我不怕，走快点！好，明白。报告，冯总，敌人从头到尾已经进入我们的口袋阵了。
1: 哪儿？岗杆。
2: 命令各部队，发起进攻。

0: 老总，我们投降，我们投降，
1: 投降，投降。

大夫大俘虏。

0: 1947年3月25日，西北野战兵团在青化边伏击敌第31旅，全歼敌第31旅旅部及第92团，俘虏旅长李继云。此役是我军撤出延安后的首战胜利，打击了敌军的气焰，鼓舞了边区全体军民。
1: 不用再害怕，赶紧走。

吴长官，这里就是共产党的中央军委所在地。朱德、彭德怀不在上面这一线。啊，这一线是毛泽东之前住的地方，他直到18号才离开延安。

0: 看来毛泽东他们完全是在这儿卧薪尝胆呢，想做勾践。哼，哎，你说，如果毛泽东最后一次在这儿纺线，他能想到下一个握这个把柄的是我吗？哎，就用这纺车纺的线给我做件衣服。是。哎。
1: 这可比什么勋章都值得骄傲啊。顾长官，这是毛泽东留下的。
0: 哦，吴宗南到延安，事成骑虎，进又不能进，退又退不得，奈何？

0: 这不是毛泽东写给我的，仓皇逃窜，他总得给他的同志们一个交代吧。这是写给历史的。抓不到毛泽东，我们就是这个纸条上的笑话；抓到了毛泽东，就是历史的笑话。
1: 报告，
2: 胡长官。我军第31旅北上途中，在清华边遭共军伏击，受到毁灭性打击。
0: 怎么搞的？马上封锁消息，不外传，不上报。
3: 是，去指挥部。
4: 本月25日，在延安东北70里之清华边附近，歼灭胡宗南军整27师31旅旅部及其一个整团，共2900余人。这一歼灭战有3个特点：第一是快，从战斗开始到结束，只用了不到2个钟头；第二是干净彻底，该部敌人从旅长到士兵遭到重创。第三是敌我伤亡11:1，综上3点堪称模范战例。此次歼灭战距我军撤出延安仅6天。
5: 这晋阳的第一仗打得不好看呀。啊，
0: 没什么不好看，不过是一场小仗，共军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挫败我们的锐气。大家不要上当，一定要打起精神来。此次31旅失利，原因无外乎3点：第一，兵力单薄；第二，疏于戒备；第三，没有走山上的山道，而是走了山下川道，导致了遭到共军的伏击。接下来我们要改变战术，主力部队要数路并进，走山上的开阔地带，滚动式前进，明白了吗？
2: 是。

0: 干嘛？你们这边防啊！来，来，带一个。
1: 多吃点，隔热坏了，
0: 是不是？来，慢慢吃啊。
2: 还有呢啊，都有啊。
0: 来，
3: 你吃在？
4: 我想我娘了。
3: 不要想那么多了，
5: 我们在国军
3: 几年都没吃过白面包，结果可能是断头饭。
2: 断头发？你这是听谁说的？我们共产党优待俘虏，这是政策。这侵华边一仗打下来，都饿坏了吧？几天没吃了吧？
3: 来来来，
2: 你们听好啊！以后只要你们诚心诚意地跟着我们共产党为咱穷人打仗，我告诉你们，不光能吃饱，还能吃好的。
3: 你真的假的哦？
2: 哎，
0: 你不是说什么？
2: 我断头发，你真有意思。
5: 摊主，你可真大方，你别瞎许愿。他们顿顿吃白馍，咱们连黑馍都吃不饱。当俘虏真舒服。
2: 说的啥话呀、啊？这是我党优待俘虏的政策，你心里不清楚啊？
5: 韩叔，你自己说，咱们当兵这么几年吃了几次白馍，也有点细粮全给这些俘虏吃了，我想不通，我心里不舒服。今天我要吃。
2: 哎，你想不通你自己想想，这是政策，咱们照办就行了，哪那么多废话呀、啊？
5: 我今天就要吃。
2: 你给我放下！
5: 我就不放。
2: 少华，你知道你这什么行为吗？这违反政策，要军法处置的。给我放！
5: 我就不放！
2: 怎么那么拗啊？你给我拿！哎，走！少华，
0: 你干什么？
5: 坐到下，坐到，不要干，坐到下，坐到你家不想死了吗？坐到下，坐到你不想活了吗？
2: 干什么呢？
5: 坐到下，那老狗是
2: 什么态度？
0: 跟我说，
5: 不要看。
6: 你们两个挺能耐的，啊，在战俘面前打起来了，无组织无纪律，这叫什么？这是典型的破坏俘虏政策。我问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压轴的一条是什么？不准虐待俘虏。从红军时期到抗战时期，我们都是这样做的。哎，就连日本俘虏我们都优待，更何况现在是人民解放战争。再说那些国民党俘虏。大部分跟我们一样，都是穷苦家的孩子，你有啥想不通的？
7: 李京同志，还是个娃嘛，心疼白馍也能理解。这鼓鼓囊囊的装的啥呀？
6: 都拿出来，都拿出来，子少，
7: 还抢回来俩，给他们吃，心疼。
5: 就是。咱都吃不上，凭啥给俘虏吃？再说了，他们都被俘虏了，给他们脸了，打不过我们，吃的还比我们好。
6: 何董说了半天，我白说了啊！
7: 我问你们俩一个问题啊，你们知道成都有个武侯祠吗？
5: 不知道。
7: 我这几天看了本书，这个武侯祠啊，上面有两副对联，这上联是啊。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之兵啊非好战。这下联啊是不审视，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啊。
5: 政委，啥意思吗？
7: 啥意思啊？攻心为上。
0: 有道理，说的对。
7: 来，拿着，回去好好看一看啊。现在啊，咱们要打倒蒋介石，首要就是人心向北问题。战场上，我们要消灭敌人；战场外呢，我们就要争取敌人。敌人争取过来，这就是我们的同志。这样下去，我们的队伍人是不是越来越多？蒋介石队伍的人是不是就越来越少啊？ 可如何让他们加入我们，那就是要争取他们的心嘛。
5: 咱就用白面膜争取他们的心？
7: 这娃是咱西北是条件困难，

0: 吃不上白馍，他胡宗南的部队也吃不上几顿白馍。你们觉得这白馍金贵，他们当然也懂啊。你把这最好的东西给他们吃了，将心比心，这人心不就争取过来了？
1: 我明白了。
0: 好，回去吧。
1: 谢谢政委。
2: 吴长官，听说昨天国军攻占了瓦窑堡，这对国军来说有何意义？
3: 从战略上来讲，瓦窑堡是可以控制住绥德的，但我们现在的工作重点是稳定民心，这个解决老百姓的温饱问题、生活问题。你看我这个指挥部，你知道以前这是个什么地方吗？
4: 这是共党的边区银行，
3: 这些铁架子，这以前是装钱用的，共军逃跑的时候把钱都带走了。不过这没关系，目前我们缴获了共军400万的粮食，完全可以保证这些。还有什么问题？
2: 刚才我看到了很多中共的战俘，想问一下，你们是怎么对待战俘的？
3: 这样吧，我带你去见见这些俘虏，有些话呢，从俘虏嘴里说出来，比我表达更有说服力，好不好？
2: 好，
3: 走。
5: 都快点啊，利索点。
6: 好，是。
7: 怎么样，叫你那些东西都记住了吗？
5: 记住了。
7: 叫什么名字？
5: 报告王参谋，我叫严志远，曾经在战时干部训练第四团受过训练。
7: 你是哪儿人啊？
5: 我是湖南人。
7: 你说话怎么跟个绵羊似的啊？一点儿也不像个共产党，更不像个共产党的营长。
5: 共产党的营长应该是么子样子的？
7: 首先啊，你说话语气要强硬一些啊。你的名字、职务，怎么我问什么你说什么。我跟你说啊，你说话要用共产党的语气啊。你要称总裁是蒋介石，你要骂蒋介石是卖国贼，你要骂咱们国民党是瓜民党，知道吗？来，骂一个我听听。
5: 我不干。
7: 哎呦，骂！
5: 我不干。
8: 王参谋，记者已经就位了。
7: 我跟你说啊，你就放心大胆的演啊，演好了我给你升官。
9: 你说你是感念国民政府的正义投诚过来的，那你讲讲你投诚的经过吧。
8: 记者同志，我是共产党鼹鼠军分区的一个营长，之前是我跟错了人，走错了路。以前我认为蒋介石就是卖国贼，国民党就是瓜民党，后来正是因为胡长官颁布的告陕北民众书，让我们受到感召，深信蒋总裁和国民党才是正义的一方，所以专程从绥德南下投诚。以后呀，我们跟着。
2: 不好意思啊，你不是说你是共产党鼹鼠军分区的吗？怎么突然成了从绥德过来呢？
10: 记者同志，打扰一下，我是跟赵营长一起过来的。赵营长之前的确是在鼹鼠军分区，后来就到了我们绥德。一开始我们是驻防在九镇观，后来又换防到了一号。
2: 赵营长，那我再多问一下，你是什么时候当上共产党的营长的？
8: 具体哪一年，我还真不记得了。
11: 好像是民国二，

0: 饼。
1: 出来。
2: 又出来，出来。出来也没跑喽。
1: 啊。哎呀。你看就差一步。彭总啊，
3: 哎，
1: 你这又赢了。
2: 什么叫又赢了？
4: 彭总啊，您这份经营的光荣，
3: 哎，
4: 我都给您记着呢。就回了五步。
0: 胡说八道，我毁那么多棋吗？
1: 就是胡说。彭总啥时候毁过棋啊？彭总那叫深思熟虑啊。
0: 就是你这是挖苦我了。
1: 确实深思熟虑。来来来来来。

0: 主席，自从撤离延安算起，半个多月了，我们已经转战了11个村子。关于中央，是留在陕北还是东渡黄河，咱们也讨论了很多次了。为了安全起见，我的意见是，您最好是东渡黄河，转移到晋西北。
1: 我和少奇的意思是一样，安全是首要的。
2: 是啊，主席，到晋西北和太行去，在那里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哎，这并非是我个人的意见，这段时间各地区的领导同志都发来电报，请我们重视这个问题。
3: 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啊，我还是一句话，不能走啊，最好党中央也不要走啊。目前我们的主要敌人是胡宗南，我们一走就正中敌人的下怀，蒋介石就会把胡宗南投入其他战场，其他战场的压力就大了，我们留在陕北拖住胡宗南，其他地方就可以轻松啊，华北华东战场就可以啊好好的打几个胜仗了。
2: 主席，现在是特殊关键时刻，要以大局为重。
3: 什么是大局啊？党中央这棵大树扎在陕北就是大局。陕北沟壑纵横，胡宗南的现代化武器在陕甘高原上施展不开，没有什么大用处啊。而我们的西北野战军可以机动灵活地寻找战机，各个击破敌人。清华边一战的胜利就是最好的证明。

0: 另外，边区的群众基础好，我们在西北的情报工作做得也好，一直可以掌握着胡宗南部队的动向。我们要牵着他的牛鼻子，在陕甘高原上打圈圈，先把他脱皮，再把他脱垮呀。在关键的时候，我们必须用事实向全党、全国、全世界表明啊，我们党中央，我们党中央的战斗位置就在陕北。我分工负责军事，我首先要留下来。
1: 主席，
0: 一句话，不打败胡宗南，我毛泽东绝不过黄河。
2: 既然主席坚持留在陕北，我看这样吧，我们调些兵力来陕北。西北野战兵团的兵力有限，加上中央纵队也就30000人左右，可胡宗南的部队20多万，太悬殊了，
0: 不能再调动部队了。边区8丈大的地方，群众已经负担不起了。
3: 1947年3月29日，毛泽东在清涧县枣林子沟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工作，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晋西北进行中央委托之工作。

同志们，中央急电，毛主席决定留在陕北不走了。毛主席认为呢，目前我们的主要敌人是胡宗南。下面呢，我们要做的就是跟敌人周旋于陕北。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要尽快寻找到新的战机，再打一仗，转移敌人的注意力，要确保毛主席还有党中央的安全。

0: 任师长，这么大阵仗的行军，在黄土高原上是第一次。共军在清华边占了便宜，我真想早点找到共军的主力啊。
1: 阵仗是够大的。

0: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1: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0: 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2: 无法消弭的隔阂，
0: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3: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4: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2: 势均力敌的爱意，
5: 我想约你。
4: 季总，你懂了。
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6: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萌娃戏宝粉墨登场，一招一式有模有样。这个盛夏，梨园春少儿戏超擂鼓开唱，
7: 永争第一，
6: 生旦净丑同声嘹亮，唱念做打神采飞扬。
8: 他整个那个台风特别的棒。
6: 8月16日晚7点半，少儿戏超与您相约。
5: 你听，大地的心跳，山河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

0: 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
1: 一共是16个起飞点，我们的现在是每个点位都有一个干部进行带队，定人、定场、定阵。
2: 后面这个通知车正在作业，
3: 一直在开始。交警队、市政各个单位所有部门都在这儿。
4: 整个金水区的所有的那个雨水管网都是在汛期来临之前疏通到位。
5: 金水区城管已经做好准备工作。
6: 就临时有蹦床，现场在除外。
7: 现在的话，社区的话是全部人员都在岗在备的。

0: 痛，
1: 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
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8: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9: 狗粮，
7: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8: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10: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1: 晚上更难受，
8: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10: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8: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10: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3: 眼光过程特别细，特别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眼那个光挺好的。
14: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15: 放紫外线泛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1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7: 亮针
16: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你看看字面，这一眼望不到边的黄土高原，一个人影都没有，一会说共军在东边，一会说在西边，人究竟藏在哪里都没搞清楚，就这么漫无目的的在高原上瞎转。我看分明是国防部那帮家伙出的昏招。
1: 是不是国防部的主意可不好说，但是命令是胡长官下的，裴昌会曾试图说服胡长官，但胡长官把他训了一通。咱们还是别东想西想了，早点找到共军的主力才是啊，说不定啊，毛泽东、彭德怀这些人就躲在那座山头的后面，

0: 海内昆仑之墟在西北，地之下都。昆仑之墟方800里，高万仞。《山海经》里的昆仑之山就在西北啊，我们的部队就叫昆仑纵队吧。司令和政委啊，就毕石同志担任。
1: 司令员还是让恩来同志来担任吧，我可以当政治委员。
2: 我和主席已经商量了，我协助主席统揽全局，这支队伍由你来带。
0: 好啊，我们的部队既然有了代号，就应该做好保密工作。大家就应该化名，你们也都想一想啊，分别给自己想好一个化名啊。
1: 让我当这个司令员，那就陆定一同志当政委。为了便于战士们好区分，我呢就叫史林，陆定一同志呢就叫政委。嗯，用陕西话一念，其实就是司令政委。
0: 好好，来，我呀就叫李德胜。
2: 我也想好了，我就叫胡必成。主席带领我们打胜仗，还有什么事业不能成功的呢？
3: 彭总，
4: 您、
3: 中学怎么样？敌人最近有什么动向？
4: 虽然被我们前后左右调动了几天，但是几路大军还是齐头并进，衔接得很好，下不去嘴。
3: 看看吧，中央军委发来的，说敌人的135旅啊，可能要往南有大动作。
4: 向南？
3: 嗯。
4: 这个时候135旅向南调动，这是要跟他们的29军去会合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很容易形成南北夹击我军主力啊。彭总，不能放过这个机会，要在他们会合之前想办法把这个135旅给他吃掉。
3: 你分析得很有道理。你觉得135旅如果南调的话，他最有可能走的是哪条路？
4: 我判断他们最有可能走的就是养马河。
3: 中军，咱们想到一块儿去了。养马河呀，这个地形很不错呀，我琢磨着我们是不是应该在这个地方好好的再打一仗。
4: 是，
3: 来谈谈我的想法。我是准备呢让358旅在夏家沟、白家坪、李家岔这一带积极防御，把敌人整编的1军呢给他牢牢的向西北吸引，让王尚荣的独1旅还有警旗团在园子沟还有云山寺这一带阻击敌人整编的第29军，就让王震的第2纵还有新4旅、教导旅在养马河这个大道的2边埋伏，随时准备出击歼灭敌人。
4: 彭总啊，你这个方案太好了，尤其是让王胡子去打主力，肯定高兴坏了。上次在清华边没打上主力，那可是满肚子的牢骚。
3: 好好好，这回我让这家伙啊把他的2纵都压上，打我让他打痛快了。

0: 报告旅座，前方发现共军部队。
1: 报告，
0: 人数不详，另外还发现这些遗弃物。

0: 千万不要上了公爵的当。
1: 吕座，如果能抓住毛泽东，那您一定是位居首功啊。
2: 吕座，一定要冷静啊，穷寇莫追啊！我想这一仗，也许能让我们彻底结束这次战斗。长我命令，全体部队放弃所有辎重，全速前进。
3: 是。
4: 放弃辎重，全速前进。
5: 是。
4: 放弃辎重，全速前进。

1947年4月14日，西北野战兵团在子长县养马河地区歼敌4700余人，俘敌少将代旅长麦宗宇，首创在西北战场全歼敌一个整旅的范例。

0: 哎呀，美着呢，有空刮胡子了啊！仗打完了呢还不刮胡子？哎呀，要说这仗啊，打的是真漂亮。敌人一进了养马河以北，就让咱给围住了。听说啊，这胡宗南的主力部队离咱们好像不到50里，也只能眼睁睁看着给包饺子。
1: 这仗能打赢啊，首功得算是王尚荣的。
0: 要不是他拖住胡宗南的增援部队，这135旅还真不好啃。谁说不是呢？哎，要说起来，这135旅啊，打仗确实是个硬茬子。你说他能坚持6个小时，这也不容易啊。麦宗已被俘虏的时候，身边可没几个人了，也不容易。
2: 也算个人物，
3: 倒真想会会这个光杆旅长啊。
4: 报告，进来。国民党反动头顶的旅长麦宗义，我给带过来了。进来。
0: 说曹操，曹操到啊。

0: 在下麦宗宇，
1: 我是王震，这是我们政治部主任。
2: 你好，
0: 向两位长官谢罪。
1: 先不忙着谢罪，先吃饭。

0: 饭，
1: 开饭喽！
0: 哟，去拿点辣子来。
2: 是。
0: 哎，给麦队长炖碗面，快去。
3: 是。
0: 来，

0: 你咋不吃啊？赶紧吃，一会儿面坨了不好吃了。我给你来点辣子。
1: 不用，谢谢。
0: 快吃。

0: 白队长，这顿饭吃的踏实吗？踏实。咱们啊，咱们是啊，不打不相识啊。王将军，啊，从去年的七八月间，我们一路追着你们，从豫皖到了陕南，多有得罪。
1: 啥得罪不得罪的？我还得感谢你们呢，啊！王将军，此话何意啊？
0: 你们当时提的口号是“消灭三五九旅，活捉匪首王振”，是吧？那我得感谢你们，没想要我王振的脑袋，这下活捉我吗？啊！<笑>是不是？<笑>我们那就是放放空炮而已。
2: 哪里追得上你们？<笑>
3: 麦旅长是广东人吧？听说是黄埔四期的。是，我和林彪、刘志丹都是同学。可是你却走上了一条反共、反人民的路。军人以执行命令为天职。
0: 不过刚才看你吃面的架势，心够大的啊！<笑>
1: 王将军，我这个人打仗的时候就认认真真的打仗，既然仗打完了，我就想认认真真的吃饭。好，以后咱就一锅里吃饭了，但可不是天天有面条啊！<笑>

0: 王司令，这次床行杯子乱换，你可真为两个人盖，不要给他盖。叔，这炕够热了，咱别烧了吧？啊！哎呀，政委，你是不知道，在这后半夜更冷。叔，时间不早了，你早点休息。哎，来睡觉，两床被子，我和老王盖一床，你自己盖这床被子啊，睡觉。
1: 我说这边啊，几个小时前我们还在战场上厮杀，现在我们就在一个桌子上吃饭，一个炕上睡觉。我真的没想到。

到了陕北才知道，老百姓完全不站在我们这一边。

0: 我们在瓦窑补县城里根本找不到什么人，更找不到吃的，就连问路老百姓都不爱搭理，老百姓是向着你们的。的时候，老百姓也像今天对待你们一样，夹道欢迎，单视互相。那一幕，
1: 大一天长你不累呀、啊？明天聊啊，睡吧。你听听，我们二王的呼噜是出了名的，能把窗户纸震破了，你又睡不着。就找两条棉花塞耳朵眼里啊！入睡吧。

0: 吴长官，
1: 嗯，
0: 委座来电，
1: 嗯，
0: 发现共军主力正在向绥德方向集结，准备东渡黄河，命令我部迅速沿咸鱼公路北进，还命榆林邓宝山部第二十二军南下策应，南北夹击，一举将共军歼灭于嘉县、五堡地区，或逼其东渡黄河。
2: 消息准确吗？
0: 今天上午，我们的侦查人员也侦查到，在绥德密支以东的黄河渡口，船只集中，并有共军多路小分队向黄河岸边移动。看来情报是准确的。
2: 好，就按校长的部署，命令刘戡、董钊兵分两路，秘密向绥德密支推进，围歼共军的主力。
0: 胡长官，
1: 嗯，
0: 如此调动部署的话，我军的主力全部压到绥德、榆林一线，这样延安北部的安塞还有延川一线就显得兵力空虚了。
2: 你说的有道理。盘龙啊，是我军的前线补给基地，这样派一个旅过去加强戒备，以防共军偷袭。
0: 嗯，
3: 我建议留下整编幺六七旅，加强盘龙的守备。
2: 好，命令西安的第七补给区增强对盘龙的补给，以确保我军北上部队的物资补给。
0: 是。

0: 何总，看给您带什么来了。12000袋面粉，3个狙，1个狙数的弹药，40000套夏装运往盘龙。乖乖，这可太详细了，从哪儿搞来的？咱们秘密战线的同志们搞到的。哎呀！
1: 通过这份物资补给报表，我们就基本可以掌握胡宗南主力部队的调动情况。
2: 是啊，<笑>几位，
1: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想听吗？现在胡宗南误以为我军的主力呢会从绥德，还有米脂一带东渡黄河，那我们何不将计就计，那就把他的主力部队
3: 向北吸引，调得越远越好。当盘龙啊成为一座孤城的时候，我们就下手，把它吃掉。
4: 同意。<笑>我们最近啊经过这几次打仗，最难的就是物资补给。如果仅仅只是依靠老百姓，这个担子和压力都太大了。清华边河、养马河，那是敌人往我们的口袋里钻。 如果现在打盘龙的话，不容易啊！您看，盘龙守军167旅可是胡宗南手下的四大金刚之一，装备精良，战斗力强，再加上当地的反动武装，总兵力近7000人，这个市场攻坚战，我们不能轻敌啊！
1: 这样，起草一个作战报告，报请中央批准，还有，指挥部向新庄转移。

现在已相当疲劳，上尉十分疲劳，余粮已相当困难，上尉极端困难。目前敌之方针是不顾疲劳粮缺，将我军主力赶到黄河以东，然后封锁绥德、米脂，分兵清剿。我之作战方针是继续过去的方法，同敌人在现有的地区再周旋一段时间，目的啊，使敌达到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之程度。

0: 报告，王志强的请战。哎呦，
1: 一来就嚷嚷，快坐下吧，就等你了。哎呦，哎呀，王胡子，你终于来了啊！这人就到齐了，那我们接下来就开会。这次把大家呢叫来开一个联席会呢，一就是要传达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指示；第二，对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战斗做一个动员和部署。荣军，来吧，你先给大家讲讲。
2: 好。 同志们，主席啊，来电已经非常明确的给我们部署好了战术。这个战术呢，就叫蘑菇战术。说白了，就是让我们趁敌人现在相当疲惫、粮草短缺的情况下，依靠当地的人民群众，拖垮、磨垮敌人，让敌人啊就像是蛮牛入泥坑，有进使不出。<笑>对。
1: 敌人呢，幺三五旅被我们歼灭之后啊，胡宗南现在显然是已经坐不住了。我们争取啊，在盘龙再歼灭他一到两个旅，把他死死的拖住，支援全国战场。
3: 彭总，
1: 打盘龙我主动请战，雅马河没打痛快啊。<笑>王胡子，这次一定给你安排一个最合适你的任务。 什么任务？我说，
4: 当然，
1: 我说，再当一次飞毛腿。哎，你看，你不要小看这个任务，你听我讲，吸引刘康和董钊继续北上，为我们部队啊拿下盘龙，争取时间。王胡子，记住，既要打得狠，又要跑得快，要像膏药一样啊，把敌人粘住。
4: 且战且退，节节抗击，要打出这王胡子的风格。<笑>
5: 彭总，让我再当飞毛腿可以，我得提个要求。
6: 怎么就你事儿多呢？<笑>
4: 这飞毛腿光脚怎么飞啊？你得给我们部队战士每人发双新鞋吧。去年我从玉溪跑到陕南，很多战士的鞋都开天窗了，有的鞋跑丢了，打赤脚，太苦了。 这个问题啊，你就得找我们这里面最称职的粮草官了。
7: 中军，看看能不能满足他的要求。
4: 中军，彭总，没问题，这件事情包在我身上，咱绝不能让战士们光脚去打仗。
5: 中军，
4: 咱们现在这么富了，你先把账记上，等打下了盘龙，一人发两双。
1: 不就是你又给我画大饼，你啊！为了咱们这些战士能穿上新鞋，换上新衣服，这盘龙啊，说什么也要拿下来。如果说上次青化边、杨马河，这是我们吃了敌人的两块肥肉，那么这次这个盘龙，我们一定要做好呢啃硬骨头的准备。来吧，我下边宣布一下。 我们的作战部署：一、第二纵队、第三五九旅一部、第三纵队联合地方部队，伪装成呢我们西北野战兵团的全部，要诱惑敌人。把他诱惑到哪儿呢？把他的主力部队呀，诱惑到绥德。同时，我们要派出一支南进支队。 到达延安以南，来破坏他们的交通运输，切断敌人向北运粮。我们的主力部队就隐蔽在瓦窑堡到清涧。等到敌军的主力呢到达绥德以后，我们立即发起对盘龙的进攻。到那个时候，同志们。 敌人这个主力啊，就是想回来救援，至少他也得6到7天的时间。这样我们就有足够的时间和绝对的把握，把敌人这个重要的补给基地拿下来。看看谁还有什么补充？ 周旋，这个鞋还是行不够用。王胡子，我要开小会。 大声说出来。
0: 还是鞋，
2: 没鞋我这飞毛腿我飞不起来呀、啊

0: 马未动，粮草先行。盘龙存放的物资是我军攻打绥德的保障，
1: 一定要守好。
2: 是，
0: 抓紧修建工事。
3: 旅长，现在缺木头啊，附近的老百姓赤化严重，拿钱都买不到木料。
1: 买不到就给我抢，门板、房梁、棺材板，能抢的都给我抢来。
2: 是。
0: 另外，村里的人能抓的都抓来。修筑工事需要人手啊。
4: 把这给我抬过去，快点快点！
5: 动手动手，
4: 快点！你们
5: 起来！
4: 快点！你们快点！抬过去，快！
5: 快点！你们
4: 来来来来，快！
5: 你们快！老潘，你们快！滚！能拉呀？
4: 能拉呀！还要你的寿材呢！
5: 去，把棺材给我抬过来！快点！快去！
4: 不
5: 要你寿材！
4: 不要你寿材！
5: 不要你寿材！不要你寿材！不要你寿材！不要你寿材！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你寿材！
4: 哥的寿材，
5: 哥的寿材，
4: 哥
5: 的寿材，寿材。

0: 彭总，好消息。嗯，
1: 如看董昭已经进入绥德，胡宗南还号称是绥德大捷，现在潘龙已经成为孤点了。
2: 如看董昭走远了，后院可就空了，现在我们可以考虑潘龙的事情了。
0: 是，
3: 彭总，李坤岗最近修筑了大量的防御工事，已经形成了带有交叉密集火力网的地堡群，而且在它的四周还有宽深6-7米的外墙阻隔，现在里三层外三层。
4: 偏偏这个时候老天爷呢又来凑热闹，
5: 这么大的雨很影响咱们的攻击速度，如果咱们贸然进攻的话，很容易成为敌人的活靶子。
6: 我认为还是得打，刘开董昭两部如果急行军回援的话，不到4天就能到啊。
1: 是，如果我们等雨的话，我们只有3天的时间。
7: 报告，军委来电。
6: 经过精密之侦查，确有把握，方可下决心攻击瓦窑堡或盘龙。如无充分把握，以不打为宜。
8: 你们怎么搞？
6: 彭总，老话说，雷打天边，大雨连连。可您听，这雷始终就在我们头顶上，雨应该很快就会过去。再说这戏唱了一半，中途停了也不过瘾嘛。
1: 是啊，彭总，我们不可贻误战机啊。
8: 好，越是在这个时候啊，越不能打退堂鼓。
9: 就这么定了，2号发起进攻，就3天，4号必须结束战斗。打。
1: 是。
10: 炸！

0: 旅长，共军进来了，盘龙不是咱们的了，您快把这些屋子都炸了吧。
1: 胡长官给的命令是守住盘龙，守住这些物资。

1947年5月2日至4日，西北野战兵团发动盘龙战役，全歼守军6700余人，缴获大量粮食、服装和武器弹药。至此，西北野战兵团三战三捷，稳定了陕北战局，鼓舞了边区军民的胜利决心，为转入战略反攻奠定了基础。

1: 这个城有车坐了，来自彭老总，智慧的号。赵要是都这么大，你们太好了。是，猴子们，办，一颗子弹都不要给我留下。
2: 首长，嗯，
3: 警官，哎呀，哎呦，哎呀，丰收了，高兴了，是，看这嘴咧的，这是发大财了。哎，
4: 对了，彭这么说，织成衣服穿上，向国民党说看能不能把这个衣服换成灰色，
3: 灰色黄色，能有衣服穿的，这就不错了。天气现在是越来越热了。
1: 可是部队呢，连个换季的衣服还没发下去啊！
5: 是啊，
6: 别找理由，不光衣服，还有这些物资，赶紧发下去！
1: 我跟你说，警官，最近可是不少人告你这个后勤部长的状。我，哎呀，钟勋呢？你别吓唬他呀！你这<笑>正在登记造册呢，保证今天下午下发到各部队。
3: 别找借口，赶紧发！
6: 彭总啊，哎。
1: 你看，咱这三战三捷，缴获这么多物资，是不是应该开一个祝捷大会，鼓舞鼓舞军民们的这个信心啊？哎，
7: 钟勋，你这个建议好啊！啊，哎呀，
1: 是应该隆隆重重的搞个祝捷大会啊！哎，
7: 这个任务警方就交给你了，哎，
1: 交给我，保证热热闹闹的。
7: 快去，快去！哎，事实证明。 蒋介石所依靠的胡宗南，实际上是一个志大才疏的范头。胡宗南西北王的范梦必将破灭在西北。命运注定，这位野心十足、志大才疏、阴险虚伪的长板将军，其一生恶绩必在这次的军事冒险中得到清算。
8: 而这也正是蒋介石法西斯统治将要死灭的象征。啊，做什么呢？啊，没什么。事实证明，蒋介石所依靠的胡宗南，实际上是一个志大才疏的。
3: 胡宗南西北王的幻梦必将破灭在西北。共军的电台还说，毛泽东人还在陕北，陕北还是共产党的指挥中心。来，哎，小辉，咱是有日子没在一起聊天了啊。嗯，你还记得你到我身边有多少年了？
8: 从民国26年冬天到现在，快10年了。
3: 10年了，还记得咱们第一次见面吗？嗯。

0: 记得。
1: 嗯。
0: 胡长官问我为什么要报名参加第一军。
1: 你说是为了参加革命。我就问你为什么要参加革命。
0: 中山先生遗嘱的第一句就是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贵军是国民革命第一军，到贵军来当然是参加革命。
1: 我是不是又问你，如果反对革命怎么办？

0: 陈北，真是个神奇的地方。我在西北待了十几年，人家叫我什么西北王。其实我到现在才真正的了解陕北。你以为掌握了所有，其实呢，你可能什么都没抓住。陕北，它那么小，又那么大，大的可以装下整个天下。
1: 胡长官，您有什么命令，尽管吩咐，我去执行就是了。
0: 我答应过你，打下延安以后，就放你到美国留学。现在，这里忙得差不多了，收拾行李，明天就走。

熊向晖，1936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至1947年受中国共产党的派遣，一直在胡宗南身边从事秘密工作，为我党做出了特殊贡献。

0: 同志们，老乡们，我要明确地告诉大家，毛主席和党中央一直没有离开陕北，一直在和边区的人民共同战斗。今天呢，我就是代表毛主席来看望大家，为大家庆功的。
1: 保卫边区，
2: 保卫边区，
1: 保

同志们，在一个多月以前，我们在延安召开了保卫延安的动员大会。当时啊，我就说过。

我们一定会以弱胜强，以少胜多，取得最后胜利的。可是当时呢，有人说彭德怀在吹牛。吹牛？牛不是什么人都能吹的，是不是啊？啊？看看吧，这还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我们呢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就照现在这个样子打下去，要不了多久，我们呢就一定能够消灭蒋介石、胡宗南的军队，把延安夺回来，甚至解放整个大西北。今天呢，我们这是在真武洞驻节呀，同志们，我们能在离延安这么近的地方开会，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已经牢牢地稳定了陕北的战局。

0: 风烟重聚，中越格斗二番战强势来袭 ，YFC 越南生之战两大赛事组织再度上演跨国对决。头条主赛，何方玩家迎战生之战雏量级金腰带陈高良，尔康登场，手握 WLF Max 67公斤世界金腰带强势出征。重磅更新，2v2团体赛制首次登陆 YFU， 四人龙中厮杀，十分钟鏖战不停，没有倒下就没有胜利。 YFU 96 2026年8月22日21点河南卫视隆重开战。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萌娃戏宝粉墨登场，一招一式有模有样。这个盛夏，梨园春少儿戏超擂鼓开唱，
1: 勇争第一，
0: 生旦净丑同声嘹亮，唱念作打神采飞扬。
2: 他整个那个台风特别的棒。
0: 8月16日晚7点半，少儿戏超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点37分，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3: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0: 一共是16个起飞点，我们的现在是每个点位都有一个干部进行带队，定人定岗定阵。
1: 后边这东车正在作业，
2: 一个排队。交警队、市政各个单位所有部门都在这儿。
3: 整个金水区的所有的那个雨水管网都是在汛期来临之前疏通到位。
4: 金水区城管已经做好准备工作。
5: 有临时，有蹦床，现场在除外。
6: 那现在的话，社区的话是全部人员都在岗在位的。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10: 这款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啊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啊，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沙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11: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啊，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9: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1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3: 好的，
12: 去吧。
14: 分享抗心激荡，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5: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 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5: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我来了，你咋来了？我跟马平方书记来开祝捷大会，我知道你在这儿，就想来看看你。渴了吧？给你倒杯热水汤。
1: 这几个月你们都在哪里啊？我突然打听了几次，也没你的确切消息。我们也是一直在转移，有时候一天转两三回。遇到过敌人吗？有两次跟敌人擦肩而过，还有一次，敌人就在我们头顶悬崖上，但是都有惊无险。放心吧。
0: 特殊时期难免有危险，你自己一定要多注意安全。嗯。
1: 最近很累吧？
0: 打了几场胜仗，但是形势还是很严峻。我现在这工作，责任重大，也就顾不上你了。
1: 我没事。

0: 知道下回见面是什么时候了。
1: 七七，
0: 嗯，
1: 我们是夫妻，但你要知道，只要战争不结束，5年，哪怕是10年不见，也都正常。

0: 占领了三边，让咱们进退失据。要是再找不着充当首脑所在位置，恐怕咱们俩都得上军事法庭了。
1: 这共党啊，实在是太狡猾了，故意用电台来误导我们，每一次都被他们逃脱。
2: 主任，有新情况。
1: 最近的发报点很频繁，很集中，都在青阳下和王家湾一带。我估计啊，这共党的首脑机关和大人物应该都集中在那里。咱们要不要马上向胡长官汇报？
0: 先等等吧，魏主任，这一笔写不出两个魏字，我就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这咱们这个无线设备啊，胡长官一直是将信将疑，你就算报给他，他也不一定信。
1: 那你的意思是？
0: 我的意思是啊，先报给南京国防部，再报给胡长官。有总裁发布命令，胡长官一定执行。只有捉住了毛泽东，才算是真正为党国分忧。
1: 马上向国防部汇报。
3: 胡长官，魏大明来电说，共军电讯联络迭次频繁，肯定是毛泽东之所在。目前彭德怀的主力远在陇东，倘若我军以迅雷之势出击王家湾，实乃千载难逢的好时机。魏主任此番算是立了大功一件。
4: 消息准确。
5: 参谋长，总裁来电。
3: 总裁电令我部即刻出发，就算牺牲三个师，也要捉住毛泽东。

0: 德胜同志，德胜同志，
1: 玉祥同志，我在这儿呢。啊，
0: 刚刚收到的电报，刘戡、董昭的先头部队正在向汪家湾赶来，预计到这里还有半天的路程。
2: 德胜同志，我请求留一个加强排掩护，打他们的伏击，你们赶紧撤离吧。
1: 良言虽好，并非久留之地啊。看来我们也得走了。
3: 李德胜同志，李德胜同志，向导队准备完毕，咱们赶紧出发。
1: 魏国同志，小高同志，你们向导团这几个月辛苦了，带着我们翻山穿沟，确保我们安然无恙，你们功不可没呀。
4: 都是习书记早已准备，这上面各处党组织、联络站，还有游击队、村民情况，还有藏粮情况，都一目了然。
1: 嗯，仲勋同志工作一向很心细，我们没想到的他都已经做到了。
5: 仲勋的组织工作、群众工作的确是一把好手，陕北的工作离了他还真是不灵啊。魏国同志，接下来走哪条路啊？
3: 穿过前面的沙漠就到靖边地界。
1: 我呀，走过雪山草地，但是没有走过沙漠呀。我们就是不按照敌人的想法去行事，敌人想把我们赶过黄河呀，我们偏偏要往西走，过沙漠也没什么了不起的，等着看看吴匪的模样再走也不迟嘛。
6: 德胜同志，你们怎么还不动身呢？路不好走，我们得马上出发。
1: 好好走。

0: 好吧，命令刘戡部即刻出发，直扑方家湾。董昭部在西北方向做策应，共军主力一旦动意，伺机决战。
1: 是。

0: 指令同志，指令同志，发现敌情，停止前进。
1: 出什么事了？
0: 前面发现敌人，
1: 叫大家保持安静，原地隐蔽，灭掉马灯，关掉手电，不准抽烟，不许说话，隐蔽，
0: 快！

0: 北航发现小狗控制不对，
1: 弟兄们，狗给我正着点，一定要活捉毛泽东，要活捉，
2: 我上。

0: 听不到枪声了，有可能汪东兴他们把敌人引开了。
1: 不，
0: 我得赶紧找一个落脚点。
1: 对，卫国同志，
2: 哎，
1: 最近的联络点是在什么地方？
2: 最近的联络点在小河村。
3: 部队行进不能打灯，摸黑能找到吗？
2: 有困难，保险起见，我去山下的村子找当地的向导来给我们带路。
4: 我可以带路，以前跟在带他翻盐走的都是黑路，摸黑走的，我知道路。
3: 好，那太好了，我们现在就出发，到了小河村再做打算。
5: 又是和水有关的地方，我毛泽东啊和水有缘，就去小河村，让所有的电台保持静默，到了地方再通报中央的情况。
3: 出发，
1: 小心点。
6: 喂，啊，让习政委接电话。
7: 哎，好，习政委，彭总电话。
8: 郭总，
6: 中勋啊，跟中央联系上了吗？
8: 还没有联系上。
9: 曹总支的骑兵团已经成功的堵截了敌人，
6: 怎么会联系不上呢？有消息马上告诉我啊。
8: 是，我们继续联系。
7: 习政委，这是国民党中央市长刚刚发布的重要消息。

0: 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把这个消息立刻报告给彭总？
1: 先不要报告，继续联系中央，同时联系西北军电台、中央后备电台，一有消息马上向我报告。
2: 是。

0: 原来怎么样？电台恢复了吗？
1: 还没有，
2: 因为前些天我们到了小河村，这几天距离敌人太近，电台始终保持静默。我们能收到西北野战兵团的来电，但是不能贸然使用大功率的电台复电。这是刚刚收到的朱老总和少奇同志的来电。

0: 我们时时可以给朱老总和少奇同志回电了。我呀，有三点意见：一，战争开始这么长时间了，作战部队尚未形成统一的集团，各纵队、各旅以至各团都搞后方，这怎么可以啊？必须啊，要迅速果断地建立战争机构或制度。首先要把晋察冀的军事问题解决掉。第二，要将土改的会议开好，这是个大事儿。三，将财经办事处建立起来。他们如能把这三件事情办好，这就是大成绩啊。
1: 德胜同志，侦察连来报，刘戡的大部队就在这座山的后边，我们得马上转移。

0: 我们就待在原地不动。天赐湾地形复杂，他们根本想不到我们会留在这里啊！命令各部队，人不离枪，马不离鞍，等敌人过去了，我们二进小河村。进了小河村，再向各部通报中央的情况。
1: 好的。

0: 金政委，
1: 终于来电了，
0: 一切安好。
2: 好，联系彭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
1: 是
0: 是。
3: 来了有没事？
4: 急不急不急不急，老伙计，你这一路辛苦了，我给你拾掇拾掇，擦擦脖子，
5: 舒服不？

0: 德胜同志。
1: 好，毕章同志。
0: 刘邓大军已经顺利渡过了黄河。
1: 好啊，刘邓过了黄河，我们在战略上就争取了主动啊，揭开了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啊。坐。但是啊，蒋介石在7天或10天之内必然会改变部署，极力阻止华野与刘邓的会合，因此华野要在7天或10天之内以最快的动作夺取泰安南北以及西方西南方的地区，打通了与刘邓会合的道路。
0: 哦，另外啊，东北民主联军也有好消息。
1: 哦，
0: 刚刚结束的夏季攻势共歼灭国民党军82000余人，攻克城市42座，迫使东北国民党军收缩在中长铁路的狭长地带，解决东北之敌只是时间问题了。
1: 好，太好了。快叫上史林同志，我们在这个窑洞里啊憋的时间太长了，我们出去转一转。
2: 德胜同志，我回来了。
1: 好啊。

0: 东兴同志，
1: 你终于回来了。这次啊，你带领一支小分队深入敌后一个多月，袭扰刘戡、董昭，任务完成得很好，很好啊！
2: 都是德胜同志指挥有方，群众支持有力。
1: 如今啊，我们摆脱了刘戡和董昭，可以在小河村谋划谋划大局了。
3: 是啊，
1: 走。

0: 总，嗯，看看谁来了。
1: 尚坤呐，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2: 啊，
3: 张副总长。
2: 哎呀，我给你亮个说啊，主席呢非让我把这封信啊亲自交到你和钟勋同志手里，具体呢我也不敢问噻。
1: 多大的事儿啊！电报里不能说，还让你亲自跑一趟。
4: 对呀，
1: 那我看看吧。贺龙同志负责后勤，主席，你看看吧。小河村这个会啊，我不去了。贺龙同志负责后勤，这不就一个萧何，一个韩信吗？
3: 彭总啊，我看主席的意思是把前线打仗、后方工作、联防军、地方工作要重新调整部署嘛。而且这已经是第二次专门来信让我们去参加会议了，还让尚坤同志专门跑了一趟。
1: 那你的意思呢？
3: 咱们得去。
1: 哎呀，听你的啊。
3: 好，那咱们就马上动身。
2: 走啊。
1: 好吧，动身
3: 走。
5: 把地图拿过来。
6: 司令啊，您不是刚看过地图了吗？
5: 废话，让你拿你就拿，快快快。哎，快点快点。
6: 我们现在在这里，
5: 快到了。
6: 司令啊，从来没见你这么激动过。
5: 还真让你说对了，我还真是有点激动，昨天晚上激动的我是一宿没睡好啊。自从开完七大到现在已经快两年没有见到毛主席了。
6: 什么？我们是去见毛主席吗？
5: 当然了。
6: 毛主席太好了。
5: 上马。
6: 哎，好嘞。
5: 跟上我，跑快点，马上就能见到毛主席了。驾。

0: 主席呢？
1: 哎，贺老总，在里头。
0: 好。
1: 哎哎，贺老总，你还不能进去。哎，贺老总。
2: 哎，贺老总，德胜同志还在睡午觉，要不您再等等吧。
3: 我就是要趁德胜同志睡午觉的时候给他汇报工作。
4: 哎呀，我的毛大帅啊，没想到啊，把毛大帅堵被窝里了。
5: 哎呀，怎么了？我听说你胆囊炎犯了，血压还有点高。

0: 本来啊，我不想让你从医院直接过来开会的，可是我想一想啊，没有你这台戏唱不成啊。
1: 只要德生同志一声令下，我贺龙还有口气，就坚决服从命令。
0: 那山西今年怎么样？收成还好吧？
1: 哎呀，跟陕北相比呢，情况倒是没有那么糟糕，可也是旱的厉害呀。不过现在看来，秋粮应该能收得好一些。
0: 难为你了，让你一个带兵打仗的将领去管后方的工作，还要管老百姓种不种粮食。你以前当督军的时候不管那么多事儿吧？
1: 是啊，那个时候就管着征粮征税，老百姓种地从来不管。
2: 德胜同志，
1: 沈林同志，
2: 警卫团的同志向我报告，说是有人不请示不报告擅自过河，我一猜就是你。
0: 还有陈庚。
1: 哎呀，我这不是着急见你们吗？二月从三五八里过黄河的时候，我就恨不得自己也过河，这几个月真为你们担心呐。
2: 你想着过河到我们这边来，我想着赶他过河到你们那边去，可我和胡宗南谁都赶不动他。
0: 何老总，
1: 嗯，
0: 我们到外面去走走。
1: 走走
0: 走走。走。老总啊，中央决定由你啊把晋绥和陕甘宁这两个地区都领导起来，形成一个统一的后方，支持西北野战兵团作战，拖住胡宗南，策应啊全国战场。
1: 好啊，
0: 当年汉刘邦能打败楚霸王，主要是得力于啊萧何的后勤保障，而今的陕北战场就缺少一个萧何来统一组织后方的保障。我想了想啊，非你贺龙莫属啊。
1: 我服从中央的安排。
0: 嗯，从军事上啊，留在陕北的部队绝大多数都是你们晋绥的呀，这在古今中外的军事史上也是少有的例外。一直由你贺龙带出来的部队，交由彭德怀指挥，各级指战员不仅听命令还能打胜仗，你贺龙真是带兵有方啊。
1: 这支军队是党的军队，党指挥枪，这是你毛大帅定的规矩，我贺龙第一个拥护。
3: 看您的意思，中央要在陕北下一盘大棋。
0: 嗯，这盘棋不好下呀，毕竟现在是敌强我弱，在这种情况下怎样摆布棋子，这是需要大智慧的。中央原计划陈宫纵队西渡黄河，现在呀中央另有一个计划，就是让陈宫南渡黄河，直接到玉溪。
3: 调陈庚纵队去玉溪，
0: 这样不仅可以迫使胡宗南从陕北分兵南下，还能对刘邓南出黄河越进大别山起到非常重要的配合作用。
3: 陈庚的纵队不到陕北来，那彭总的部队还是少了些啊，
1: 既要和胡宗南二十万大军周旋，还要保卫党中央，
3: 这个担子太重了，
1: 也让人不放心呐。我建议立即让许光达带着第三纵队西渡黄河增援老彭。
0: 好啊，我们贺老总顾全大局，为党和人民不藏一点私心。好啊。这样，为了让你也能放开手脚大干一场，我帮你啊配一个好搭档。
3: 谁啊？
0: 习仲勋。
3: 嗯，这个搭档好啊。

0: 这还是我们撤离延安之后第一次有这么多人聚在一起呀、啊！危难中相见，格外亲切。
1: 这个时候，主席召集大家赶来小河，参加中央扩大会议，主要是为了讨论如何统筹全国战场的战略情况。现在呀、啊，蒋介石伸出了两个拳头，一个拳头打陕北，另一个拳头打山东。那么现在造成了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两个拳头都伸出去了，并且被我们牢牢地攥住，那么他的肚子就空出来了。
0: 嗯，所以啊，我们以晋冀鲁豫野战军的主力向南出击，把战争从内线打到外线去，引向中原，引向江淮河汉国统区啊，调动敌人的部队啊进行回援，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这就是下个时期我们的工作重点。陈哥，
2: 到。
0: 刘邓大军，现在准备挺进大别山了。蒋介石手忙脚乱，四处调兵遣将进行围剿啊。吴宗南被老彭和仲勋他们牵着牛鼻子困在了陕北，脱不了身。玉溪，敌人兵力困乏，这是个空子。现在决定，你不到陕北，马上挺进玉溪啊！
3: 主席，我可是准备过河亲王的，我看还是让我率部来陕北，配合彭老总打几场大仗，毕竟保卫党中央的安全更重要啊！
0: 陕北啊，地广人稀，积粮很少啊，我们不能再给本地的老百姓增加负担了。最近我们的西北野战兵团打了很多胜仗啊，所以我认为啊，他们完全可以应对胡宗南的军事进攻。同志们，我早说过，这个地方人民地势均好啊，中央在陕北的安全完全有保障。
4: 本来老彭和仲勋就吃不饱，
5: 陈庚，你就别再来分一杯羹了。
6: 陈庚，你就放心吧，这儿有我王震呢。
7: 好，我听从党中央的安排。
0: 陈庚，让你出师玉溪是有战略意义的，你进入之后应该放手发展，向东可以配合刘邓，向西可以配合陕北战场，牵制住吴宗南。你要东西机动作战，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3: 这个我明白，彭老总在陕北敲打胡宗南的头，我在玉溪踢他的屁股，他是护着头，我就踢他屁股，他是护着屁股呢，彭老总就在上面狠狠地敲打他的头。
8: 陈哥，让你说对了啊！为了配合你们挺进玉溪，我还必须先来敲打敲打他的脑壳呀。下一步我们的计划呢，就是攻打榆林，把胡宗南的注意力呢彻底的给他牵制到最北头，这样一来呢，你们就可以趁其不备挺进玉溪，给他的屁股狠狠地来一脚啊！
9: 报告魏主任，小河村发现新情况，电讯联络十分频繁。
10: 又是小河村？
9: 是。
11: 这上一次刘军长、董军长俩队人马已经空跑了一趟了，这长官已经怪罪咱们办事不力了。你说万一这次要是又是假的，那胡长官可就更不待见咱们了。我觉得还是要谨慎些。
10: 这三个月对

0: 方的障眼法让咱们上了好几次当，
1: 也就那样也好，
0: 反正不求有功但求无过。魏主任，前程重要啊。
2: 陕甘宁和晋绥两个解放区统一起来，我坚决支持。我们在陕北转战，西北野战兵团还有地方部队机关人员加起来有8-9万人员，要打仗要吃饭，光粮食一个月就要消耗将近1.6万担，两个解放区统一起来，压力倒是能减轻不少。
3: 晋绥也尽了最大的努力，可是还是觉得有些力不从心呐。
4: 过河之前我们先开了会，大家都表态说就是砸锅卖铁也要努力保障前线。
5: 自从胡宗南进攻以来，边区缩小了，人口减少了，以90万养9万人，难以维持3个月，所以中央建议陕甘宁和晋绥两个解放军的后方要统一起来进行筹划，这样就可以大大的增强之前的力度。
6: 同志们，从撤离延安的时候，说心里话，我对消灭蒋介石集团的战争要打多久心里没底啊。这个战争打了又快1年了，我算了一下，今年我们陕北战场只能是消磨胡宗南，到明年7月份我们力争啊造成消灭胡宗南的条件。对蒋介石的战争从去年7月份开始算起啊，我看5年的时间就可以解决，这个完全没有问题啊。这个刚才我说的这个时间表只限于我们内部大家说一说，就不要到外面去讲了。我们不能像蒋介石一样啊，今天说3个月就可以消灭共军，明天又说6个月可以解决啊。现在1年过去了，我们的人民解放军是越战越强啊。不过同志们，我们还是要做好长期的准备，5年或者10年甚至是15年，蒋要打多久都不是问题啊，我们奉陪到底。另外各解放区必须啊抓紧土改，不搞土改就会失去农民，失去了农民就失去了胜利的保障。
7: 1947年7月21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召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对于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迅速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有着重要战略意义。
6: 中央认为啊，如果不进行彻底的土地改革，是很难支持长期的战争的。土改的紧迫性已经摆在全党同志们的面前了。
2: 主席啊，虽然前一段时间我主要是配合彭老总工作啊，但是土改这块在我心里从来就没有放下过。
6: 钟勋，你在土改工作方面还是很有经验的，当年在陕甘边实施土地政策，你和志丹同志的很多做法

0: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萌娃戏宝粉墨登场，一招一式有模有样。这个盛夏，梨园春少儿戏超擂鼓开唱，
2: 永争第一，
1: 生旦净丑同声嘹亮，唱念作打神采飞扬，
3: 他整个你的台风特别的棒。
1: 8月16日晚7:30，少儿戏超与您相约。
4: 风间重聚，中越格斗二番战强势来袭 ，YFU 越南生之战两大赛事组织再度上演跨国对决。头条主赛，格斗玩家迎战生之战重量级金腰带陈高良，尔康登场，手握 WLF Max 67公斤世界金腰带强势出征，重磅更新2v2团体赛事首次登陆 YFU， 四人龙中厮杀，10分钟鏖战不停，没有倒下就没有胜利。YFU 96，2026年8月22日21点，河南卫视隆重开战。
5: 爱情不会是我人生的解药，我不该沉溺于虚幻的安慰。
6: 主著钟汉良，清醒逆袭。
7: 你单身，我离异。
8: 沈小姐果然不一样。
5: 有什么不一样？
6: 河南卫视《蜜语记》。
9: 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10: 这款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啊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啊，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沙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11: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 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9: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2: 好的，
2: 去吧。
13: 分享创新街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4: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4: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所以啊，现在把你暂时调离前线到后方去，就是希望你把土改工作尽快搞起来。
1: 我明白。其实，在胡宗南进攻延安之前，我们就搞了一些试点工作。哦，当时的想法就是为了积累经验。嗯。但是当下的形势啊，变化太快了，情况呢也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我认为现在不仅有老区土改，还有半老区土改、新解放区土改，出现了很多新的情况、新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
0: 看来早有准备啊！好啊，好啊，那就放手去干。有问题，咱们一起讨论。只有把土改工作搞好了，才能支持人民战争取得胜利。
1: 是。回去之后啊，我就马上召集西北局开一个紧急会议，把中央的指示传达下去。嗯。具体研究一下下一步的工作方案。
0: 周勋，现在还有一个如何对待富农和中农的问题啊。你到了后方，和贺龙同志一起啊，把西北局和晋绥两方面的工作统一起来。另外，你还是西北野战军的前委委员，前方要顾，这后方也要顾啊。
1: 感谢中央，感谢主席对我的信任。您放心，我会认真落实好您的指示，努力处理好这些矛盾和问题。
0: 你恐怕要处理的矛盾不会少啊。这两位老总的脾气都不小啊，可是两个人又都抢着要你啊。不过我相信有你在他们两个人之间，我就不怕他们骂娘了。
1: 您放心吧，主席，两位老总不会骂您的。我会认真向两位老总学习，并且配合好他们的工作。
0: 好。
2: 胡长官，魏主任到
3: 了。胡长官，
4: 什么事儿？
3: 关于小河村的事儿。哦，上次刘军长到小河村扑了个空，我怀疑共党又潜回来了。嗯。最近小河村的电讯联络非常频繁，卑职判断那里一定有共党的重要机关和重要首脑。
5: 魏大明为何不亲自来汇报啊？你撇开他独自来报，意欲何为啊？
3: 卑职不敢，卑职一心为公。
4: 好，你先忙去吧。

0: 搅了。我们的侦察机也发现这一带有共军活动，但是规模不大。难道毛泽东真的在这儿吗？
1: 共军近期在中原地区正大规模集结，必然与首脑机关频繁互动。再一个，校长来电一再催促寻找共军首脑机关和主力，力求决战，我们也需有所交代才好。不如让刘军长折返回去探一探究竟，万一将共党首脑一网打尽，也算大功告成。眼下我们绝不可错失任何一个机会了。
0: 也好，命令刘干再返小河村。
2: 再返小河村？我们人困马乏，缺吃少粮的跑了一个多月了，刚刚准备回延安休整，又让我们回去？
3: 军长少安无躁，
4: 这恐怕也是校长的意思吧。
2: 哪次不是校长的意思？
3: 军长，要是能将共党首脑机关端掉，一战可定乾坤，党国就无忧了。电报上也说了，董军长会策应我们行动的。
2: 哎，好吧，军人吧，服从命令。集合部队，立刻北上。
5: 是。
6: 德胜同志，刚刚得到的情报，刘戡的部队又北上了，我们小河村被盯上了，得抓紧时间转移。
7: 这里是东昭部，这里是刘戡的二十九军，
8: 这里是整编第三十六师，
7: 可以说我们现在是四面楚歌呀。人家要回来，看来我们得换换地方了。
0: 还没有到风声鹤唳的地步啊。
6: 李德胜同志，火烧眉毛了，得赶紧指明个方向。

0: 我们还是按照原计划顺河而下，往东边榆林方向走啊。
1: 如此是躲开了刘戡，
2: 岂不是又遇上了董昭？
0: 就是这个意思啊。
3: 德胜同志，这可是敌人力量最集中的方向，危机重重啊。
0: 我们就是要有这样的勇气，给胡宗南来一个瞒天过海啊。

0: 军座，我让人仔细勘察过了，搜出了很多共军驻扎过的蛛丝马迹。这个大凉棚是新搭的，至少有近20人在这里开过会，周围还有很多新鲜的马粪，应该是刚离开不久。
1: 我不想知道谁在这里开过会，我只想知道毛泽东跑到哪里去了。我要人，人，人！
2: 据我判断，应该离此处不远。
1: 赶紧把部队散开，四处搜，一定要给我找到毛泽东。
3: 是，都跟我走。

0: 哎呦，习政委亲自下厨，
1: 咱们有口福了啊！
2: 你从哪儿弄的？
3: 马蹄沟镇，这是我从乡党手里啊，专门抢来的猪下水，花了我四角钱。
2: 来！哎呦！尝尝，小心小心！哎呦呦，
4: 香呀，好呀！
2: 来，同志们，不光有肉，还有酒呢！哎呦，
5: 瞧瞧瞧瞧！
2: 来，好，酒！哎
6: 呀，这是镇上烧锅
2: 宝！来，
4: 天津政府的烧酒。
7: 哎，王胡子，你怎么不给我倒啊？
2: 王老总，你不是不喝酒吗？

0: 退，肯定会与我们决一死战。而马鸿逵呢，虽然上次没交成手，自己就逃跑了，但是他的部队战斗力非常彪悍。嗯，我认为大家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1: 是啊，
0: 我这儿还有一个新情况，也是中央的决定。
1: 钟旭，我来说吧。
0: 啊，好。
1: 哎呀，同志们，钟勋同志啊，接下来呢，不能跟我们一起去打玉林了。
2: 这么快？这也太突然了吧？
1: 突然吧，我也感觉突然。怎么办呢？啊，王胡子，这是中央的决定啊。中央决定啊，钟勋同志留下来，和贺龙同志呢一起来统筹后方的工作。但是啊，野战军的前北一直都要保留着钟勋同志的位置，这也是中央和军委同意的。来吧，我们今天一起给钟勋见个行啊。哎，钟勋
0: 来。
1: 钟勋，
0: 来
1: 来
0: 来，
1: 干了。
3: 哎呦，老总，慢点，慢点。
4: 哎，没想到今天这酒成了告别酒了。
1: 王胡子，哎呦，
0: 别这么沉重吧，等大家打下榆林，咱马上又见了啊！来来来，快快快，动筷子尝尝。哎呦，快快快，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钉子下手，
4: 尝尝，快快快！哎呀，
0: 怎么样？
6: 香
4: 香香香，
6: 好吃好吃，
7: 亲自下厨，
1: 香啊香，给尝尝啊！西汉的时候啊，有个萧何，刘邦和项羽啊争夺天下的时候啊，这萧何呢就留守在了关中，就是他保证了粮草和兵源，这才能使刘邦呢屡败屡战，最后直到把项羽消灭。要我说呀，我们钟勋同志啊比萧何那这强太多了啊。
6: 那是
1: 没错，你看看，他不仅保证了我们部队全部的粮食还有补给，他还是呢群众工作的典范，不得了啊。我们之所以能够屡次胜利，这跟群众工作还有这个军事斗争，这是分不开的。这两个相比起来，那应该是五五开，不，群众工作应该是六开，是不是啊？是不是啊？
6: 没错，
1: 没错。
0: 行了，彭老总，
1: 群众工作是必须是六开啊！来吧，
6: 没错，没错，没错。
1: 哎呀，来，我们一起来敬敬我们的习书记啊！来来来来来，
0: 彭总，你过誉了。这一杯啊，我得敬您，因为在您身边工作是我最大的荣幸。能跟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战友一起并肩作战，也让我受益匪浅。所以呢，我也敬大家，为大家壮行，敬我们并肩作战的每一天。
8: 荣军，虽然舍不得你，但中央的决定得服从。
4: 来，敬秦皇边战役，
9: 敬杨茂河战役，
10: 敬潘公战役，
11: 敬三边战役，
12: 敬咱们西野。
1: 周军啊，我们大家呀都舍不得你走，好好干啊。
0: 是。
1: 来
0: 来
1: 来，
0: 干
1: 干了
6: 干了干了。

0: 咱们今天就开个神仙会啊！
1: 快快快，快坐。那我就先开个头，
0: 来。
1: 小河会议决定，将晋绥军区重新并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由贺龙同志担任司令员，我担任政治委员，和贺龙同志一起统筹后方工作，全力支持野战军作战。下面我们就请贺龙同志传达一下小河会议精神。
2: 同志们，小河会议上毛主席做出了一个英明的决定，那就是不能等我军在数量上、装备上都超过国民党军以后再进行战略进攻，应该抓住有利时机，立即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边区的工作思路和部署都要适应这一形势啊，所以中央决定把西北局和晋绥分局的工作统一起来，地盘大了，事情多了，问题自然也就增加了。怎么样加强党的领导，完成好党中央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任务，这是我们的中心工作。后方工作仲勋同志有经验有能力，现在咱们就请他来给大家讲讲啊。
1: 你快坐快坐。贺司令讲我的军，那我就讲讲我的想法。
0: 来，
1: 最重要的有三条，一是统一生产建设和金融贸易，二是加强对之前工作的领导，有计划的使用人力物力财力为前方服务，三就是要加强土改，从根本上去调动劳动人民生产之前的积极性。
3: 新书记，新书记，紧急电报，
1: 榆林没打下来，彭老总掉头去打击胡宗南的增援部队，中央要求我们马上往晋绥转移，动静可以搞得大一些，给敌人造成中央机关东渡黄河的假象。
2: 事不宜迟，立刻组织同志们
0: 东渡黄河，
4: 告诉彭德怀让他放手打，告诉徐仲勋让他封锁这一带黄河的渡口，把所有的渡船都转移到黄河以东啊。我们不过河，也不让敌人过河。
5: 如果不过黄河，接下来的行军路线就要慎重考虑了。
6: 地方的同志熟悉地形，接下来怎么走，还要向县委的同志来了解。
4: 能联系到他们吗？
6: 这是仲勋同志留下的本本，上面写着嘉县县委就在离我们这里只有3里路的神泉堡。
4: 神泉堡，好啊，我们就到神泉堡。有地方同志，我相信我们一定能摆脱敌人呐。
7: 哎，乡亲们。辛苦了，
8: 张书记，
9: 张书记好，
7: 张书记好。哎，老叔，你们是从哪个县来的？
10: 俺们是那个米字的。
11: 我是户部的。哎，
0: 你是嘉县的张书记吧？我认识你，你到我村去过。啊，
7: 对，老叔，我也认识你，你是咱嘉县坑镇的吧？哎，前几次送粮的时候我见过你。哎，
0: 是了，我家开的那个黄地垛收成好，我这回都是第4次来交酒粮了。
12: 我这回来呀、啊，
0: 还带了3头驴了。
10: 哎，嫂，生粮可不敢捐了，捐了可咋干活了？
0: 哎，共产党来之前，我家什么都没有嘛。现在只要能打败胡宗南，我什么都能捐。
11: 对着嘞，我是贫农，村上给定的是免征户，不用交公粮。可是村里头家家户户都捐粮食上前线了，我也不能落户嘛。我急着要挤出去，这不。把种子粮都捐了。这
7: 老叔，种子粮肯定不能捐，咱捐了明年咋种地？毛主席再三叮嘱，不管再困难一定不能让乡亲们杀生灵，更不能捐种子粮，这些是咱老百姓的命根子。
11: 请你给毛主席捎个话，就是再困难 我们也有办法解决。现在一切为了前线，只要能帮助前线的战士们，我们就是再苦，我陕北的老百姓都能坚持，对不对啊？
8: 对。
0: 是了，前线打仗的是咱自家的部队，总不能让娃娃们饿着肚子去打仗。我们都是自愿的，一定要捐。
9: 捐，
7: 捐。我一定把你们的话带给毛主席，还要把你们的话带给前线的战士们。
13: 有你们这份心意和支持，咱一定能打胜仗。

0: 仲勋啊，
1: 高板你盼来了，快快快，里边请。
2: 好，
3: 老总，
0: 老总，
1: 好好好。大老总啊，我们西北局大大小小的神仙可都在这了，
0: 早就知道你有实地调研的习惯，看来这支队伍又要壮大了啊。好啊，

0: 1947年8月20日，西北野战军在沙家店设伏，歼敌6000余人。沙家店战役是扭转西北战局的关键一仗，基本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北的重点进攻。西北野战军由内线防御转入内线反攻。
1: 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
2: 恩来，我给嘉县县委提的这几个字如何呀？
3: 好啊，这是对党的群众路线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做出的最通俗明了的诠释啊。
2: 人民啊，是我们党和全体指战员转战陕北夺取全国胜利最可靠的保证啊。
1: 要嘉奖彭德怀同志和全体指战员，沙家店这一仗打得好。
2: 嗯，沙家店战役是对陕北战场有决定意义啊。这一仗以后，我们的困难时期就过去了。用我们的湖南话说呀，搭了这一仗就过熬到喽。从今以后啊，我是毛泽东，就不再是李德胜了。
4: 为了胜利，陕北的人民群众也是已经倾其所有了。
2: 人民的利益要得到保障啊，中央已经颁布了全国土地会议通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啊，贺龙、仲勋同志啊，可以回绥德，尽快落实土改工作了。
5: 贺老总，
6: 仲勋来的正好，还没吃饭吧？
5: 对，你吃你吃，我也吃不下，有点急事想跟你聊聊。
6: 今天陕甘宁边区干部会议上你也没发言，我猜你就是有心事儿。
5: 坐。
6: 怎么了？
5: 咱们这个土地法大纲是好的，但是在今天的会议上啊，我听几位基层干部反映了不少情况。
6: 地方工作我不如你有经验啊，你观察敏锐，说说看。
5: 首先是工作中没有区分革命老区和新区，对一般地主和恶霸地主也没有明确的界限，对中农、工商业、三三制等政策解释的也很含混，所以我担心啊，我担心这在我们土改执行当中很容易就滑向左的危险。
6: 嗯，下边某些干部在土改中大搞贫雇农，打天下做天下，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做法，那土改中本来是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会议，硬是给搞成了过激行为的批判斗争。你这么一说还真是提醒了我，我也有责任呐。
5: 贺老总，做不好我们都有责任，而现在看确实出现了一些偏差，比如说不分

0: 青红皂白的就给人扣帽子。我认为给中农给富农扣帽子，这就是错误的。甚至有些干部为了斗争，把中农说成是富农，把富农说成是地主，还出现了吊打逼供的情况，这怎么行嘛？再这样下去，咱们的政策怎么能正确的执行和贯彻呢？
1: 我也听到一些说法，叫什么村村点火，户户冒烟，每一个村子都要定指标，必须划出这几个阶级来，这叫筷子笼里拔旗杆啊，完全是教条主义嘛。
0: 贺司令，咱们可能还得好好把握一下。我呢也想趁着休会的时间跟你请个假，下去走走转转。
1: 好啊，多走走，多听听去。但是现在首要的任务是先吃饭。
0: 不不不，我就不打扰你吃了，我走了啊，快吃。
2: 我跟你说啊，现在是贫困农的天下，你们该整个这个积极分子，保证你们以后是吃香的喝辣的。到咱们表现的时候到了，咱们不能冤枉一个好人，但是绝对不能放过一个坏人。你们几个去搜集证据去，搜集好了你跟我说，到时候我统一举报。
3: 成。
2: 行，那你们忙去吧。
3: 你干啥去？
2: 你管我干啥？

0: 你现在是平农台的几级分子吗？那还要把你巴结巴结了啊？啊，主子，主子，你巴结我干啥呢？我今天在你这儿没饭吃了，明天不知道在哪儿吃呢。
1: 赶紧开吃的啥？啊，兄弟，把大爷好酒拿来啊！
0: 啊，喝酒呢？
1: 有的嘛，你看，现在是平谷农庄乡下。 你就可以当家做主了嘛！哎，来来来，给你胳膊酒倒上，坐上去。给你胳膊酒倒上。哎，给你搁倒满。对。来来来。哎。哎，二哥。
0: 啊啊！
1: 回去回去回去。
0: 嫂，嗯，你这女子是越长越怪了，今年有20了吧？
1: 哎，有了嘛。20年前我就包含这女子的嘛。嗯，你看，这一转眼都长这么大了，都快嫁人的时候了啊！
0: 听说你女子和高王权定亲了，这是一门好亲事吗？
1: 好求的个好啥的些。
0: 这事我从开始就没有同意嘛，
1: 咋了？人家高王强从部队上回来就是村长，你以后都是村长他打了，我还等着沾你光呢。<笑>哎呀，你就不知道吗？那年我遇了难了，高兴噻，连哄带骗的，把我三亩多的水饺地便宜卖走了。现在啊，我就该起来死。
0: 一骑这事，我心上就像扎了个刀子一样的，难受的很啊！你看，你看我的手，手折成啥了？你看，不该骑这事嘛。嫂，你别害怕，现在是平谷农庄天下，我也是平农台的积极分子，有啥事你跟我说，我给你做主。
1: 给你说？
0: 啊，
1: 给你说，那顶上了。
0: 你。
1: 你俩看不起人，那肯定顶事嘛。哎呀，二哥，我跟你说，只要你把我那些水饺地能弄回来，我就把熊儿许配给你。
0: 真的？
1: 真的吗？
0: 走。
1: 叫啥嘞？
0: 打我敬你一个。
1: 哎，这不对了。
2: 你说啥？ 我不要嫁给姚二嘎，我跟汪全哥好着呢。达，当初高大伯真金白银买咱家地，是因为咱家真的困难，你说是不？你不能翻脸不认人，达。再说了，这个汪全哥也回来了，回来当村长、做干部。
1: 那我的刚刚就跟说好了，我们马上就要成亲的，打打！
3: 你个贼车钱，你连你打的话都不听了，咋的话都不听了？我把，
1: 我把你打不带了，你打打打！熊哥不愿意，要么这事就算了吧。
3: 算了，连他打的话都不听了，还算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还有他这里啊？
1: 我跟你说。 只要你把我那些水饺地能弄回来，我把熊哥许配给你，再把我后院里边大青骡子给你打轿子，你说怎么样？
0: 打，你就等个好消息吧。啊，坐来。
1: 啊，你吃了再坐着。
0: 回来再说。嗯。

0: 一定要把我保护好，别让老汉脾气不好，看把我打一顿。
1: 放心吧，你放心吧，没问题。
0: 高秀才，忍着，死了吗你啊？
2: 二哥，
0: 啊，
2: 你要干啥？
0: 干啥？我今天给你宣布上个事情，上头已经撤销了你娃高王权的村长职务，任命我为平东团的主任。啥意思呢？意思就是从今天开始，我就是郝家桥的最新当家人了。
2: 你是当家人？
0: 咋了？前三十年活东，后三十年活西吗？你还看不起谁？我现在我就审问你，你当年靠贩烟走私起的家，然后又到这杜瑞山家里，这连哄带骗把人家三亩水浇地给弄走了。你说你是不是富农？
2: 二哥，俺屋以前是啥情况你不是不知道，当年杜瑞山他屋地多，怕被翻了，到俺屋求着我低价卖了他三亩水浇地。
3: 就是的，
2: 我是靠贩烟挣的钱卖他的地，剩下的地都是我开荒山开出来的，我是摸明摸黑的干，这日子才好了一点。
0: 你别当什么是富农呀？你是摸娘老婆车教教的，你满皮活然。我跟你说，现在那新政策划成分，你就是富农，必须达到。
3: 杨二哥，你个这些没有办法的胡说八道，你这个滚！哎，
0: 你上来，
2: 弄事。
0: 哎呀，这老婆婆还打人呢！把这老孙给我拉皮走走，
3: 走，
1: 拉走！
3: 你在这动手？赶紧走！
0: 干啥？你要干啥？
2: 拿我个提你
0: 干啥？你要妨碍公务！
1: 有准有准！
2: 我今天跟你今天拿教训教训你！哎，我跟你拼了！
1: 有准有准有准有准！你小心，你小心，你坐，你安住，把人安住！小心，坐坐，
0: 把人拉好。
1: 好。这高青山是咱们村的，慢慢收拾他。这虽得了还有更大更大的地主了，咱得赶紧去批斗他。要是别的平民团看在前面了，这就没油水了呀。
0: 谁是大局长？

0: 咱你俩老松运气好，来让开！二溜子，你还给成了精了？你算个啥东西？你放心，我都骂啥哈怂。
1: 董大娘，把宋十里的猪到这行动方上一怼，完了拦个我瞧。
2: 哎哥，啊，你过来，你过来。
0: 三娃，你看这衣裳，
2: 这衣服可以啊，它是个毛领子啊，这有钱人家就是不一样，好的很啊，有啥质量吗？哎呀，这床也可以啊，把这床给我搬回去，我和媳妇儿成双结对，在这床上怪男怪妻，在生个娃，好的很，哎哥啊，哎，三娃，
0: 你看这个长褂子，来，
2: 看，
0: 漂不漂亮？
2: 哎呀，这还细腻很么？我过年的时候穿上啊。
3: 乡党们，咱们土改啊，就是要消灭封建的地主阶级，消灭一切剥削，特别是要消灭那些大地主，在咱们陈关镇乃至绥德县，最大的地主就是他，安文清。大家说，该不该批斗他？
4: 就是。对。 他就是最大的地主，安文清啊！你以为捐了300升土地，你就不是大地主了吗？
0: 安文清，你家祖祖辈辈都是大地主，
4: 你家多少代都在剥削我们农民的大地主。安文清。 别以为你不说话就没事了。我实话告诉你，像李鼎铭、霍子洛这些人一个都跑不了，都得过这关。在革命的洪流面前，对抗是没有用的。别以为你是边区参议会的副议长就没事了。乡党们。 这一次的土改，是群众运动，就是为了要保障你们，你们这些农民有田种，有地耕。
0: 打倒大地主！打倒大地主！打倒大地主！安文清！打倒大地主！你们这干啥呢？啊！把这床的衣服给我拿回家。
5: 过年去了再查。好，
0: 放着。好，你看，没着，没着，没着，没着。哎，信这你们这都。啊，都不要骂了。你干啥的？谢师姐，你咋来了？
5: 你们在这儿干啥的嘛？
0: 啊，我带着平东台的同志在这儿搞土改工作呢。啊， 是呢，是呢。
5: 你带着搞土改？
0: 啊。
5: 你们村长高望泉呢？高望泉叫弄下去了，我现在是平农团主任。你是平农团主任？啊！
2: 你个二流子，平时地都种不好，吃这么个高，你能当主任？谁给任命的？上头吗？咋？上头？哪个上头？
5: 我也不知，就是上头吗？好。
2: 那你们搞土改，咋搞到安文清老先生家里来了？啊，
5: 安文清是大机智，搞剥削的。我们的任务就是消灭一切剥削，所以这地方现在不归他了。
2: 那归你了？啊，哎不，归平农团了。以后就是我们的据点。据点？啊。<笑>好好好，好啊。 那你们既然打算把这儿当据点，这东西咋都搬出来了？打算弄哪儿去啊？啊，
5: 我看着没啥用，拿回去烧炕呢。
2: 烧炕？啊！你们知道这是啥？啊？这是安文清老先生用100亩好地换来的，全国都没几本，你拿回去烧炕。姚二哥，啊，我现在就撤了你这个主任。
5: 习书记，我刚才当上嘛，在。
0: 在这伤透人命啊，我们当地也好着呢嘛。
1: 好你妈个屁啊。阿文清先生呢？
2: 在戏台挨批斗呢。
1: 批斗？你们啊，把所有东西都给我搬回来，守在这儿，任何人不准动。
3: 是。
2: 哎哥，还搬不
0: 搬？怂你搬！
2: 哎哥，
0: 就是你，就是你，我刚当上咋就喊了两句，我再当几下。
1: 闭嘴！
5: 打倒大地主安文清！
6: 打倒大地主安文清！
5: 打倒大地主安文清！
7: 好着，
8: 谢书记。

0: 安老，
1: 仲卿，
0: 安老，让您受委屈了。是谁允许你们批斗安门前先生的？习书记，
1: 这上级有指示，这一次土改是群众运动啊，这完全由贫农团说了算，我们都是根据中央颁布的土地法大纲来办事的。贫农团说了算？
0: 对呀。
1: 就让这样的人说了算，
0: 姚二嘎同志啊，他是贫农团的主任啊。
1: 你让一个二流子当主任，领导土改？阿老，不怕，我送您回去。
0: 习书记，你这么做就不对了。我们是中央派下来的土改工作组，你无权干涉我们土改的正常工作。
1: 古林同志，这个问题一会儿我们单独谈。乡党们，安文琴老先生在咱绥德县一向是积德行善啊，他不仅出资修建了五顶河大桥、中山礼堂，还和李子洲同志创办了新学堂，让咱的娃有书念、有学上。像这样的老先生，我们怎么能把他拉出来批斗呢？
2: 中军，我的事儿你就别掺和了。
1: 安老，您就听我的，先回去。韩主，
0: 到。
1: 送安老回去，并且把安老的家恢复原样。没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准进来捣乱。
0: 是，保证完事之后。
2: 谢谢了，
1: 你先回去。
0: 习书记，安文清，
1: 顾林同志。我们不在这儿讨论，你跟我来。
3: 老同志，习书记把我偏东太子直接给踹来咋弄的嘛？
4: 别慌，继续干你的工作。
3: 好。
1: 请你们先出去一下。顾林同志，你们怎么能把安文琴这样的老先生拉出去批斗，并且扫地出门呢？
0: 安文琴，他可是绥德乃至整个陕北都有了名的大地主啊！土地法大纲明确规定，要消灭剥削。消灭剥削，这不是一句空话呀，这是具体的可以操作的革命行动。安文钦这样的大地主，他不被扫地出门，那怎么消灭剥削？怎么解放农民？
1: 25年，主席就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明确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中收获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0: 习书记，那你说说，安文钦这样的大地主，他到底是我们的敌人还是我们的朋友？
1: 他当然是我们的朋友。我们难道会请一位敌人去担任我们议会的副议长吗？顾林同志，像安文清先生、李鼎明先生这样的进步人士，这是我们党保护的对象啊。
0: 什么对象啊？他就是个地主啊。
1: 这说的啥话吗？

我们现在所有的土地法大纲的颁布，就是为了让那些广大农民手里能够拿到他们祖祖辈辈都渴求的土地啊。

0: 心，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金石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 爱情不会是我人生的解药，我不该沉溺于虚幻的安慰。
2: 主祝钟汉良清醒逆袭。
3: 你单身，我离异。
4: 沈小姐果然不一样。
1: 有什么不一样？
2: 河南卫视《逆语记》。

0: 能够拿到他们祖祖辈辈都渴求的土地啊。同时还要纠正我们以往对那些地主照顾太多的问题。
1: 你这又是教条主义。安文清先生一向开明，乐善好施，是多次帮助过我们党的。他不仅你自己已经主动捐出了大多数的土地，在他的带动和影响下，绥德的张哲青、三边的李有竹等等等等，这些地主士绅纷纷捐出自己的土地给那些没地和少地的农民，他们是一直在配合在支持我们革命事业的朋友啊。
0: 可这些就够了吗？那他们自己呢？他们自己也要变成彻彻底底的无产阶级劳动者才行。
1: 安老他们的行动不正是在促成土地法大纲的贯彻和在推行耕者有其田的落实吗？
2: 桂林同志，你坐下，你坐下。
1: 我今天不是要跟你讨论土地法大纲的细则，我要跟你说的是，陕甘革命根据地之所以能够保存下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得到了像安文琴、李鼎明这样的开明绅士的支持。我们现在的革命阶段，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顾林同志啊。所以像安文琴先生，不仅不能批斗，我们要很好的把他们保护起来。我们这里是革命老区，这些开明士绅还有老百姓对我们的革命提供了大量的支持、牺牲和贡献。现在大家日子刚刚过得好了一点，这不正是我们革命的目的吗？
0: 我们土改小组是得到了上级组织的表扬的，我认为我们领悟中央工委的土改精神是很到位。
1: 我恰恰认为你们领悟的不到位，偏离了中央的土改精神。我现在要求你们马上改变你们这种错误的做法。
0: 习书记，我们可以按照你的指示办，但我坚持我对土改工作的看法。
1: 可以，意见可以保留，命令必须执行。

0: 明天再写吧，太晚了。
1: 我咋睡得着嘛？议和会议之后，晋绥土改的歪风就让顾林这些人给吹到了陕北，像安文钦、李鼎民、霍子乐这样的老先生，这些开明士绅都被他们拉出去批斗。这么搞下去，这还得了？
0: 我在晋绥搞土改的时候，那儿乱打乱斗的现象比陕北都多了，我就提了一点意见，结果就说要连我一起批斗，这以后谁还敢说真话？他们还说他们这么搞都是上边的指示。
1: 上边咋可能有这样的指示啊？这就是这些人在那儿胡整。
0: 是，你看像青山大叔他们一家，他们的地是当年共产党给他们分的，人家好不容易勤勤恳恳攒了点钱，现在日子越过越好了，非要当做富农来斗。还有刘玉厚父子，他们前线当着兵呢，那结果上面来的工作队那非要说他那个留在家里的兄弟是富农。刘玉厚的地都是他一点一点开垦出来的荒地，这怎么能叫富农啊？
1: 所以我说他们胡整了。我们制定所有的政策只有从实际出发，要完全真正做到有利于老百姓，有利于生产，这土改工作才能搞好。
0: 是，是这个道理，可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怎么就有人搞不明白呢？你看像郝家桥他们非要按照上面的指标打那么多富农，这就不是实事求是。
1: 所以我要把这些问题实事求是地向毛主席、向中央汇报。就是这又会涉及到政策问题，要写出来难啊。
0: 我记得之前当初你们在南梁的时候搞的那个边区十大政策，主席不是还表扬过吗？
1: 是，但现在呢跟那时候的情况又不一样。你看以前我们的革命老区，到后来的解放新区，再就是我们现在这儿的半老区。所以我反复强调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可结果呢？

0: 就被他们这么不分青红皂白的一刀切，才搞成现在这种一发不可收拾的局面。
1: 我还是担心你，你把这个报告交上去，万一被那些别有用心之人拿来借题发挥，说你有右倾倾向，怎么办？
0: 像你说的这种帽子，咱家已经一大摞了。我跟你说，他谁给我扣任何样的帽子我都不怕，我就怕说不了真话。行了，你别陪我熬了，你赶快去睡。

0: 仲勋，
1: 李老，
0: 终于到了啊！一路上冻坏了吧？
1: 还好，
0: 给你备了点热汤热面。走，
1: 好。哎呀，顺路啊，拐了几趟弯，驮了点粮食，所以来的晚了一些。
2: 你带的粮食很及时啊，现在山上最缺的就是粮食。
0: 中央在这儿吃不好喝不好。 我们西北军有责任，陕北本来就困难，沙家店一仗，陕北几个县的老百姓把牙缝子的粮食都挤出来给咱们部队吃，现在正在闹饥荒呢。我们一天能吃上两顿饭已经很不容易了。
1: 李老，依我看啊，天灾是一回事儿，土改中的一些极端行为。
0: 伤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特别是作为骨干的中农，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嘛。你说的太对了，在我们紧随的土改中，出现了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来对待，甚至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现象，群众对这种现象非常不满意啊，钟勋。
3: 土改问题是此次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你可以和同志们好好的讨论交流一下。
1: 好，
3: 走吃饭去。哎，
1: 刚才啊，林伯渠同志讲的这个情况十分重要，但是我更想听听西北局对于中央的土改政策是怎么看的。
3: 钟勋啊。 你关于土改的调查报告，西北局已经转报中央了。我看了，写得很好啊。谢谢主席。这几天啊，我一直在想啊，三月以来，我们一直在应对蒋介石、胡宗南对边区的进攻啊，关心战争问题多，关心土改问题少啊。现在看来。 我们还是不能不多关心土改呀，同志们。政策和策略是我们党的生命啊，如果我们不加以注意，就很有可能出现大的问题。即使赢得了战争，也赢得不了民心呐。我希望大家能知无不言。钟勋同志，今天剩下来的时间。
1: 我就听你一个人发言。是主席，那我讲。我是小何会议之后回到西北局工作的，然后就跟贺老总去了山西。后来，从山西回陕北的路上，这一路的。

0: 所见所闻让人触目惊心。首先是很多地方都成立了贫农团，我们很多原来的党组织都靠边站了，一切都是贫农团说了算。贫农团说谁是地主，谁就是地主。到了后来，甚至到了凡是有吃有喝的人家，都成了被斗争的对象。有这样一些人啊，进了村子，去了一户人家，先杀猪宰羊，天天吃白面馍，吃光了呢，然后就到下一户。而这样做所带来的后果就是，再没有人愿意搞生产，没有人愿意搞经济，更没有人去搞之前。我们许多的基层党组织甚至都瘫痪了。
1: 大革命时，
0: 主席您还写过一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可我们现在面对地主富农都没有了一个执行的标准。更可怕的就是进随土改，左倾的问题极其严重。比如说晋绥解放区兴县蔡家崖这个村子里有552户人家，可是有124户就被划为地主富农，已经达到了将近23%啊，这也远远的超过了我们地主不许超过8%的标准。而就我个人看来，8%都多了，那现在搞到20%以上，这完全就是胡整嘛。
2: 照我看，这种左的倾向不是群众原来就有的，问题就是出在我们一些高级干部的身上。
0: 当然也有搞得好的，比如黄家川，这就得到了群众们的支持。啊，
2: 那你说说黄家川他们的工作是怎么做的？
0: 我们的干部啊，进了村子之后，首先是挨家挨户的去做了访问，比较仔细的去了解清楚了土地关系和群众的问题，去认真倾听了群众的心声。后来呢，经过我们分组讨论，大家提出来啊，可以用调剂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第一，可以抽出地主多余的土地；第二呢，抽出工地、荒地、绝户地分给农民；第三呢，修正过去分配不公和群众很有意见的地；第四就是接受一些中农自愿捐赠出来的土地分给缺地和少地的农民。经过我们同志和村民的这个共同决议，大家都认为还是非常公道和合理的，而且得到了全体通过。
2: 好啊，好啊，啊，能够让大家都满意，这就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看来只要充分发挥民主啊，就可以避免在运动当中出现过火的行为啊。做得好。
0: 可是主席啊，就根据目前的真实情况，大部分的做法还是让我们很多同志无法接受的。比如说有人甚至把李鼎铭先生、安文清先生、霍子乐先生，甚至刘志丹同志的父亲刘培基先生，他们都被批成了地主，一个一个拉出去批斗。
2: 岂有此理，李鼎铭先生、安文清先生都是与我们党荣辱与共、肝胆相照的民主人士，如果连他们都不信任，那我们还能信任谁呢？大家都要记住，我们土改的目的是为了消灭封建的剥削制度，我们要消灭的是地主阶级，不是要消灭地主啊。
0: 是主席，我们一定严格按照您的指示办。
2: 我们党啊，从来不缺少干部，但是我们就缺你这样坚持实事求是的好干部。仲勋，好好干。
0: 是，主席。

0: 主席，
1: 嗯，
0: 仲勋书记到了。
2: 主席，
1: 仲勋，来来来来来。仲勋啊，你刚才讲的好啊，我很受启发呀。啊，
0: 不敢不敢，
1: 坐。仲勋啊，你刚才啊谈到了黄家川这个典型，我觉得很好啊，应该把它形成报告，搞一些小册子，下发给我们的基层干部。我觉得，这个比指示、文件要强得多啊！
2: 可是主席啊，我的理论水平有限，要总结指导作用的普遍经验，恐怕还不行吧？
1: 多学习嘛。我知道你长期在做一些具体的工作，但这不妨碍你抽空加强理论知识学习啊。我们现在是在钻山沟，将来啊是要管理大城市的。一个人的经验是狭隘的，他受时间、地点和条件的限制，但是要把经验变成理论就得多学习啊。你要学习，我也要学习啊。仲勋，你还年轻啊，将来是要挑重担子的。
2: 是，谢谢主席教诲，我一定认真学习。
0: 主席，聂礼明先生去世了。
1: 什么时候的事儿？
0: 是刚刚的事情。
1: 什么原因？
0: 突发脑溢血。

0: 李鼎明先生是个有正义感的开明绅士，无论是在土地革命时期，还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都跟我们共产党在一道，为人民民主事业做了很多事啊。
1: 主席，鼎明先生的逝世，那你看应该做什么样的安排？
0: 钟学，你和林伯渠同志代表我去一趟，追悼会一定要隆重，要表达我们的悼念之意。
1: 是。
2: 安老，
3: 仲勋，
4: 安先生，
3: 林老，您怎么来了？
4: 您受委屈了。
3: 啊，林老，来，请坐。仲勋，坐坐。
2: 安老，是毛主席让我们专门来向您致歉的。
3: 仲勋，那天要不是你，老朽就已经走在鼎明先生前面了。可惜啊，鼎明先生先我而去，痛失英才呀。
4: 安先生啊，毛主席希望你以副议长的身份参加李鼎明先生的追悼会，并致悼词啊。
3: 毛主席让我去致悼词，这是在保护我呀。
2: 所以安老啊，您要保重身体啊。毛主席专门为鼎明先生撰写了两副挽联，一副是老成谋国，与本党合作无间，民主参政，乡边区建设有成。
4: 这第二副是保正义感，反独裁，反内战，反卖国，大声疾呼为救国，以责任心，倡精兵，倡简政，倡生产，锐思远虑，建边区。

0: 怎么样，主席？
1: 小猴子，
2: 来。
1: 你好，
2: 你好，你好。
1: 哎呦，主席，
2: 你好，你好。
3: 啊，坐坐坐。同志们，我今天的主题报告啊，就叫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同志们，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到达了一个转折点呐，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呐，这是蒋介石的20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一个转折点，这也是100多年以来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由发展到消灭的一个转折点。同志们，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呐！啊，
4: 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杨家沟举行扩大会议及12月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提出了10大军事原则和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制定了夺取全国胜利的行动纲领。会议还讨论了解放区在土改和整党中出现的左的偏向及其纠正的办法。这是在中国革命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1948年2月底至3月初，西北野战军发起宜川战役，消灭敌人29000余人，胡宗南部整编第29军全军覆灭。这一胜利改变了西北形势，打开我军的南进门户，为继续外线作战、消灭胡宗南集团有生力量创造了条件。
1: 主席，主席啊，大家都在庆祝宜川战役大捷，你怎么一个人跑到这里来了？
3: 我早前说过，不打败胡宗南，我绝不过黄河。如今宜川战役胜利，打得胡宗南部队溃不成军，我军在西北战场上已经完全掌握了主动权，我们转战陕北的任务也已经基本完成了。我看过黄河的时机已经来了，中央应该离开陕北到华北指挥解放全中国。
1: 主席说的对啊，中共中央应当在适当的时机与中央后委、中央工委会合，来应对全国的战略大决战。
3: 恩来，你安排一下，离开陕北之前，我要请客，我要请大家喝酒啊。
1: 好的，主席。

0: 同意了。
1: 主席想吃，我们就一定想办法给您供应上。
0: 啊，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0: 现在全国的军事形势大好啊，我和恩来、毕石和部分同志即将离开陕北了，这个心情很复杂呀。
2: 想想我们的党真是不容易啊，北伐时期我们并不孤立啊，但是因为党脱离了军队，脱离了农民啊，因为右倾而导致孤立啊。土地革命期间我们党的缺点就是左啊，未能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忽略了中国的实情啊，不仅导致我们在城市不能站住脚，在农村各个根据地啊也都遭受了惨重的损失。
3: 1930年
0: 我说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但是到了1934年呢，大片根据地都丧失了，最后连中央苏区都没有保住，我们只能被迫长征。可是长征往哪儿走啊？
2: 当时啊我们是到处碰壁，直到啊听到了陕甘根据地这个消息，各路红军才有了落脚点呢。
0: 是因为有了你们才有了这片根据地啊，我们才能站稳脚跟。
2: 抗战期间我们以延安为中心开辟了广大的抗日根据地，壮大了我们的力量，现在我们强大了，强大的可以跟蒋介石抗衡，还可以推翻他们的统治，建立我们的新民主主义国家。
0: 现在要走了，为什么？这就说明中国的革命到了一个新的篇章啊。
1: 就是舍不得您走。当时情况危急的时候大家都盼着您早点走，可现在真要走了心里都空落落的。
0: 是啊，我也是。
2: 13年了
0: 你们舍不得我，我也舍不得你们。
4: 郑勋，这么多年我看着你从娃娃主席迅速成长起来，成为独当一面主政一方的大将，
0: 我很欣慰啊。中央走了之后，这大西北就交给你们了，
4: 你要带领留下来的同志努力奋斗啊，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1: 是主席。
0: 走，喝酒去。
1: 走，
0: 走。

0: 这个雪很大呀。
1: 是啊，
0: 钟勋，要谢谢你啊，给我们搞来那么多陕北的特产呢、啊。吃了那么多年，现在真的要离开陕北，以后再想吃，就没那么容易。

0: 这些都准备好了，上船吧。
1: 走吧。

0: 目前我们面临最大的困难就是洛川久攻不下，增援洛川的裴昌会兵团滞留于河阳、澄城、白水以南地区，不敢北进。这样呢，我们打援的计划就不能实施了，只能西进。
1: 西进？那是胡宗南的后方。
0: 是啊，我们要把主力部队啊插到凤翔和宝鸡一带，夺取临游山脉的各个县，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呢调虎离山，迫使敌人撤出延安，同时啊我们又能够调动和分散裴昌会的兵团，伺机各个歼灭，巩固黄龙新解放区。同志们，这么一来我们就可以从敌人这儿得到我们所需要的弹药还有物资，这就彻底的解决了部队给养和装备。
2: 好啊，彭总，咱们是得换个打法了。这接连几个大仗下来，咱们细野是缺衣又少粮，穷的叮当响啊。
0: 你知道吗，钟勋同志啊，去年一年就筹到了24万6000担粮食，我们不能再给百姓添负担了，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要快点转到外线去作战，要利用国统区来解决部队的给养。
3: 宝鸡是胡宗南最重要的后勤基地，也是补给马步芳所部的后勤运转基地。你们要知道，那里的武器、弹药、粮食、装备堆积如山呐。而且如今，在西府区敌人的兵力部署十分的薄弱，尤其是宝鸡，驻守的军队只有2000多人，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好好的干他一仗。
4: 彭总，如果我们要从外线夺取宝鸡，陇东有马家军，东边有胡宗南的主力裴昌会兵团，这样我们很有可能受到两个方向的敌人夹击，而那时又远离后方，形势对我们很不利呀。
0: 这有点担忧啊。
2: 庞总，我也同意舒川的意见。
0: 这又来一位。

0: 啊，说，马步方面战斗力可是要远强于胡宗南。说具体的，
1: 是。
0: 马家军作战主要有三个特点：第一是齐步协同，十分紧密，机动灵活，速度快；第二是所有官兵都是回民，打起仗来相当彪悍；第三就是每支部队都配有督战队，而且权力很大。
2: 在战场上，所有人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否则可以就地正法。马步芳，哼哼，马步芳这个骑兵啊，迟早是要跟我们的部队啊碰上一碰的。
3: 是，
2: 坐。但是不碰，他和胡宗南呢，都是各怀心思，不一定真的行动。我们的战术。 那就是速战速决，攻其不备。我看这个事情也就这样了吧。嗯，我来说说我的想法。二四纵队，没左路；一纵队，没中路；六纵队，没右路；三纵队，继续包围洛川，渡过泾河后，攻击前进，夺取宝鸡，切断西兰公路，迅速的阻击很可能来增援的。
4: 马步芳部队，我现在就宣布：16号分兵三路，西进。是。共军主力兵分三路，向西府方向攻击前进。总裁电令，要我们彻底以大军轻装，急速尾随共军，不使其有任何喘息之机。命马级原部。
5: 协力由西南方向堵击，务必将共军完全歼灭。机电徐师长，如果共军进攻宝鸡，那他务必死守，把共军牢牢地拴在宝鸡城下，命令裴昌会、马步芳驰援西府地区。这是和共军主力决战的好机会，箭在南方。那。
6: 延安是守还是撤？共军现在是分兵西进，我们在固守延安，已经不再有任何的政治意义和军事意义了。嗯，电告校长，请求撤离延安。
7: 是。
8: 国民党的是要跑了。

1948年4月，国民党整编第17师逃离延安。4月21日，延安回到人民怀抱。

0: 国民党撤退啊，也不让我们省心。不光在郊外，在市区也埋了不少地雷，一定要安排清除干净。
1: 铁书记，您放心，排雷工作我们已经安排下去了。
0: 安民告示，都贴到位了吧？
1: 都贴了，大街小巷都有。
0: 这次延安被破坏的不轻啊，尤其是他们撤退的时候，抢走了老百姓的口粮，所以我们一定要尽快调配粮食。
1: 老百姓只有吃饱了肚子，民心才能安定。嗯，粮食
2: 运输啊，我们优先安排。
1: 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要大力的恢复生产，恢复经济。咱们延安原来街上那些商店，我们要挨家挨户的去动员，以最短的时间帮助大家恢复经营。
2: 好，我现在就通知地委，让他们动员到位。
0: 好。

0: 我呀，去拟风电报，把我们收复延安的好消息告诉党中央和毛主席。
1: 刘书记，
0: 哎，
1: 刘书记，
0: 好。

0: 胡长官，罗烈前来报道。
1: 我的老参谋长，你终于回来了。我这次调你回来，就是让你帮我出谋划策，一起扭转目前的局面。
0: 属下定当竭尽全力。
2: 报告，长官，裴军长电报。
0: 胡长官，好消息，裴昌辉他们已经突破了共军四纵多处防线，即将到达凤翔，堵住了彭德怀东逃的路线。
1: 你这一回来就有好消息啊。
0: 是您指挥得当。
3: 来说说你的想法。
0: 应立即电告徐师长，裴昌辉和马步芳正在驰援，无论如何要在宝鸡拖住共军主力。

0: 两个纵队的人马已经故意了，保地城内。 我部只有2000人马，已经快顶不住了。
1: 什么？共军已经攻入北门了。
2: 队长电话。
0: 哎，

0: 立刻派飞机过去，让马无疯加速南下，会同裴昌辉的第五兵团合围彭德怀。这次一定不能让他跑掉。
1: 是。
0: 弟兄们，共军彭德怀已经被围困在宝鸡了。一年来，彭德怀让我们吃了不少苦头，如今报仇的机会来了，打进宝鸡去。 活捉彭德怀，出发！

0: 凤翔啊不出问题，这就好办。
1: 啊，洪总，洪总，裴昌会兵团的先头部队已突破了扶风以东的杏林镇，罗印发的教导旅阵地遭遇了飞机的轰炸，马步芳的骑兵同时出击，
2: 现在四纵全线撤退，已退到了屯子镇那一带。
3: 阵地失守了吗？
4: 哎，彭总，这么一来，咱们这距离裴昌会的先头部队就只有几十里了，怎么办？
5: 是啊，敌人两路夹击，形势非常严峻，凤翔一旦失守，我们就腹背受敌，宝鸡这块到嘴的肥肉恐怕就要丢了。
0: 命令部队撤出宝鸡。
4: 彭总，这一纵二纵刚刚拿下宝鸡，好不容易缴获了勾结战区使用两年的弹药物资，这几样怎么办？
6: 有牛，
7: 命令部队轻装前进，歼灭敌人为第一目标，一纵二纵三部九旅负责炸毁所有带不走的军火和物资，能集中一个团撤一个团，集中一个旅撤一个旅。冯小前，命令部队撤出阵地，向北突围。
8: 是。
4: 来，马上同志。

0: 知道了。关东，裴昌会的先头部队离司令部越来越近了，必须马上转移，安全是第一位的。
1: 嗯，
2: 同志们，收拾东西，马上转移。
3: 是
4: 是是，
5: 谁敢？谁敢拆台阶？让电台继续工作，接通所有部队。没有发完电报之前，谁也不许拆天线。
2: 继续工作，快！
6: 是，
2: 把这个发出。
6: 是，这
2: 样快！不闹了，把这个也发出。
6: 是。
0: 何大妈，
5: 到。
0: 命令警卫营加强警戒，随时准备战斗。
5: 是。
1: 张宗逊的二纵队现在在什么位置？
0: 离开宝鸡以后，张宗逊率二纵已经占领栗镇
1: 小金三不同宁县，这都是主力部队向东转移的必经之路，必须要牢牢地掌握在手里啊。命令张宗逊的二纵队要全力给我拿下小金。
0: 是。
5: 拿，给我接通王三台电话。
2: 是。
7: 严参谋长，钱总来电。
1: 喂，
8: 我是杨福耀。
5: 先不打了。对，部队马上向东转移。
8: 你们的路线是经过三不同。
7: 三不同？
8: 还有啊，
5: 喂喂，
7: 彭总，彭总，
5: 喂喂，
7: 喂。喂，地狱军司令，彭总，彭总，断了，
9: 是的，怎么办？任务不明朗。这样，先执行命令，拿下三不同再说。
7: 好。报告司令员，独自旅前进到萧京镇，发现该镇已经被马继元的两个团占领。
10: 命令独自旅先把萧京镇给我围起来。
9: 还有一个更严重的消息，您看，敌整编36师还有马继元的骑兵从南面在逼近栗镇，跟我们的后卫都六旅已经接上火了。
10: 他们动作够快的，如果让他们占领了栗镇，那栗镇的敌人就会和萧金镇的敌人南北接应，会把我们主力东进的通道给堵死。
9: 嗯，
10: 马上把这个情况汇报给彭总。
8: 是。
9: 已经联系不上了，大部队都在紧急撤离，也丝联系不上，所有部队都联系不上。彭总最后的指示，撤离栗镇，攻打萧金。
10: 放弃栗镇？
9: 是。
10: 撤离栗镇。栗镇、萧金三不同，是我们主力东进的唯一的通道。这三个地方都不能丢。现在我们要重新部署，命令独六旅359旅对栗镇来的敌人坚决抗击，一步不许后撤。

0: 再命令独四旅从现在开始围攻萧金镇，不能让敌人出来一步。
1: 司令员，咱们这可是在违抗野司的命令啊。
0: 我们东晋的主力有六万人，
2: 六万大军，
0: 就算牺牲我们自己，也一定要确保他们顺利通过。

0: 爱你，所以吃醋，吃好醋，保命醋。
1: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2: 这款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啊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啊，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沙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3: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1: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乖，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1: 好的，
10: 去吧。
12: 分享无抗心机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我会一个人来付。
1: 执行命令。
2: 。司令员，各州，
3: 横都的警卫员来了。小二，司令员。
4: 彭总命令。
5: 王旅长，
4: 司令员，钱总现在的位置在南庄李家附近。彭总命令，我们改到南庄李家修筑工事，掩护主力再次集结。你带五团轻装出发，迅速赶到指定位置。
5: 好，
4: 我马上带人过去。
5: 老黄，
3: 司令员，
4: 记着。 彭总的安全是大事，
6: 保证完成任务。
7: 张队长，
6: 到，
4: 带领五团轻装出发。
6: 是，
7: 五团，请。
6: 彭总，走。
7: 快，快上车。

0: 直接速送！喂，喂，
1: 唐总，宋总还是联系不上。
0: 尚武已经派人送去书面命令了，难道出什么岔子了？
2: 参谋长，
3: 到，
0: 给我派个人，往三不通跑一趟，看看王世泰到底在干什么。
3: 是。
4: 南庄李家那边枪声激烈，淘气老百姓说里边已经被敌军占领，没有人了。彭总一定是撤离了。
2: 什么？你确定彭总已经撤离了吗？
4: 啊，

0: 慢点，走到这儿，没事吧？赵德柱，这是彭总的警卫员江明远，魏守元，快！
1: 德柱，你怎么来了？
2: 我司令员。
0: 哎，
1: 彭总命令你们迅速占领安庄李家。
0: 你说彭总还在南庄李家？
3: 王龙斌，你他娘的，坏了大事了！

0: 孙权，你是西北局的书记，你先讲。好，同志们，今天召开这次会议，主题就是总结西府战役的得失。对于这场战役啊，我有两点基本看法。第一，这仗打得非常不理想。 没有取得既定的目标。第二呢，这一仗也不能算是败仗，我们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果。收复连夺取了洛川，巩固和扩大了黄龙分区，歼敌20000多人，捣毁了敌人在西北的供应基地宝鸡，扩大了我军在蒋管区的政治影响。 但是呢，这仗打的还是不好。一方面呢，我们部队啊刚刚转向外线作战，大军团作战的经验还是非常欠缺。另一方面呢，我们部队啊最近骄傲自满的情绪非常大，所以我认为总结经验、克服骄傲情绪，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会。
1: 主要解决的两个问题，下面我们请彭总给我们做报告。用不着鼓掌，仗打得好不好，每个人心里啊都很清楚。打得好，那就给表扬。张宗逊率领的二纵。 这次打的就非常好，死守力阵，困住萧金，保证了主力部队东撤的通道。
2: 董勋啊，我就更应该谢谢你们了。要不是你们，我老彭就回不来了，那也就没有机会啊，站到这儿跟大家开这个会了。哼哼。 有打得好的，也有打得不好的。四纵的王世泰，到，你打得好吗？还有你，张忠良，
3: 到，
2: 你这个政委当得称职吗？
3: 说说，是哪一个阻击的杏林镇，哪一个掩护的南庄李家？说。报告庞总，是我们四纵警备第三旅。彭总，南庄李家的事情，我有视察之责，请求处分。
2: 老子要骂娘！ 我命令你们，要掩护一纵、二纵，打宝鸡。你们呢？
1: 磨磨蹭蹭，贻误战机。我让你们夺取南庄李家，保证全军的集结，掩护主力部队撤退。你们呢？
2: 没有了解敌情，擅作主张，擅自撤退，给其他的部队啊带来了严重的损失，让钱总。
3: 整个暴露在敌人的攻击之下，造成了全军的被动。怎么的？还不服气吗？彭总，不是不服气，可当时的真实情况是，我们通讯反复失联，我们不清楚自己下一步的任务。
1: 对啊，
3: 我们派颜奎耀去找过你们。
1: 对什么对？
2: 通讯失。

0: 连电话打不通，我派去的通信兵你们没见到吗？还在这强词夺理，既不通知友邻的部队，也不上报前总，想走就走，招呼都不打，组织纪律性呢？看什么？
1: 彭总，无论您怎么处置我个人，我王世泰绝无二话，但是您不能给我们四纵扣这么大的帽子，我们待不起呀。

0: 还有吗？
1: 黄总，
2: 黄总，我们四纵最初的任务是在……
3: 住口！王世才、张忠良，你们两个这样的态度是极端错误的。
4: 站住！
3: 到，
4: 把他们俩给我拉出去。
3: 是，
4: 关他们几米。
3: 是。
5: 走啊！
4: 还不走？
3: 出去！
1: 走走走！
3: 是。
1: 彭总，您消消气儿，啊？你们两个还愣在这干嘛？快去追呀！
4: 劝劝呀！快去呀！啊！
1: 走，快去追！
4: 走走走

0: 彭总，你俩跟着过来干嘛？请帽子。
1: 打了这么窝囊的仗，又碰到这么两个顽固分子，我真想一枪把他们全崩了。
2: 彭总，
3: 消消气！泥菩萨过河也还有三分火呢，我都被他们气炸了。
2: 展司令
3: 啊，
2: 彭总啊，我说句客观的话，如果说这仗没打好，不光四纵，咱们西野四个纵队打的都不好，再加上宜川大胜之后，咱们部队一直有这个骄傲轻敌的情绪，这是事实吧？
1: 郑勋啊，你这是在替王世泰找理由推卸责任？
4: 是，都有错误，但是四纵这个错误是不是最严重的？
3: 是，很严重，而且不可原谅。这个王世泰啊，这就知道说自己有困难，困难打仗，哪个部队没有困难？
2: 是
3: 啊，
2: 不过这次他们确实有实际困难。
3: 哦，
2: 你看，裴昌会的兵团，行进速度如此之快，马吉元的骑兵增援的也这么及时，这么坚决，这放在以前，胡宗南跟马家军他们可是见死不救的。
3: 是是，
2: 这次却配合的如此默契，可见啊，宝鸡一战被我们打疼了。所以他们背水一战，倾巢而出。彭总啊，咱们今天开会不就是想为了好好总结这件事情吗？
1: 总结，单单总结是不够的，不能总是在客观上找理由，要在主观上找问题呀。如果一开始就按照既定的这个方针去办，该阻击的坚决阻击，该死守的寸土不让，这个仗还能打成今天这个样子吗？现在这个部队呀，一遇到顺风仗嗷嗷叫，一碰到这逆风仗呢，鸡飞狗跳，稀里糊涂啊。四纵这次打的这个滑头仗，其实就是绕着困难躲着困难走，批评他怎么了，还强词夺理，这样下去以后这个仗还怎么打？
3: 彭总说的对，太不像话了。如果四纵再在这个王世泰的手下，这仗以后真的没法打了。俗话怎么说来着，兵怂怂一个，将怂怂一窝。哎，我说的是王世泰是吧？你瞧他今天在大会上啊，当着所有人的面敢顶撞彭总。彭总不用把他押到军事法庭去，我现在就地正法。
2: 张司令
3: 啊，
2: 你说的对，交给我。
3: 哦，
2: 我去。
3: 好，
4: 看着我干嘛？快去拦着他呀。
3: 是，主持。
1: 哼哼，二将啊，配合的不错呀、哎。
5: 好好写检查，把检查写好了，咱去给彭总认个错。
6: 认错可以，但不是咱四纵的错，咱也不能大包大揽。
5: 咱俩现在是态度问题，咱俩要端正态度。这要不是郑勋把咱俩拖出来，那彭总真拿枪把咱俩毙了。
4: 毙了我，我也得把事实说清楚了。我是个共产党员，不让我说实话，我过不了现在这一关。
2: 还你那一关，你先想想怎么过我这关吧。有什么后话说吧。
4: 钟勋，你啥意思？
2: 毙了你们啥意思啊？
5: 钟勋别开玩笑了，
2: 谁给你们开玩笑？站过去，站起来。

0: 你们俩今天在会上什么态度？
1: 尤其是你王世泰，什么态度？
2: 我什么态度？我如实反映真实情况，我错了吗？
1: 真实情况是你们这一仗打得糊涂窝囊，是是是，差点让人断了后路，全军都回不来。
3: 我们也真的很冤啊，那电话线断了，那联系不上。
2: 接到命令，我们就立刻赶到了指定位置。可是到了地方以后，跟钱总又失联了。接不到命令，我们只能原地待命吗？
1: 王世泰，你到现在还没有认识到你自己的错误。
2: 我有错，我有错，我认，但我并没有全错呀。战役一开始，我们四纵就到处在救火呀，不能把所有责任都归到我们四纵身上。
1: 还犟，你还犟？
2: 我陈述的是客观事实。
3: 你信不信我
1: 杀了你？
3: 你这是干啥呢？你看你这是干啥？咱们从赵军、关中一路走过来，十几年老伙计了，你这干啥嘛？
1: 你还有脸说？仗打成这样，你们不嫌丢人？你们不嫌丢人，我都觉得丢人。
3: 是，我们给咱关中自己丢人了，
2: 主席。你今天就是毙了我，我也得把话说清楚，要不然我这个心里头我是真委屈啊。
1: 王世泰，你真是头倔驴，你当年杜恒把你从班长提到团长，老刘给你当参谋长，你见他喊过一句委屈吗？就你委屈，革命二十年了，谁没点委屈？你们俩给我好好写检讨，委屈的话不说，检讨的部分诚恳深刻。

0: 韩总干啥呢？
1: 在屋里憋了一天了，什么人都不见。
2: 韩总，
0: 嗯。

0: 回来了。
1: 啊，
0: 毙了吗？我怎么没听到枪声啊？
1: 不是我下不去手啊。
0: 哦，
1: 一到禁闭室，俩瓜怂，怂货，在那儿写检讨呢。
0: 嗯，
1: 我看了，还挺深刻，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说了明天上午来给你请罪，任由你处分。
0: 检讨、请罪，我最恨的就是这个东西。早知道让你别犯错误啊，你知道吗？战场上的指挥员，你犯一个错误会给部队带来多大的危害啊。
1: 是
0: 像这样的人就是枪毙。
1: 真要毙了？
0: 当然。
1: 好，只要您消不了这个气，我这就给他们崩了去。
0: 行行行行行行，我还不知道你吗？嘿，你行了，别给我吹牛了啊！请坐，快来吧。哎呀，毙也毙不了，帮我看看工作总结吧。
1: 那不毙了，
0: 听毙，
1: 听您的。
0: 嗯，
1: 这咋还写着写着全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去了？
0: 什么叫揽到自己身上去了？问题出在下面，那责任不在上头吗？我这是当司令员的，这必须要承担全部的责任呢。实事求是的说，这回啊是我呀骄傲自满了。我对胡马呀相互支援的这个兵力估计的不够，再有呢对裴昌会兵团行进的这个速度，哎呀，这是我没想到的。
1: 哎呀，彭总啊，您这胸怀真让人佩服，怪不得林伯渠主席这么夸您呢。德怀，德怀，有德可怀，有威可畏。
0: 行行行，
1: 这让人
0: 行行行
1: 心服口服。
0: 主席啊，哎呀，不用给我唱赞歌啊，这都不是你的风格。
1: 实话实话。
0: 下面呢咱们还有很多大仗要打，这次这个仗没打好，大家呀要好好的总结经验教训。我们的目的不是说要惩罚谁怎么怎么样，而是要找问题，找到问题，解决问题，这才是我们的根本。
1: 是，回去啊我也带着大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趁着这次机会让各个纵队好好进行一次整训和反思。
2: 好，
1: 好，那您忙吧，我回了。
0: 哎哎哎哎哎哎，往哪儿走啊？不给我了？
1: 啥不给你了？
0: 啥不给？枪啊，人没毙了，枪也没了。
1: 哦，呵呵，在呢。哎，就把枪还不就送我了？
0: 送你？贺老总不送你一把了吗？别那么财迷了。
1: 贺总，
0: 嗯，
1: 不是我财迷，
0: 哦，
1: 是有人。
3: 走了走了。
0: 哎，来来，你说完。
3: 小气。

敲敲的吧，动作快一点。

0: 让全乡人都听见。我跟你讲，你们几个最近给我消停一点。听说西北局那个习书记最近要来黄龙兴去视察，咱们先收手，等他一走咱们再干一批他的啊。
1: 好，
2: 走，开会来，放下，该开会了，集合了，快，哎呀快，集合，别晒太阳了，快集合，开会了，乡亲们，开会了，过来，有重要的事情我要宣布啊。这个西北局的大首长要来到我们这里视察工作，这个首长有多大？我跟你们讲，你们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大的首长，激动不激动？反正我是非常激动，所以首长一会儿到了以后，我们一定要热烈的欢迎，好吗？现在跟我练习一下，来，热烈欢迎，欢迎首长，欢迎领导，热烈欢迎。
3: 乡长，
0: 叫上了你。
3: 乡长，习书记人已经到了，
0: 在哪儿？
4: 你们这地上了啥肥吗？
5: 土蜂、牛蜂、驴蜂，他们和到一块儿，全倒在地里了。
4: 哎，对，这粪上的好啊。看这苞谷种的啥品种？
6: 这我也不知道这啥品种，俺一直种的就是这苞谷啊。
4: 我听说边区政府给咱新区调拨了一批优良品种。
6: 那俺不知道，俺这都多少年了，这种的就是这种苞谷。
4: 那咱这一家有几亩地吗？
5: 哎，我屋里是四口人，不到五亩地。
4: 那这一年够不够吃？
6: 哎呀，不够吃啊，根本不够吃。这交了公粮以后就没剩下啥了，这一些人还饿肚子呢。
4: 这咋会饿肚子嘛？哎，
5: 我一年交两回粮食，交完了以后就没剩下多少。
4: 你们咋交两回公粮嘛？
6: 你看我第一回交的粮食让附近我土匪给抢了，我家乡人还说是我们要支援解放军打胜仗，要交粮食，要让共产党看到我们新区人的政治觉悟。哎，这个思想还不敢往上头捅。
5: 哎，你听他给你胡染了。我跟你说，我带头抢粮食的土匪就是他家乡人的亲戚，要我说他俩是一伙的，把我粮食倒卖出去赚高价了。
2: 习书记，哎，快，让一下，啊，行，习书记，哎呀，习书记，
7: 您就是西北局的习书记？
8: 我是。呀，
7: 哎呀，你好，欢迎，我是乡长贾开明。呀，听说西北局的大首长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我们这穷乡僻壤视察工作，那乡亲们都激动坏了，都列队欢迎您呢。走。哎，
4: 你咋知道我来吗？
7: 县上通知的。
4: 谁通知的？
7: 是这，习书记，您先跟我到乡政府。您一路长途奔波辛苦了，我让他们准备了好酒好菜，咱们边吃边聊。
4: 不用，我们带了干粮，你去忙你的，不用管我们。乡长，除了咱这平地，山地上种的啥吗？
6: 这山地种的是豆子。
4: 这豆子收成咋样啊？
6: 这个是
7: 绰绰有余，绰绰有余。
4: 这豆子怕旱啊，这挑水上去可不容易啊。
7: 今年雨水足，大夏的粮食，除了交公粮以外，各家各户都吃

0: 完，根本吃不完。
1: 哎，肖乡长，书记问的是乡亲，你别老替乡亲答话好不好？
0: 是是是，我这不是怕乡亲们不了解地里的情况吗？
2: 乡亲们种了一辈子地不了解，你了解？
3: 爷爷，我饿，我要吃馍。
4: 哎，一会儿回去来吃啊。
2: 韩壮，
4: 不用不用，
1: 来，
4: 我回去吃，我回去吃。
0: 对，吃着。
2: 娃娃，慢慢吃，别噎着。
3: 我不想这么放，我也饿死。
4: 哎，爷不饿，我娃吃，我娃吃。
1: 娃，
4: 哎，够了够了，
1: 都给你。
4: 哎，娃吃。
2: 这么好的地，却种出这样的庄稼，老百姓还饿肚子。乡长，不要怕啊，我们到这儿来就是想了解了解真实情况。你们有啥心里话，一五一十说出来。

0: 习书记，抽烟抽烟抽烟！哎呀，贾乡长，哎，还是你猜，
1: 这次京粮任务你们小二白确实最好，我估计习书记召开这个会，又表扬你，下次还给你升官了。哎呀，
2: 你的思想觉悟啊还有待提升，啊，表彰升官，你觉得我贾开明会在乎这些？
1: 我在乎的是对党的忠诚，哎。
2: 党既然把任务交给了咱，那咱必须是坚决完成。别看我的官职不大，那作用可大着呢。哎，征粮任务要完不成，哎，那解放军就打不了胜仗，那能行？
0: 田连长，那你就给大伙说说，你是怎么完成的征粮工作？哎，习书记，注意。
3: 那我就讲一下啊。
0: 关于这个征粮任务啊，的确是很有难度，我是想尽了各种办法，顶住了各种压力才坚决完成，有很大一部分百姓啊，思想觉悟确实是不高，哎，就是不想交粮食，还跟我讨价还价，你说，都是乡里乡亲，我呢也是左右为难，但是呢，党的任务在头顶。
1: 我绝对是公私分明，对于那些油盐不进的老顽固，我准备就是用上一些革命的手段了。
4: 上啥手段？
0: 啊，那手段可多了，比如说这个，就是苦口婆心的给他们讲道理，没白没黑的给他们做工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啊，粮食实在缴不上来呢，我就把我自己家里的粮食拿出来给填补上。
4: 胡说八道。 贾开明啊，你真是我见过最恬不知耻的人，把我拽下来！
1: 老妹儿，哎，习书记，哎，习书记，哎，这这这这这这是从何说起啊？
5: 从何说起？啊，你勾结土匪，倒卖粮食，欺压百姓，一年挣两次粮，让老百姓饿着肚子，你自己大发横财，你狗日是坏到极点啊你！
1: 哎呀，习书记，你这是听谁胡说八道？这绝对是冤枉啊！
6: 冤枉，第一次。 是6月初3，你们在西安黑市倒卖25担粮食；第二次又倒卖了20担，两次一共卖了150块大洋，都是事实吧？贾开明，冤枉你了吗？
1: 哥，听不懂你在说啥呢？你，俺哥知道，肯定是有人激动我的工作成绩。
4: 站住！
1: 到，
6: 把人带进来。
1: 是。不是，习书记，肯定是有人激动我栽赃陷害呀！习书记，你可不要听他们胡言，你要低调。

0: 贾开明，这个人我不用再向你介绍了吧？长官，真不是我干的呀！叔，那辆车是你让我们卖的，那大头的钱不都给你了吗？钱不给你了吗？弟兄们没分到吗？
1: 站住！把他拉出去！
2: 站！
3: 来！来！来！金书记！走！金书记！金书记！金书记！
4: 黄总，解放！这个时候又有什么需要好考虑的？
3: 这种人利用值钱之变倒卖粮食，越这个时候我们越不能手软。我们不能让老百姓寒了心啊！
4: 那下次再也不敢，你再给俺一次机会。
2: 带下去，
4: 走！
3: 给俺一次机会，哎呀，我可是，你干什么？金书记，
2: 大伙儿都回去吧。
5: 都回去吧。
4: 江书记，你留一下。
2: 子乔啊，你我在关中就一起工作了，咱是老伙计了。你这工作咋干的嘛？
4: 是我工作失职，我有责任。
2: 你有责任，我也有责任。我是说呀，如果各个乡都像贾开明这样的人在，不用国民党杀回来，老百姓就把我们赶走了嘛。
4: 当然，我也知道新区的工作难做，缺人手，而且我听说最近附近还有匪患。是啊，就在昨晚，宜川一个村子里刚派过去的两个干部，又被土匪和敌他杀害了。还有，村子被抢，公粮被抢，也不是发生。忠心同志，我这人手不够，严重缺干部。 像贾开明这样，从国民党政府里留任下来的，身上有很多的恶习，我们只能一边观察，一边留用。没想到出了这么大的问题，
2: 出问题不怕，我们一起解决嘛。这样，我把刚调来的警卫营留给你，留下来帮助你们。
4: 钟庆同志，
2: 你听我的，就留给你们。但是我们也不能一味的剿匪。
4: 这些土匪大多数也都是穷苦人家的娃娃，我们还是要以政治争取为主，军事打击为辅，对于缴械的要从宽，甚至要奖励，好好改造他们。
2: 好，我一定按照这个方针落实。关于你说新区缺人手，我从西北局啊调了一些老区干部来帮助你们，应该很快就到了。啊，
4: 太好了，钟勋同志。
2: 谢谢你，咱们就不客气了。子秋啊，关于土改你也是老干部了。以我看的黄龙新区啊，今年就不要搞这个土改工作了，把重点工作就放在发展生产上，你看怎么样？
4: 好。哎呀，跟你这么一聊啊，我的工作思路一下就清晰了。

0: 徐书记，徐书记，
1: 辛苦了，辛苦了，一路辛苦了。你要的干部我们都征调过来了。
0: 好，好，好，好，来，来，
1: 谢谢，谢谢。
0: 于文同志，
2: 董璇，
0: 一路辛苦了，一路辛苦了。哎，徐书记，人都带来了，你给大伙讲两句。
1: 好，
0: 同志们，下这么大的雪，大家一路辛苦了。接下来啊。我们要投入到新区的工作当中去，面临的都是新情况、新问题，肯定要比老区要困难得多。所以啊，希望大家要做充分的心理准备，也希望大家能够多花点时间到第一线去调研，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0: 克服困难，因策施政。
1: 哎，习书记，这个好办，我组织人手下去调研，请习书记放心。
0: 那肯定放心啊，你马明芳同志是匹老马，老马识途肯定没问题啊。
1: 习书记，这是将我的军呢、啊，你习书记啊，大会小会上一再强调，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一定要分开，要注意工作方法。我这耳朵啊，都快听出茧子来了。
0: 我在老马同志面前，那就是关公面前耍的刀。同志们，大家辛苦了啊，咱们稍微休整一下，吃口热乎饭，然后马上投入到新的工作当中去，好不好？
2: 好。
0: 好。好的，好的。来，同志们，跟我来。
3: 我拿吧，我自己能。
0: 秦老师，您得稍等一下。
3: 您现在是西北局的书记，别老老实老实的，叫我老秦就行。
0: 那可不行，你永远都是我的老师。
3: 嗨，西书记，有什么任务你就交代吧。
0: 来，先坐，坐坐坐坐，快。哎呀，哎呀，来。来，哎，暖暖手。
3: 好。
0: 去年九月份，王石金在西安被捕叛变，导致我党的地下情报系统遭受了毁灭性的破坏，直到现在都没有恢复元气。所以省工委的赵伯平同志和我商量，希望能派你去西安领导秘密战线工作。
3: 好啊，这是我老本行啊。
0: 是啊，我们马上就要解放西安了。您到了之后呢，不仅仅是秘密战线工作，还要想办法尽快搞到西安的城防部署图，想办法去策动西安城内武装力量起义，包括厂矿企业、工商团体的引导和保护工作。这项工作很艰巨，但是也很危险，所以秦老师，你可千万要注意安全。
3: 秦书记，你就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我在西安等着你们。
0: 那就辛苦秦老师了。
3: 不辛苦。
0: 快，赶紧收拾东西。
3: 哎，好。好。哎呀，这雪真大。

0: 主席啊，仲勋同志关于这份新解放区的工作报告啊谈得非常好。
1: 嗯，尤其是基本区、接地区、新区分三类地区进行土改的办法，完全可以成为以后我们管理新解放区的基本框架。
2: 我看仲勋同志的这份报告有必要立即下发各中央局，打铁要趁热，不要等过夜。
3: 陕北呀，
2: 是我们共产党的根据地，是我们的福地啊，我们马上要在全国各个战场和蒋介石的军队展开决战，决战之后会有越来越多的解放区啊。
4: 现在的形势发展得很快，辽沈战役已接近尾声，淮海战役已经全面展开，
0: 我们华北军区部队啊已将傅作义集团控制在北平、天津、张家口地区，封闭了他所有南逃和西逃的路线。嗯，
2: 由此以来傅作义已由惊弓之鸟变成了笼中之鸟啊。
0: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就在眼前了。
2: 所以啊，我们要把工作提前做好啊。我看我们应该考虑啊尽快召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讨论解放全中国，召开新政协，成立中央政府等诸多问题啊。
5: 倪校长，
6: 现在播报毛泽东同志发表的1949年新年贺词。

0: 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战争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国民党反动政府在发动反革命战争的时候，他们军队的数量约等于人民解放军的3倍半，他们军队的装备和人力物力的资源更是远远地超过了人民解放军。他们拥有人民解放军所缺乏的现代工业和现代交通工具，他们获得美国帝国主义在军事上、经济上的大量援助，并且他们是经过了长期的准备的。
1: 胡长官，坊间有些传言，我想说给您听听，不过您可不要生气啊。
2: 说。
1: 坊间传言，西安是13朝帝都，对于任何人来说都会是龙凤呈祥，唯独对于您，这里却是不祥之城啊。
2: 为什么呢？
1: 您想想，西安城往南20里是什么地方？
2: 终南山呐、啊，终南捷径。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我的字是寿山，寿比南山。这个终南山有终了之象，犯冲。我胡宗南是军人，不信这个邪。
1: 坊间传言也好，共产党的手段也罢，现在确实是大势已去啊。
3: 东北、华北、徐蚌全线溃败，国府已有轰然坍塌之象啊。
2: 无私也，无为也，既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懂吗？
1: 胡长官，您有没有考虑过汉中啊？北有秦岭之险，南有巴山阻碍，那才是进可攻退可守的好地方。一旦形势翻转，可以北出秦岭重掌西北，一旦大势已去，就南下巴蜀，蜀道难，攻之更难，易于防守啊。

0: 要做文人啊，
1: 放行李前
2: 前
0: 重。

0: 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3: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4: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带看远处摘，一会儿带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1: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6: 眼光过程特别细，特别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验那个光挺好啊。
7: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8: 防紫外线防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0: 量身
9: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太太爷捎了一封信，寄了几个盘缠钱。他说俺婆子有了病，躺到那床上就不会动弹。公公爹没有分，那菩萨的俩手是单转圈。他叫我回去伺候两天，再去看看俺那娘家门。清早起来洗洗脸，慌忙哭了一两三轮晨。家住在城南李家洼，李家洼有点儿啥，凑凑闹闹想打架。要知道他们为的啥，都是因为不想养活他那老婆儿嘛。仨孩子都不想养活他妈，给他抓斗，要打围城把胆儿抓。心里暗暗我念菩萨，菩萨保佑，菩萨保佑，求菩萨保佑下，千万别抓住俺的妈。俺的妈今年整整78，儿有龙是眼有花，抱不动孩子放不动花。不看俺妈年纪老，一顿吃力可不瘦，吃力多她受不了，成天光往那菜

0: 凉裤子又工作，家里的麻烦实在多。老丈人丈母娘俩人占我了一间房，吃喝穿戴我都管，就是哥们都不帮啊。
1: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晚上好，明天华东一带强降雨将基本结束，但东北、西北地区、江南、华南、青藏高原、四川盆地等地有中到大雨，其中西藏、甘肃、四川盆地、浙江、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气温方面，四川盆地等地暑热正盛，17号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西伸控场，江南等地的高温将发展增多。

0: 非褐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一曲清河，藏尽太行烟火，赴一场安阳田园之约，相约安阳，何必远方。仰韶彩陶坊酒为您报时，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陶香中国，中国陶荣香，仰韶彩陶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李国英、刘宁在周口、许昌、漯河指导调度防汛救灾工作时强调，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打好防汛救灾硬仗。贾鲁河周口段24小时不间断全力封堵，周口市多措并举保障群众正常生产生活。记者探访泥河洼蓄滞洪区安置点，一老一小被重点照料。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救灾工作。
1: 14号下午至晚间，李国英、刘宁先后来到沙颍河支流贾鲁河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左堤，颍河支流青弋河许昌市鄢陵县苍头村右堤发生溃口处，实地查看溃口水势、水情、封堵进展，详细了解人员转移、洪水演进等情况，看望慰问抢险一线干部群众，并现场与周口市、许昌市及相关部门认真会商研判汛情形势，安排部署洪水防御、险情应对及洪峰过境后各项重点工作。李国英、刘宁强调，当前正处于溃口抢险关键期，要按照不死人、控蔓延、上拦蓄、下畅排、堵溃口、强排水的应对处置原则，科学调配力量，强化安全管控，抓紧开展堤防两端裹头抢护，紧急筑好第二道防线，确保土工部等物料配置到位，依法依规面向社会发布信息，以强有力举措加快处置险情，实现溃口封堵。15号上午，李国英、刘宁来到漯河市泥河洼滞洪区，查看马湾浸洪闸、蓄洪大堤、止防退水闸，强调要进一步完善退水方案，高度关注退水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安全风险，持续加强重点工程巡查值守、险情监测、应急处置，备足抢险队伍和物资装备，确保铁路干线下游和漯河主城区安全。李国英、刘宁要求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以赴、慎终如始，做好防汛抢险救灾工作，切实筑牢群众生命安全坚固防线。一要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密切关注降雨和上游洪水演进过程，精准把握洪峰流量、水位、历时和洪水总量，科学精细调度水库，及时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地方防御一线。二要立即开展地毯式排查，第一时间撤离洪水淹没区受影响人员，确保应转尽转，不落一人。根据地形条件，加快构筑第二道防线，尽量缩小洪水淹没影响范围。三要加强河道堤防巡查防守，配足人员、料物和设备，紧盯穿堤、交叉建筑物等重点河段部位，及时排查并处置管涌、渗漏等险情，保障沿线城市和堤防防洪安全，确保铁路等重要基础设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等万无一失。四要扎实开展救灾救助工作，周到细致做好转移避险群众服务保障，加快推进农田排涝基础设施修复，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国家防总办公室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兼水利部副部长陈敏、淮委主任杨峰、省领导李涛、陈兴、吕国范参加有关活动。连日来，面对防汛严峻挑战，有关市县和部门加强领导统筹调度，认真研究疏导下泄方案，加快溃口险情处置进度，及时转移受威胁群众，积极应对城市内涝，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基层党员干部闻令而动，整戈待旦，层层压实责任，全天候值班值守，用担当奉献守护万家安宁，用辛苦指数换取群众的平安指数，筑起了一道道坚实可靠的安全堤坝。
2: 在贾鲁河周口段抢险现场，记者看到抢险人员正争分夺秒开展施工作业，抢险封堵工作稳步推进。
3: 这里是周口市川汇区的贾鲁河大桥，现在是8月15号的下午5点，我脚下呢就是这次贾鲁河河堤溃口的地方。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桥的一侧的护栏已经被打开，方便工程机械往下方倾倒沙石块。这次抢险呢采用两端同时推进的方式，然后在桥下河堤的另一侧也正在同步进行。大家可以看到，目前这个缺口已经被缩小到2米左右。对面的工作人员正在搭建那个铁丝石笼，大家都在共同为最后的合龙攻坚做准备。
4: 我们从武汉、西安、
0: 然后合肥南京四个方向总共来了200人进行这个封存作业。我们在这个桥上这个开了口子，从桥上进行这个倒量双向进站。超过30厘米以上的这个大块石，如果说落不到河床的话，可采取这个钢筋石笼，打个钢筋石笼，然后放入块石，然后进行这个铺通。

0: 不作业。我们是采取了这个人歇机不歇24小时轮流转的这个模式，加快速度进行这个封路作业。
1: 目前现场抢险各项工序仍在紧张有序进行，抢险人员24小时轮流奋战，持续开展石料抛投、堤坝加固等作业。根据目前的抢险进度，预计溃口将于今晚合龙。
2: 周口市群众的生产生活怎么保障呢？来看记者的报道。
3: 我现在是在周口城管部门协调的一台工程车上，那我们现在就要坐了这台工程车来把小区有外出需求的老百姓运送出来。
4: 据了解，周口市中原社区常住人口近8000人，由于整体地势低洼，导致小区积水严重，居民正常生活受到影响。为保障小区居民出行安全，城管部门紧急协调大型救援车辆赶赴现场。
5: 我需要再去上班，非常感谢，非常感谢那个城管，确实人民需要啥，他们做啥。
6: 这出来了警惕，他怕我搬哪儿叫我赔偿，今儿赶上了，会赶上了还。
4: 针对市区部分路段积水情况，周口市交警部门24小时全员在岗，疏导交通，确保道路通畅。
7: 目前我们守候交警，针对这个我们城区这个积水啊较多的路段。和这些这个重要的入口进行远端控制，劝导这些人员车辆不进入深水区。另外呢，进行疏导交通，确保受困群众、受淹的一些车辆转移到这个安全地带，最大限度的减少损失。
3: 我现在是在周口市一家大型商超的生鲜区，大家可以看到，像蔬菜、水果呀、肉蛋奶呢，都是满柜的状态。那为了应对此次的汛情呢，这里提前启动了应急预案。
8: 今天买了一些蔬菜，然后还有一些馒头，买一些这两天所需要的一些生活用品。这个价格呢，也是和之前一样，没有出现一个增长的一个情况。
9: 还挺好的，挺好的，东西都挺全的。
10: 我们对蔬菜、水果、米面粮油、禽肉、蛋品。全部加大了备货量，都是往常的1倍以上。稳价方面，平价经营，保障人民群众的消费利益。
1: 眼下，周口市防汛人员日夜坚守河道堤防，当地群众自发为他们送去热乎饭菜，社会各界也积极捐赠物资支援防汛，一份份关爱汇聚成防汛合力。连日来，周口项城沙引河沿岸河堤值守人员持续开展堤坝巡查和隐患排查。由于时间紧、任务重，不少人难以按时就餐。项城市水寨街道老党员马明兰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组织社区党员干部和热心群众分工协作，为巡堤人员制作爱心餐。
11: 全家幸福，男女老少都上阵。为了咱河堤上值守的工作人员，大家都很辛苦，天天饭都顾不得吃。咱帮不上其他忙，我帮不上大忙，帮个小忙。
1: 傍晚7点，马明兰和志愿者们将油馍、绿豆茶、稀饭、凉拌菜仔细装好，满满当当马上三轮车，沿着街道缓缓驶向河堤，将饭菜送到值守人员手中。
12: 今天的油馍特别好吃，感谢李姨跟马姨的辛勤付出。
13: 俺都是想法，都是做点好吃的，让咱们这个执勤的人员能够吃上的。可口的饭，他也安心给他守护着这个河堤，还是为了全市人民的安全，这都是俺的心愿。
1: 与此同时，周口市社会各界积极行动，驰援防汛一线。今天上午，近3000箱价值11.5万元的爱心物资装车送运川汇区防汛应急指挥部，向奋战在一线的工作人员致敬。川汇区工商联组织热心企业来到沙引河各防汛值守点，为坚守人员送去热饺子和矿泉水，帮助他们补充体力。
14: 我们时刻牵挂着社小家为大家，日夜守护大体的干部群众，积极奉献爱心，为周口市防汛贡献一份爱心和力量。
15: 一线勇士们冲锋在前，守护百姓平安，我们就全力做好后勤保障，让混战在风雨里的工作人员能吃上一口热饭，添一份力气。
2: 8月15号，许昌鄢陵县青义河仓头村段溃口封堵作业进入初步作业阶段。通向险情点的堤顶道路已基本完成拓宽，作业车辆可直接抵达险情点。来看记者在现场发回的报道。
16: 经过昨天晚上一夜的抢修，现在堤防上通向溃口的路已经基本上修通了。我们可以看到，不断的有运送着物资的大卡车往里面开。
4: 记者在现场看到，一边施工人员正在紧急对道路进行加固冲刺，能保障各种大型施工车辆双向通行。一边相关堵口材料设备陆续运抵，
17: 主要是块是给

0: 水势，还有其他的工程机械，像挖机、推土机，包括铲车之类的，已经拉了将近200车了。
1: 石棱块作用就是在封堵过程中起这个阻挡作用，防止其他的水势量偏小，容易冲走。现在已经到厂了是30块了，有3吨和8吨的，我们陆续喊正在朝着人家进厂。
2: 封堵的工作也是在同步的进行，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溃口的两侧是在同步进行作业的。
1: 现场四操作四抛，抛式的作业平台找好，抛式的旋转方向找好，抛式的每车的量初步给它卡出来，一看存在哪些环境问题了，操作方法问题了，总结一下。
2: 那相当于就是咱边做然后边调整方案是吧？
1: 对，根据河道的情况边调整方法，卸料的地点位置随时调整一下现场。
3: 8月14号晚上8时06分，平顶山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鸣堤溃口完成封堵，周边村庄和下游地区险情基本解除。
4: 我身后就是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鸣堤溃口处。8月12日，这里发生溃口，长度40多米。经过2天的奋战，昨天晚上溃口已经被完全封堵。
5: 险情发生后，当地迅速转移两批群众，共2182人，组织武警、消防等各类应急救援力量2000余人参与处置。由于鸣堤道路狭窄，大型机械无法上堤，前期主要依靠人力搬运沙石袋，效率较低。指挥部调集10架重载无人机调运物料。水位下降后，现场改用混凝土浇灌作业，施工进度明显加快。
6: 预拌混凝土通过泵车实现远距离输送，每小时可以输送50立方米左右混凝土，添加混凝土速凝剂浇筑后，能在1分钟内快速凝固。一笼混凝土抵得上240个左右的沙袋，比散装的沙袋更抗冲刷，不易被水冲散。
5: 目前，周边村庄和下游地区险情已基本解除，排水清淤和灾后恢复工作正同步开展。
7: 8月13号，河南省启用了泥河洼蓄滞洪区分洪，漯河市武阳县10个村子的4567人提前转移到5个集中安置点。老乡们，特别是老人和小孩，在那里的生活怎么样？来看记者的实地探访。
8: 这里是漯河市武阳县江寨中学的群众安置点。刚才我和几位老乡聊了聊，他们说这两天在安置点不光安排好了吃住，还设了医疗点，这会儿正在发放一些生活必需品，还有志愿者在轮流值班，老人小孩都有人照应。
5: 武阳县江店乡一中是以安置老人为主的点位，记者在院子里看到救护车、应急通讯、电力保障等装备一应俱全，各种生活物资正陆续补充，乡村干部们忙着分发。
9: 重点关注一老一少，70岁以上应该是占了352人，幼儿哺乳期这一块只有26个，平均每个安置点都有70人以上在做服务保障。
5: 在临时改造的住宿点里，17名医护人员正挨个给村民们做心电图等身体指标检查，缓解转移奔波带来的身体不适。
10: 在这个安置点里，每个人都要做一个筛查，主要是血糖、冠心病、高血压、心脏放迟一类的，有糖尿病、并发症的，有值班医生是24小时都在值班。
5: 上午11点半，午饭准点开始。刚出锅的馒头热气腾腾，大锅菜香气四溢。消杀过的餐厅里，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引导大家有序就餐。
11: 中午有肉，早上有鸡蛋、小米粥、八宝粥都有。
5: 董南村村民朱青云的丈夫和孩子在外务工。泥河洼蓄滞洪区启用前，他带着孙子孙女和年迈的婆婆来到安置点。这里一日三餐搭配丰富，朱青云和孙子孙女吃得很习惯，但97岁的婆婆牙口不好，对着午饭直皱眉头。
12: 我不吃肉，
13: 要啥？
12: 要不得。那咱做点那种软烂一点的饭，做好给你端过来也可以吧？
5: 陈天亮是江店乡文化站站长，他和同事主要负责安置点的生活保障，对老人、孩子等特殊群体特别照顾，工作细化到每家每人。
12: 赶紧去给厨房沟通一下，做点软烂一点的食物。
14: 老年人有些他不是牙口不好、胃口不好嘛，还有一些哺乳期的小孩，肯定要保证他婴儿妈妈的营养得充足。
5: 安置点里类似情况的老人有六七位，厨房师傅手脚麻利地取来鸡蛋，十几分钟后香喷喷的鸡蛋羹就出锅了。吃着陈天亮送来的鸡蛋羹，97岁的陈

0: 奶奶很舒心。
1: 你看看太麻烦了，又叫能给他做的多不好意思。谢谢您啊。
0: 在这里，哺乳期妇女和婴儿的餐食也是重点关注。陈天亮和同事一有空就找孩子父母聊天，了解大人孩子的营养需求。
2: 挺方便的，啥都提供
3: 啊，人民二十四小时提供，就是碳奶粉啥的比较方便，鸡蛋也可以吃，那蛋黄
2: 有需要的话就会帮我们解决。
0: 记者了解到，根据泥河洼蓄滞洪区分洪的水情，安置点的村民要在这里生活七天左右。武阳县1200多名党员派驻到5个集中安置点，县乡医院的专职医护人员和志愿者都是24小时在岗值守，确保转移群众能够安心度过汛期。记者从省水利厅了解到，截至今天中午，沙河周口、红河五沟营共2个站出现超保证水位洪水，沙河洛河、红河杨庄、桂里鹤道桥、影河黄桥共5个水文监测站出现超警戒水位洪水，多个河段水位水势出现回落。全省有前平、素鸭湖、燕山等13座大型水库和玉马、劝门、马庙等27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较昨天减少10。水利部门持续通过水库河道联合调度拦蓄调节水量下泄，密切监测巡查各类堤防工程。
4: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年过去了，在河南各地，抗战地标成为鲜活载体，一代代人接续守护记忆，让历史警示长存。
5: 今天出来逛街，第一次看到这边有一个这样的碑，之前路过的时候没有注意到。为什么就是这么繁华的一个城市，商业街里面会有一个这样的碑？
6: 说实在的，我心里很感触很大，
7: 感觉这个碑在这还挺有意义的，因为它是在闹市之中嘛。
8: 这里是大同路，郑州最繁华的商业街区之一，但在我脚下这片热闹的土地之上，80多年前曾被日军轰炸成一片废墟。
9: 在大同路上的这座日军大轰炸死难同胞纪念碑记录了当时的惨案。1938年2月14日，正值元宵佳节，日军15架飞机分3批轰炸火车站、大同路等闹市区，投放炸弹60余枚，造成500余人死伤。来自郑州的文保志愿者彭宝红，坚持多年寻访幸存者及家属邻居等，收集口述历史，持续守护这段难忘的城市之痛。
10: 其中就有一个老人，他就是这个日军轰炸的一个亲身的经历者，在这场轰炸中他的家人全部都去世了，而他呢也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后遗症，从此以后他就不能听飞机的轰鸣声，他一听到这个飞机的轰鸣他就精神的紧张，甚至达到了尿失禁。勿忘国耻，并且这个国耻离现在还不到100年，这些历史不应该被遗忘。
9: 烽火虽熄，史迹长存，历史不只留存于史料碑文，也深嵌在一座座城市的街巷名称之中。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洛河被确定为全国16个受降点之一。受降仪式结束后，中国军队命令日本军人将竹木街西段加宽取直整修，筑成宽8米、长约700米的大道，之后这条路就更名为了受降路。
8: 一条街道，一份铭记，它不仅是地理坐标，更是人们的精神地标。在受降路不远处还有一所受降路小学，孩子们每天上下学都会经过这里。
11: 我们学校是全国唯一一所以受降路命名的小学，孩子们每天上学放学行走在受降路上，脚下就是这段中原受降史。校名不仅仅是一个名字，而是把胜利记忆、和平嘱托直接放进校园，让红色记忆看得见、摸得着、代代传。
9: 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更好地开创未来。受降路小学打造常态化本土红色教育体系，定期组织学生走进中州抗战纪念馆，把受降故事搬进班会课堂，上好家门口的思政课。
11: 我们也会这样引导孩子记住战争带来的苦难，记住先辈舍身守护家园的勇气，努力成长，学好本领，有志气、有底气、有骨气，守护来之不易的安宁， 维护长久的和平。
9: 一条路是血与泪，一条路是尊严与胜利。八十年过去了，如今大同路和受降路上都是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烟火升腾。硝烟早已远去，但是历史的伤痛和荣光，我们不敢忘，不能忘，更不会忘。
12: 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世界首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横跨四大流域、坐拥南水北调中线核心水源地的河南。

0: 的上游开展山水林田活草沙一体化整体保护，污水治排、乱堆垃圾等小事，如今都有了明确的管控标准，既划清了法律红线，也引导大家绿色合规生产。
1: 送法不止在举手，郑州市司法局生态环境局走进工业企业，宣讲法典的合规要求和法律责任，以及具体的排污标准和环保义务，把法典从纸上条文变成企业的操作手册，让法典真正听得懂、用得上。
2: 法典对企业的大气、水、噪声等污染防治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我们就是要引导企业合规经营，绿色低碳发展。
1: 在信阳淮滨，人民法院在这里公开巡回审理一起滥伐林木案，以案释法，让生态保护法治理念扎根群众心中。经查，被告人在未办理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滥伐林木数量较大，构成滥伐林木罪。法官当庭释法说理，让在场群众直观感受到破坏生态环境的法律代价。
3: 以前不觉得砍几棵湖边的树是啥大事，以后不仅自己坚决不会做破坏生态的事，也会提醒身边的朋友一起守护好咱们的绿水青山。
1: 案件宣判后，法官就地开展生态环境以案说法，明确法律红线，解答法律问题。
4: 通过零距离挺身警示教育，破除这种侥幸心理，推动群众从生态保护的这个旁观者转变为践行者、监督员，
1: 让群众知法，更要让执法见效。河南正在以法典新制度、新理念指导实践，推动治理方式转变。在制度层面，省人大同步按下快进键，三个多月集中攻坚，统筹推进立改废市工作，对全省616部地方性法规全面排查，打包修改19部，废止4部，同步批准17个社区的市115部法规修改决定。前瞻谋划新制定南水北调工程管护及供水条例等11部法规和全面修订水法实施办法、防洪法实施办法等9部法规，统筹补齐生态环境治理制度短板，推动建立健全符合河南省情、彰显地方特色、系统完备协调的生态环境法规制度体系。
5: 近日，省林业局发布关于2026年省级湿地公园试点评估验收结果的通报，五个省级湿地公园通过验收。近年来，河南已建立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区11处，湿地公园120处，全省湿地面积1239.56万亩。8月15号，2025至2026学年全球发明大会中国竞赛活动全国总决赛暨国际赛在郑州开幕，来自国内以及保加利亚、南非等国的选手参赛。大赛围绕低碳未来、 AI 与生活等十大可持续发展方向设置竞赛单元。8月14号，2026地方学年会暨中原学十周年研讨会在郑州召开，会议就地方学的创新发展等议题进行深入研讨交流。大会还发布了河南省中原学研究会的最新研究成果《中国地方学中原学通论》。
6: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
7: 感谢收看，再见，
6: 再见。

晚上好，预计未来三天我省仍多阵雨天气，今夜到明天北部、西部、南部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明晚到后天北中部、西部有分散性的降水，18号降水范围扩大，淮河以北大部将维持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天气，其中西部、北中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有大雨。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前期我省多地累计雨量大，土壤含水率接近饱和，需警惕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滞后风险。受冷空气的影响，近期我省气温较为舒适，多地的最高气温将维持在30度左右。郑州多云，23到33度。安阳多云转小雨，22到30度。濮阳多云转小雨，23到31度。鹤壁多云转小雨，23到31度。新乡多云转小雨，22到32度。焦作多云转小雨，24到33度。

0: 开封多云，24到32度。商丘多云转晴，23到31度。周口多云，23到32度。许昌多云，23到32度。漯河多云，23到32度。平顶山多云，23到32度。三门峡多云转阴，21到30度。洛阳多云，23到32度。南阳多云转阴，23到32度。驻马店晴转多云，22到31度。信阳晴转多云，22到31度。济源多云，23到33度。航空港区多云，23到32度。请看部分市县天气预报。请看黄河流域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痛痛痛！
2: 妈妈妈！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木集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篇章。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北京传承古都文脉，积极探索城市保护与发展相融共生的新路径。
0: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我国多措并举，加快绿色低碳发展。
0: 各地各部门应对强降雨天气，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以及世界和平稳定。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我国生态环境保护迈入法典化系统治理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筑牢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生态根基。
2: 眼下正值汛期，作为全国第一条全流域系统治理的河流，福建莆田木兰溪全新升级一体化智能管护平台，归集实时数据，自动推演洪涝水质风险，并生成多维度防控方案，探索河湖涨、林涨联动机制，推动流域管护从事后处置转向前置。

0: 预防。
1: 以前巡核全凭一双眼睛发现问题，现在是卫星看、天眼盯，还有无人机飞，哪段河道有异常 ，AI 直接弹窗，可以第一时间清除隐患。
0: 今年是全面推行河长制十周年，全国现有120余万名河湖长、130余万名林长常态化巡护山水，实现了从没人管到有人管，从管不住到管得好的转变。这套行之有效的治理实践已写入生态环境法典，获得长效法治保障。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013年就作出重要论断，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面对发展与保护的现实矛盾，总书记深刻指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大多同体制不健全、制度不严格、法治不严密、执行不到位、惩处不得力有关。强调要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制度化、法治化轨道。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出台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及40多项改革方案，实施生态保护红线、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等重大制度创新，制修订环境保护法、长江保护法等30余部专项法律，为生态环境法典编纂落地奠定坚实根基。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生态环境法典的颁布实施，正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体现。法典以最严密法治守护生态本底，引领全社会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夯实美丽中国建设制度基石，标志着生态环境法治迈入法典化新阶段。
0: 制度再完备，关键在执行。针对以往生态环境领域存在法规长牙带刺不足、违法成本偏低、执行宽软松等突出问题，生态环境法典正从纸面落到地面，推动构建全链条闭环管理，把严的要求贯穿监管、服务、惩处各环节。日常监管突出全，解决管不住的问题。如今全国已有415.3万家固定污染源纳入排污许可管理，从今天开始，持证排污单位分批更新排污许可电子证照，实现大气、水、土壤等全要素一证式管理。针对企业不会改的问题，生态环境部门对标法典柔性治理精神，落实首违不罚、轻违免罚、主动下沉、靠前服务。
3: 我们指导企业规范治污设施，完善环保台照，推动企业从被动整改转向主动合规，
0: 监督惩处，突出硬，解决惩处不得力的问题。刚性监督始终是守护绿水青山的利剑。10年来，两轮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实现全覆盖，累计问责近1万人。当前第3轮第6批督察持续动真碰硬，既紧盯环境污染，也严查生态破坏，层层压实属地责任。针对企业污染、群众受害、政府埋单的困局，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机制同步发力，全国累计办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约7万件，共涉及赔偿金额约355亿元，一大批受损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恢复。全民共治，突出实，解决参与度不高的问题。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出台实施，持续拓宽公众参与生态保护的渠道。2000多家开放单位把专业环保设施变成大众科普课堂，多地探索绿色行为积分等激励举措，推动共建、共治、共享落到实处。
4: 周末带孩子来江滩呢，参加生态志愿活动打卡，孩子现在眼睛可尖了，看到岸边有塑料瓶比我还着急。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参与吧，就是让娃从小就知道这片山水要靠大家共同来守护。
0: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7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关键阶段。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以法治力量守护绿水青山，以制度创新推动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正在万里山河间铺展新卷。
5: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
0: 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

0: 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9集《九州方圆》，第10集《五洲忌讳》，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1: 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是首都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核心任务。155开局之年，北京以建设彰显中华文化自信的历史文化名城为目标，在传承古都文脉、坚持老城整体保护的同时，不断拓展城市活力，持续探索保护与发展相融共生的新路径。
2: 在西城区的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青砖灰瓦古韵十足。居民贾春荣根据当地提供的菜单式改造方案，给家里平房装上了独立厨房、卫生间。
3: 你要么这房子就是水平的，卫生间也有，厨房也有呢。
2: 62.5平方公里的老城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核心载体，老城不能再拆了，留下的居民要过上现代生活，保护和发展如何兼顾呢？以往的一院一厕改造周期长、成本高，难以规模化复制。今年北京创新推出菜单式改造模式，将房屋修缮、厨卫、雨污管网、院落景观、智能配套划分为5大模块，居民自愿选择组合。
4: 我们系统性的进行了归纳总结，针对性的提出解决方案，居民呢可以来样板间进行点餐，根据自己的接受能力和空间的需求，点菜式的定制化的设计。
2: 房屋修缮好了，院落活化又成为摆在眼前的问题。在东城区的三眼井西总部胡同片区，记者看到当地坚持分区管控，一部分院落引入文创艺术轻业态激活街区，更多院落继续保留居民居住功能，在老城风貌、百姓安居、街区活力之间寻找平衡点。
5: 我们要留住老城肌理、古都文脉和烟火气，补齐街区的生活配套短板，提升人居环境品质。这些业态啊，和老百姓之间是一种相融共生的关系，他们共同建设这片家园，共同分享家园的发展成果。
2: 今年北京老城39片历史文化街区的规划编制工作将全部完成，多年微更新实践经验将被固化为管控规则，推动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从单点修缮走向全域系统性保护，文物活化同步提速。北京启动了第二批核心区文物腾退修缮，北海琉璃阁等一批标志性文物院落完成腾退移交，后续将通过修缮活化利用，让珍贵文化资源面向大众共享。
6: 北京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正迈入全域系统保护、赋能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立足首都城市战略定位，我们统筹都与城、统筹保护与利用、传承与发展的全局思维，塑造首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整体格局，努力建设彰显中华文化自信的历史文化名城。
2: 155期间，北京将以中轴线为主骨架，依托长城、大运河、西山、永定河3大文化带，布局4大城市活力片区。东部的大运河滨水消费走廊，西部打造2园1河生态休闲区，南部南中轴文博片区，北部奥林匹克国际交往窗口，把散落的文化资源串联成网，全面构建新时代历史文化名城全域保护永续发展的新格局。
1: 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各地举行多种活动，人们走进抗战遗址、红色纪念地，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
2: 今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开展更续胜利荣光主题社教活动，数千名观众在文物品读、事迹宣讲、缅怀先辈的沉浸式体验中感悟伟大抗战精神，
7: 非常的有意义，让孩子从小能够接受到这种爱国主义的教育，知道我们今天的生活是非常来之不易的，能够树立远大的理想。
2: 铭记历史，无畏自强，在黑龙江虎林二战终结地纪念园，各行各业的青年人聆听红色故事，致敬抗战英雄。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今天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在位于湖南芷江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人们在历史照片和展陈实物前驻足，感受那段光辉历史。在重庆大轰炸65隧道惨案史实展馆，在胶东抗日火种发源地天福山起义纪念馆，在杨靖宇烈士陵园陈列室， 在河北保定冉庄地道战纪念馆，人们参观历史展陈，重温抗战历史，汲取奋进力量。今天又一批侵略战争铁证公布于世，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包含毒气战相关资料、战时新闻报道集等珍贵文物史料正式入藏，不断充实物证库。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公开一批新罪证新史料，内容包括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海拉尔支部的人事记录和该支部原队员口述证言，进一步揭露日本细菌战犯罪体系的运行全貌。
7: 本次我们公布的两组新史料留存了一手的实证线索，以铁证还原历史，警示世人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2: 今天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从抗战历史中汲取练兵备战、为国戍边的强大精神力量。
8: 历史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戒备不动，我不退，祖国召唤我就在。
2: 今天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办，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2012年以来，我国以年均3.4%的能耗增速支撑了年均6.1%的经济增长，成为全球能耗强度、碳排放强度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进入“十五五”，我国将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科学开展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统筹推进能水、粮地、矿材一体化节约，加强各类资源全过程管理和全链条节约，加快废旧机电设备、汽车、电器、电子等重点再生资源拆解能力改造升级，支持资源循环利用领域全国重点实验室建设，力争到2030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0000亿元。
0: 连日来，我国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2: 13号晚，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汝河东岸堤防发生溃口，防汛形势严峻。从昨天开始，多路救援力量抵达现场抢险施工，截至今天下午3点，117米的溃口已经完成封堵90多米。同时，为了尽可能减少洪水外溢对城区的影响，当地水利部门在距离溃口4公里处抓紧修筑一道670余米的防护堤，尽量缩小洪水对城区影响。目前，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新调拨编织袋10万条、覆膜编织布10万平方米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从昨天到今天，浙江出现大范围短时暴雨，局地大暴雨，湖州长兴县多个乡镇发生大面积内涝。昨晚8点，记者跟随救援人员来到受灾较为严重的水口乡后坟村，村子外围的积水深度已达到3米多。此前，村里大部分村民已安全转移，但仍有少数人放心不下家里，不愿离开。救援人员分成多个小组，逐户排查，在救援人员的劝说下，滞留村民最终同意跟随转移。
9: 我们家里有几个人啊？
10: 3个人。
11: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12: 没事。
11: 还有
12: 没？
11: 没，我
12: 帮
11: 你
12: 们
11: 上。你们不用着急，你先一个个上，一个个上，慢慢上，慢慢上，小心一点。
2: 目前，当地正做好积水强排、地质风险区域排查等工作。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近期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据预测，水位后期仍将缓慢上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江苏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台风残余环流东移出海，华东一带强降雨将基本结束，但江南、华南、吉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仍有降雨天气，各地要警惕持续降雨或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0: 今年以来，各地积极创新举措，加快补齐社区、养老、托育、便利店、停车、绿化等服务短板，推进完整社区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2: 按照计划，今年全国将在约1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截至6月底，全国新开工完整社区已超780个，增补社区公

0: 共服务设施1903个，便民商业服务设施1517个，新增社区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671.5万平方米。其中不少城市一改以往单个社区改造的旧模式，大力推行成片连片改造。在江苏南通，当地启动完整社区连片建设，推动相邻社区统筹建设活动中心、社区食堂、便民商业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
1: 这环境很好，然后各方面也方便，旁边也有食堂啊，都很方便我们老年人。
0: 在广州黄浦区文冲街道的幸福里社区，通过打破围墙，将一个历史街区和周边多个小区有机融合，构建起无围墙的街区式完整社区。在补齐硬件的同时，多地还在完整社区建设过程中不断增加便民服务供给。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下一步将重点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工程，完善社区的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因地制宜增加一些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推进社区服务智能化，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2: 这个夏天，中国游圈粉全球，从打卡式观光到如今的深度漫游，从千年古建到现代科技，从沿海都市到广袤腹地，中国值得反复探索，正成为不少境外游客的共同感受。
3: 清晨的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几位外国游客正在办理离境退税。来自葡萄牙的安娜购买了几套中国旗袍，而她的同伴最喜欢中国的电子产品。
4: 对我来说，这台运动相机是这类产品中最好的品牌。我的手表是中国制造的，我的手机也是中国制造的。
3: 半个月的中国旅程转瞬即逝，如今要回国了，他们非常不舍。
5: We love China very much.
4: 我们非常喜爱中国，现在要回去了还有些难过。
6: 我只想一次又一次来到中国，每年放假我都想来这里。
3: 这是安娜第二次来到中国，去年夏天她走过岭南花城广州的繁华街道，今年她选择了中原腹地，在河南开启了11天的研学之旅。深度体验中华传统文化已成为外国游客的重要选择，而沉浸式的戏剧体验也正成为外国友人读懂中原大地最直观的方式。
7: 这里的建筑风格非常有意思，颜色很漂亮，都是大地色调。我们一家人已经是第五次来中国了。
3: 在行李中装满中国好物，在山水中感悟东方美学，在飞驰的列车上感受中国速度，路径游的多元图景真让世界看到一个立体鲜活的当代中国。
8: 游客们喜欢高铁的速度、干净整洁的环境、高效的运行。通过应用程序可以看到，中国高铁运行速度是英国火车的两倍。
3: 从山川胜景的自然之美，到千年积淀的人文之韵，从日新月异的现代科技，到免签政策、移动支付带来的无缝畅行，慕名而来的头回客变成了流连忘返的回头客。
9: 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国家。我最近一次是去了西安，之后又从西宁乘坐青藏铁路列车去了拉萨，那是一次非常棒的体验。我希望以后还能再去中国旅行。明年5月，我打算去中国重走丝绸之路。
10: 再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创历史同期新高。前7个月，西石高铁等多条新线织密路网，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长5.2%。前7个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373.5亿元，同比增长4%。电动汽车锂电池出口同比增幅均超3倍，新能源优势产品强力拉动外贸增长。近日，国家医保局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进一步规范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避免各地出现同项不同价、重复计费等现象，减轻患者就医负担。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4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 今天，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昨晚在天津启动。活动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电影文化嘉年华市集同日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开市。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11: やっぱり
12: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
13: 今天是8月15日，日本曾经侵略亚洲多国，做了非常残暴的事情，日本需对此进行反省，绝不能再重复历史。而日本政府的主要成员仍去参拜靖国神社，这意味着他们完全没有反省那场战争，我坚决反对。
12: 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14: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10: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
13: 80多年前，日本在亚洲犯下了严重的战争罪行，其中许多反人类罪行至今仍未得到审判。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日本右翼势力一直试图篡改历史事实。近年来，日本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危险举动，暴露出其加速再军事化的野心，对周边国家和地区安全构成威胁。日本必须正视和承担历史责任，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12: 日本在二战期间强征大量缅甸人参与修建泰缅死亡铁路单标扎亚路段，导致大量劳工死亡，日本却从未正视这段历史并作出道歉。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然而近期我们看到高市政权却在企图修宪以及加速再军事化，这一系列动向极具危险性，将破坏整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15: 日本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市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0: 多国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坚决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
13: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12: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15: 80多年来，为了防止军国主义复辟，日本的情报机构一直被分散设置。近期，日本成立了国家情报局，同时日本政府还在谋求增加军费、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等。国际社会必须警惕日本政府的再军事化举动。
2: 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今天早上，印度尼西亚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里氏7.7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目前地震已造成至少38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弗洛勒斯岛所在的东努沙登加拉省多地震感强烈，地震造成部分建筑损毁，并一度触发海啸预警。

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美国已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重燃，不存在所谓的延长停火协议。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根据6月17号美国和伊朗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美伊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14号发文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极限施压和经济扼杀政策，指出美方行径意在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引发社会动荡。据美国媒体14号报道，特朗普政府对古巴的战略正日益侧重于加大经济制裁和施压力度，而非部署军事力量。美国密歇根大学14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8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51，环比下降7.6%，同比下降12.4%。8月初，消费者信心走弱在不同人群中广泛体现，其中年长和低收入消费群体信心大幅下滑。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7月零售额环比下降0.6%，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14号，德国莱茵河中游考布测量点的水位降至10厘米以下，创历史新低。德国内河航运协会此前表示，如果考布水位降至个位数，莱茵河可能无法保持全线通航，对德国及欧洲物流构成进一步威胁。塞尔维亚气象水文服务局14号表示，多瑙河塞尔维亚段水位当天降至历史新低。多瑙河注入该国最大水电站吉尔达普水电站的水量也为新低。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心跳，山河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
1: 我们如何用正确的方式看世界？坚持以正确的方式去看。疲惫了，是时候放松一下，出去看看，看见生活中的美好。
2: 养成正确用眼方式，拥有精彩世界。
3: 书是孤独的和解剂，书是思想的摆渡船，书是时空的任意门，书是心灵的向阳处。读书，阅见更广阔的世界。
4: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5: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4: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6: 无法消弭的隔阂，
4: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7: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8: 你们会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9: 势均力敌的爱意。
10: 我想约你，
11: 季总，你别来了。
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12: 防身避险小知识：暑期是汛情高发的时期，如何防止危险发生呢？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尽量避免在恶劣天气情况下外出，尤其是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山区停留游玩。注意到溪河洪水迅速上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现场环境，一定要尽快离开低洼地带，马上寻找较高处，选择有利地形躲避。躲避转移位程时，应选择较安全的位置固守，同时向外界发出救援信号。转移要迅速及时，不要贪恋财物，耽误了最佳避险时间。被山洪围困时，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寻求救援，不能轻易涉水过河。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4: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5: 好的，
4: 去吧。
6: 小抗心激动，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河南省南街村集团提醒您，下节更精彩。
3: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9: 欢迎大家来到
10: 天籁与少年的路演现场。
11: 雨来了，雨来了，快上
12: 来了，别说了，快上来。
13: 今天最后冒着雨，大家很开心的在那唱。大家其实心里知道，已经是倒数的两期了。觉得我们几个聚在一起特别开心，状态大家都很饱满。
14: 我们天天在一起，情感上我越来越深，
13: 我们能从彼此获得这个快乐。

0: 本栏目由咪咕音乐合作支持，听国风，色彩铃就上咪咕音乐。本栏目由北京和氏文化传媒合作支持，和于心，视于光。
1: 恭喜大家完成了第四次的融合舞台表演。

0: 截止到目前为止每位少年的个人火种数排名。闫永强、王普石、哈拉木吉成为下一次融合舞台的火种少年。哎
1: 呀，强哥直接无额头了。
2: 强子说他不愿意当队长，就当好几把队长了。
0: 强子实力不允许呀，怎么办呢？接下来请火种少年依次前往下一空间。
3: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哎呀，
4: 我手已经开始抖了。想想啊，
5: 我不管，我就随便写。
4: 写了重复的怎么办啊？那就争，
6: 好吧，就这样。
0: 按照

0: 个人火种排名从高到低，以此公布自己写下的人选名单。排名最高的火种少年可以直接和他写的名单上的少年们组队成功。
1: 强子呀，
2: 人生就是这么的有意思。
3: 区别无力。
4: 哎呀，我居然被你这么坚定的选择，我很开心。
3: 杨好
5: ，Harry， 詹姆，
6: 戴灵港，索南，
7: 索朗，
8: 艾丽，
9: 郑红杰。
0: 最后，请严永强公布自己的名单。
2: 今天我选的三位队友是扎木、查干、曲比、乌力、刘子琛，然后，所以就非常有意思。怎么说呢？都被你们选走了。
0: 那永强，现在我们的待定席中还有三位少年，这三位少年自动加入到你的队伍当中。
2: 来吧，兄弟们。
0: 恭喜大家完成了融合舞台的组队。
10: 少年们的背包装满了在甘南路演收获的掌声和情谊，驱车3小时抵达中国花儿之乡宁夏。花儿这种扎根在西北土地里的歌声，在不同地域生长出不同的演唱风格，是民族音乐融合的生动见证。来自大西北多省市的花儿传承人汇聚在黄河三湾之畔，等待与少年相遇，共赴花儿与少年的奇妙之约。西北的苍茫雄浑与中式水墨意境交融而成的水墨丹霞，成就了新一轮的天地舞台。三组民族音乐人惊喜空降，与少年们一同极限创作合作演出，这趟民族音乐的星火传承之旅又会碰撞出怎样绚丽的火花？少年们携手同行，放声歌唱吧。
11: Hello， 又见面了。这一站呢，我们来到的是甘肃宁夏。说起宁夏，它有一个响当当的美誉，叫做中国花儿之乡。那么问题来了，我想请问各位少年啊，你们知道花儿是什么意思吗？
4: 花儿是花，
7: 是 flower，
12: 是不是一首民歌调？
2: 音乐风格。
13: 花儿是一支北京乐队。
11: 大家的这个回答五花八门，那到底对不对呢？我们还是请花儿课代表，
14: 我们九儿老师跟我们分享。
15: 花儿课代表来分享一下，花儿是流传于甘肃、青海、宁夏等地的民间山歌。花儿呢是这里独有的文化特色，同样也是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黄花是西北花两大核心流派之一，流传于青海和黄谷地、甘肃宁夏等地。它以令为曲牌单位，现存河州大令、噶玛儿令等百余种曲令，唱腔高亢婉转，格律规整，以松明岩花会为核心传承场景。陶明花是西北花两大核心流派之一，流传于甘肃陶明流域鸣县康乐等地，分南北两派，南麓阿欧连而粗犷高亢，具原始质朴质感；北麓两连而曲调舒缓，长于叙事抒情，以莲花山花卉为核心传承场景。两种花儿各有各的魅力，也请大家可以细心分辨一下。
11: 谢谢我们的花儿课代表。
16: 而且有一句话怎么说，
11: 纸上得来终觉浅，现场听花儿才叫绝。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各位花儿老师登场，好不好？
7: 好，
11: 来，有请老师们
17: 登场。
15: 接下来每位老师会依次进行表演，请各组少年根据老师们的演唱按顺序写出每位老师演唱的花儿类型，写对最多的队伍可以优先选择本次融合舞台的表演顺序。
11: 那这个胜负就至关重要了，
15: 太重要了，
11: 可以选择明天表演的出场顺序
15: 的
18: 第几个演比较好呢？
11: 大家按照这个组别站好，现在分为三组，对不对？最左边是
18: 叫哈哈老师组，
11: 哈哈
15: 哈哈，
1: 我们叫端，
12: 我们叫端组，
2: 端组，哈哈组，端组啊，好抽象那边了。
7: 我们史诗组。
11: 来吧，有请第一位老师开始演唱。

0: 仙女子淑女。
1: 庄士英歌的是何鸿鸿，
2: 对，没错。
1: 陶明是袁氏，
2: 袁氏。
1: 陶明，
3: 很多没懂。
4: 对，那是林下的
0: 现在。上联人啊！哇
5: 哦，谢谢老师，太好听了。有请第二位老师进行演唱。
0: 像那个云朵儿，你好真。
1: 陶明，这样
0: 的是陶明。哎，你不能。
1: 陶明是这装饰音，是何黄啊？
2: 何黄，对对对，何黄，对对对。
0: 好真。

0: 嘎美食，
1: 这是工商绝调绝调时的，
2: 绝调时的是哪一个来着？忘记了。
0: 蜜蜂着，还有，还有，还有又又又一
3: 个。老师肯定是你起的，相信我。
2: 三
3: 和五肯定一起的。那个三和五是一起的。
2: 那就是这是二十吧？
3: 对，
2: 那就是这是二十吧？
3: 哎，怎么回事？是这样。
4: 哦，我从那跳下去。
5: 他们选的和黄，第五个。他们也选了。
0: 哎呦，哎呦，呦呦，大撒沙。
6: 谢谢谢谢各位老师的精彩演绎，太美妙了。接下来就到了三支小队答题的时间了，
7: 公布答案的时候到了，
6: 请亮出你们的答案。这是哈哈队的。老师们露出了耐人寻味的笑声。
3: 咋了？
4: 完了
3: 完了，
4: 被他们的那个合在一起骗了。我从那跳下去，
1: 买票回最新的，
4: 买票回最新的。
6: 我们先请各位老师做一下自我介绍，然后公布正确答案。
8: 大家好，我叫段新华，我是莲花山花儿会传承人。那么我刚才唱的这个就是《桃敏花儿》里的《莲花令》。
6: Yes！ 那两组鸦雀无声。
3: 这可不是我写的，
1: 我们不会全错吧？
9: 大家好，我是马明山，是国家级土著花儿演唱，属于胡黄花儿。
2: 我们也对了一道哦，哦，怎么办呢？是的，
3: 本来对了一个，被杨浩弄丢没了。
4: 错了，我从那跳下去。
3: 你说了，你说了，
2: 哦，怎么办呢？
10: 我觉得还得遵从内心，这个就不能让别人改。
11: 大家好，我是贾丽娜，我刚演唱的是我们宁夏六盘山非常经典的一首《宁夏山花》。哇，
1: 这怎么了？哎，
6: 你们又错了，
2: 怎么回事啊？
12: 我们要先走了，先走了，走了啊，拜拜。
1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宁夏的康乐县莲花山花儿国家级传承人文香莲，我演唱的曲目是《桃敏花儿莲花令》。
2: 怎么回事儿？
3: 太丢脸了！哎呀，
14: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昌吉的哈萨克族花儿歌手加尔肯别克纳西欧拉啊，我刚才唱的是这个和黄花儿。
6: 错了一道，
3: 我们就对一个，我们交了吗？没交，
4: 没有关系。
2: 他们的哈哈就不哈哈了，
7: 哈哈不太哈哈。
6: 老师们，你们能不能教教我们？
8: 可以，
7: 可以啊，
8: 相当可以。
7: 《牡丹令》最简单。

0: 呀咿耶，
1: 嘿哩嘛叫呀咿，摸摸你的心里的爪呀嘛爪。
2: 这么好的机会，能跟这么多大师面对面接触的，就是可以说是口传心授了。主要是要学那个味道，
3: 丑化那种感觉，那种强调。
4: 我觉得这是一种生活
2: 状态。对，
5: 花儿里面它隐藏着故土，隐藏着生活，隐藏着当地人民的淳朴和当地人民的对于家乡的爱。
3: 就更多的是要了解这个民族音乐背后的文化，它是怎么来的，才能知道我们怎么样去玩它，怎么样去应用它。觉得要去学习的，要去探索的还很多很多。我们正在路上。
6: 谢谢谢谢老师们的精彩教学。在我们的答题环节，成绩最好的是我们史诗战队，你们可以优先选择明天的出场顺序。
7: Three，
8: 第三个三个出场，
9: 第二个出场吗？
6: 二跟三都已经被选择过了，你们只能首发出战了。
4: 这个每个人的视角不一样，我觉得第一个就是非常好。
6: 而且其实第一个出场有很多这个吉利的词儿嘛，比如说什么
10: 一马当先，
6: 是吧？一炮而红，一鸣惊人，一发不可收拾，是吧？那么明天的表演呢，各位花儿老师们跟九儿老师也会为大家准备一个惊喜的表演。那么同时各位少年也请好好准备你们明天的节目，我们舞台再见。
7: 好，
11: 加油
7: 加油
11: 加油。
7: 好，
12: 上微博参与天籁与少年话题讨论，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
3: 大家好，我们是
13: 坦克。
3: 我们的
14: 没有乐队，
3: 没有乐队。好，预备的，大家好，我们是
13: 坦克。
3: 我们的口号是
13: 对。
15: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领头羊。我们的口号是哎。
16: 大家好，我们是五大号。
3: 用了显贵的
16: 采样，
3: 然后我们又现场去录进去，就是当里面就有那个呜哈这段。
16: 这次我想的，既然是做摇滚加说唱的一个融合的一个舞台，我就想的就是说，要不要叫坦克？那样的话感觉就是非常的硬核。
3: 我们说了，要么是第一个演，要么当第一。
10: 1, 2, 3，我选择了我的这首《光度》。那《光度》这首歌，情感与意境，其实它有很多可以解读的空间。创作上的话，结合了世界音乐的风格和现代的编曲思路，融合了我们家乡的藏族元素，还有一些空灵的电子音效。那我们这一组的乐器其实是最多的，舞台呈现也是最多样化的，我觉得都是跟这首歌非常搭配。
9: 这个作品呢是写了有几年了，一直在创作当中，而且我知道咱们是在祖国大地美好的山川自然环境当中去做这个节目，山海之间恰恰

0: 就是唱我们的这个祖国，我们的家园，和小伙子们一起来合作，这个可能是合适的。
1: 然后我是觉得印象最深的还是朴实，我知道他们好像还希望能够做

0: 想法，就看到有唢呐手跟他们合作，我觉得可以有一些更不同的变化。
1: 大家好，
2: 哇，太激动了啊！这是不是安老师的粉丝，他特别兴奋啊！
3: 对对，
4: 吴彤老师绝对是我心中的标杆，而且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0: 因为我很早之前就特别喜欢哈雅乐团的老师们，就真的是觉得能跟他们一块合作，就感觉像做梦一样。
5: 今天把框架。
6: 更神秘了。
7: 对，阿兰老师的这个歌第一次听到有点国风的感觉，他想表达的是一个神秘的或者是一个意境的感觉，后来我们给编成一个军队的那种行进曲的响那种，然后老师听到了之后也特别喜欢啊，少年们年轻人们就得有这种力量感在这里。
8: 是的，我们的这首歌就是气势磅礴一点，因为我们队里面就是前面没人会呼麦，然后想着就是把我们自己的一个优势加上去，就比如说
9: 大哥来一遍。
4: 拿到这首歌的时候，我们就都到丹岭岗的屋里就开始分词了，然后呢从哪儿收集哪儿，而且这首歌我一听到我其实就非常有画面感。
10: 我们这次很荣幸的能够与吴老师合作。
4: 对对对，
11: 我在想你们出场的一个亮点啊，所有的人都在找自然的大山，
12: 有没有看到？哦，
11: 其实集体做一个动作的时候，开场的时候，他那种力量是特别感染的。我觉得这个就可以，就是从视觉上就会好看。
13: 稳了，这波
14: 对稳了，
15: 对稳了，
14: 没啥问题，
15: 稳了，
14: 没啥问题。
15: 这次就是一个电子的一个融合的一种世界音乐。
16: 还是那句话，就是我觉得好的创作的音乐，特别是民族性强的东西，它的表达就是会略带一些神性在里面，
0: 神秘、自由。
16: 对。
4: 你们听了吗？那个 demo
17: 听了。
4: 刚刚我们又重新又调整了一些。哦。
16: 我刚才车上有个想法，就是我们最后一半那个哦，然后我们在下面再来带我带亚斯，再来带我带亚斯，再像这样的话有三个动机同时在走，而且也不会打架。
17: 可以啊。
16: 对，最后那个我们在试完音之后有说要不要加说唱的想法。
0: 说唱部分就是其实觉得算是我们这次的一个亮点吧。我用达斡尔语，然后艾克用维吾尔语。
14: 艾克把他的那个维语说唱部分录进去，那个 demo 出来之后我听了一下，我说哦，就是让人非常
0: 眼前一亮。
14: 眼前一亮。对，
4: 音乐一停有一个滴滴的男生，是你是吧？
0: 对，是艾克。
4: 那个、太性
18: 感，特别好听。
4: 我要是姑娘就爱上你的那个。
14: 我觉得这次艾克非常非常好，他在非常用心的去排练。
10: 然后艾克，我觉得就是你出来的那下真的很帅，就是你之前是唱的都是那种旋律性的，这次唱这个你就完全放开，真的倍儿帅，
19: 特帅。
10: 我一听那个音频，我就。
19: 绝对会惊艳他们的，
10: 很猛，
19: 真的
14: 就是让人非常的眼前一亮。对，就我们其实有点给艾克上压力，我们说我们这个这舞台炸不炸成不成就看你的这个部分了，然后就非常期待，就是想让艾克现场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发挥，然后我觉得艾克也是做得非常非常的好。对，
20: 其实我很久之前就想尝试说唱，但是这一次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机会，我觉得蛮好的。
10: 哎，艾克说他可以这样玩啊、哦，
19: 绝招在留在最后的时候，
10: 放大招了的。哎，
21: 直接丢个手雷，前面那鞭炮，啪！
19: 最后亮剑的时候，艾克来了。
10: 嗨，
21: 对啊，
10: 他就是这样。
21: 释放了自己。
19: 大师
10: 没有，
20: 曲比是主要负责人声的部分，还有我俩是负责鼓的部分，然后，杨好是竹笛、马头琴、呼麦、编曲制作，录音是哈拉木吉，
21: 对，
20: 对，反正是每个我们的创作环节，大家都在积极向上的去配合，去贯彻落实这个问题。
22: Hello。
0: 老师好。
10: Hello 老师好。
22: 坐吧。昨天我们第一次见面，他们已经给我的光度给了10多个版本，

0: 有 Flamingo，
1: 有 Bossa Nova，
0: 爵士，还有
1: 电子，
2: 然后摇滚的
0: 百老汇的那种要颁奖典礼
2: 电影版的，
0: 最后我还是选了一个可以体现你们比较阳刚的一个。
3: 这个歌这次加入了少年的合作，我觉得是在之前的基调上然后更加的丰富有层次，因为我的声音第一段它是比较空灵唯美，那第二段加入少年回来以后它就是比较刚健有力，他们中有的性格是比较外放，那有的他是非常沉静的少年，所以我觉得就像光影与新生的交融，也算是一场非常特别的光度之行。
0: 我们还没有写完，最后还差一个，还差个四拍吧，我觉得还差四小节差不多。
1: 对，
0: 嗯，
4: 辛苦辛苦。OK， 放一下结尾好吗？

0: 多了。
1: 多了
0: 就少，一会儿再减减个那个，留一个四拍就行，现在是八拍，啊。
2: 那吴老师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位艺术家老师，能够和这么厉害的老师一起合作，然后在排练的过程当中，
3: 只需要提供自己的一些想法。
4: 哎，老师，我们后面不是要站成一排吗？我们现在往前位置行，然后你
0: 我觉得可以。
5: 我是准备唱一个那个藏腔那种高音，
0: 好，特别好。
6: 我觉得那块要不要给你加个和声？
0: 没问题，但是我还是觉得应该有一个齐的动作才好看啊，其实就是。这动作只要一起，舞台上就那个劲儿就出来了，就好了。
4: 其实我们都是算是一个集体创作，索朗是我的老队长啊，然后
7: 我跟你第二次，
8: 哦对，我们第二次，
4: 对对，我们仨在一起。
9: 你们仨啥节目？
4: 喂，
9: 这
10: 树影摇晃勾勒出你的轮廓。
4: 这就这样了，这就这样。然后那都是老队友了，然后就比较熟悉的感觉嘛。
7: 红姐，我梦莲那期跟我在一起，就是她特别努力，她也十分配合，就是也会觉得啊，她的台风在慢慢的一个成熟，慢慢的稳健，就会觉得她慢慢在变厉害。
10: 我站在东海岸边，看波涛亲吻海岸。
2: 我肯定确实对，就是
4: 确实没有
2: 这次就是我负责了主歌的第二段嘛，它就是给我的感觉和那种新鲜感是第一次。
3: 其实这个融合啊，它不只是说是音乐上乐器上那么多期了大家的融合，更多是人与人之间的融合。我们几个天天待在一起，他性格上也越来越活泼了。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天籁与圣诞》这个节目里边融合舞台能让人成长的一个体现。
11: 可以。可以，回头节奏我再修一下就行。
4: 行，
11: 状态是。
4: 有点后边那个，是有点太
11: 压缩，压一下就行，老师。
4: 行 ，OK。这次是真的感谢吴桐老师的编曲老师，他们团队是非常的专业，而且迅速能给出及时的操作。
12: 现在短了，就不这一句。
7: 所以我们晚上录音进程很快，主要也是吴桐老师他们给的一个支持。足够强大嘛，然后这次就是舞台也好还是这首歌也好都是非常的顺利的。
13: 你要导出来给我还是
14: 我给你们听一下，你觉得 OK 不？
5: 没问题，完全没问题。来来，我们一块儿弄吧。
14: 那天咱们一两点钟还在陪我们一块儿录音。
15: 对，在编曲上面会照顾到每一个

0: 放牌真的很重要，特别是要一堆人在一块儿，
1: 特别严谨。
0: 除了严谨以外，就是仪式感非常强。OK。这么卷、啊？
2: 这不是来来来来的来吗？
3: 这不是来来来来的。
0: 我加了段 scratch 进去，特别帅。
1: 哇，他来挑衅我们了。
0: 小小给你们听一下啊，这个地方。好了，炫耀炫耀到此为止了。
2: 好短啊，
0: 不能太长、啊、太小众了，懂不？
2: 主要时间特别紧，人家剩下两组嘉宾也有编曲的，那我们这组就是
1: 没有
2: 没有嘛，来不及。
4: 这样，这应该在台上。哎，哟，哥，啥？反正就78弯那得多几次的了嘛。
5: 我们有了初步的一些编曲思想，然后我们就赶紧把一些编曲的思路啊或者想法调整一遍。
2: 主要方向挺多的，但是时间来不及，
5: 一直在熬着。
6: 木吉跟扎木哥他们其实是牺牲自己睡觉的时间。非常印象深的就是当时我们五个在一起，我在床上睡了3-4点吧，我睡着2回，惊醒，然后他们又在啊还在编，然后我就不行了，我不是就是完全撑不住那种，就倒下去又睡，然后就醒了，哇他们又在编。
3: 然后六，
7: 然后4、5、6后面就是4、6不用改了。
2: 哦，时时都一样。
7: 对对对，
6: 大家都有点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对，手足无措，都绝望了。
5: 真的是为了不丢脸努力了。

0: 科舞。
1: 嗯，
0: 怎么
1: 样？
2: 嗯，可以，
1: 可以。
2: 啊，你也唱唱那个节奏。
1: 哎，走吧。
0: 没毛病了吗？
1: 没毛病。
0: 行。
1: 弄完了吗？
3: 快了。

0: 他们真的非常的要强，也是熬了大夜到凌晨四点多还在努力。木吉和佳木他们把更多的时间都用到了编曲上，可能他们的性格不是那种很张扬很外放的，但是我觉得他们一定是沉浸在他们自己的音乐世界里的。我来这个组第一天我就跟他们说，我是来full up 你们的，我是来配合你们的，所以我希望你们在这个舞台上你们能更多的去诠释你们，我是来辅助你们。
1: 阿拉老师真的对我们太好了，然后给我们买了个羊头还有很多羊肉。
2: 好好
3: How to say 哎呦，
1: 其实这也是我们叫这个名字的原因之一。
4: 他就特别温柔的陪伴啊。
5: 对，
6: 或者你们需要我的什么地方你就给我说就好了。
5: 好，
4: 一直在跟我们讲就是要休息好休息好，然后不用让我们不要焦虑，说我们已经鼓励和陪伴。
7: 好，我们尽量半小时结束战斗。
8: 半小时内结束战斗吗？
9: 可以了。
4: OK， 谋了。
9: 辛苦了哥，辛苦了哥，辛苦了，
4: 辛苦了，辛苦了。
10: 好的，那葬女就完事了。
9: OK，
11: 那能那么能带着送，
12: 不是我这个音色能换成手碟感觉会不错。哎，
5: 那再找个音色呗，
4: 就是全曲那后面你要加那个啥吗？电子元素吗？
5: 电子的话加啥？贝斯吗？
8: 没，一开始是阿莱老师唱。
5: 这要鼓要停吗？
8: 刚刚是从头来了是吗？
5: 对，

0: 东北的地儿啊。
1: Hello，
2: 胜利派对。
3: 我的其他小伙伴们呢？
4: 原计划是于第五期跟大家一起参与，然后包括在大谷冰川后面的公路期一直到现在，中间就会缺失了蛮多的内容，也是我第一次来丹霞的一个这么美丽的风景，然后看到朴实还有永强呢，就是他们很热情，
5: 因为时间的问题来不及参与大家的竞演舞台，但是最后的大合唱《我的家乡》我会参与演唱，能在这么美的地方演唱一回已经很知足了。

0: 哎，是不是做多了？
1: 要不现在把最后那一段重点删掉？
2: 可以啊。
1: OK。
2: 可能是导致。
1: 最后那个派的也有耶，就派的跟重点都得去掉。
2: 好了，老师，那那个，你确定一下这个，我看啊。
3: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是热锅上的蚂蚁，
4: 热锅上的蚂蚁，
3: 真的是每个人都成那个蚂蚁一样，挺急躁的。然后他已经是那种身体在这儿，心已经是灵魂出窍那种感觉。对，
4: 第二段我们四个还是像昨天一样一起上。
2: 行啊，我说，哎呀，我就不知道了，咋办？那个 solo 地方还空了八拍才进的 solo。
4: 哦，就先不进八拍，我进早了是吧？
5: 哪个位置？哎
2: 呀，我们有五分钟下了队的时间吗？
6: 五分钟？嗯，现在吗？
2: 对，商量完再上去。
3: 时间我们不是按小时来，按分钟按秒算的，还有十分钟，还有五分钟，就是紧到那种程度，就是几分钟的时间里去弄一个大的工程文件，然后母鸡在那儿已经是挽回了一些问题，
2: 挽回了一些问题，
3: 对啊，
7: 那个就是刚才心跳加快了，
8: 四幺继续玩呗，
7: 对对对，整一刻，我都接好了吗？我感觉我也死了，
9: 我相信也在打了。哎呦！
10: 哇，好疼！
11: 晚上绝对破了。
12: 如果鼓在这前面的话，昨天我们全部都排好了，就跟我们昨天排的那个东西都接不上。
13: 跟我试一试。
14: 不对，
13: 就是一个
14: 小结束，不对，多了一排。
15: 花儿一唱，
16: 配上这丹霞风貌的景色，简直太绝了。
7: 来，你来一段，我帮你拍，然后上传到咪咕音乐。你看，现在咪咕音乐 APP 专门设有咱们天籁与少年的音乐专区。
16: 哇，真的太好了！
17: 听国风上咪咕音乐，色彩铃上咪咕音乐。

0: 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3: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4: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1: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

0: 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 眼光过程特别细，特别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验那个光挺好啊。
2: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3: 放紫外线、泛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5: 亮针
4: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6: 配镜专线400-678-3636。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1: 好的，
10: 去吧。
12: 分享抗心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0: 上微博关注天籁与少年官方微博，解锁更多节目高光。
1: 欢迎大家来到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第五次融合舞台的现场，我是少年伙伴河南卫视主持人文涛，欢迎大家的到来。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花腔女高音常思思，也是我们天籁与少年的发起人。
3: 我是少年守护人吴彤，大家好。
4: 我是阿兰达瓦卓玛，谢谢大家。
5: 大家好，我是汉雅乐团的马头琴全胜，也是我们少年的守护人，谢谢。
6: 大家好，我是刘雨林，我是少年成长见证官，特别高兴来到这里。
7: 大家好，我是赵家静云，我是少年们的音乐伙伴。
1: 这一站的秀演，我们来到的是位于甘肃兰州的水墨丹霞景区，以红山湾地貌为主，四周的山都是彩色的，而我们舞台的音乐也都是多元的。接下来我们就话不多说，开始今天的开场表演。首先让我们请出非遗花儿的老师们和九儿老师带来天籁花儿，有请。

0: 这首《天籁花儿》主体是我们的一首花儿里边大家最常见的令苍啷啷令，雪白的鸽子，我们以这个为主体加入了我们的莲花山花儿、土族花儿、山花儿和新疆花儿，再加上我们九儿老师的说唱还有流行的这么一个融合，这个形式其实还是比较新的，也是一个大胆的尝试吧。
1: 我的感受就是没看够。各位老师们，我说没看够真的是没看够，因为每个人都特别特别精彩。大家知道那花儿，不同的地方的花儿有太多了，你今天听到的只是一个雪白的鸽子，对吧，苍啷啷令，还有河州大令、白牡丹令，那个令可多了，每一个令都有大家真实的生活、真实的感受、朴素的语言。所以其实各位老师向你们致敬，谢谢你们的表演，然后九儿也希望你加油。我很小就认识他，在他还没有是一个音乐人之前，小朋友的时候，因为我曾经从北京一路走丝绸之路采风，到西安那一站的时候就去采访了他的爷爷赵继平老师，那写了那么多让我们骄傲的作品，他的父亲也同样非常了不起。所以看到九儿在舞台上演唱，而且有他自己的表达，有他自己的创作，真是那种传承，就是有温度的，就在眼前的感知。
2: 谢谢吴彤老师。
3: 其实我对花儿的了解来源于我的家庭，所以我个人呢，我觉得花儿它其实并不仅仅是一种民族民歌的形式，它是代表了一代代人生活的记忆。我们可以从这些旋律里听到，就是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人，对于音乐的看法，还有对于生活的这种感受吧。
4: 接下来我为大家宣读本场的竞演规则。
5: 本次竞演围绕艺人合作舞台展开比拼，将由少年们与各自合作嘉宾一起完成。六位乐评人、六位甘肃媒体代表以及四位花儿传承人代表将组成评审团。每个舞台表演结束后，评审团根据舞台表现给出舞台徽章。每个人拥有三个舞台徽章，一个徽章即为一个火种。三个队伍的表演全部结束后，现场100位大众评审观众根据少年们的舞台是否满意，投出手中流沙。若三个舞台观众满意度总和达到90%，即可解锁三个融合金曲参演席位。同时根据每个队伍获得的观众满意度贡献排名，还将获得不同程度的火种数奖励。
4: 有请第一组少年哈拉木吉、扎木查干、刘子琛、杨好、徐比无力，还有他们的合作嘉宾阿兰老师带来光度，有请。

0: 我本来就非常喜欢阿兰老师，全程听完了以后，曲比的那个高腔，然后跟阿兰老师的那个藏腔这样子搭配下来，然后他们的一些乐器加成，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让人赏心悦目的舞台，就是人也美，歌也美，风景也美，一切都美。
1: 创演的作品是我的一首歌曲，叫做《光度》，非常适合今天，因为它是有一点 world music 的这种风格。有一句歌词就是“我在白云下歌唱，万物相依，又彼此遗忘，而我记住了你的模样。”可能我们在时间的流逝中，可能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我们见了一面，过了两天，可能你们也把我忘了，但是我还是记得少年们的样子。嗯。所以今天这个歌曲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万物相生然后相互相依的一个作品。
2: 来问问各位少年哈，今天跟阿兰老师合作，你们有没有什么比较难忘的事情？
3: 阿兰老师昨晚给我们点了羊头。
1: 我觉得他们这几天录制非常辛苦，那我作为他们的这个守护人嘛，我还是希望就是从生活中多一些对他们的照顾。
2: 哇，在表演之前先改善一下各位少年的伙食。
1: 是的是的。
2: 那我想问问这首歌从筹备到表演总共花了多长的时间？
4: 一天半两天。
1: 昨天做到四点半，晚上凌晨四点半，然后六点钟又起床，就是我们上台前半个小时还在旁边，还在编曲，还在改。如果说多一天的时间，我相信我们应该会更好，但是我觉得这就是现场 live 的一个魅力吧。
5: 嗯，音乐永远没有止境，不可能完美，但是他们的音乐真的是打动我，我层次特别清楚，和那个连绵起伏的山脉的那个线，看到远远的天就觉得那么合适，就觉得那个作品就在这个地方演出，好像回到家了一样。像子琛又弹中阮又打鼓，我认识他有几年了，然后一路走过来，我非常替他开心，走得特别的扎实。而且其实每一位少年他们加入的，我觉得都恰如其分，非常的棒。嗯，谢谢你们，
2: 谢谢吴彤老师，
6: 谢谢吴彤老师。
7: 这首歌叫《光度》嘛，刚才这个阿兰老师和曲比两个人一在唱这个藏族的这个唱腔的时候，阳光正好被你们唱出来，然后从云层啊，这个整个辐射到我们每一座这个山巅，然后我当时觉得哇，好神圣啊！然后 Harry 今天的鼓是震撼心灵的，非常有层次。这个木吉是这个马头琴啊，非常悠扬和长线条的穿插在其中。然后我们小好的这个笛子更别说了，任何时候养好的笛子只要一出来，这个 freestyle 一定是极其精准的。然后又打破了它的一个律动，然后让大家会享受到一个 bridge 的部分。曲比的这个和声配的部分也是非常的精准，然后高腔的地方一定是你最出彩的，对，很棒，真的。
8: 今天说到具体这个作品啊，我觉得亮点跟遗憾都一样的突出。亮点在于我觉得这首作品确确实实跟原版改编出了完全不一样的味道，非常的懂得留白和克制，并没有刻意的为了改编而强行的加入太多的元素，试图去颠覆去改造，它依然是保留了原作当中那种藏族音乐、民族音乐和世界音乐那种融合的感觉，这一点非常好。那具体到细节当中的话，我想跟曲比说，其实你今天扮演的这个分量是非常重的，你是在跟阿兰老师来合唱这首作品，你们应该做到互相配合，同时要保有你自己的亮点，但是我觉得你今天可能还是稍微有一点点紧张，但是如果再有这么好的合作机会的话，我觉得你应该让更多人感受到你在演唱方面有着非常出彩的能力。
0: 我很期待少年们各自用他们的声音、器乐，或者说对于作品的理解，可以跟阿兰碰撞出很多不一样的火花。那事实上呢，我会觉得这样的一首作品，从今天整个舞台呈现来说的话，我觉得它没有完全达到我的期待。
8: 但是今天无论如何，你们已经有了一个非常好的开始了，没有浪费跟前辈合作的机会，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团队合作当中的一个过程啊。木吉的才华，我觉得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可以看到，我觉得你今天也做到了你能够尽力做到的部分，依然为你加油。对，
6: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9: 好，队长，
6: 谢谢老师。
4: 其实刚才说的也对，就是我们不擅长作秀，我们这个这帮人，我们做真的不擅长作秀，我们只做音乐，特别脚踏实地做音乐。其实我这次进入到我们的木吉的队，看到他对每一件事情努力到那种境界的时候，我觉得哇，这才是蒙古男人的一个另一面。他会接了这个事儿，他不会去放下，他会去永远的去心里想着要做好他，拼斗他。我眼泪都打转了，现在开始哇，就这个融合舞台上，我觉得我们已经达到了，虽然是现场的一些瑕疵也好，时间上瑕疵也好，但是我们心里的框架或者是
6: 已经有
4: 对自己很满意的一个答复了。主要是我们领头羊需要休息，
9: 对，
4: 休息没够，但是表演领头了啊，那个结果领不领头，我们已经前面走了是的。
2: 接下来请我们各位评审团的老师根据少年们的舞台表现决定要不要给他们投出舞台徽章呢。
10: 第一个舞台他们就完全等于是在配合阿兰老师的一个表演，好像是他们的一个乐队在伴奏一样啊。包括你看那个 Harry 他的中阮，感觉他的鼓和那个扎木查干的鼓都像是在后头他是一个乐队的鼓手在给他伴奏一样。我们的融合他可能没有做到，他只是做到了配合。
2: 请投票。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你听，大地的心跳，山河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
5: 我们常说汉服是镌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浪漫，那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思思老师还有王朴实带我们感受一下汉服青史，有请。

0: 惊艳了。
1: 对，常思思老师一下来，那就是核打击一样，
2: 核导弹啊。
3: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二组少年王普石、戴林港、郑宏杰、索南、索朗顿珠、艾丽和他们的合作嘉宾吴桐老师带来《山海之剑》，有请。

0: 哇，这有点欺负人，我说实话，他们那个吴彤老师在背后站着，我当时第一反应，我这跟个 boss 一样，
1: 这是我见过有史以来最强的反派。那个时候特别那个火一喷出来，我说完了啊、哦，
2: 还能这样玩啊？
3: 曲比站起来犯规，
4: 他犯规，
1: 犯规。我感觉就是跟他们组合，就真的跟坦克粘我们脸上了似的。
5: 艾丽有个人事情需要紧急回处理一下。
6: 艾丽，拜拜。哇，山海之间唱出了山海的气势哈。这个，我们先请吴彤老师和第二组的少年们和大家伙打个招呼。
7: 大家好，我们是
8: 坦克。
9: 说唱这次跟摇滚搭配在一起，就会有一种坦克般碾碎一切阻碍的感觉。
7: 我们的口号是：咚咚。
5: 端是上一个节目的，是我的歌，然后他们就最近一直在端端端，
3: 他的歌词非常洗脑。
5: 很碎裂端下娘当当当。
10: 大家好，我是少年守护人吴彤，非常开心和各位年轻的朋友一起合作。这首歌也是第一次在舞台上演唱，所以非常开心，大家给予这首歌一个不同的版本。我们祖国就是在山海之间。其实写这首歌当时就是先有了这个名字，然后面才有的具体的歌词。我就希望能够把一种有力量的，然后开阔的，一种真诚的，但是又朴素的情感表达出来。
3: 我在北京，然后又做乐队，吴彤老师绝对是我们心目中的偶像，而且是里程碑式的人物。我
9: 跟吴彤老师合作，这个就是一般情况下梦里面会发生的事情。
6: 第一次跟老师合作，就能跟吴彤老师合作，我也非常的荣幸能够跟老师一起合作舞台，谢谢老师。
3: 我们组队成功以后，我天哪，就感觉这几天都特别幸福。虽然现在没在高原上，但我也有点晕晕的那种感觉。
0: 咚咚咚！
11: 我刚才感受到的是，吴彤老师呢，就像我们后面的大山一样，他就像父亲。那么你们年轻人的朝气，就像我们后面喷出了的火焰一样，让我感受到父辈领着孩子们的一种传统文化的传承。我想我们的传统的文化、传统的音乐，就像吴彤老师、子思老师以及阿兰，还有包括我们的九儿的爷爷和父亲，这样的千千万万个人们共同努力，我们推动着我们中国传统音乐的发展。再次为你们的表演感到骄傲，祝贺！
9: 谢谢老师。
12: 我的确被这六位少年们端到了，因为我觉得吴彤老师这首

0: 歌叫做山海之间，就真正的祖国的大好山海在后面，但真正使它生动起来有能量的是里面的生灵，这六位生灵就带给了我们这样震撼的效果。我作为少年成长见证官，其实面前的这五位少年和当时我们海选面试的时候完全是两个不一样的人，我觉得这是你们自己点亮了自己，无论一路走来有多么的辛苦。
1: 到这一次呢，我觉得更多的看到了每一个少年在这个团体当中的成长。我特别想说的是郑鸿杰，因为当时在大理还在初舞台，他还没有找到他个人最闪光的那个部分。
2: 不好意思，我没给，没脸见人了。
3: 没有，没关系，老师。
1: 就是他可能做了，但你总觉得他做的差一点。
3: 每看到他们的一个新的亮点的时候，就感觉我自己的那个一个人的一个形态逐渐的是缩小。再缩小，他们是这么大的，很发光很亮，就觉得啊，我还是需要有很多的进步的空间。我的敏感内耗这个事儿，从小就养成了一个看别人眼色行事的一个习惯。
4: 鸿杰，人与人的关系进步其实是靠麻烦和不要脸，
3: 是一个在破茧的蝴蝶，
5: 破茧成蝶，对吧？它其实是一种新生，
3: 对，
5: 是一种突破，无破不立。
3: 没错。嗯，
1: 但是现在我觉得鸿杰他的优势越来越体现出来了，就是范儿越来越正。然后呢，本身鸿杰个子也高，人也长得帅，然后那个范儿一正呢，整个气场就出来了。
6: 谢谢
7: 老师，
8: 谢谢老师。
9: 来，请吴桐老师回到嘉宾席。接下来我们的评审团请做好准备，要不要为第二组进行投票呢？
10: 谢谢
11: 谢谢老师们，谢谢。
10: 我第一次拿到那么多乐评人票，谢谢。
12: 看完上海之间这个舞台呢，我的感受还是非常喜欢和震撼的。一方面呢，我觉得吴桐老师他本身的音色那种浑然天成的魅力，醇厚的具备穿透力的那样的一种感染力，也让这个作品呢有了一个更加立体的丰富的呈现。另一方面呢，我会觉得今天跟吴桐老师搭档的这些少年们在各个维度上都做到了一些惊喜和进步。
13: 其实我觉得吴桐老师这个整个舞台的设计感它是非常完整，而且是非常有境界感的。确实前头你可以看到是三英之子在这个山海之间，他们在表演他们的国力的部分，然后最终这个老鹰出来了，领导着我们这一个家族要传承那种精神，一起的代代的这种传下去。
9: 那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三组少年严永强、蒋贤贵、卜伦硕彦、艾克和他们的合作嘉宾哈雅乐团带来《归来的风》，有请。
14: 加油！
15: 加油！
14: 等着你搓碟啊！

0: 现场的表现，舞台表现张力太好，
1: 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他们的舞台就是一个朝气蓬勃的一个感觉吧，就是啊、哦、一下上来就是哦，年轻人的活力
0: 太棒了。
2: 普伦他们的那个舞步挺赏心悦目的，那个动作感觉特别帅。
3: 大家好，我们是
4: 哇太霸气了。
5: 就是这次有融入打鼓嘛，就有很多呐喊的助威的词，里面就有那个呜哈，
2: 算是我的一种水印。
5: 我们这次和哈亚乐团的老师们合作，其实也是哈的一个标志嘛。对，
3: 那其实刚刚老师们在表演的时候真的感染到了我们现场的每一个人，所以请老师们分享一下咱们这个舞台有哪些亮点。
6: 我觉得每个人都是亮点，因为他们跳脱了自己的舒适区。我们要临时组成一个 team， 要在不到两天的时间里达成一个默契，大家都在奋不顾身的努力。我们团队的这几个美好的少年是你们的生命力感染了哈雅，非常非常感谢你们愿意和我们在一起，感谢。
3: 那我问问各位少年啊，这一次跟哈雅乐团的老师们合作，你们是什么样的心情？
7: 挺轻松的，其实，对，因为比想象中好说话多。老师们都是我可能初中的时候听的乐队，然后就想让他们每次都是这种，我想哦，这个早说话，然后没想到后面沟通非常的流畅，可能从那天你们从那个海口寄带过来的荔枝开始的。
8: 对，那个荔枝太好吃了，老师。
6: 谢谢。
9: 先非常开心能跟哈雅乐团的各位老师们一起合作，他们不只是哈雅乐团的，还是我的学长、学姐，还有老师，还有穆拉乐老师。对，非常激动，学生老师都出来录节目了。
10: 谢谢。
11: 真的是老师带学生的作用有多么的重要，因为艾克在我们以往的唱歌的过程当中其实都是忧郁王子，结果今天连艾克都说唱了，我们都惊呆了。
9: 在老师们的带领下，真的
12: 艾克的说唱首秀，
9: 说唱首秀，哎
11: 呀，还挺有范儿的。
13: 我们早就知道艾克要说唱了，没想到说的是这样的一段。
14: 对，这次听说艾克是非常努力的。
2: 哦，我知道，就是艾克想要写那个说唱的时候，也给那个艾丽发了消息，希望艾丽去教他一下。
13: 气质是有到位了的。
3: 第一次挑战说唱什么感受？
9: 上台前太紧张了，但是在老师们的带领下，还是把这个舞台完整的展现出来了。
3: 那下一次要不要做回忧郁王子？
11: 他可以做百变王子了。
12: 百变王子。
9: 百变。
15: 听这首歌真的好幸福啊，特别舒服，整个音乐的状态就像在飞翔的感觉，就是自由。

0: 因为我跟全胜老师认识很久了，哈雅乐团的每一位都很熟悉，我是觉得他们每一首作品从来没有让人失望过。年轻的小朋友，然后今天又加了很多你们的那个创意在里面，有鼓的部分，唢呐也恰如其分，我觉得是非常棒。
1: 好，谢谢吴东老师。
2: 我看见少年眼睛里面他们都是有光的，特别最后一个镜头让我非常感动，所有人注目然后眺望远方，好像看到了你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你们的作品非常非常的完整，我也非常非常的喜欢。
3: 好，谢谢老师。
1: 接下来我们听听各位评审团的老师看了这个节目你们有什么样的感想呢？
4: 让我特别生气的一个节目。
1: 生气？
4: 对，我说这个节目为什么不第一个出，他如果第一个出我三票就全缩了。真的，这个天籁的音准气场声场给了我们一种在热寂静的天空下的一种震撼。今天特别好，就蒋仙贵收了，艾克活了，普伦在台上非常帅，打鼓那段李永强，当他的唢呐响起的那一刻，无数的木棉花在我眼前绽放开了，我又看到了曾经那个雄狮一般的少年，我鸡皮疙瘩起了一身，整个的配合度呈现的舞台的完整程度，在我今天看来是最好的一部作品。我觉得你们的未来是无限的，真棒，今天非常非常棒。
5: 谢谢老师。
0: 好，
1: 接下来请评审团的老师们为第三组进行投票。
6: 我会很被第三个舞台打动，让人觉得头皮发麻的好听。他们的厉害程度我觉得放到任何一个现在的音综或者竞技舞台上，你都一定会被打到，会觉得说怎么会有这么厉害的表演。
7: 我觉得归来的风是我录制天籁与少年以来第一次让我在现场感受到震撼的一个神级舞台，是这些少年们真的做到了遇强则强，这个作品真的是环环相扣，滴水不漏。
1: 三二一，请投票。至此，第五次融合舞台到此全部结束，谢谢。这一路，我们16位少年从壮阔绵长的郑州黄河边启程，一路奔赴山海，踏遍万物。在风花雪月的云南大理，感受了彼此的音乐浪漫；在烟火淳朴的普洱孟连，大家迎来了不同的困难和挫折；在高海拔的四川黑水，每一位少年用笑容和泪水回望初心；在风景秀丽的甘南之旅，通过路演让更多人认识了你们。现在让我们有请吴彤老师、哈雅乐团的戴欣塔娜老师、张超老师、刘天雷老师、阿兰老师与所有的少年们带来一曲《我的家乡》，掌声鼓励。

0: 谢谢我们的各位老师和所有的少年们。今天在甘肃兰州，音乐前辈们以声助力。
1: 我们要再一次感谢今天所有的台上台下的老师们，以及所有来过天籁与少年的少年守护人们，谢谢你们！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
3: 亮甲牌复方具为铜点茶剂，祛病甲、生心甲。乐泰亮甲，乐泰亮甲。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用7000年岁月惊艳一生。碎海中浮沉，低谷下清新。
4: 小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5: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6: 好的，去吧。分享无抗新街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现在请我们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进行观众满意度投递，如果喜欢他们的舞台表演，请将自己的流沙瓶投入到相应队伍的火种台中。

0: 随着一站一站的磨合，那不管是从技术上，还是从少年们的能力上，甚至是我们作为评审，都好像让我们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了传承的意义。少年们是越来越能够展现出到底属于他们的天籁，属于他们的音乐，属于他们的成长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真真正正的让我感受到了天籁与少年在天地之间的这种自然而然呈现出来的音乐魅力。
1: 十六个少年就像十六匹骏马一样，我希望他们就是能够在草原上自由地奔跑，所以希望少年们不负少年，不负青春。最后还想送给大家一句话，也是我的座右铭，就是静听物语星空，但看物是人非。祝福大家。
2: 特别喜欢咱们这个节目的名字天籁与少年，因为天籁其实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最高的评价，我们最多的知道的是庄子的《齐物论》里面，他讲地籁、人籁、天籁。人籁就是我们吹的乐器唱歌，地籁呢就是风吹大地万孔怒号，天籁是宇宙的大自然的规律，然后和少年们在一起，这是一种怎么样的一种愿望，希望孩子们可以唱出他们的天籁。
3: 本栏目由咪咕音乐合作支持，看天籁与少年领天籁会员，登录咪咕音乐享三个月音乐会员权益，为少年们打 call。 本栏目由北京和氏文化传媒合作支持，和于心，视于光。

0: 欢迎大家来到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终极融合舞台的竞演现场。
1: 大家好，我是乌兰图雅。
2: 我是刘震云。
0: 除此之外，欢迎我们受邀而来的外国友人。本次终极融合舞台的主题为唱向世界，整场比赛大家既要队内携手合作，又要同台展开双重竞争。
3: 该唱的词，该表现出来的情绪，我觉得今天都拿出来。
4: 我觉得大家心往一处使的话，结果就不会差。
5: 结果不重要，因为这个过程我们在一起能成为好朋友。
6: 挺不舍得这个节目结束的，这三个月跟大家一起哭一起笑，他们都是我未来日子上最重要的朋友们。
0: 天籁与少年的年度天籁少年就是
7: 今天来了呀，
8: 给你个惊喜。
9: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10: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11: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全在酒店房间解决。
12: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11: 我可以鱼死网破。
12: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11: 明知剑走无敌，
10: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12: 你虚伪，装了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
11: 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13: 打人了吗？
14: 真是你吗？
12: 叫他妈。
1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李雨季》正在热播，
15: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萌娃戏宝粉墨登场，一招一式有模有样。这个盛夏，梨园春少儿戏超擂鼓开唱，
16: 永争第一，
15: 生旦净丑同声嘹亮。唱念作打，神采飞扬。
17: 他整个那个台风特别的棒。
15: 8月16日晚7点半，少儿戏超与您相约。
18: 风烟重聚，中越格斗二番战强势来袭 ，YFC 越南生之战两大赛事组织再度上演跨国对决。头条主赛，格斗玩家迎战生之战雏量级金腰带陈高良，尔康登场，手握 WLF Max 67公斤世界金腰带强势出征，重磅更新 2v2 团体赛制首次登陆 YFU， 四人龙中厮杀，10分钟鏖战不停，没有倒下就没有胜利。 YFU 96 2026年8月22日21点，河南卫视隆中开战。

0: 新时代新文化，这里是河南卫视优德集团联合为您打造的 YFU 优德终极格斗赛。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2026赛季3-3的积分猎杀赛的比赛现场。大家好，我是 YFU 的赛事主持人刘文，各位周末好。2026赛季 YFU 赛事团队创新性的创造了3v3积分猎杀赛的赛制，这个赛制既是一次长新挑战，同时也是一次颠覆性的创造。经过整个赛季的排位赛和积分猎杀赛之后，排名靠前的队伍将会登顶，成为本赛季的冠军，他们将会加冕荣耀，获得奖励。来，通过一个短片了解比赛规则。
1: YFU 3v3积分猎杀挑战赛，队长领衔，自由组队，3v3团战，每胜一场积一分，两轮连胜战队将触发猎杀模式，接受指定战队挑战，胜者猎杀对手全部积分，败者积分归零，积分排名第一战队即为年度总冠军，隆重无退路，挑战无止境。这里是 YFU 3v3积分猎杀挑战赛。
0: 好，朋友们，接下来各位将会看到的是我们2026赛季 YFU 3v3积分猎杀赛自由搏击规则的两个战队的较量。两个战队呢都是这个刚刚组队亮相我们的赛场。

0: 大家好，我是冲击波战队的队长，来自河南珠宝店的贾梦强。
1: 大家好，我是冲击波战队队员，来自江西抚州的张正浩。
2: 大家好，我是冲击波队员，来自长沙的刘佳茹。
0: 为什么叫冲击波？是因为我们战队的整体的年龄比较年轻，然后比较有冲劲儿。我们这次来到这个擂台，这个猎杀赛，我们不是来进行比赛的，我们是来展示自己，让自己更有力量的向上冲。我们的队员张正浩，我们虽然长得就是笑眯眯的，但是真的，在那笑眯眯的脸背后啊，那可不是一个笑脸，那是准备去揍翻你们去的。
1: 本来是就是随波逐流的，先后面慢慢的练的，我就觉得这个带给了我很大的自信，想让自己被所有人看到。
0: 我左手边刘佳茹也是长得很老实，看着很无害，也是一样，一张老实的脸背后面藏的可是一张猛虎，你们可是一定要做好就是被吃掉的准备。
3: 我是因为想减肥，然后但是后面慢慢的就陷进来了。你上擂台的时候很风光，击倒对手，还有你赢得比赛的时候很帅，太帅了，那种感觉太棒了，我就想赢，我想击垮所有的对手，然后在这条路继续走下去。
1: 我的队长非常的帅，在我眼里很有自信，技术很好。
4: 我队长是个很幽默的人，还有话痨，
1: 话痨
4: 对，
1: 话
4: 痨。
0: 我对于这个项目的初衷其实真的就是只有一点，帅，很能展现出我自己。我站到这个擂台上面之后，所有的目光都在向我看齐的时候，我会感觉我自己就像一个明星一样，我在台上面享受所有人的欢呼。我想让更多人能认识我，他们说有信心 KO 我们，那我只能说有信心是好的，但真的不要被我们干趴下了。
5: 冲击波轮番轰，
6: 谁来也撑不住三分钟。

0: 我是勇士战队队长，我叫吴轩。
1: 大家好，我是勇士队的陈青松，老家来自重庆。
2: 大家好，我是勇士队的杨文健，老家来自贵州六盘水。
1: 我感觉我们战队是很团结的，勇士队嘛，勇者无畏，谁来都不怕，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0: 这次目标肯定是勇争第一的，别摧毁地面。这位是我们战队的铁人，他绰号他就叫中国铁人，打法是非常的强劲，像坦克一样一直往里冲，就没有半点后退的余地。其他对手我都担心，我都害怕他一拳能给他对手直接送入木箱。这位是我们战队的陈青松，他在场上的状态就像他名字一样，特别的放松，特别的轻松，打法是特别的飘逸。
1: 我们的信心是很足的，这次必须把他们三个全部打趴下，全部 KO， 没问题的。
2: 在队长的带领下，对面不会有一点点希望。
3: 狭路相逢勇者胜，勇士队必胜。
4: 第一场比赛，男子60公斤级蓝方选手曾经代表俱乐部征战过武林风 CKL 俱乐部联赛，他的职业战绩来到了31战25胜11次 KO 对手，来自冲击波队的队长贾梦强。
5: 我对这场比赛的准备就是还是保持我以往的风格，我继续就是在擂台上展现我自己，放松的拿下这场比赛，让我的队员看到我在场上的时候不紧张，然后他们两个选手也不紧张，完完全全的展现我们自己的技术，展现我们的风格。
6: 加油，加油吧！
7: 加油，加油，加油！拿下他！
8: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本场比赛的蓝方运动员。

队的队长贾凤强，年龄23岁，身高173公分，臂展是107公分，目前跟职业战绩是31战25胜，其中11次 KO 掉了对手。那是一场男子60公斤级自由搏击规则的比赛。

0: 本场比赛代表勇士队出战的同样是他们的队长，在之前的比赛当中YBU 九十三他判定战胜了谢超杰，职业战绩13战9胜1次 KO 对手，有请勇士队队长吴璇。
1: 我身为队长，我一定会为我们战队打个好头阵。我能 KO， 我绝对不拖延打满三位分。
2: 勇士队加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此刻看到的是本场比赛的红方运动员，勇士战队的队长吴璇，年龄是19岁，身高175公分，臂展174公分，跟职业战绩13战9胜，其中一次 KO 掉了对手。今天他遇上了冲击波队的队长贾梦强。

两支战队的第一场较量，双方战队都派出了自己的队长，看来他们在比赛当中啊，这个是毫无保留，一上来就要相互火拼。这是一场自由搏击规则男子60公斤级的较量，场上裁判员张铁刚 YFU 龙珠开战。

0: 好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 YFU 优德终极格斗赛的比赛现场，我们在中国郑州河南广播电视台八号演播厅为您带来本场比赛。我是评论员雨辰，在我身边的是韩燕老师。
1: 大家好，我们现在进行的依然是3v3的积分猎杀赛，这是一场自由搏击规则的比赛哈。
0: 是，
1: 三个回合，每个回合是5分钟。
0: 嗯，60公斤级的一场对抗啊，双方率先派出的其实都是他们的队长啊。首先，蓝方是冲击波队的队长是贾梦强，今年23岁，身高173，臂展是170，个人职业战绩是31战25胜11次 KO 对手。
1: 嗯。红方运动员勇士战队的队长吴璇，19岁，身高是175，臂展是174，职业战绩13战9胜1次 KO 对手。
0: 是，贾梦强我们都比较熟悉了，之前是从我们武林风的序列赛 CKL 中国自由搏击俱乐部黄金联赛当中一步一步打上来的运动员啊，大家对他的印象也是比较深刻。而且我像我们武林风的联赛还有当时的4人战和8人战也都打过啊。在60公斤级这个级别当中，他最早是打57的，一路打上来表现还是不错。而他的对手吴璇呢，之前我们武林风长治战的比赛，还有在我们 YFU 92的比赛当中啊，都有过获胜。也漂亮，连击的后手。所以这场比赛两支战队因为都是第一次参加我们3v3的猎杀赛嘛，而且还是在自由搏击的规则下，所以都比较想抢分啊，所以一上来就是派出了两位队长。

0: 出场。移动出来，点前手中线，漂亮。底扫。因为这个比赛时间啊，我们在之前的比赛当中也说过，因为每回合来到了五分钟啊，所以对于运动员的，不管是体能上还是心理上啊，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1: 嗯，而且他们戴的是这个
0: 分指手套，
1: 分指拳套。
0: 嗯，应该是刚刚滑到了吧？应该因为这个拳套有边角啊，就是即便运动员握住手，还是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继续回到比赛，又是移动当中去点前手高扫回前直，很漂亮，一二连击，后手打进去，点前手马上走。贾梦强今年的比赛啊，我会忽然间感觉到，就是他在移动上啊，比之前好了很多，而且就是移动当中，尤其大家注意看他的前手啊，就是往自己左侧在移动的时候，对，就是这拳移动当中的这个前手啊，位置吃得很快而且很准，漂亮，又是一个。所以这就给他带来很大的利好，就前手一旦打到之后，不管是打组合还是打完单击再找机会，对，都会给对手带来很大的一个干扰。低扫换前直，继续在移动端找机会。基辅纵轴找头，一二的连击，又是后手去打中线哈。因为虽然戴的是这种面包拳套啊，但是就相较他们之前打自由搏击的比赛来讲，这个拳套依然在薄这件事上和防守面积小这件事上还是有着很大的差别。李嫂，移动当中去挂后手。场台张铁刚老师也是提醒他们，不可以过多的搂抱啊。漂亮，又是移动当中的前手。这两分，就是这一小节这两分钟啊，两个人的节奏上还是打得很紧啊。之前的两分钟还是有一点点的试探和调整。接腿之后马上一个进攻，后手放掉摆加前手，对，而且打得很聪明啊。左手接腿，右手前直打中线，然后马上放掉前腿，然后
1: 这规则
0: 前摆，对，吃得很透啊，前摆又来了。
1: 接腿之后的这一次发力绝不浪费，
0: 对，而且放完手之后再跟一个左手的前摆，
1: 是的。
0: 这回合你怎么看，韩老师？
1: 开头挺紧张的，因为两个人节奏基本上都是在一个匀速的节奏当中，五分钟一刻不停的有进攻有防守防反，我觉得整个密度打得还是比较好的。
0: 是的，而且这五回合的比赛啊，其实相当于打了两个三回合。
1: 是。

0: 开点，放开点，再说把你自己的兴奋度忘。
1: 而且大量的人说，你搞完防守之后一定不要去防守，防守这种小动作，这种小动作
0: 没问题的，知道吧？玩他就行了。
2: YFU 优德终极格斗由河南卫视优德集团联合打造，喝工厂清香好酒，看 YFU 优德终极格斗。本栏目由工厂酒业集团赞助播出。优德五香牛肉，肉香浓郁，软烂不柴。本栏目由优德五香牛肉赞助播出，感谢优德体育、优德集团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汇仁酒业为爱干杯，本栏目由汇仁酒业集团赞助播出。
3: 好，双方的第二回合，比赛开始之前，场台张铁刚老师还是提醒了一下贾梦强啊，要握紧你自己的手指。其实整个第一回合两个人的配速打得还是不错啊，就像韩老师所说，这攻防的两端啊，你来我往的这个过程配速做得不错。我觉得贾梦强他的进攻效率会更好一些啊，就是中线吃的会更准一些，尤其是他在移动当中的，就是往左侧移动，对，左侧移动当中有一点点小切角的这个前直啊，确实是穿透力会非常的强，老是能把对手就无权的中线能够给打开啊，这个其实会给他带来不少的利好啊，就中线打开以后，自己不管是去跟后手打一二，还是甚至打两个一二一二的组合，都会更顺畅一些。漂亮，就是这一拳。对，你看，就打这个组合的时候就非常的顺。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吴璇对自己中线的这个防守啊，还是要就是做的再密一些。这报价合的还是要再紧一点。但吴璇非常好的一点就是，面对贾梦强的这种单击就不说了，比如说像刚刚的这一拳哈，然后如果是对手的进攻能够打到三拳，一个小组合，然后吴璇总是能够跟得上这个节奏啊，就非常能跟对手的配速。这又是前直。互换，基辅找头，漂亮，两个基辅挂中线。贾梦强打得很聪明啊，这场比赛，换句话说，可能他的进攻逻辑更吃对手啊。
4: 这回合一上来，力量感也打出来。
3: 对。尤其是这中线找头的这个位置啊，确实，哎呀，吴璇还是要赶快去解决一下这个报价太开的这个问题。高扫，卡夫给正蹬，贾梦强是越打越自信啊，就是这种。你看他的进攻不那么快啊，但是很吃对手的这个时间，就这个时间差做得很好，你会发现他的进攻不快，但是都能够连得上，就这个还是节奏控制的非常巧妙。回一个一拳，前直接低扫一二，所以吴璇就会显得在跟贾梦强的这个节奏的过程啊，跟得很辛苦啊。
4: 现在还有点打不进去。
3: 对，而且他会越来越打不进去。就不能老是在被对手牵着鼻子走啊！你看自己。一拳出去之后啊，对手的还击马上就能够迎上来。对，就虽然有这种上步去压制的动作啊，但是整个进攻的节奏还是被贾梦强牢牢的控制住了。你看转出来，然后站住，漂亮，继续找头，基辅。 就是左右的移动端也能打得出来，然后纵轴的过程也有啊，所以贾梦强的进攻方式大家会明显觉得比吴璇更多而且更立体。对，吴璇这一步踏上去之后啊，到了合适的距离就不要等，就不要再给对手退自己在前退前退前的这种追对手的过程。
4: 哎，
3: 嗯，对，就是上来之后这一拳要能够打得出去，就是即便迫使对手移动你去跟，一定是你的步伐要带着自己的进攻去压对手，迫使对手撤退，而不是你看自己的只是拳上腿上去之后自己没有进攻动作。好，
4: 其实我觉得吴璇是否还可以

0: 压得再紧一点，然后同时动作跟得上。
1: 是的，
0: 否则它启动稍微略慢于这个假木墙之后，它就会被打到。
1: 对，大家想一个细节啊，就第二回合我们无数次的看到吴璇的步伐已经上去了，但是没有出拳。那假木墙我刚才也说了，它有一个往自己的左侧移动去挂前直的一个过程，然后假木墙的这一招就非常吃吴璇的这个状态，你既然上来如果不打我，给我有空间，那我的前直就已经到了。所以吴璇急需要解决的，
2: 说他避免墙，如果你把距离给拉开了，那你就是越打你的距离就都在他的距离吧，你站在这儿间隔站个30秒20秒，给他掉完之后再拉开，然后再来他节奏给他他就你一说到底我想飞走你一说。
3: YFU 优德终极格斗由河南卫视优德集团联合打造，喝工厂清香好酒，看 YFU 优德终极格斗。本栏目由工厂酒业集团赞助播出。优德五香牛肉，肉香浓郁，软烂不柴。本栏目由优德五香牛肉赞助播出，感谢优德体育、优德集团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汇仁酒业为爱干杯，本栏目由汇仁酒业集团赞助播出。
2: 弄您去，要不就远一点。捏住了，捏到东西，再推，再推，再推，再推。

0: 好，上半第三回合啊，我接着局间的时候说啊，所以吴璇现在需要解决的在防守端啊，就是他报价的这个开合度略微有一点点大，就对手打他的中线比较的容易啊。那在自己的进攻端，就是自己的步子上去之后，一定是要拿自己的拳或者腿的进攻去压对手的，这个节奏压对手，而不是你上去步伐上去之后，反而是对手的一个前直过来拿别人的进攻节奏压到自己，就这个有点本末倒置了。对，所以我估计他的教练组和边角在
1: 对按照这个节奏打，
0: 对，在局间的时候也会跟他说他现在出于这个问题了，就是一上来现在这个状态是对的，是的，就不要去等啊，就上来之后拿自己的进攻去压对手，你就迫使贾梦强，你要么就移动去撤后退，或者往一侧去移动，对吧？然后那我在追你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跟你的节奏两步上来之后继续拿我的拳去压你。对，就是上步就要给进攻，漂亮。就贾梦强移动当中的这个前手啊，打的是真好。起腿的时候蹭到了裆部。对，就是你移动的这一拳前直我吃了没有问题。对，那我即便是你先给了我一个前直，那我后面的跟你换的这一拳包括再跟的这一拳一定要能够跟得上。
1: 自由搏击规则的比赛，三个回合，每个回合五分钟，
0: 对，
1: 两位的体能储备还是不错的。
0: 是的，这个跟我们以往看到武林风自由搏击的规则比赛还是不一样的，因为时长每回合多了两分钟啊，就可别小瞧这两分钟，这五分钟其实相当于连续打两个三分钟的体能消耗啊。
1: 哎呦，接腿之后的发力，想给一个跳膝没跳起来。
0: 而且作为运动员来讲，他们戴的这个手套呢是分指手套，也会更薄，防守的面积也会更小。基辅找头，对，移动过来，不要等，对，吴璇还是要把自己的进攻节奏打得更密。其实这第三回合一上来前两分多钟他做得还不错啊，就是起码给贾梦强带来了很大的限制，就是他的进攻，贾梦强的进攻打得不再那么感觉游刃有余啊，就是他松紧拉这根绳，就是拉得很自如。而且我在第二回合的时候也说，像贾梦强的这种速度不快但是依然能够连上的这种进攻，这回合明显就没有了，就迫使他打完一个组合，好，跟对手拼完一个组合之后，然后被迫的去移动，然后再去建立，移动再建立，而不是我建立一个之后，然后哎，我一个组合，然后再往上连一个组合，再往上连一个组合。

0: 就是整个进攻的链条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哎，
1: 开始耍起来了。
0: 嗯，
1: 还有1分20秒的时间。
0: 是的，应了刚刚韩老师所说，两个运动员的体能储备确实是都不错啊。
1: 护齿掉了。
0: 对，这十五分钟的比赛啊，对于运动员来说，如果按照自由搏击的规则来算，那可不是五个回合啊，就相当于六个，相当于七个甚至八个回合所要付出的体能。
1: 虽然比赛剩下的时间不多，但是我觉得南方贾梦强也不够大，也不够那么的放松了。
0: 是的，漂亮，这还能够跟对手拼得动啊。吴璇这回合的进攻还是打的有一部分的起色啊，但我会觉得这个进攻状态，就是他的主动进攻意识来的有点太晚了。就假如说现在是吴璇第二回合按照这个打法去打，那他给贾梦强带来的限制就会更多。继父找头，最后十秒，不过这场比赛也让我们看到就贾梦强另外一个成长，就是他移动当中的这个前手今天确实给我留下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啊。这场男子60公斤级的首场对抗，两队的队长勇士战队的吴璇和冲击波战队的队长贾梦强也是苦战三个回合啊。那这场比赛最终的结果如何，谁又能给自己的战队首先抢一个积分，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比赛结果。

0: 冲击波战队与勇士战队两支队伍的第一场较量，代表两支队伍出战的都是他们的队长。两位选手在自由搏击规则之下打满三局，下面宣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员一致判定27-30，比赛结果蓝方胜。祝贺冲击波的蒋梦强，有请统优运营中心主任杜江湖、统优营销中心经理王款杰两位为运动员颁发奖牌和鲜花。YBU 赛事奖杯由工厂酒业集团郑州商业企业家联合会特别赞助。祝贺冲击波队今天晚上的比赛先下一城。
1: 风烟重聚，中越格斗二番战强势来袭 ，YFU 越南生之战两大赛事组织再度上演跨国对决。头条主赛，俄裔玩家迎战生之战雏量级金腰带陈高良，尔康登场，手握 WLF Max 67公斤世界金腰带强势出征，重磅更新2v2团体赛制首次登陆 YFU。四人龙中厮杀，十分钟鏖战不停，没有倒下就没有胜利。YFU 96，2026年8月22日21点，河南卫视隆重开战。
0: OK， 第一场比赛，两家战队的队长同时亮相。当然勇士队的队长的吴璇呢，虽然在之前 YFU 的比赛当中判定获得过胜利，但是很遗憾这次比赛他没有为自己的队伍率先抢下这一分。接下来来到男子63公斤级，也是两支战队的第二场较量。蓝方选手这位运动员在刚刚前不久我们武林风湖北荆州站的比赛当中获得了冠军，职业战绩16战12胜，有请来自冲击波的张正浩。
2: 冲击波前半截拉起，
3: 看了我对手的比赛视频，特点就是慢，然后我就是要比他更快，比他更冲，把节奏掌握在我自己这，然后很轻松地拿下这一场比赛。哇，
4: 冲击波战队的张正浩19岁，身高168，臂展172，比赛体重63.2公斤，职业战绩16战12胜。

0: 代表勇士战队出战的这位选手，职业战绩10战7胜，可以说对于他们战队的每一位选手来说，他们都是求胜心切，迫切要为自己的队伍拿下第一分。有请勇士战队陈青松。
1: 我能做到就是享受比赛，我可以让我的对手在那个擂台上转圈圈，就跟我的名字一样，小青龙我就游龙游他，让他打不到我，希望我们战队就跟我名字一样，轻轻松松拿下，没问题。
2: 好的，观众朋友们，此刻我们看到的是本场比赛的红方运动员，来自勇士战队的陈青松，年龄21岁，身高178公分，臂展175公分，目前的个人职业战绩是10战7胜，这是一场男子63公斤级的对抗。

这是一场自由搏击规则男子63公斤级的较量，也是两支战队的第二场比赛。场上裁判员张丁元 YFU 隆重开战。

0: 冠。
1: 好的，观众朋友们，冲击波战队和勇士战队的第二场比赛啊，这是一场男子63公斤级的对抗。之前是冲击波战队的队长贾梦强为冲击波率先抢下一个积分哈。来看这场比赛的两位运动员，蓝方张正浩今年是19岁，身高168公分，臂展172公分，个人职业战绩16战12胜，目前是身着黑色短裤。
2: 他和他对手在身高上的差距还是不小的。
1: 是的。
2: 勇士战队的陈青松身高是178，
1: 高了10公分啊。
2: 臂展是175，两人只有3公分的这个差距。
1: 对，年龄上是差了2岁。陈青松10战7胜。
2: 张正浩这边，他还是有了一定的泰拳基础的。最好的成绩是拿到过全国泰拳锦标赛的第3。两个人上来打的就比较硬了。
1: 是的，几乎不退啊。一扫，全换腿，
2: 拳的力量感也足。
1: 对，漂亮。张正浩确实是中距离往内围打的时候一点不客气啊，
2: 压迫感特别强。
1: 对，确实是比较的硬。太漂亮，确实舍得跟对手换。

0: 就是面对就是张正浩的这种猛烈进攻，嗯，他非常能够稳得住、啊、
1: 对，
0: 而且他单击的效果非常好。一腿感觉两个人的臂展差不止三公分啊，
1: 主要陈青松这边身高的差距在这儿放着、
0: 嗯、是一个178，一个身高是168，这击服，而且他拳风落的这个位置很顺、啊、就是前直稍微一压手腕就上头，反而是张正浩啊，就现在想去找对手的头比较难啊。你看这会儿就打得非常的顺，提着手顶头往里进，连续做前点给正蹬，距离上控制的不错啊。去找一找卡夫，继续踢卡夫，点前手，对，其实张正浩可以用腿去带一带拳，去找一找对手的肋部啊，去打一打肌腹。
1: 他现在防守端做得非常好，
0: 对，
1: 现在不太敢放松他的防守，
0: 因为他现在进不去啊。对手陈青松并没有给他太多能够进来的机会，你看他现在双手抱头，稍微一步一提进来，对手的前直就来了。对，就是这一拳，
1: 哎，硬是一个，
0: 嗯，没事啊，走。对，所以你看他现在提头进不去。帮助他来，清晰一点，来，注意，够了，哎，再赢不要。陈青松还是在距离上给了他不小的限制啊，而且这个限制呢，它不来源于步伐上的限制，来源于进攻上的限制。
1: 没错。
0: 摆拳给正蹬，对，举拳腿膝高扫，对，这也就是为什么说陈青松感觉打得非常的从容啊。你看他并没有长链条的进攻，一下一下的单击，但是拳和腿包括他的正蹬基本上都是在为了控制距离的这个目的而去做动作。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张正浩一直想往内围来压啊，尤其是从第一回合过半以后，陈青松开始去打这个距离以后，张正浩想进内围就会变得更加的困难。
1: 看局间他们的教练会给怎么样的调整，因为刚开始张正浩的这种压迫式打法还是有一些作用啊，起到一些作用，但随着陈青松适应完之后，把这个距离掌握在自己手里之后，他这一招就不太好使。
0: 没错。

0: 挺有信心，对，加油了。第二局啊，
1: 他的都可以进步。
2: YFU 优德终极格斗由河南卫视优德集团联合打造，喝工厂清香好酒，看 YFU 优德终极格斗。本栏目由工厂酒业集团赞助播出。优德五香牛肉，肉香浓郁，软烂不柴。本栏目由优德五香牛肉赞助播出，感谢优德体育、优德集团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汇仁酒业为爱干杯，本栏目由汇仁酒业集团赞助播出。
3: 好，双方第二回合的比赛，尤其是看看张正浩这回合要怎么去打啊。
4: 我估计他还是要得压进去，
3: 对，
4: 压进去打，因为身高臂展的差距，
3: 嗯，如果
4: 加上他过往比赛的一个打法风格，
3: 对，如果在中距离的话是肯定会被对手硬控的。你看现在一二连击带腿了，对，然后腿这一步下来之后就上

0: 西，
1: 正当。对，其实大家想一想，就是在第一回合陈金忠还是用了一个趋向于防守的打法，更多的是在控距离，就我刚刚所说，不管是他的前手包括他的正蹬，基本上都是在控，为了控距离去做这样的动作哈。如果说这回合你看啊，如果但他一旦想去打自己的进攻逻辑，一二连击，然后先控制距离，之后然后带腿顶膝，然后再打一二撤出来，再去控距离，那这种进攻逻辑趋向进攻的时候，可能张正浩受到的进攻压力就会更大。
2: 三v三的积分猎杀赛，自由搏击规则的比赛，两支战队分别是勇士战队和冲击波战队，
1: 是，
2: 这是两支战队的第二场比赛。
1: 前手又是在打控制，基辅找头，基辅找头给扫踢，对，就是他，其实第一回合陈金松也有这样的进攻，但是你会发现他进攻的节奏会比较慢，仅仅是能够连上。那如果他一旦把这样的进攻链条，就是8到10个动作连拳带腿的把它拉长并且打快，那张正浩可能会更难招架。对，张正浩现在是，你如果说想要去打内围，那就两件事，第一，你提头进去的时候要扛得住对手啊，然后第二，进去之后你的进攻链条一定要长，你不能你提着头挨了2到3拳，你进去了就打了1拳2拳，然后就又出来了，这个就有点不大划算啊。而且现在单纯的看这样打中距离一点优势没有啊。拳带膝互换拳，继续去给顶膝，松扫，给正蹬，对，进去之后就不要停啊，就一旦有合适的距离就不要停。就现在张正浩他的进攻，就是即便到了内围以后啊，他的进攻节奏连不上。
2: 他不太敢出，他其实如果敢出，敢跟陈金松去换的话，可能比这个效果要好一些。
1: 对，你看现在就是你其实还是在中近的一个位置，你再往前半步就贴进去，跟对手去打近身。
2: 不过不得不说，张正浩的防守端做的确实好。
1: 是，这没有办法，就是他如果你看不是这样，就是掌心，他不是这样掌心向内的能够贴进来去打的情况下，是一点机会都没有的。就他贴不住的话，他根本就进不去，是没有这个可能的。顶膝漂亮，对，这就是我说，陈金松可怕的地方就是他把他的防守的逻辑一旦转变成进攻逻辑，侵略性变强之后，那就更不好打了。
2: 其实陈金松的防守端拿的还是比较散的。
1: 是。张正浩打出来的都是能跟对手换出来的这一拳，或者说防守反击对手收手的过程当中打这个空间，这个时间差的一拳。一二连击。对，就是你看贴进去之后啊，现在还是在更多的愿意打中近。我个人会觉得张正浩还是要再贴进去半步，能够贴身去跟对手，哪怕你去打对手的从内部从肌腹然后慢慢往头上去打，打肌腹找头的这个过程，就是也要再往里面去贴一贴啊。来看看双方的第三回合吧。

0: 要不然这边就点了，就是说一到空一点就出来了，就出来不需要就看那么多，你知道在干嘛。
1: OK， 顶起来啊！最后一节，最后一分钟，顶他，套头不做动作，让他做。最后四分钟
2: ，YFU 优德终极格斗由河南卫视优德集团联合打造，喝冬草，清香好酒，看 YFU 优德终极格斗。本栏目由工厂酒业集团赞助播出，优德五香牛肉，肉香浓郁，软烂不柴。本栏目由优德五香牛肉赞助播出，感谢优德体育、优德集团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汇仁酒业为爱干杯，本栏目由汇仁酒业集团赞助播出。
0: 小林长，
1: 好吧，
0: 不要密，不要密，好吧。
3: Time, ready, fight, final round.
4: 好，双方的第三回合，
5: 两个人还拥抱了一下。
4: 对，就是张正浩现在往前的这个意识非常的强悍啊，但是往前的不够啊，就是没有贴进去啊，他还是贴进去了半步中距离到中近。但是对手依然是能够，他是能够打到对手了，没有错。但是对手也依然在这个距离能把他给打开。对，往里贴，对，在这个位置贴身的时候啊，去做肌肤找头。小灯，摆拳出来，继续点前手换肌肤。对，抱头进去，再往里贴一贴啊！对，基辅不要太想着去打对手的头啊，就不但要找距离，还要改变自己拳风的角度啊！进去之后做一做基辅，沿着纵轴往上打一打，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起码被对手打出来的几率会更小一些。漂亮，
5: 胡扯又打掉了。张正浩可以去压进去之后找一找陈金松的这个空当，
4: 嗯，
5: 防守的空当。
4: 对，就是他现在压的还不够近这一步，就是老是在中近，就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对，就对他来说，现在如果要进去的话，就既然扛了两三拳进去，就要贴身去打，然后贴到对手的身上，然后去做击腹，让对手在打对手退的过程当中变到中近的距离去打，而不是说现在自己到中近自己一挥拳出去，然后对手一二一个进攻又把自己给打出来了。这一个是讨便宜的过程，就是从贴身到打中近，然后另外一个是站在中近打不了贴身被对手给打出来，所以真的是一个是有利的，一个是吃亏的，所以这个进攻逻辑还是要想想清楚。基辅一二的连击，漂亮，对，要再往里面贴一贴啊，去找一找对手的肋部，对，用打肋部的进攻让对手对疲惫退出来的时候，再在中距离、中近的距离去找头打，对。一点前手，漂亮！第三回合，嗯，对，张正浩明显是要把往里贴这个事做得更坚决了。
5: 哦，一个转身的摆腿。
4: 前摆换前摆，
5: 张正浩这种压迫式的打法，
4: 是的，
5: 的确也挺耗。
4: 对，
5: 陈金松体能
4: 是的，很耗对手的体能。他现在主动的应该往对手的身上去贴啊，就是大家想一个逻辑，就是贴近之后先去做击腹，然后对手被下压肘往后撤的过程当中，这个时候让。

0: 对手主动撤到你的中近距离，然后你再去一二去找投，而不是自己站到中近开始出拳，有空当，对手把自己又给从中近距离给打出来，打到中远距离了，所以这个是有点得不偿失的。
1: 哦呦，
0: 漂亮！
1: 陈劲松，陈劲松防守要做好，
0: 对，
1: 同时也要给自己提提气，因为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一分多钟的时间。
0: 而且第三回合明显陈劲松给对手带来进攻的距离上的限制变少了。也就是说
1: 现在张忠厚是越打越嗨了，
0: 对，
1: 因为他也发现了陈劲松体能有下降，
0: 他能靠得进去啊，你看现在中近距离也有了，对，贴进去击腹，往纵轴往上打，还有三十多秒，对，这场比赛的第三回合张忠厚确实是拼了啊，就是看看能不能打出来一个读秒，这样更清晰的效果。对，对，要加强进攻啊，看能打一个读秒出来不能。漂亮，对，就是这样贴进去，贴在对手的身上打。好的，
1: 这场比赛还是比较精彩的，
0: 是的，
1: 尤其是整个三个回合下来之后，给我的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张正浩的这种持续不断的压迫式的打法啊，这个真的是我觉得他挺执拗的一个打法，当然也是他的特点，而且他的这个防守端做的真的是很严。
0: 还有一点就是陈劲松在第三回合就体能突然间掉了，然后他在控制距离这件事做得没有那么好了，
1: 就被压的同时，其实陈劲松给我的这个感觉就是他对距离的把控非常好，而且持续不断的靠自己的进攻去来限制对手的进攻，
0: 是的，
1: 这一点他的这个打法也比较耗他的体能，
0: 没错，来期待一下这场比赛最终的结果。

0: 我们的 YIBO 3v3 积分猎杀赛的自由搏击规则呀，同样是打三局，但是每局要打五分钟，所以两位运动员呢，在打满15分钟的时间的情况下呢，确实对于经常打自由搏击规则的选手来说，在体能方面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当然，我们看到了场上的两位选手，他们都拼尽了全力。下面宣布比赛结果：一号裁判员29比28，二号裁判员28比29，三号裁判员29比28。比赛结果：红方胜。
1: 来，河南卫。
0: 有请河南唯一贤德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陶燕德，汇仁酒业集团有限公司销售顾问徐光真为运动员颁发奖牌和鲜花。 YIBO 赛事奖杯由工厂酒业集团郑州商业企业家联合会特别赞助。
2: 大家好，我叫陈金松，来自重庆隆昌。这场胜利就像我的名字一样，轻轻松松拿下。我阔别擂台两年了，腰部受伤了，但是这两年我每一天醒来都想来比赛，都想来训练。所以我希望运动员一定要有一个坚韧不拔的心，一定要坚持下去，完成自己的梦想。队长表现得很好，队长尽力了，我们都在看眼里，所以这一场我必须拿下，不能让对手有希望。希望我的队友拼尽全力，我相信他，团队作战让我更有信心，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们的搏击跟其他运动不一样，但是 YFA 有我们的这种感觉，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大家在战斗。铁人非常肯定，一铁到底。这些 KO 对面
3: 展现出自己了，
4: 没事，
3: 很猛，全部人都在说你很猛。
5: 对，欢呼声真的太有声音了，下面我教练喊，观众在喊，掌声我都听见了，就是一下给我上信心了，我说死也要拼，就想给他打个蹲倒。但是对手也确实硬，打到那样了还没有倒，最后我俩拼起来了，就是谁都不想输。我说了，我们年轻，够年轻，我们队伍机会还多，关注我，葛瑞武将张正浩就关注我，精彩不会少。
6: 烟重聚，中越格斗二番战强势来袭 ，YFU 越南生之战两大赛事组织再度上演跨国对决。头条主赛，俄越南家迎战生之战雏量级金腰带陈高良，尔康登场，手握 WLF Max 67公斤世界金腰带强势出征。重磅更新，2v2团体赛制首次登陆 YFU。四人笼中厮杀，10分钟鏖战不停，没有倒下就没有胜利。YFU96，2026年8月22日21点，河南卫视隆中开战。
7: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8: 好的，
7: 去吧。
9: 分享无抗先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6: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0: 痛痛痛，
11: 啦啦啦，
12: 挤挤挤，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
1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目前两支战队1比1平，接下来将是第三场较量，男子67公斤级的一场比赛。蓝帮选手曾经获得过全国泰拳锦标赛第5名的战绩，他的职业战绩是13战11胜。有请来自冲击波的银狼刘嘉如。
15: 据我对对手视频的分析，我觉得他很死板，来来回回动作就是下勾上摆加个后撅，然后就加个膝就没有了。 我看他那么多场都是这样打的，我觉得我可以很轻松的拿捏他，把他吃掉。

0: 红方选手代表勇士战队出战的这位运动员，职业战绩是22战17胜4次 KO 对手，有请中国铁人杨文倩。
1: 我会让对面感受到打不动和无法面对的恐惧，我会生吃他。
2: 是对，比赛。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看到出现在画面中正在进行检录的就是本场比赛的红方运动员，来自勇士战队的杨文倩，年龄21岁，身高178公分，臂展是171公分，目前个人职业战绩是22战17胜，其中4次 KO 掉了对手。这是3v3猎杀赛当中的自由搏击规则，男子67公斤级的对抗。
0: 冲击波与勇士战队的一场决胜局的较量，男子67公斤级的自由搏击规则的比赛，场上裁判员张铁刚 YFU 隆重开战。

0: 的，观众朋友们，三维三猎杀赛，勇士战队和冲击波战队的第三场比赛了啊。
1: 是的，前面是两支战队各拿到一分啊，
0: 对，
1: 各拿到一场比赛的胜利。
0: 嗯，
1: 看这场比赛，红方勇士战队的杨文健，
0: 嗯，
1: 21岁。178的身高，171的臂展，接战加22战，17胜，4次 KO 对手。
0: 是，而他的对手今年是19岁，身高也是178公分，臂展是175公分，嗯，差了4公分啊。个人职业战绩是13战11胜，亚文健是22战17胜，中间4次 KO 掉了对手啊。亚文健其实打过不少的比赛啊，然后成绩也都不错。而他的对手则是拿过全国泰拳锦标赛的第5名。
1: 嗯，和刚他的队友一样哈，张正浩也都是有着这个泰拳的基础。
0: 是的，中扫，继续点前手，连击打得不错啊，秒闪出来继续做击服，杨文健追的还是比较的紧啊。
1: 对，
0: 爆杆了，
1: 3、2、1
2: 5 6 7 8 5。
1: 好，继续比赛。
0: 是的，哎呦，继续打干区，不行了。根据我们的比赛规则，读秒是3、5啊，一回合3次，
1: 三次，
0: 全场5次。
1: 比赛5次。
0: 哦，但是我会觉得，
1: 感觉这个，因为现在还剩下将近2分54秒的时间。
0: 对，继续去打干区啊，还能收到奇效。找头，又是一拳。
1: 想走出来其实不太好走
0: 出来。对，不太好绕啊。哦哟，
1: 这个压的比较紧。
0: 给顶膝。
1: 蓝方还是想办法绕一绕，先给自己一个缓冲的机会。哦，
0: 不行了，结束比赛了。就是他，其实，在第一个读秒之后啊，一直没有从，这个呼吸一直没有调整过来啊。
1: 是的，然后紧接着又挨了一个。
0: 对，接二连三的肋部的攻击，确实是这个爆肝拳非常的难受啊。就是大家可以参考你岔气儿时候的这个状态啊，你就会发现连是会呼吸的痛啊。也确实是坚持不了了。而且我们这一次三 v 三猎杀赛自由搏击规则这个比赛的拳套本身就薄啊，比他们一般带的这种8或10的拳套薄。
3: YFU 优德终极格斗由河南卫视优德集团联合打造，喝工厂清香好酒，看 YFU 优德终极格斗。本栏目由工厂酒业集团赞助播出。优德五香牛肉，肉香浓郁，软烂不柴。本栏目由优德五香牛肉赞助播出。感谢优德体育、优德集团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汇仁酒业为爱干杯，本栏目由汇仁酒业集团赞助播出。感谢武龙体育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勇士战队的杨文健在比赛当中的确拳头比他的人还要铁啊，一双钢拳提前拿下了比赛的胜利。下面宣布比赛结果，本场比赛进行至第一局2分28秒时，红方 T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有请德意集团副总经理陶胜利、德意集团运营经理周鹏两位为运动员颁发奖牌和鲜花。YFU 赛事奖杯由工厂酒业集团郑州商业企业家联合会特别赞助。祝贺中国铁人杨文健，来自冲击波战队的刘佳如、

0: 赛切赛力啊！
1: 铁人，我就是铁人。我觉得我这场比赛发挥的非常好，上去的时候也是咬住对手，一点不放，就像我赛前说的那样，我一定让他体会到生吃的恐怖。
2: 自己的发挥不是很理想，因为被对手掉了三回合。
3: 没事，队长，你尽力了，我们都看在眼里。我觉得他已经做得很好了，在这场比赛里面，他没有退缩，他没有充满恐惧。我从他的眼睛里面读到了对胜利的渴望，所以你的精神我们一直都会带着下去，所以我们后面两场就会更加卖力的打。谢谢队长，
2: 谢谢兄弟。
3: 没有没有，我们都要团结才行。
2: 下次干回来。
3: 对，我们再干回来就行了。赢了就庆祝，输了就学习，这就是搏击的魅力。
4: 狭路相逢勇者胜，勇士队必胜。
5: 我们今天晚上表现都非常好，首先就是我的开场，我觉得是没有问题，我在上面也是展示出了我的自己的技术。今天晚上特别是我的队员张正浩，真的是燃爆了全场。
6: 今天的比赛，我把我自己展现出来了，就像我们赛前说的那样，我们是来给他们一点冲击的。今天我的这场比赛，是最好看的，最有冲劲的，我让他们看到了我的实力。
7: 今天晚上我们冲击波战队，我感觉打得都很不错，就我可能今天晚上发挥不太好吧，现在有一点点小郁闷，但是我相信下一次我一定会把场子找回来。
5: 今天晚上的结果虽然不是很理想，但是我们还年轻，我们还有机会，我们还可以冲，我们一定会卷土重来的。冲击波轮番轰，
4: 下次再给你们来一波。
8: 风烟重聚，中越格斗二番战强势来袭 ，YFT 越南生之战两大赛事组织再度上演跨国对决。头条主赛，俄裔玩家迎战生之战雏量级金腰带陈高良，尔康登场，手握 WLF Max 67公斤世界金腰带强势出征。重磅更新，2v2团体赛制首次登陆 YFU， 四人龙中厮杀，10分钟鏖战不停，没有倒下就没有胜利。YFU 96，2026年8月22日21点，河南卫视隆重开战。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3: 乖肠胃宁，
1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从一份纯粹的热爱到一项沉甸甸的事业，从十年一线的坚守到突具中国力量的担当，这是企业家牛柳栓与优德集团的搏击十年。
14: 我小时候就迷武术，是那股不服输的劲儿。后来做企业，发现做实业和武术其实是一回事儿。都得沉下心，都得敢亮剑，不管走多远，别忘了自己为什么出发。
8: 2016年，牛柳栓带领优德集团携手武林风，打造世界格斗殿堂级赛事，两次以个人名义发起超100万元的中华武术基金，举办一统王者挑战赛，让全球顶尖高手齐聚中原。为中国俱乐部黄金联赛定制奖杯，予以冠军俱乐部重价，用实际行动为中国格斗赋能，心怀传承中华武术的宏大愿景 ，YFU 优德终极格斗应运而生，点亮中国综合格斗新征程。
15: YFU 优德终极格斗现在开战！
16: 中国战队，一生一生一生。
14: 我做武术基金，做 YFU， 就是觉得中国武术

0: 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得有人接着往下传，一代传一代，教育孩子们怎么立身，怎么做人。优德的理念是优胜于业，德昭未来，和武术精神一脉相承，让世界看见中国力量。这是我给自己的使命，是我认认真真想要干成的事儿。
1: 十年磨一剑，从一个人的倾心赞助到整个优德集团的全身心投入，从一份个人情怀到一股产业洪流，他们用行动证明中国格斗的崛起从来不只是擂台上一个人的战斗，而是擂台下一群人的信仰。
2: 我们优德体育将会持续投入资金，搭建国际赛事平台，让更多中国运动员征战赛场，为国争光，让中国武术通过 YFU 优德终极格斗迈向世界。
1: 这是一群怀揣梦想与信念的人，优德人始终秉承优胜于业、德昭未来的宗旨，坚守诚信、共赢、创新、卓越的精神，精益求精、超越自我，这是优德人永恒的追求，也是中国力量最坚实的底色，让中华武术精神薪火相传。
3: 见到大家非常高兴，在过往的比赛中大家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希望大家再接再厉，充分展现中国力量，大家加油。
0: 中国格斗的未来不是靠一个人一个企业，是靠整个社会的认同和支持。我能做的就是把这条路铺得更长更稳，让武术精神薪火相传，让中国力量在世界擂台上昂首挺立。
4: 实现报国，合斗相见，再起争头，并肩出征，
5: 让世界看见中国力量。
3: 中国力量
4: 永远昂扬。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目前周口市正在全力应对汛情，那群众的生活保障怎么样呢？来看记者的报道。
1: 我现在是在周口城管部门协调的一台工程车上，那我们现在就要坐着这台工程车来把小区有外出需求的老百姓运送出来。
2: 据了解，周口市中原社区常住人口近8000人，由于整体地势低洼，导致小区积水严重，居民正常生活受到影响。为保障小区居民出行安全，城管部门紧急协调大型救援车辆赶赴现场。
3: 我需要再去上班，非常感谢，非常感谢那个城管，确实人民需要啥，他们做啥。
4: 这出现了警惕，他怕我搬到儿叫我背上，心里感动，最感动的很。
2: 针对市区部分路段积水情况，周口市交警部门24小时全员在岗，疏导交通，确保道路通畅。
5: 目前我们周口交警针对这个我们城区这个积水啊较多的路段和这些这个重要的入口进行远端控制，劝导这些人员车辆不进入深水区。另外呢，进行疏导交通，确保受困群众受淹的一些车辆转移到这个安全地带，最大限度的减少损失。
1: 我现在是在周口市一家大型商超的生鲜区，大家可以看到像蔬菜水果呀、肉蛋奶呢都是满柜的状态。那为了应对此次的汛情呢，这里提前启动了应急预案。
6: 今天买了一些蔬菜，然后还有一些馒头，买一些这两天所需要的一些生活用品。这个价格呢也是和之前一样，没有出现一个增长的一个情况。
7: 还挺好的，挺好的，东西都挺全的。
8: 我们对蔬菜水果、米面粮油、禽肉蛋品全部加大了备货量，都是往常的一倍以上。稳价方面，平价经营，保障人民群众的消费利益。
0: 当前正值防汛关键期，国网郑州新密市供电公司对高风险线路开展特巡特护，防汛物资、应急发电设备前置到位，全力筑牢汛期电网安全堤，保障群众用电不断档。
9: 在国网郑州新密。

0: 市供电公司全员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值守、线路设备巡检、供电服务等工作，同时强化电网运行监控，运用红外测温仪、无人机等设备对高风险线路特巡特护，配网应急抢修特战队随时待命，备好应急发电设备和抢修物资，确保快速恢复供电。
1: 供电公司员工主动上门服务，讲解安全用电知识，线上办电，防止帮助我们检查用电安全隐患，这下我们就放心多了。
2: 入汛以来，我们全员坚守一线，抓实抓细防汛保供各项工作，运维人员加密输电线路、变电站、配电台区巡检，应急抢修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发电机、抢修车辆、防汛物资全部配齐到位，确保关键时刻快速抢修复电。
3: 为破解黄淮麦区小麦主推品种抗性不足、优质种质短缺的产业痛点，河南通过重大产业关键技术接榜挂帅项目，联合国内顶尖科研力量开展定向攻坚，全力培育高抗优质迭代新品系。河南省重大产业关键技术接榜挂帅项目小麦主推品种目标性状定向改良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实施启动会日前在中原农谷举行。该项目由第一麦种业提出科技需求，河南省农科院牵头实施。
4: 在这个项目的资助下，我们要实现这么136的高抗黄淮叶、中抗赤霉病、高抗白粉病，进一步的提高这么918的这个品质优势，然后补足我们在蛋白质和延展性指标上的短板，实现完全的进口替代。
3: 这一专项总投入2500万元，其中省财政出资1000万元，第一麦种业配套1500万元。项目邀请中国工程院万建民、何忠虎、张新友三位院士担任咨询专家。河南省农科院联合中国农业大学、华中农业大学等5家国内顶尖科研院所协同攻关，对正麦136、正麦918开展定向改良与迭代升级。
5: 依托企业呢，搭建这样一座合作平台呢，聚集科研资源，合力攻坚，搭建小麦定向改良的全链条技术体系。通过呢这种突破性的种质资源库，聚力呢产出核心技术、优质种质与突破性品种。
3: 会上，第一麦种业与5家协作攻关单位签署了合作协议，在项目周期内力争实现改良品系累计示范种植30万亩，带动优良品种年推广超600万亩。
6: 通过我们现在的一些分子育种技术和快速育种技术能够实现新系的不断改进，由此来延长我们主推品种服务生产的周期，来满足生产对重大突破性品种的需求。
3: 新阳市黄川县把就业服务延伸到商圈、夜市、文旅街区，以充满烟火气的场景搭建人才供需对接平台，进一步拓宽招聘和就业渠道。
7: 日前，黄川县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夏季夜市专场招聘活动举行。黄川县27家重点企业带来了650余个需求岗位，覆盖制造、现代农业、商超等多个领域。
8: 今年招聘费企业很多，岗位也很丰富。扫码登录这个“实在信仰黄川零工”线上平台，就可以查看自己想找的信息，真的很方便。
9: 晚上市民散步的也比较多，咨询的也比较多。现在开始有1个小时，我们已经收到了很多份的求职登记表。
7: 活动现场，招聘企业讲解岗位要求、工资待遇，人社局工作人员则讲授创业补贴、灵活就业帮扶等政策内容。黄川县还创新推出线下夜市揽才加线上云端探企双线招聘模式，助力高校毕业生、返乡务工人员在家门口就业增收。
10: 我们打造的双线引才新模式，线上依托抖音直播实景探岗，足不出户即可选岗咨询。下一步，我们会持续依托百日千万招聘行动，创新方式不断完善，拓展群众就近就业的渠道，吸引更多的人才，扎根黄川，建设家乡。
11: 近日，由河南广播电视新媒体集团联合河南省国际医疗保健互助促进会组织的河南传统医药类非遗交流代表团圆满完成赴韩交流任务，顺利返回郑州。在为期6天的行程中，代表团走进首尔中央大学，举办了 One Health 主题国际健康论坛。两国传统医学专家围绕传统医学传承创新、全民健康体系建设等议题展开深度研讨。
12: 我们尽管有我们的很多的成功的案例、成功的经验，但是我们没有把国际市场开开。通过这几天的参观和访问，我收获很大。
11: 代表团还对韩医诊疗模式、韩药研发流程与标准化生产体系进行实地调研，并就相关业务开展对口交流，并与首尔市韩医师协会签署合作备忘录，建立长效合作机制，为后续中韩传统医学学术互访与产业对接奠定基础。
13: 协会持续致力于与全球各国进行传统的医学文化交流，这次非常开心有机会能接待我们河南省的中医药代表团，未来我们希望有机会进行深入的合作。
0: 8月14号下午，团省委举办2026年扬帆计划省直和中央驻育单位大学生实习座谈会，来自外交学院、东南大学、郑州大学、河南大学等省内外高校的30多名大学生代表参加座谈会。
14: 这次实习让我更深刻地意识到青年的责任与奉献精神。回到学校以后，我也会将此次实习的收获转化为学习的动力，践行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
15: 一个多月的实习里，书本上的理论转变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工作流程，我自身也实现了从一名普通大学生向见习团务工作者的身份转变，今后我会带着这份收获与力量继续前行。
0: 全省2026年扬帆计划省直和中央驻育单位大学生实习工作于6月正式启动，32个省直厅局及中央驻育单位招录实习大学生310名。大学生实习扬帆计划是我省共青团助力大学生就业的品牌活动，自2019年以来已连续开展8年，累计助力超过150,000名大学生通过这项活动走进各级机关、国有企业，参与假期实习与职场体验，为更好就业打下扎实基础。
3: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登临老君山巅，看云海翻涌如潮、金顶浮沉其间的壮阔景象。

0: 超市列冠名播出《梨园春》，萌娃戏宝粉墨登场，一招一式有模有样。这个盛夏，《梨园春》少儿戏超擂鼓开唱，
1: 勇争第一，
0: 生旦净丑同声嘹亮，唱念做打神采飞扬。
2: 他整个那个台风特别的棒。
0: 8月16日晚7点半，少儿戏超与您相约。
3: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2: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3: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4: 无法消弭的隔阂。
3: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5: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2: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
0: 势均力敌的爱意，
6: 我想约你。
7: 季总，你别来了。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8: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9: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木集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彩陶坊，中原粮仓酿。

这是您的物品。

0: 方秘书，
1: 您回来了。
2: 喂，
1: 在这儿。

0: 乐兰，
1: 啊，
0: 你怎么毛手毛脚的呀？家里有事儿啊？六神无主的？
2: 没有，这个最近没太休息好。
0: 给自己冲杯浓咖啡去，回头别耽误先生正事儿啊。
2: 不会的，不会的。
0: 你过来。
2: 啊。
0: 这些都是先生签了字的公函，你赶紧发出去吧。
2: 哎，好。
0: 哎，回来。等一下。把这个一起发了。
2: 这
0: 也是公事儿，你快点去吧，一会儿邮差马上走了。
2: 啊，好。
3: 在这里。
2: 哎。
4: 这国库局也不错呀。
5: 我不去，我以后要去政风处。
4: 政风处
5: 专门管你。
4: 王兄，手下留情。
5: 不是，别说好事。
4: 怎么了，王秘书？
0: 你们两个不在下边待着，在这儿干嘛呢？
5: 迷路了。
0: 狡辩什么呀？下午还有电报课呢，赶紧回去。
4: 好好好。
6: 这没什么呀，
4: 德行。一个秘书搞得自己跟老马一样，是吗？
5: 装什么装？
4: 不是秘书，还有电报课呢。
7: 刘山师傅，刘山师傅，师傅，刘山师傅，
4: 给，
7: 谢谢。
6: 谢谢。徐老板。
0: 哎，沈小姐。
6: 我上次定制的衣服做好了吗？最近上海的风很大，我着急穿。
7: 啊，好，那里边请，请。

0: 我马上拖专线送往江西。对了，您再帮我一个忙，把这些金条还有首饰拿去当了，应该能凑个几千大洋。我知道这只是杯水车薪，不过我现在身上的现金不多，股票和不动产也不敢卖，我怕我哥会起疑心。我知道你救人心切，也不能胡来啊。警备司令部那些疯狗啊，将脸蛋到处搜查。
1: 刚才您在楼下看金豹，有顾欣同志的下落了吗？没有。组织上通过各种渠道找他，他就像消失了一样，恐怕凶多吉少。
0: 再给我两天时间，我抓紧查一查顾欣同志的下落。
1: 不能自作主张，组织上担心的不仅是顾欣的安危，还担心他手上的金条落到敌人手里。咱们除了救几位被捕的同志。 中央到苏区的交通线，并已瘫痪。再不调拨经费，那中央到苏区的人员、物资还有情报往来，都会中断。
0: 要不然这样，我再去找林乔松探一探。
1: 不行。
0: 那咱们总不能坐以待毙吧？您放心，对付这种人，我有经验。

0: 他从江西一路走来，要是没点本事，早摔在路上了。找不到就算了，按他们以往的经验，共党接到失败，会启用紧急联络方式，登报通知对方。你分两个队，先把上海各报社筛一遍，再把所有付费登载的信息全部抄录一遍。
1: 你觉得他会藏在哪儿？我觉得他还在上海，没有离开。然后呢？哎，对了，林队长，我上次还有个事儿没跟您汇报，就是他上次来的时候把我一支出去。 我就觉得我那个地方有他想要的东西，然后回来之后我就查，我发现少了书，少了《古文观止》和《庄子集解》，这个能不能算是有用的线索呀？我第一次亲手抓到的空档。
0: 是我黄埔的同班同学，也是同寝。我在对他用刑之前，我请他吃了一顿饭。

0: 当时内心有一些愧疚、痛心。你知道他当时对我说什么吗？他说有些人死了，重于泰山，但有的人却轻于鸿毛。他能为拯救中华而牺牲，死而无憾。我当时很震惊，我本来是想要枪毙他的，但听完他这番话，我改主意了。我就让人把他的皮活剥了。他嗷嗷的叫，他叫了很久才咽气，很久。我在他临终之前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能救中国的只有三民主义，
1: 不能指望的那一群成天只想瓜分别家财产不劳而获的穷鬼疯子。

0: 现代银行呢是必须要用到电报的。电报的原理就是利用长短脉冲，长脉冲翻译成话，短脉冲翻译成点，点话组合成不同的数字，再译出不同的汉字。今天呢，我们就从国际通用的摩斯电码开始学习。林经理面前有一台电报机，我们每位学员的前面也有一个按键。待会儿我说出电码的时候，我希望每个学员认真的记，认真的听，同时根据林经理的操作手法来进行实践。 A 短长， B 长短短短， C 长短长短。
1: 哥，你想好没？咱们到了上海干什么呀？
2: 我打工赚钱，你找一好学校好好念书。
1: 又念书？我不念书，我跟你一起打工，然后在上海买个大房子，把全家人全都带回去。
2: 不念书？
3: 不念书
4: 我揍死你。你脑子那么聪明，好好读书，找个好学校，将来肯定比我有出息。我魏家以后还指望着你呢。
1: 人上海那么大，肯定有特别多的机会，咱俩一起赚钱的多快啊。
2: 就你除了念书你还会干别的吗？你看看你小子，你这个脑子就能念书，挣钱的事儿我来，你就踏实的给我念书。
0: F 短短长短。G 长。
5: 你俩继续。
0: 好了，诸位，我们继续。我需要提醒各位的是，我希望我们大家珍惜这次学习的机会。
6: 打得不错。
7: 头部两个十环一个九环，胸部两个十环两个九环，就是速度有点慢。
8: 这是我的问题，和枪没有关系。
7: 不，沈小姐，我不是那个意思，枪很好，我真的很喜欢。
9: 这380马牌就是比320的带劲。
6: 这次还要感谢沈小姐能从这批进口货中给我们匀了一批，这一下税警队和巡捕用的都够了。
8: 这事儿跟我没关系，是翁厂长自己批的，谁让你们出价高呢？林队长，要不您再亲自验验。
6: 横平竖直，分量均匀，好枪。
8: 科尔特 M1903.38，有效射程50米，初速320米每秒，威力大，但是很安全。加上握把这有三重保险。

0: 险。厂家声称无锤，自然是骗人的，其实是内置击锤，附近簧下置，结构简单可靠，全枪一共也只有37个零件，随手就能拆卸，保养也很方便。可以说是件艺术品。林队长，你怎么了？
1: 完美，是一件艺术品。
0: 那天真是谢谢你了，要不是你让我们先走。
1: 沈小姐，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了，以后不要再提了好吗？
0: 哦，要不这样，林队长，我还是请您吃顿饭吧，否则实在过意不去。
1: 好。哎，
2: 我挂失。
3: 又是挂失，最近怎么到处丢东西？
1: 明天能见宝吗？
4: 可以，你再晚来一会儿，反面就没位置了。
2: 不好意思，那不好意思，感冒了。
0: 林队长，林队长，听入神了。
1: 沈小姐，不好意思，上次在沈家宴会上，我临时有事，没能听全您的演奏，实属遗憾。但我没有想到今天就能和您面对面的坐在这里共进晚餐，又有钢琴，我失礼了。
0: 下次有机会，我再弹给你听。
1: 荣幸之至。哎，沈小姐，您弹钢琴是自幼学的吗？
0: 是啊，林队长平时喜欢听什么类型的音乐啊？
1: 贵的。音乐会我们平时没有机会听，想听音乐的话，只能听唱片。那唱片嘛，贵的音质就好。见笑了。
0: 不会啊，我觉得你很诚实，不像有些人。明明什么都不懂，还要在那装高雅，背了几个音乐家的名字就过来跟我聊，结果没聊几句就露怯了，哎，我都替他感到尴尬。
1: 我知道您说的是谁。
0: 那个人没有为难你吧？
1: 都是为了工作，我不怕为难。
0: 需不需要我哥给他打声招呼？
1: 千万别，千万。如果你哥找他打招呼的话，他会认为我背后捅刀子仗势压人的，在我们这个行业这是大忌。
0: 没想到林队长自尊心还挺强的嘛。
1: 沈小姐，您的好意我心领了，如果下次您再开演奏会，能赠我2张票吗？
0: 送你10张，10张够吗？
1: 太够了，我都能带我的兄弟们一起去了，但是到时候估计会把客人们给吓晕的。
0: 怎么会呢？你们都是党国的精英，如果他们害怕，那就只能说明他们自己心里有鬼。
1: 沈小姐，您这话算是说到我林某心坎里去了。党国确实需要你哥那样的上层精英，但他也需要我们这种下层的锦衣卫啊，躲在暗处做些脏活累活，清理渣子什么的。
0: 是啊，这些脏活累活总是需要有人去做，只是都不被人理解。林队长，你心里一定很委屈吧？

0: 但是每次完成任务，成就感会冲淡一切。
1: 党国能有林队长这样子的精英，那才是荣幸之至啊。那天的任务让林队长有成就感吗？完成了吗？

0: 但是网已经撒出去了，我相信就这几天就能有结果。
1: 那预祝林队长早日圆满完成任务。
2: 谢谢。

0: 喂，
1: 什么？
0: 我知道了。
2: 先生，您回家
0: 去见一趟总裁。哎，若兰啊，
2: 哎，
0: 你现在赶快去一趟保安处，调集所有在岗的保安，赶到法租界的备当路，去阻止张明权转移通商银行的金库。
2: 哦，保安没有执法权吧，先生？
0: 没执法权也得去。
2: 是，
0: 别硬上。
2: 放心吧，先生。
0: 小心点啊。
2: 好。
3: 快！黄总啊，三思啊，这金库空了，咱们通商可就完了。
4: 这，哪来的咱们？通商银行已经易主了。
3: 啊！跟着，赶紧！
5: 张明权，放下！张明权，给我放下！
3: 搬！
2: 张明权，我警告你啊，你不要知法犯法，把箱子给我放回去。
4: 接着搬，
5: 都放下！通商已经纳入了央行麾下，所有资产都由央行保管，都在犯法，你知道吗？
2: 你干什么？张明权，我警告你啊，你不要知法犯法，你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4: 还愣着干什么？
5: 给我打！
6: 这是央行的财产，你不能拿走，张明权，
4: 信不信老子一枪崩了你？
6: 你不许拿走，
4: 数到三，
6: 张明权，你有办法。

0: 我们明确，
1: 沈腾南，你没有执法权，这是在法租界，你也敢乱来？
0: 又怎么样？这个官司打得法国总统那儿我的奉陪，我是在保护央行的合法财产。如果事情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那就鱼死网破吧。
1: 那，你疯了？
0: 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一，自行离职。 我保证你后半辈子衣食无忧。今天这场监守自盗的闹剧，我当作没发生过。
2: 那二呢？
0: 铁与血的制裁。

邓通怎么样？下场很惨的，商弘扬替天子与民争利，巧取豪夺，结果怎么样？被碰上。好，你先得意着。兄弟们，走。

0: 擦擦，知道自己错到哪儿了吗？审时度势，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别人拿枪指着你的脑袋，数到三还不放手啊？这种死法没有意义啊！
1: 老先生，我是在保护丫鬟。
0: 保护什么呀？人都死了，人家该怎么搬怎么搬，你就白死了。 先留存性命，才有机会扳回败局。白白送命的不是英雄，是蠢货。明不明白啊？外滩东路十八号有一家西菜馆，到了之后，跟经理说我让你来的，可以免单。
1: 叶先生，
0: 行为愚蠢，但是勇气可嘉。
2: 央行的财产，一分一厘都不能流失，全部封存。
3: 是。
4: 宋先生，这次出动税警队去法租界抓人，估计法租界的工农局一定会有意见，这边还得请您提前去跟他们打个招呼。
3: 这次阵仗闹得有些大，但也是有必要的。 你赶紧跟各大报馆打个招呼，别让他们下线。这些人呢，都唯恐天下不乱的。
2: 好的，您放心。

0: 谢谢林队长，回去小心一点。好的，老三。
1: 哥，出来接我啊！
0: 小的没谁接你啊？问你怎么这么晚回来？
1: 和朋友吃了个饭。
0: 朋友？淞沪锦被司令部的林乔松。你跟他什么时候成朋友了？
1: 怎么了？我和他交往有什么问题吗？还需要你的批准？
0: 你和他在交往吗？
1: 只是吃了顿饭，至于大惊小怪的吗？
0: 没交往，你跟他吃什么饭？你知道他什么人吗？
1: 锦衣卫。
0: 还真能给自己脸上贴金，锦什么衣卫啊？
1: 他这种人干的全是脏活，一身血腥味儿。以后少跟他接触。
0: 没有他们，你能安逸的坐在办公室里吗？那些脏活累活，你自己干。天天说我，你自己呢？康少杰是他们的头，你不也得天天跟他们交往吗？那能一样吗？
1: 怎么不一样？
0: 不一样，说一句顶一句。
2: 大哥，别说了，得你个头啊！滚回去干活，
3: 干着呢。按你的吩咐，正在筛查可疑内容呢。
4: 好的，好，
2: 大家都听好了，所有可疑的寻人启事、暗语、暗号、数字、字母，通通筛一遍，今天晚上干不完。 谁都别回家！
5: 是是是。
6: 好的，放着。
2: 好手，仔细点。

0: 20分，
1: 解放15分，
0: 解放15分。

齐全，您放心。

0: 程叔，
1: 这是最后可疑的了。
2: 电话号码是空号的、藏头的，
3: 这几个号码传递不了几个字的信息。还有吗？
2: 这个最可疑，他数字多。郑荣鞋厂的员工挂失信息，大多是户籍编号。大哥，老陈干过户籍，上海的国民户籍编号，他一眼就知道真假。静安是十开头，虹口是十一开头，这技术全是错的。
3: 给郑荣先生打电话。

0: 压根就没有证入县城，这些数字应该是他们的暗码。
1: 光知道暗码，没有密码本有个屁用。
0: 李盛达应该知道。

0: 你看到没有？不，林队长，我是真不知道你们说的这种密码登报方式，还有说什么密码本儿，我
1: 放你的屁！
0: 你作为交通站的负责人，你不知道吗？我是真不知道啊，林队长，
1: 我在交通站。
0: 只是提供方便和护送，他们交通员有他们自己一套纪律，不可能跟我们
1: 翻他东西的时候就没发现密码本吗？
0: 你有吗？
1: 我要发现的话，我早就对你
0: 先对你太客气。
1: 哎呀，我林队长，我真不知道啊。

0: 翻他东西的时候就没发现密码本吗？
1: 你有啊！我要发现的话，我早就
0: 动之前对你才客气。
1: 哎呀呀！哎，我哎，林队长，我真不知道啊！哎呀，等，哎，
0: 说，
1: 哎呀，林队长，我冤，哎呦，冤枉，我真不知道，我这个密码本还有什么跟宝宝是我真的都
2: 发现少了书，少了《古文观止》和《庄子集解》五本。
1: 我真不知道，我冤枉。
3: 你这精神，他碰到那几本书呢？拿出来。
0: 那几本书？
3: 不是我，不是我这。

0: 香烟。
1: 哎，干什么呢？
2: 叔啊，哎，滚！
1: 干什么啊？神经病！
0: 卖香烟。

0: 这五本书当中一定有一本是密码五本。
1: 林队长英明，肯定是。
2: 走，回司令部找电讯科的兄弟们试试。
3: 林队长慢走啊。

0: 卖报卖报申报金报，卖报卖报申报金报，卖报卖报申报金报，卖报卖报申报金报。
1: 顾欣用紧急登报的方式发出信息，之前我也在林乔松那打探过，目前还没有消息，说明他一定还活着。
2: 他之前被追捕，一定和日新数据变故有关。我已经紧急向组织汇报了，他们会尽快查实。现在当务之急啊，就是明天的接头啊。
1: 我去，明天接头的地点是在央行大厅，我对那里十分了解，所以我可以提前做好准备。
3: 他已经暴露了，
2: 就有被咬住的可能。甭跟坏了想，他已经被逮捕，把那条消息和明天的接头，那肯定就是侦缉队布的局，太危险了。
1: 那你也不能去，你是上海交通站的主要负责人，你要是出事了我们怎么办？老头，徐站长，别扔了，这个任务我去最合适。我哥不是在央行吗？如果真有事的话，我可以拉他出来救急啊。
4: 谨慎再谨慎，如果发现不对，立即停止接头。你的最大任务是

0: 那本《古文观止》就是密码本。
1: 26日下午3点，央行大厅，至25日申报。
2: 今天几号？
0: 25。
1: 那就是明天。
3: 先生，是今天要发的公函，需要您签下。
4: 嗯。伤好点没？
3: 啊，好多了。
4: 那你去的那个餐馆去了没？
3: 啊，去了，很好吃。
4: 哼。你有心事啊？
3: 没有啊，先生。
4: 没有，自己看。这么大个错字，校对的时候没发现。
3: 对不起，先生，我现在去看。
4: 回来，
5: 乐来啊！你是以为入职了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是吗？
3: 没有，
4: 我告诉你，当初我。

0: 用你，除了看重你的能力，最欣赏的是你的品性。但现在我不禁怀疑，你之前都是装的吧？
1: 没有，绝对不是，先生。
0: 结业考试马上到了，你自己好自为之。
1: 是。对不起，先生。

0: 兄弟，侬阿拉搿可以今朝回旅啊？
1: 今天的汇率有点看不懂啊。
0: 为啥看不懂了？华尔街崩盘，自家金融大萧条，阿拉才刷了网。
1: 灵魂呢？
0: 欢迎董事长，我的梦都问，我比哈斯高。
1: 抱歉，我没有。
0: 我们副高长经理在了，长得像真的一样啊，神经病。

0: 脸怎么了？
1: 哦，没事，磕的。
0: 磕大了摔的吧？你不是我哥的助理吗？不用上班啊？
1: 我正在关县上做事。
0: 做什么事儿？你明明在这坐着混日子，大白天的不好好干活，不想干了是不是？
1: 不是，是想结婚。
0: 这什么表情啊？我好心说你两句，你还委屈上了？
1: 我没有没有。
0: 算了算了，懒得跟你废话。我哥在哪儿？
1: 在二楼关县上。
0: 你也闲着，正好帮我办件事儿。上头正在江西剿匪，财政部拨了款，让我们兵工厂赶制枪支弹药，可是钱却卡在你们央行到不了位。温厂长让我过来催款，你去跟业务窗口打声招呼，催催款。
1: 不是，沈小姐，我就是个助理，催款这种事情还得麻烦先生。
0: 你不光没用还懒，真不知道我哥找你来干什么。

0: 这个人给我盯死，真正接到的人肯定会是林山。
1: 嗯，
2: 这边确实是比较着急，你帮着催一下，帮个忙，就当我这个顾问欠你个人情了。好的，谢谢。景之，景之，想什么呢？
3: 没什么。
2: 你们厂的款项呢？我打过招呼了，一会儿就应该到账了。
3: 谢谢呀，沈大顾问。
2: 不用谢呀，沈大工程师。还有事儿啊？
3: 有。肚子饿了，搞份下午茶吃吃。
2: 回你们兵工厂吃去吧，想在我们央行蹭饭，没门儿。还有啊，下次你要是想忙业务的话，你就早点来，排着队，按照规章制度来。今天要不是怕你耽误正事的话，不会让你走这后门的。
3: 那就不走，你赶紧打电话把款子给撤了，这笔订单我们也不要了，你让国军拿红缨枪剿匪去吧。
2: 谁是匪啊？我觉得你是匪，你是最大的匪。

0: 飞行，你去哪儿了？现在在找你呢。
1: 哦，我马上过去。
2: 走了。嗯。下次记得给我备下午茶。
3: 下午茶，嗯，连晚饭给你都，嗨，真是。静真，
1: 沈小姐，哎，沈小姐，我刚才。
3: 静真，静真，
1: 先生。啊，
3: 晚上回家吃饭吗？
4: 看心情。
3: 吃饭要看心情吗？
4: 当然。
3: 当什么然啊？送他下楼了，来。
1: 是，
3: 别让他骚扰任何人啊，
1: 沈小姐。

0: 对不起。
1: 你干什么？
0: 对不起。
1: 走得好好的，突然回过头来。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那个，我刚才是想说，我今天在楼下确实没有在帮沈先生做事。
1: 你不用解释，我不瞎。
0: 那个，麻烦之后不要跟先生说这个事情，好吗？
1: 今天
0: 是我不对，真的对不起，对不起，我以后保证不会了，真的不会了，对不起，求你别跟沈先生说，好吧，求你了，真的不会了。
2: 沈小姐，您怎么在这儿？您来找先生办事啊？
1: 这次就算了，下次你要是再敢偷懒，别怪我不客气。
0: 是，对不起，
2: 沈小姐，
0: 对不起，
2: 沈小姐。
3: 觉得这沈小姐有问题，
2: 怎么说？
3: 上次咖啡馆围捕孤星的时候，她就在，好死不死，这次她又在。
2: 也许是巧合呢，她来央行找他哥办事儿，很正常。
3: 我从不相信巧合。
2: 那你去追她，去抓她。刚走没多远，一脚油的事。
3: 大哥，你对他心动我们都理解，可他如果真是共产党，你丢乌纱帽是想弄我掉脑袋呀。
4: 走了啊，
1: 谢谢
4: 谢谢。

0: 在楼上。
1: 户型联系上了吗？
2: 有埋伏，现场来了不少侦缉队的人。林乔松打扮成了清洁工的样子，我一看情况不对，就赶紧撤了。
1: 顾星呢？
2: 他没来，过来接头的是魏若来。
1: 谁？
2: 魏若来，他是我哥新招的小助理。
1: 他和顾星什么关系啊？
2: 不清楚，但是他手里有昨天的申报，我还没来得及跟他对暗号。
1: 那你怎么知道他是接头人呢？
2: 三点整，整个央行大厅手里拿着申报的只有他一个人，应该就是他。
1: 你觉得他有没有可能是林乔松的钩子？顾星已经落网，侦缉队利用魏若来抓捕接头人，
2: 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要不然我再去探探他。
1: 我去吧。已经两次出现在案发现场，已经引起怀疑，最近不能再冒险了。

0: 喂，是令工厂吗？请接财务科。
1: 好的，稍等啊。
0: 我这里是央行的结算部。
1: 等。
0: 对，我想请问一下，给你们兵工厂的拨款是不是已经到账？
1: 稍等啊，我需要查一下。喂，喂，你好。到了，今天下午到的账。
0: 那回单呢？
1: 回单也收到了，手续确认无误。
0: 催款这么简单的事情，为什么要让沈小姐亲自来办呢？
1: 时间很紧，厂长说沈小姐的哥哥在央行当顾问，让他去催款效率会高很多。
0: 那他为什么三点钟才到央行？
1: 这就不清楚了。哎，你们对办业务的时间也有要求吗？
0: 啊，没有没有。
1: 啊，
0: 我只是按照流程来做一个回访，谢谢你的配合。
1: 啊，
2: 彪子，
3: 哎，
2: 打开话点，给沈小姐听说话。
4: 我要黄梅哥。
3: 大哥，大哥。真要追他呀？
0: 黄玫瑰的话语是抱歉，人家一个堂堂的大家闺秀，差点被咱们当共党抓了，是不是该去道歉？
3: 他哪知道？
2: 不要反驳我。还有，他们这次决斗失败了，下次不知道是猴年马月。
0: 派个人去温柔来家里面搜一下，要是有证据，直接抓。
3: 我去吧。
0: 让李胜他去，对付共党，他们自己人更有办法。

0: 欧呀，就是今天的报纸你看了吧？喏，通商要被央行收购了，真的假的？
1: 周爷，我们有规定，在外不能谈论国事。
0: 报纸都登了，你们还不好讲啊？
1: 真不能说，报价啊，
0: 不讲不讲。哎，小薇，小薇，小薇，小薇，小薇，小薇，我是想的，通商假使真的被央行收购，根本央行肯定要找一个自己的人来管事情了，会不会叫你当个总经理啊？
1: 我就是个小助理，我连实习期都没过。
0: 够了，傻了，周姨相信你，早晚有一天会当上的。哎，小薇，哎，小薇，周姨还有一桩事情想同你讲一下。我有个表哥，亲表哥，家里面嘛是做文具生意的。你不是在央行做吗？你看看能不能问问你们央行需不需要纸了、笔了、墨了？你放心啊，价格很公道的。如果用量大，给你还有好处的。
1: 周姨，这种事情不归我管。
0: 我知道呀，又不是叫你去管了，就是你上班的时候随大嘴的问一句呀，算是周姨欠你个人情，好吧？
1: 好，我要是能问到我就去问。
0: 哎呦，下呀，弄下，弄下，弄。
1: 那我先上去了。
0: 啊，好，周姨会给你做好吃的啊。
2: 刚刚发达就推三推四的，要是真的做了总经理嘛，哎，不得了了。
3: 阿正，侬是叫伊说侬个机器的吧？
2: 管侬啥的啊？
3: 嗯，搿种事体搞不好要吃官司，要杀头的，晓得吧？
0: 要杀头的。
3: 哎，
0: 不杀我的头，要杀你的。

0: 我问你，你说我穿在哪儿？你找我哥干什么？
1: 你哥？
0: 哎呀，你是若来？哎呀，对不起，你真的是若来吗？哎呀，你哥呀，之前经常跟我提起你，我都没认出来是你。看你这模样，还有身高，还有气质，变了。现在越来越像城里人了。
1: 你找他干什么？
0: 我找你哥。 有很重要的事儿，你现在能联系到他吗？不能，我很久没见过他了。啊，好吧。那如果你要见到他的话，帮我转告他，让他赶紧终止行动，赶快撤离。
1: 不是，你是谁啊？
0: 我是李成达，你一提他就知道了。
1: 那你跟我哥什么关系啊？
0: 朋友。
1: 朋友。
0: 之前好像没有听我哥说起过你，没听说那就对了。想必你哥还没有把他的真实身份告诉你吧？
1: 什么真实身份？
0: 你哥，他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 这是机密，但是现在没办法了，情况很紧急。若来，现在只有你能帮我了。我们的组织出了叛徒，你哥还不知道，他随时有可能暴露，一旦被捕，必死无疑。所以，现在赶紧得通知他，让他赶快撤离。
1: 我知道了，但我也联系不上他。如果我见到他，我会告诉他的。

0: 家里进贼了，这是。我跟他三年前就离开了，你知道吧？
1: 我知道。在离开之前，他总是神神秘秘的，我就担心他是不是抽大烟或者赌博，就跟了他一段时间。跟他接触的人，好像都有种同样的气质。
2: 什么气质啊？
1: 就是那种每天都知道自己会死，但是又不怕，就有种天降大任，舍我其谁的气质。但是今天这个人从眼神还有神态上就感觉心特别虚，
0: 明明偷了东西但又不承认。
3: 那你为什么不报警啊？
0: 他说他是共产党
3: 啊。那你更应该去报警啊，赏钱很高的。
0: 他说

0: 身上有很重的油墨味道，还有一把裁纸刀。
1: 这上面写的啥？
0: 日新，好像是个书店，我哥跟我说过。
1: 我倒是没听说过，在哪儿啊？
0: 我也不知道，应该不在闸北。
2: 魏哥，你哥如果真是共产党，你该怎么办？这事如果败露了，你这辈子就完了。

0: 把他抓了，回去审了再说。
1: 他是高层的助理，没证据，我没法向上头交代。
0: 有证据啊，这魏若来和孤星，他俩是亲兄弟，是哥俩，有这个就够了。
1: 你确定？
2: 确定啊，
3: 这叫没有有效证据。
0: 对不起，林局长，我疏忽了，是他亲口承认的。
1: 但是我对抓人没兴趣，与之相比，我更想知道他们接头的人是谁，他们接头的目的是什么，他们下一步的行动任务又是什么。
0: 一个毛头小子，你把他给抓回去，给他上刑，那他肯定就都招了，大不了你得上崖边。
1: 你对革命同志挺狠啊。
0: 我哪有什么革命同志啊，林队长，我现在是你的人，只要你一声令下，我马上就去抓人。
1: 先别着急，逼出来的口

0: 功不可信，所以我这人不爱东西，没劲。
1: 啊。那我就再找机会套套他的话。
0: 你先设法取得他的信任，再打动他，争取让他心甘情愿地跟你说实话。
1: 嗯，够。那我得再需要俩人。配合我演出戏。
0: 可以，随时。
1: 谢谢李队长。
2: 你哥如果真是不同了，你这辈子就完了。

0: 沙川。不配为妻
1: 我看报纸上这有房子在招租，想着寻个家。
2: 下去啊，三妮啊，
3: 我都有。妈，
2: 侬寻啥呢？
1: 租房。
2: 租房？
1: 嗯。
2: 侬啊，开玩笑。好了，这里是棚户区，你看得上？
1: 就是俗话说，百金买屋，千金买邻。租房子呢，我觉得人比环境更重要。我更在乎的是跟邻居能不能相处。
2: 不。我楼上还有个大房间，要么你去看看。
1: 你手来。
2: 好呀，去。阿拉这里的房子啊，旧么是旧了点，但街坊邻居通通住在一个弄堂里，闹忙的不得了。上二楼。哎呦，要死啊！老头，侬做啥呢？
1: 先生。
4: 你这次是为若来来的吧？
1: 找您？
4: 不可能，我已经死了，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我这个人了。
1: 若来知道您是谁吗？
4: 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他怎么可能知道？
1: 先生，央行呢刚刚兼并了通商银行，如果您愿意。
4: 没兴趣，我在这儿活得自在得很，一睁眼就下棋，饿了吃，困了睡，这破产呐，叫我整整多活了50年，
1: 也挺好的。累了就多歇歇，但什么时候歇好了啊？您想出山了，我们欢迎您大驾光临。
4: 我的事儿就不用你小沈操心了。你这次来，不就是为若来来的吗？
1: 是。放在身边呢，多少还是有点不太放心。
4: 这是个好孩子，心地善良，周围

0: 也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人。
1: 但是你看现在这环境鱼龙混杂的，我担心。
0: 不过这孩子性格好，倔强，他认准了的事儿，你谁也别想让他改变主意。前一段时间有个黑帮花大价钱请他，他情愿跟着你受苦，坚决没跟那帮人混。
1: 怎么跟我就受苦吗？
0: 好好好好，你们央行的薪资水平在银行界。
1: 先生先生，我们那叫为国奋战，你怎么好拿我们跟那些贪婪的蛀虫比？
0: 我不跟你争。不过你这次来要是为了了解若来的人品而来，我担保只要你肯给他机会，他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1: 嗯，您了解他的身世和经历，您就多跟我讲讲，越细致越好。我只有对他彻底的了解了，完全的信任，才能对他委以重任。

0: 喂，跟你对班。
1: 喂，你好。
0: 查人，让魏若来。
1: 那您是缺的吗？
0: 我要知道用你查呀。
1: 你等一下。
0: 快去。

0: 时间到。
1: 啊，我们写完了。
0: 小俊。
2: 就这样吧。
1: 哎呀，谢谢。
3: 谢谢。
1: 谢谢。
0: 下课。
4: 走吧。
5: 先生，您这边但凡有任何需要小沈的地方，您知道在哪能找到我？
6: 没问题啊。不过小沈呐，这个人你一定要用好啊。
5: 我知道了，先生，就送到这儿吧。
6: 啊，
7: 我们后会有期。
6: 后会有期，不要跟其他人说见到我。
5: 多保重。哎，再见。

0: 防汛预警信号分四级，分别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代表降雨量从小到大，灾害风险从低到高。蓝色预警，12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黄色预警，6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橙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红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将达100毫米以上。预警就是号令，响应就是行动。防汛应急响应级别共分为四级，由低到高依次为：四级应急响应一般，三级应急响应较大，二级应急响应重大，一级应急响应特别重大。其中一级为最高级别，预警级别越高，响应等级越高。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1: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2: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3: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2: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0: 消你的隔阂。
1: 是个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2: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3: 你们又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0: 势均力敌的爱意，
4: 我想约你。
3: 季总，你懂吗？
5: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0: 德，浩然正气，圣贤同志。
1: 跨过畔池上的状元桥，穿过杏坛，在大成殿前祭拜至圣先师孔子，代表着一种文脉绵延的传承，也是与往圣先贤的一次心灵对话。
0: 百年树人，大厦根基，文脉。
1: 襄阳县学宫大成殿位于五中老校区内，现存的大殿是清道光二年的建筑。对崇文重教的襄阳人来说，这里是古城文脉的标志，也是这座城文化兴盛的象征。
2: 楚山横地出，汉水接天回。这里是初唐诗人杜审言笔下的襄阳古城，它北距汉江，南倚岘山，依山傍水，风景依然。辉煌灿烂的荆楚文化就是在这里诞生。因为它特殊的地理位置，从古至今，襄阳古城汇聚了多元文化，也造就了其独特的人文气象与文脉传承。
1: 在古城东南角有一处深受市民喜爱的休闲广场，襄阳人喜欢每天在这里娱乐健身。古老的城墙之上，耸立着一座双层重檐式的高楼，这是为纪念东汉文学家王粲而建的仲轩楼，也是如今襄阳古城的标志性建筑。东汉末年，北方地区战乱不断，年轻的王粲从长安南下襄阳，投靠他的同乡荆州牧刘表。那时的刘表已经把荆州治所迁到了襄阳，并采取爱民养士、从容自保的政策，襄阳成为乱世之中一片相对安宁的绿洲。大量中原百姓和读书人为避战火，纷纷来到此地。
3: 这吸引了当时国内的著名的一些学者，你像经学家宋忠、司马徽、音乐家杜窥等等，天下求学的学子们呢，也涌向襄阳，就是史书上讲是规模多大的数亿千计。
1: 由于战乱，洛阳太学荒废，中华文脉岌岌可危。避难襄阳的众多学子中断了学业，为延续文脉、培养人才，刘表请来了300多位北方儒士和本地文人，在襄阳城里办起了一座学业堂。14岁的诸葛亮，也就在那时，来到这里求学。
3: 学业堂涌现了大量的人才，最著名的学生就是有诸葛亮，还有他的同学，你比如这个史广元呐、孟公威啊、徐庶啊，都是他同学。可以说当时魏蜀吴三国争霸，他们的那些人才很多都出自学业堂，所以有人比喻说，当年的其实相当于黄埔军校。
1: 学业堂建成后缺少教材，刘表又派人前往中原地区搜集整理典籍图书，并在襄阳组织编写了《五经章句后定》，一时间襄阳古城中文人汇聚，学风炽盛，成为了东汉末年中国的文化学术中心。
3: 这是一个做了一个了不起的事，这个延揽人才啊，为后来的后世的经学的繁衍培养了人才。虽然是一个郡国学，是一个官学，但是呢，它和洛阳的太学其实规模管理的模式几乎就是相当的了。这个历史学家唐长儒说，荆州官学当时的制度和规模就是太学的南迁。
1: 在襄阳古城胜利街路口有一座学业堂主题公园，这里就是当年的荆州官学旧址。从学业堂开始，襄阳文脉绵延不绝， 无论是古城中的众轩楼、大成殿，还是米公祠、昭明台，都是这座城文化兴盛的标志。
4: 我们现在的位置呢是昭明台，这里是襄阳城的中心。自古以来呀，襄阳的街道就呈十字交叉和棋盘形的这个布局。东西南北街这个名字一直沿袭到现在，所以我们说到昭明台就要说到昭明太子萧统。
1: 公元501年，昭明太子萧统出生于襄阳，他是南朝梁武帝萧衍的长子，如果不出意外，年轻的太子会成为未来的帝王。从襄阳起事而成就霸业的萧衍，深受襄阳南北交融文化影响，昭明太子萧统更是博通众学，尤其喜爱文学，有藏书3万多卷。自公元526年开始，萧统组织大批文人，挑选出从先秦至萧梁时期的700多篇传世文学作品，编纂成中国第一部诗文总集《文选》。
4: 他把这个文学和历史和学术著作分隔开来，真正有了文学的概念。所以它一产生了以后呢，就起了非常广泛的和深远的影响。在唐代的时候呢，就把它和五经放在一起，作为科举考试的必读的书目。到了宋代以后呢，就有文选烂秀才办的说法。娄洵也认为在文学著作当中对他影响最大的一个是世俗新语，另一个就是昭明文选。
1: 虽然萧统在而立之年就英年早逝，未能登上帝位，但他留下的文选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传世经典。崇文尚义的襄阳人感念他的功德，在古城中心修建了一座昭明台，也把崇文重教的精神深深地烙印在了这片古老的土地上。
5: 楚山碧岩岩，汉水碧上上。
1: 一年一度的冬至鹿门诗会在襄阳鹿门山举行，不同的词句，一样的诗情，就这样让一群现代人和1000多年前的诗人有了一次超越时空的心灵沟通。
6: 汉江从我家乡过，淘尽了人间。
1: 钟灵毓秀的襄阳历史上是文人雅士的必游之地，他们登楼高歌、泛舟畅玩、寄情山水的同时，也以诗文言志。唐诗300首中和襄阳有关的诗歌就有将近30篇。
7: 襄阳这个地方呢，在唐代的时候的地理位置也决定了它是一个南白交汇的地方，南来白往的文人诗人们到了襄阳基本上都要留下自己的诗作。按照现在的话说呀，襄阳就是当时的诗人网红的打卡地。
1: 襄阳城南岘山脚下有一座名叫剑南园的庄园，这里是唐代诗人孟浩然的家。出身于书香门第的孟浩然，受到南朝民歌和初唐近体诗的熏陶，从小就展现出非凡的才情。
7: 在孟浩然的眼中，襄阳的山水到处就充满着诗意，抬头可以看见诗，伸手可以采摘诗。比如说他到万山去，他到万山去，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小山头，山下面有个汉江，但是在他的眼中，他所看到的就是天边树如泣，江畔舟如月，是充满着诗意。
1: 少年孟浩然的成长 就像一棵树苗扎根在襄阳这片浮凑八方的土地上。从陶渊明的田园民谣、谢灵运的山水小调和近体诗歌的节奏韵律中不断吸收着养分。唐朝时，荆楚一带隐逸之风盛行，位于襄阳城东的鹿门山因东汉末年襄阳名士庞德公曾隐居此地而被文人们奉为圣山。孟浩然在20岁的时候也来到这里潜心读书写诗。
7: 在孟浩然之前有山水诗，有田园诗，但是把家乡的山水，把隐居的田园，把新体诗的飞扬，把南朝民国的深婉情思，还有自己的思想观点融为一体的，孟浩然绝对是首富。他是唐代第一位亲历创作山水田园诗的文人。
1: 一天早晨，孟浩然被一阵阵鸟鸣声吵醒，睡眼惺忪的诗人推开窗户，惊讶地发现窗外花落满地。他想起昨夜突如其来的一场风雨，感叹大自然旦夕之间变化的神奇，于是一首小诗轻轻吟出：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7: 这首诗里面没有一个生僻的字，没有一处典故，完全贯穿了他的那个清新的那个风格，就是看他非常的平淡，但是就在平淡之中见诗意。所以直到现在，几乎是有炊烟的地方就有春晓的影子，他与李白的锦衣思，王之涣的登鹳雀楼一起被现在的少年儿童们作为最基本的启蒙读物。
1: 自古就是南船北马交汇之地的襄阳城，让孟浩然有了向往山水、诗游天下的雅兴。30岁时，他开启了诗和远方的旅途，先后北上洛阳、长安，西出川蜀，南下湘桂，东至吴越，用他清新质朴的诗篇描绘出一幅幅美丽的山水田园画卷。公元733年秋，孟浩然漫游吴越时来到新安江建德一带，傍晚时分，落日融金，树影婆娑，孟浩然移舟泊岸，望着远山寒

0: 他的思绪回到了千里之外的家乡。
1: 建德家的山山水水和我们襄阳古城边的汉江和孟浩然的家非常的相似，当时的建德江水马上勾起来的是孟浩然的思乡之情，所以就在那种情景之下，孟浩然写出了他的千古名作《宿建德江》：“一舟过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
0: 以襄阳为起点，孟浩然游历四方，但家乡的山水在他心中永远是最美丽的诗行。在孟浩然存世的200多首作品中，近半数都与襄阳有关。
1: 他纵情高歌的《山水关形胜，襄阳美会集》，在孟浩然的眼里面还是我家乡的山水，那是才是最美丽的。即便是会稽山，您也比不上。可以说，孟浩然是襄阳形象的代言人。
0: 孟浩然毕其一生开创山水田园诗派，与边塞诗派一起，成为盛唐时双峰并峙的两大诗歌流派。不仅在中华文明的殿堂中树立起了孟襄阳的文化地标，也在襄阳文脉的传续中达到了诗歌的高峰。
2: 我身后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是建于元朝，是当地人为纪念北宋著名书画家米芾所修建。沧江静夜红贯月，定是米家书画传。如今米公祠依然静静矗立，向今天的人们讲述着先贤的故事。
0: 米公小学因紧邻米公祠而得名，踏入校园的第一步永字八法的书法笔画就会牢牢记在孩子们的心中。在这所以米芾命名的学校，书法是孩子们的必修课。
2: 这是你写的，我看看好吗？
3: 好。
2: 今天学写了一个什么字儿啊？
3: 是江字。
2: 江字。说到这个江字，你们第一个想到的是哪一条江？
3: 汉江。
2: 为什么想到汉江呢？
3: 学校都在汉江边，所以最先联想到的就是汉江。
2: 啊，你家离的汉江也很近是吗？
3: 很近，就是打开窗户就能看到汉江。
4: 我们喝的水就是汉江里的水。
2: 汉江水。
4: 我们是饮着汉江水长大的。
0: 发源于陕西的汉江，在襄阳境内流过195公里，润泽了两岸大片沃土，也承载起古城南北多元文化的融合与传播。北宋时期，有一位喝着汉江水长大的少年，常常流连于古城中众多的石刻碑帖之间，感悟书法之道，他就是米芾。
1: 米芾呢，这个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习书法，由于他很聪明又很勤奋，所以呢临帖的时候呢能够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宋史文源里面呢有这样一句话，就是说字乱真不可辨。
2: 哦，都分不出来是吗？
1: 对，分不出来。
2: 这很厉害。
1: 是的，对，
2: 模仿能力很强。
1: 对于是呢，这个别人就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集古字。实际上呢有一种讽刺意味，就是说他写的都是别人的字。
0: 虽然米芾天资聪颖，但落得个集古字的绰号，这让他感到非常难堪。为了突破自我，米芾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他把自己的大部分作品一把火烧掉，外出游学。在黄州，米芾拜见了谪居此地的北宋文坛领袖苏轼。
5: 那么米芾呢，呈上自己的这个书法以后，让苏轼看，苏轼看了以后呢，苏轼就对米芾说：“这个呢，你学的主要是啊，唐人的书法啊，还不够古远，是吧？那个为什么不学一学这个金人的书法呢？啊，这个金人的书法呢，他这个讲究意趣啊，比较的这个灵动啊，特别是王羲之、王先生二王的书法呢，这个已经达到一个很高的境界啊，你可以多学一学他们的书法。”
0: 一语点醒梦中人，文化之道，只有用更开阔的视野，博采众家之长，才会打破自我的藩篱。豁然开朗的米芾开始多方搜集晋人书帖。有一次，听说一位藏家手中有王羲之《兰亭集序》的临摹作品，他便立刻赶了过去。然而，对方并不愿割爱。
5: 这个米芾呢，这个见到以后爱不释手啊，于是呢，他就软磨硬泡啊，说我你卖给我，或者是我拿东西跟你换啊。最后呢，他这个用现在的话说呢，就通俗一点讲呢，就是他一咬牙一跺脚，然后把自己牙箱底的八幅画作拿出来，把这个字换到手了。
2: 那个时候拿出来的八幅画作是什么样的呀？
5: 这么说吧，其中有六幅是王维的《雪景图》。
0: 对于费尽周折寻觅到的书帖，米芾日夜赏析、临摹学习，并由此给书斋取了一个特别的名号——宝晋斋。
5: 宝晋斋吧，一般人理解它是一个屋子，是吧？就是书斋吧。他这个书斋呢，那么他在车上、在船上、在这个路上，他一直带在自己身上，走到哪儿，他把这个牌子挂到哪儿，啊，而且他自己说无书，每日一观啊，他就每天都要拿出来看一下。
0: 米芾历时20多年，钻研晋人书法，学众人之长，而后自成一家，成为北宋书法艺术史上的代表性人物。苏轼评价他的书法锋强振马，沉着痛快。
5: 他之所以这样呢，最后成为这个宋氏四大家，成为最有名的这个书法大师啊，与他这个一辈子不停地临摹研习啊是大有关系的。他是博采众长，这个化别人的为己有，学的别人的，但是他吸收为自己所用，最后成为自己的东西。自成一体啊！
0: 米公祠里收藏有米芾45幅书法碑刻作品，这是襄阳古城书法爱好者最好的教材。人们不仅在泼墨挥毫的雅兴中陶冶情操，也在这一笔一画中学习。文化不是简单的复制，只有在博采众长中不断创新，才会有真正的发展。
6: 同学们，我们这样看过去，这个石头中间是不是有点凹啊？两边是不是有点凸啊？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吧？当年我们那个车是没有汽车的，是什么车呢？独轮车，中间碾出来的叫辙，前有车后有辙的辙，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弄出来的。所以同学们看到那个没有？
7: 那个坑，
6: 那个坑叫什么呢？叫毛孔，就是系船用的。当年从襄阳开始往南走，顺江而下的时候用的是船，在襄阳货物上岸以后，我们用什么运输啊？
7: 马，
6: 用马车。对对对，这就是襄阳南船北马的来历。啊，同学们，读成读成，我们用我们眼前所见的这些实物来了解我们这个城市。
8: 杨洋老师，请。
0: 组织发起无爱无乡读城活动的是一个叫十岁者民间文化工作群的组织。这些热爱襄阳古城文化的志愿者通过网络走到了一起，利用业余时间做起了这座城的文化义工。
2: 什么时候开始叫十岁者呢？
7: 就是2005年的时候，
2: 嗯，
7: 我们自己想了成立一个组织，把我们这个工作群起了叫拾穗者民间文化工作群。
2: 嗯，
7: 我们当时想的这个理念呢，就是回到田野，守望故乡。
0: 襄阳古城在过去号称南船北马，七省通衢，历经千百年的风霜，有许多文化遗存散落民间，随着时代的变迁而逐渐消失。十多年来，拾穗者穿行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为这座深爱的城寻找昔日的印记。
8: 我们很多都是工程师啊，有的是银行职员啊，就是因为对这个家乡的热爱，对这个家乡文化的这种热爱，就是一步一步的坚持到现在。
2: 嗯，
8: 就是能够捡多少就是多少，积少成多，积谷成仓。
2: 其实你们在这样十几年的过程当中，慢慢发现这些麦穗非常有价值。
8: 我们跟社区、跟居民在一起联动，向这个市民来展示这种文化的力量，或者我们城市的这种历史，这是它价值的一个体现。
0: 随着现代城市的快速发展，太多的古城记忆在人们的视线中慢慢消失。拾穗者一点点捡拾着那些久远的历史碎片，拼凑着古城的过往。在他们看来，一座城只有珍视自己的历史，才会有根，才会有情，也才会有未来的发展。
6: 这样的话，我们跟这个城市，当你出于它的每一个城门的名字，它的背后的故事，每一个条石它背后的历史的时候，你对这个城市，你走到哪儿去，你都会感到很亲切。
0: 冬至一过，古城开始慢慢有了忙年的气氛。街头的传统手工艺吸引着孩子们好奇的目光，大人们则开始做着各种准备，从腌制腊肉香肠到准备庆祝新年的美酒，空气中飘荡着浓浓的年味。按照惯例，拾穗者也在这时聚到了一起，写对联，剪窗花，贴年画，传统的风俗习惯也是古城文化的一部分。
9: 北京的京酱肉丝，
10: 陕西炒面皮子，
11: 四川麻婆豆腐，
12: 湖北的扁鱼。
0: 每次聚会，志愿者们都会端上一盘各自的拿手菜肴，
13: 襄阳大杂烩，
0: 围在一盆襄阳烩菜四周。就像这座古老的城，汇聚起天南地北的人，也包容着各方的文化，融会贯通，自成一体。但讲述的，却都是关于襄阳的故事。
14: 刘表在襄阳，治乱平定百姓，安稳生活通顺，还开办了学府，学生们大开。
0: 喧闹的锣鼓送走寒冬的凛冽，迎来春风的消息。南方的采莲船，北方的赶黑驴，以及襄阳特色的司老爷茶街，共同沟通起这座古城南北汇通的前世今生，展示出古城的勃勃生机。
2: 襄阳好风日，留醉倚山翁。时光走过2800多年，南船北马的历史荡漾进汉水的柔波，书写出襄阳古城的千年过往。从汉江边的北京树，到今天汉江中游的历史文化名城，秉承着崇文尚义文化基因的襄阳人，将以大气包容的豪迈情怀，再度谱写襄阳好风日的现代传奇。

0: 风烟重聚，中越格斗二番战强势来袭 ，YFC 越南生之战两大赛事组织再度上演跨国对决。头条主赛，俄越南家迎战生之战雏量级金腰带陈高良，尔康登场，手握 WLF Max 67公斤世界金腰带强势出征。重磅更新，2v2团体赛制首次登陆 YFU， 四人龙中厮杀，十分钟鏖战不停，没有倒下就没有胜利。 YFU 96 2026年8月22日21点河南卫视隆重开战。
1: 防汛预警信号分四级，分别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代表降雨量从小到大，灾害风险从低到高。蓝色预警，12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黄色预警，6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橙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红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将达100毫米以上。预警就是号令，响应就是行动。防汛应急响应级别共分为四级，由低到高依次为：四级应急响应一般，三级应急响应较大，二级应急响应重大，一级应急响应特别重大。其中一级为最高级别，预警级别越高，响应等级越高。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2: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3: 爱情不会是我人生的解药，我不该沉溺于虚幻的安慰。
4: 主祝钟汉良清醒逆袭。
5: 你单身我离异，
6: 雪小姐果然不一样。
3: 有什么不一样？
4: 河南卫视逆雨季。

现场和屏幕前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柬埔寨首都金边，河南卫视。

0: 林峰环球拳王争霸赛金边站国王杯终点搏击对抗赛的现场，欢迎大家，感谢朋友们的热情，节目里不错。
1: 板内斯卡板古林峰，板马奥奈多尔戴马东，板杰梅内塔正赤拉克尼，板面巴卡尼亚克达尔巴莫比卡马蒂真，面尼亚克达尔甘布吉尔巴金。
2: Lolos Lady Kenya, so swakom bako kiu.

0: 特地妹
1: round one，
2: 特地妹 round one。
3: 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国王杯武林风中检对抗赛，我们今天的解说嘉宾雨辰老师。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场呢是高棉拳规则男子60公斤级的比赛啊，代表我们中方出战的是蓝善腾，也是本场比赛的蓝方选手，来自深圳胜利仁和职业格斗学院，今年是20岁的年纪啊，170公分的身高，170公分的臂展，个人的职业战绩是38胜，其中14 KO 掉了对手，而他的对手也是今天的红方运动员桑坤勉，年龄25岁，身高是165公分，个人职业战绩是75胜，27次 KO 对手。
3: 桑坤勉也受训于柬埔寨国家队哈，打法特点呢是比较狂野刚烈，这是拳迷们对他的评价哈，
4: 是
3: 比较擅长肘击的一位运动员。
4: 嗯，
3: 蓝善腾也有着这个泰拳的一些功底啊。
4: 对，因为他之前在泰国是打过职业比赛的，然后在之前泰国的 MAX 是创下了连续11场不败的战绩啊，而这次我们整个来到柬埔寨所用的高棉拳的规则啊，其实跟泰拳的规则几乎是无差的，
3: 是，
4: 所以蓝善腾打的应该比较游刃有余了。而且在之前他还在我们武林风的擂台上是击败了全国冠军的张勇，那场比赛也是让他一战成名哈。在2022年的时候也是参加了全国锦标赛，拿到了一个季军。那这场比赛对他来讲，一个国内算是我们小级别当中的吧，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啊。
3: 是的，其实在这个小级别当中，武林风的擂台上，除了那个王继光之外，你像蓝善腾啊、兹瓦里罗呀、张勇啊，这些我觉得还都是蛮让我们期待他们日后的一个发展的。
4: 是的。在国内的自由搏击的比赛打的会比较多啊，所以到了这儿就是打这种泰拳规则或者高棉拳规则的比赛，蓝善腾还是比较适应，而且在赛前我们大家也看到两位运动员还是在擂台上有着拜师舞的表演。
3: 是，
4: 这场比赛蓝善腾一上来给的不错啊，但是实话实说，就高棉拳或者泰拳的规则来讲，两个人进攻的节奏算是快的啊。
3: 好，进入到那位，
4: 对，手在下前抱腰，有一个带摔的动作了。对，给低扫，持续的给低扫，就上来之后就给肘。蓝善腾这个拳带肘的这个线路给的不错啊。这个真的是他长期习练的一个习惯性动作，漂亮，后手的迎击。对，一旦前手点的不错啊，一旦到了内围之后，蓝善腾的肘还是能够特别明显的跟得上。这就是其实我们经常会说，打过这种职业泰拳比赛的和你长期习练泰拳但是没有打过职业泰拳比赛但打自由搏击比赛的运动员，在整体的进攻逻辑上其实还是不一样的。那短暂的局间休息之后，我们也一起来期待一下双方的第二回合。
0: Gansberg, Rick is a good come by, Kuli by the Jay, Ku under Jay, Conjacan,
3: the TV, the TV.
4: 整个的第一回合蓝善腾还是在自己的进攻端不错的压制住了对手啊，就是他的
3: 蓝善腾的肘用的真是干脆利索，
4: 就是他进肘的这个动作意识还是非常清晰的啊，包括就是切一个角度打自己的拳风切角度就全带肘前冲的这个过程啊，就大家如果仔细看的话还是蓝善腾做的比较明显，当然对手的能力也不错啊，就是在进攻端还是能跟第一蓝善腾这边有的一拼，而且他呢就是腿带膝的这个过程进的也比较快，所以这两个人的节奏打的确实是你来我往啊，这个互换的动作也会比较多一些。
3: 是的，
4: 就是一旦到了中距离基本上就不上拳了，
3: 对，
4: 都是顶肘前走。这应该是，我看蓝善腾，
3: 其实两个人打法还比较像啊。
4: 对，都是属于这种比较硬顶、比较刚烈型的运动员，就是主动进攻的意识和进攻的侵略性和进攻欲望都比较的强啊。
3: 是。
4: 对对，你看刚才那一肘啊，蓝山藤左侧的眼睑的这个位置啊，就已经要出现有创面的情况了。就这就是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啊，就是三拳不如一肘啊，
3: 对，
4: 就这个原因，肘部的这个硬度还是在那放着，包括泰拳甚至高棉拳啊，它的击打点，你看两个拳、两个肘、两个膝和两条腿，基本上就是八个点就已经在了。确实今天他的对手桑坤勉还是在蓝山藤就是强大的进攻端和进攻节奏当中啊，第一是能够顶得住啊，第二是你来我往给蓝山藤的进攻也不少，咱们在两个人打的还是比较精彩，而且
3: 确实
4: 进攻端打的也比较快，
3: 这边受到了创伤啊。
4: 对，
3: 这场比赛我觉得这个质量还是蛮高的，
4: 没错，
3: 两个人的这个技术动作呀还有这个进攻的逻辑哈，我觉得还都是比较好的做的。
4: 对，就是我们如果仔细回想一下，就比赛打到现在第二回合快结束了，就是两个人几乎没有游走，
3: 是
4: 对这个所在的，你看游走端都是两个人在主动进攻的过程当中，要不然就绕一步然后马上就往内围去打，
3: 对，
4: 就上肘就顶肘的这个过程确实用的会比较多。就是拳的力量感没有那么的大，但是肘的力量感确实是比较
3: 大。
4: 哎，这场比赛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啊，就是说明了一个事儿，就是蓝山藤之前的第一是泰拳比赛的经历和经验，再加上他长期习练的这个过程呢还是比较足的，就是这场比赛打的没有任何的不适应啊，就是能和一个纯高棉拳，其实就说泰拳吧，这种泰拳系的运动员能够持续的打这样的进攻端的输出，我觉得可能在国内都不多啊。
3: 嗯，可见泰拳功底扎实。
4: 没错。好，
3: 第三。

0: 回合的比
1: 赛
0: 了。
1: 第三回合，我们来看一看。
0: 比赛看的我们都不敢眨眼睛，
1: 对，是，就是没准哪一下这一肘就上去了。
0: 是，
1: 漂亮的后手啊，蓝山能。

0: 如果打自由搏击的规则可能真的有点限制他了。
1: 对，
0: 就像我们很多就是这种之前我们熟悉的泰拳的运动员就打自由搏击，就的确是会比较限制啊。就是当中很多，比如说在搂抱的过程当中，包括箍颈啊、就顶膝啊等等这些，
1: 所以对于真的是对于运动员来讲，换一种规则，你让他做减法真的很难。
2: 对，
1: 可能做加法的话，那我加不上也就加不上了。但减法真的有时候会难一些。
0: 就是他的进攻意识和进攻逻辑是不一样的，而且你长期养成的这种。不管咱们说是肌肉记忆也好，还是下意识的动作也好啊，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所以看了今天的比赛，蓝善腾个人建议哈，以后就在泰拳领域、擀面拳领域混得了。
0: 我觉得有可能会圈不少的泰拳粉。而且又是小级别的，
1: 是
0: 打的节奏又快，而且比赛打的又好看。最重要的是，他我觉得和比如对手桑坤勉，就甚至是在60，就可能就57到60这个级别当中吧，这几个体重当中，他可能还是泰拳手里头，就是泰国或者高棉拳的运动员当中少有拳上力量感足的。
1: 是的，
0: 对，就这场比赛就很明显，桑坤勉在拳的力量上。和功底上就不如他好、你看蓝仁腾今天刚才第三回合的那一记后手，包括他的前手的直拳和摆拳和拳上的连击，确实比对手做得要好。这已经有点急眼了啊，要摔了。对，但是蓝善能今天并没有要用拳跟对手打距离的意思啊，一点这个意思没有，又上去了。哎，确实是两个人打的会比较硬。就是桑坤勉现在状态就是跟很多泰拳手或者高棉拳手一样，就是提膝就要往里进。
1: 是，
0: 蓝善腾也是，
1: 哇，神龙摆尾。
0: 对，对哦，跌出绳圈外了。就是这种情况在的泰拳和高棉拳比赛里头很常见。很常见。好，继续回到比赛当中。这场比赛的激烈程度确实是有够一看啊，拧在一起打出来拼腿，真是两个人拼到了第三回合的最后一秒钟啊。
3: 接下来为大家呈现的是一场男子的71公斤级的自由搏击的比赛。即将登上擂台的中国勇士，这是他第二次走进柬埔寨，他也是2022年全国自由搏击锦标赛的冠军获得者。这一次他来是受到了柬埔寨官方的钦点，在上一次首届中柬对抗赛当中，以一记漂亮的 TKO 惊艳了全场。
4: 罗超，这位被誉为帅白龙的勇士，在2年前那场震撼人心的吴哥王者之战中，以雷霆万钧之势 KO 对手。那一刻，他不仅是比赛的胜利者，不仅让柬埔寨首相印象深刻，更是成为拳迷心中不灭的传奇。这一次，首相亲自点名邀请他再次踏上这片土地，挑战柬埔寨搏击界的顶尖高手。金边的赛场早已不是简单的竞技场，它成了柬埔寨搏击界复仇的火焰燃烧之地，而罗超正是那火焰中的勇士，无畏无惧，勇往直前。

0: 好的，国王杯武林风终点对抗赛，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场比赛是自由搏击规则的哈，中方战队的罗超对阵来自柬埔寨的苏普恩。
1: 是的，罗超2001年出生，身高180公分，臂展181公分，来自深圳胜利人和搏击俱乐部，个人职业战绩13胜1KO。而且在2022年的时候拿到了全国自由搏击锦标赛的冠军，而他的对手索普霍恩年龄33岁，身高165公分，个人职业战绩198胜，81次 KO， 这个 KO 率确实是高啊，
0: 罗超比他高了很多。
1: 对，而且一上擂台也是赢得了现场各位女粉丝的阵阵尖叫啊，确实是帅啊，帅白龙。
0: 嗯，对，乖妈那么的功的。罗超其实技术还是比较全面的哈，之前也有拳迷对他的评价，就是说缺少年轻嘛，缺少一些力量，然后和一些稳健的这个劲儿。
1: 对，
0: 在70这个级别当中还是比较有潜力的一位，
1: 没错，
0: 年轻的运动员。
1: 嗯，而且之前拿到过我们武林风70公斤级的超新星啊，
0: 是，
1: 哎呀，是一位实力不俗的女人，而且这两年的成长也会比较的快。
0: 嗯，
1: 你比如说在我们国内像截腿。在我们国内像武林风的比赛，包括 CKL 的比赛啊，都有他的身影啊，
0: 是，
1: 而且成绩也打得都不错。别扫踢，一上来罗超拼的还是非常的凶啊。
0: 嗯，
1: 其实这场比赛呢还有一个点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这也是一场首相钦点的比赛啊。对，钦点的帅白龙迎战强敌。因为其实在我们2022年就4月10号吴哥王者之战那场比赛的时候，罗超就用 KO 的方式击败了当地的也是在高棉拳当中的一位名将。
0: 嗯，
1: 所以
0: 他们当地的明星运动员。
1: 对，也是震惊了柬埔寨的拳坛啊，一下被就打客场把对手的明星运动员给 K 掉了。
0: 是，
1: 对，所以这场比赛也是柬埔寨的首相钦点了罗超，就是他一定要来。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可能在对于双方来讲啊，就是个人荣誉上都是很重要的一场比赛啊。
0: 是的，然后对手被动的选择了抱住罗超。
1: 对，
0: 确实刚那一波进攻有点激烈啊。
1: 是，那罗超一上来打的还是非常的积极主动。
0: 罗超本身就属于这种压迫式的积极主动进攻型的选手。
1: 对，而且这场比赛也是可以说是占尽了身高臂展的优势。
0: 是的，你看击腹打头，
1: 就是这种把对手抵在圈绳上打沙袋的状态，第一回合就出现了两次了。
0: 嗯，
1: 整个这场比赛的第一回合还是能够明显的感觉到罗超的能力和实力都是在的。在比赛过程当中，不仅是自己在进攻端的输出比较好，而且击打的效果

0: 好，第二回合的比赛。
1: 来看看啊，罗超还是、啊、大步流星的这个劲儿，哎，这下应该是爆杆了，给读秒了，
0: 一个读秒，
1: 看看能不能回到比赛当中啊。
0: 这第二回合一上来啊，
1: 是这个罗超的进攻侵略性实在是强啊，
0: 是的，
1: 而且今天他的对手啊，实话实说，
0: 哦，
1: 哎呀。
0: 又一个读秒，
1: 又是一个读秒，
0: 按照规则，一回合出现三次读秒，判对方获胜。
1: 就说索普霍恩其实在当地也是非常有实力的一位运动员、而且个人的职业战绩198胜81次 KO 掉了对手，但是今天他对于罗超这样的打法确实是不大好打，就是整个比赛除了第一回合第一分钟一直打到现在，基本上都是在就是疲于应付当中啊，
0: 对，
1: 这罗超
0: 尤其这一回合一上来，
1: 对
0: 罗超的这个密集性进攻哈、让他喘不过来气，
1: 对，就不管是这种进攻的频次也好，还有进攻的速率也好，这罗超这感觉就有点不大耐打啊，而且
0: 其实
1: 的力量感也不
0: 错，其实他的对手抗击打能力还是蛮强的，
1: 是
0: 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呈现出来的状态哈，但是今天面对罗超本身前面给他压力就挺大的，
1: 是的，
0: 然后进入到第一回合，罗超上来又提了个速，我们看一下回放，
1: 对，第一回合的密集进攻、
0: 这个、
1: 导致第二回合上来连续两个爆杆，哎呀，又
0: 是
1: 一拳、
0: 就是、第二个，
1: 对，直接结束掉了比赛，也恭喜罗超啊。
2: The winner is blue，
3: 祝贺罗超！
2: 再见。Bersama Mas Adi Sprakilakomo Kurtio Mumisatin Arab Berjimin Jen Lucia。

0: 今天现场太多太多让我感动的场面了啊！我们双方运动员的这样的一种拼搏的精神，我们现场这么多，几万名的柬埔寨的热心的观众朋友们让我感动。还有一位特别让我感动，这位从泰国清迈骑车来的，我们武林风的粉丝，你也特别让我感动。谢谢，骑单车从泰国清迈赶到了现场。
1: 武林风中国勇士团队到达柬埔寨金边的第二天，一位来自中国四川的女拳迷竟然找到了我们，这也让我们有机会了解到了她传奇而又令人敬佩经历。
2: 大家好，我是李真香，我是从中国骑单车到泰国学泰拳的李真香，然后现在呢，我从泰国又骑单车来到了柬埔寨来看武林风的比赛。
1: 一个女孩子，一辆单车，上千公里的跨国骑行，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又要经历了多少磨难，一般人难以想象。然而这种骑行在李真香的认知里却是一种修行和享受，反而搏击这项运动才是她心目中更神圣的存在。
2: 对我来讲，骑车是一件很小的事情，打比赛对我的挑战更大。你一直能从这个运动里面能够探索到新的东西，不管是对这项运动的理解还是对自身个人的理解，都是不断的会有新的东西出来。因为我在播

0: 就拳馆训练的时候看他们去打比赛之前的备赛呀、之类的，却还是蛮艰辛的。你到国外来比赛嘛，尤其是像这种中检，就相当于是一个国家跟一个国家的这种，我觉得他们身上背负的压力很大的。你真正的你要去切身感受他们，就是我训练了半年，我能够感觉到他们身上背负的东西。
1: 从骑行到搏击，他要向自我发起更高的挑战。
0: 我希望能够有机会能够站上武林风的擂台，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这个梦想，谢谢大家。
1: 期待李真香的武林风首秀，也希望武林风擂台能给他更大的能量。
2: 接下来为大家呈现的是一场男子的67公斤级的高棉拳的一场战斗。
3: 露露三人的给两个手出啊，公棒高球，严旭浩，
4: 严旭浩。

0: าม
1: เกียร์ไม้
2: เรียกจะใส่กุญแจมือกู้ที่พรำได้เจ้ากู้อันตรายจิตก็ไม่เจริญตึกตีมุ้ย
3: 好的，六十七公斤级的一场对抗哈，依然是高棉拳规则。
0: 是。
3: 中方战队的严旭豪，柬埔寨战队的是 PD 昆勉。
0: 严旭豪是2000年出生的运动员，身高176公分，臂展175公分，个人职业战绩42胜4次 ，KO 掉了对手，来自铁英华训练营。而他的对手 PD 昆勉25岁，173公分的身高，个人职业战绩是78胜，其中26次 KO 掉了对手。这也是一场高棉拳规则的比赛啊。看看严旭豪会怎样呢，就来做一个应对，前手连续的刺拳，漂亮。这一组的击打做得不错啊，就打一个纵轴，从头打到腹，然后对后马上上来给顶膝。的确啊，就是这种高棉拳的运动员在内围膝用的还是比较足，不管是力道啊还是数量啊，又是顶膝往里进，
3: 一个正蹬，
0: 在往后的移动当中往一侧来绕、啊、
3: 是，
0: 就感觉
3: 进入内围。
0: PD 昆勉这场比赛上来的压迫感还是比较强啊。
3: 是的，虽然严旭豪一直在用他的步伐
0: 对
3: 来去进行一个控制，
0: 是给到他的压力还是比较足。
3: 对，
0: 更多的时候你看他是步伐压制上来之后一吸又上来了，然后进内围马上就给肘。刚刚是连续啊，一个斜下向的肘和一个横板肘。BD 昆勉进攻的侵略性确实在这放了，又一肘，小心不要给背。对，严旭豪这种主动转身的动作千万不要再做了，
3: 挺危险的。
0: 对，刚才这肘给完之后，他反应过来，扭过来还有点诧异。
3: 是，
0: 这有什么可诧异的？你自己主动给背的动作，对啊，这种情况你还指望裁判会叫停吗？
3: 来一肘，好，第三，
0: 又是一个顶膝，一到内围就马上膝就要往上跟。
3: 是的，严旭豪也可以顶一顶啊。
0: 是。对，不要忘了啊，这是一场高棉拳规则的比赛，可不是一场自由搏击的规则。漂亮，又是一肘，连续的两肘进去了。所以就说PD昆勉这场比赛他进攻的侵略性确实在这儿放着，你会发现在内围的时候一旦到了中近距离马上就上来了，中远距离的时候一吸马上跟进，
3: 是
0: 进到了内围之后肘马上就会往上去跟，又是手朝腋下把两个人拉开。整个第一回合我们也看到了皮皮昆勉在自己进攻端的意识上和能力上，包括输出的频次和击打的效果上啊，尤其是肘的运用，包括膝往内围进的这个过程都是展现了非常好的个人能力啊，感觉严旭豪有点吃亏，只是在拳法上找回了一些，但是我个人会觉得这个找回的还不够啊。
3: 我看通过第一回合之后，严旭豪适应的程度怎么样？看第二回合的表现吧。第一回合明显感觉有点，好像是这个内心无主的那种感觉。
0: 对，有点半懵的一个状态。
3: 对。
0: 来，第二回合来了，给扫踢，步伐单去拿步伐压制对手是没有用的，对，要拿自己的进攻输出啊，就是拿拳去压压对手。那这场比赛严旭豪打的也是比较的小心啊，对，就是说在拳上其实我们看，包括第一回合的时候，严旭豪还是有一定的能力的，所以在中远的这个距离上，漂亮，这一肘给的不错。就是说在中远的这个距离上，严旭豪还是要多去打一打自己的进攻输出，
3: 是，
0: 就是不要让对手老是你不动，然后我马上一吸就要往你的内围来顶，顶进来之后内围就开始拼肘的这个过程了。那在
3: 内围严旭豪不占优势，
0: 对啊，就明显吃亏啊。但是我们看第二回合一上来之后，就是在中远距离去打拳的这个过程当中，严旭豪跟对手有的一打，而且还能有略微占优的一个状态。就是大家可能看的不清楚，其实严旭豪这个在眉角的这个位置已经有创面了，
3: 嗯，
0: 对，已经被肘开了，
3: 确实挨了不少肘。
0: 对， 你看在这个位置，你如果一旦不出，对手一拳要么就是一个提膝就进来了，
1: 是
0: 提膝前冲的这个过程就出来了。好的，
3: 内围技术的运用严旭豪确实不如体力控点，
0: 是，
3: 所以说严旭豪还是要把这个距离控制在自己擅长的位置，然后拳多打一些，
0: 是。所以皮皮昆勉现在就是要进内围啊，也不商量，一进到内围之后能给肘就给肘，给不了肘就超了一下就往身上来贴贴靠，然后那裁判就会强制的把两个人给分开，这个位置找顶膝的位置，顶膝上来，裁判把两个人给拉开，又是就是掐着脖子就给
3: 拉出来
0: 了、就连拳带肘啊。
3: 哎，这个严旭豪又转身，
0: 对，就这个习惯性动作真的很要命啊。感觉
3: 跳膝，其实按照我们自由搏击规则的话，之前也有过这样的哈，但是我们场才会提示啊，
0: 没错，
3: 不要再转身。
0: 是，
3: 所以说严旭豪还是要注意点这个。
0: 对，就这种你主动的转身，在目前的这个情况下，就是裁判可能就是会上来去做一个干预的动作，但是你没有问题啊，但是如果说对手就是压着裁判的这个干预动作这一拳下来了，那你说算谁的，对吧？所以为什么就不管是在自由搏击包括其实综合格斗的比赛当中，都说不要主动的去给对手背啊，就是这个过程，就这一拳打到后脑上，是吧？
3: 是的，
0: 它是个很危险的一个动作。对，又是去抱，车厢的一做拧转，这裁判还是要把两个人分开。你看，就是整个比赛，你会感觉到，严旭豪对手啊，就是他的这个主动侵略性实在是特别强。就包括被对手，大家仔细看一下，就被对手抱住拉开之后，裁判员拉开之后，你再看一下对手的这个状态，就是顶着劲儿要往上去冲的这个劲儿，人拉都拉不动，恨不得。

0: Gensburg เรียกจะใส่กุนขมายกู้ที่ประนำได้เจกู้อันดาเจ็ดกำเจจัน
1: 好，来看第三回合的比赛了。
2: 对，感觉前两回合严旭豪这边打的还是有点紧啊，就有点紧张。那霹雳昆冕这边就是明显在进攻端就大开大合啊，
1: 是。
2: 就是主要是在内围和往内围打的这个过程，没有感受到
1: 严旭豪给他
2: 的
1: 压
2: 力，
1: 对，
2: 就是进得很顺啊，一个提膝就进去了。
1: 严旭豪还是要多做一些控制。
2: 对，你在这个位置，自己的前手可以去打一打
1: 对
2: 手啊。
1: 哎呦，
2: 对，你看又是一膝，马上要往里进，对，就是你把你自己进攻端的压力，就是三拳，甚至再打一个长的链条，六到九拳去打对手，
1: 是，
2: 就是，而且从第一回合、第二回合的状态，就是，擂台反映出来你这么打是有效果，
1: 是
2: 的，就这种效果是肉眼可见的，跟手去拼拳，就是把你打拳的这个时长去做一个延伸和一个延长，然后去。起码就抵消一部分对手进内围的这个过程和时间，就在内围互拼肘和搂抱这个时间，就对你来说，可能不占优，但是起码不会有劣势。
1: 你看刚刚这个同样是一个顶膝就进来了，
2: 是的，这个进的有点确实太轻易了。
1: 对，正蹬控控，
2: 对。
1: 好，进入到内围，哇。
2: 确实是凶，对手一旦进到内围之后确实是凶，
1: 有膝有肘，
2: 对，这就是高棉拳的，你把它叫做独到之处也好，你把它叫做特色也好，总之一旦进入到内围这个进攻端就是这么的强悍，而且这种进攻端你躲是躲不掉的，就是你比如说你指望你现在更多的时候严旭豪，你就算是对手一进来之后你主动的去抱对手，那也裁判也只能会把你们两个人分开，跟自由搏击的规则不一样，对方如果主动搂抱的话那会扣分的，这个又不会扣分，那你接下来的就是对手，你看又一次一推开马上就上来，就顶着膝就往里进，就对手的又一次进攻，所以说对裁判一看，再看两个人的步伐，就是只要没有人会失去重心的情况下是不会叫开的，现在一旦把对两个人分开，好，裁判还是在看腿，你看看完之后好失重心了，把两个人给拉开，大家看一下皮皮免疫这个状态啊，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就裁判恨不得都拉不住他，就一分开马上就往上顶进来，是的，对，拳上给的不错啊，对，
1: 这一波严旭豪的输出还
2: 是
1: 有效果 的，
2: 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说或者一直在强调或者重复的，就是还是要更多的去打拳，就拿你的进攻端的一个优势，你起码要去压一压对手，对吧，就因为这个过程你可能没有太大的优势，但是它能够抵消掉你在内围跟对手互拼肘拼膝的这个劣势，就这点是很重要的，所以这场比赛严旭豪打的还是比较辛苦啊，那我们也一起来期待一下这场比赛最终的结果。

0: 给两个棒，够格的话，拍个来蹦出来。
1: 河南卫视新时代新文化，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柬埔寨的金边，武力峰环球拳王争霸赛金边站的比赛现场。所有的朋友们，接下来为大家呈现的是一场男子73公斤级的高棉拳功夫麦的这样一场对决，学功夫找掌门武林峰，由功夫掌门独家冠名。
2: 罗罗斯兰尼尼给你阿哥说实话，空棒高球，巨龙的

0: เตรียม
1: ปรงเรียบประกวดกู้ที่ดับได้เจียกู้อันตรายจิตก้องเจจันตึกตีมุย
2: 好的这是一场高棉拳规则的比赛
3: 是
2: 来自中方战队的季龙腾对阵柬埔寨的托恩蒂拉
3: 是的先来介绍一下季龙腾2002年出生183公分的身高182公分的臂展目前拿到了21胜的个人职业战绩其中在2023年拿到了全国自由搏击锦标赛75公斤级的亚军、而他的对手托恩蒂拉年龄25岁身高175公分个人职业战绩106胜其中65次 KO 掉了对手
2: 哇这一位很凶悍的
3: 对
2: 手
3: 对他绝对是一个悍将啊他目前在高棉拳当中排名是世界第一而且提起这个托恩蒂拉在柬埔寨搏击界算是一个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人物因为很多当地的拳迷都说他目前是高棉拳界的骄傲而且他不仅在高棉拳上斩获颇丰成为了柬埔寨的首席的高手而且在整个泰拳领域也登上了一个顶峰成为了国家英雄从2022年开始托恩基本上就没有败绩了就没有败过而且大部分比赛都是以 KO 或者 TKO 的形式取得了胜利
2: 对今年的3场比赛都是胜利嘛其中有一场就 KO 了日本的运动员
3: 对就是他在泰拳组织啊就咱刚刚说的是高棉拳对吧、在泰拳组织就 WMO 就是 The World Muay Thai Organization 当中将托恩列为了72.5公斤级世界排名第一你要知道在泰国呀是很少能够承认高棉拳的选手甚至柬埔寨的选手成为泰拳第一的
2: 哇今天季龙腾是遇到了一个
3: 很
2: 大的一个挑战啊
3: 确实非常强悍的一位选手
2: 季龙腾是武林风擂台上一位这个年轻的运动员哈
3: 对我觉得他在自由搏击系的打法就是可能要比在泰拳或者高棉拳当中的规则上更加的去做会能适应吧
2: 是
3: 对这场比赛就打得很高棉拳就是整体的节奏很慢然后这个节奏主要是被托恩蒂拉给拉下来了
2: 托恩蒂拉多稳了
3: 是而且季龙腾你明显感觉这场比赛打得非常的小心就非常的谨慎啊
2: 防守端做得很好
3: 对
2: 好进入到那边
3: 是要上膝被裁判员拉开然后继续回到站立当中往前去挂肘哎对手马上回肘哦这肘有点重啊吃的位置很正给了一个图秒就虽然我们镜头是看的季龙腾的背面啊当然这个拳带肘前冲的这个过程的确吃得很重应该是不行了啊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
2: 结束比赛了
3: 对不能够继续比赛了
2: 我们可以看一下回放
3: 对看一下回放就是从另外一个摄像机拍到的这个画面我们大家来看一下这一肘啊因为起因是季龙腾回了一肘然后对手马上一肘跟进来然后对手的这一肘我们看能不能看到就是这一下这是一个内斜向的下砸肘啊应该是吃中了下巴的位置再来看就是这一肘
2: 果然肘击精准啊
3: 对就是这一肘就已经出现眩晕的情况了
2: 是的
3: 所以我们看因为一般的裁判不管是自由搏击还是泰拳裁判在读到8秒的时候会有一个停顿给运动员就是你看到读8的时候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反应所以在这儿我要恭喜一下季龙腾的对手确实是凶悍
4: 即将登场的中国勇士呢是 WF 60公斤级 国家级金腰带的拥有者，但是今天他将面对的这位对手曾经荣获两次卡拉宝65公斤级的冠军，柬埔寨国家自由搏击的冠军，柬埔寨巴龙拳场65公斤级的冠军，2022年柬埔寨高棉拳65公斤级的冠军，曾经征战于中国和泰国的顶级的赛事，被评为高棉拳10位最强选手之一。
5: 露露斯雷尼尼给你告诉我说话公帮高 Q 上浪吧

0: Perkutun di Jun Dalu kan yang kena ada jenak kub gerong neka bergun Luk Cendra Gila kau tempe Sedap apa bikin neka bergun
1: 好的，国王杯武林风终点对抗赛，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一场自由搏击规则的比赛哈，65公斤级的对抗。张兰佩对阵柬埔寨的帕斯彭。
2: 是，张兰佩是我们武林风60公斤级的国家级金腰带的拥有者，而且在其实不管是60，甚至是身重打到65的时候，我觉得都是有一号的运动员哈。
1: 是，
2: 1998年出生，身高167公分，臂展也是167。然后目前的个人战绩是14胜5次 KO， 而他的对手啊来自柬埔寨主场作战的帕斯彭，个人的职业战绩哈，咱就来说一下，150胜59次 KO 掉了对手，而且在他过往的战绩当中呢，不仅仅是战绩很华丽哈，而且很多熟悉我们东南亚格斗，特别是像高棉拳和泰拳的朋友，对他一定不会陌生哈，因为他是也算是自幼习武了，那身上呢也是背了高棉拳和泰拳的金腰带，已经有了6条之多，而且，在2023年的时候也被评为高棉拳10位最强选手之一，同时也是柬埔寨格斗界的外战天王。那他。

0: 他在和我们国内的这些自由搏击运动员其实有过不少的交手啊，几乎没有败绩，唯一输给了一场就是腰刀卫锐，
1: 就是
0: 其余技术获胜。
1: 我们第一次走进柬埔寨的时候
0: 没错，
1: 是的，
0: 对，
1: 帕斯彭曾经两次荣获卡拉堡65公斤级的冠军，柬埔寨巴戎全场65公斤级的冠军，征战过泰国 TV7 啊等多个赛事平台。很厉害的一位这个选手啊，刚刚宇春老师也有做更详细的介绍。我们这一次张兰佩哈、啊，张兰佩其实也是一个比较硬的选手啊。
0: 没错，就是在他拿我们50峰60公斤级国家级金腰带的那场比赛，到现在都让我记忆犹新啊，就是从来也是属于从来不退的这种类型。所以这场比赛一上来，大家明显能够感觉到啊，和我们当天国王杯其余比赛，就是尤其是高棉全规则的比赛当中，两个人的进攻节奏明显快了不少。
1: 是的，
0: 扫地，
1: 这个蓝方是张兰佩啊。
0: 对，又是一点点步伐去做压制啊。张兰佩这场比赛第一回合打的还是非常积极主动的。这整个这个过程给的不错，起腿。帕斯彭其实对于整个自由搏击的规则还是非常的熟悉、他打比赛就是在自由搏击的比赛当中
1: 也
0: 是打了不少，而且对于我们中方的运动员也算是比较熟悉、
1: 张兰佩今天打得也比较稳，
0: 是看一点一点的往前去压步伐，等对手起腿换腿。
1: 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0: 是，整个第一回合我觉得张兰佩还是没有太多的去打自己试探或者适应的过程，
1: 是
0: 你上来就把自己的进攻输出往对方身上去压了。对方帕斯彭这边就是整个在跟张兰佩就是互顶的这个过程啊，就是互顶进攻压力的这个过程啊，还是不错啊。
2: 三郎佩
1: 好，接着到第二回合。红方选手帕斯彭，蓝方选手张兰佩。
0: 是的，扫踢。帕斯彭这边还是在整个第一回合起腿起的比较多啊，更多的是在游走过程当中去找腿的单击，要不然呢就是腿带拳的这个过程。但我觉得张兰佩还是很好的限制住了他起腿的这个过程，就比如说帕斯彭一腿过来之后，张兰佩这边马上就去回一腿，就是回顶的这个劲儿，就是在进攻端的压力回顶对手顶得不错。而且整个击打过程当中，张兰佩打的还是蛮主动的，
1: 是的，
0: 尤其是在拳的进攻上啊。两个人在身高上还是有着4公分的差距，臂展上应该是在6公分左右。
1: 接腿之后这个半摔
0: 是
1: 规则当中不允许的，
0: 是场裁也是提醒了一下
1: 帕斯彭。
0: 张兰佩这场比赛就是一点一点的去做向前的游走，
1: 是张兰佩今天这个拳打的比较多、
0: 是的，就是要往对手的中近距离来进啊。因为现在看到的就是对手对于整个中近距离还是略微有一点点的忌惮、所以张兰佩这边非常清晰的就是进到对手的中近之后，然后自己的进攻甚至二次进攻就两个组合基本上马上能够跟上、又是前走，对，顶对手一腿，给正蹬。就是今天感觉帕斯彭在他之前的这场比赛，就我看他之前比赛的时候，感觉他今天在腿的发力上做的没有那么的足啊。就是因为之前我对他的前腿的扫踢还是能够留非常深刻印象的，但是今天感觉他就前腿的扫踢发力感并不是那么的好，
1: 被张兰佩控制距离控制的比较好。
0: 对，所以这个给张兰佩留下了一个口子是我即便顶你一个前腿的扫踢啊，我就拿好，我比如说我拿好前手，我就可以去压后手，或者我拿好后手，一只手挡完了之后呢，我一进去之后看我的前手摆拳马上能够跟上。这个位置给的还是不错，漂亮，又是一个。这次就是拿后手的手臂

接对手的这一腿，之后去拿自己的前手往内围去打，做一个做防守，然后换手去打的这个过程做得不错。而且张兰妹今天是迎击打得非常好，这手一推起来之后马上就跟上去，又是把对手往围城角去顶。张兰妹今天的步伐上压制做得确实是好，几乎没有给帕斯彭留下太多的移动空间，而且在这一回合当中，张兰佩有起码三个不错前手摆拳，像这样的重击，还是能给我们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啊。

0: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
1: 嗯，喂，这个后手中线的重击给的不错啊。第三回合还是要做好自己的防守端啊。
0: 是的，
1: 上来帕斯曼就给人下马威。对，
0: 有张兰佩打兴奋了啊。
1: 对，
0: 下刚那拳确实是，
1: 对，
0: 又重又
1: 拳的力量感上是比帕斯彭要做的好很多。
0: 嗯，
1: 就我个人的感觉，就是帕斯彭没有他上一场比赛，就是我们在去年4月10号就是吴哥之战的那场比赛，
0: 前
1: 对前年就没有那场比赛打的力量感更足啊。也可能是因为这场比赛张兰佩给到帕斯彭的压力会更大一些，
0: 嗯，
1: 他
0: 距离控制的好，
1: 对，而且你看前顶的这个过程啊，只能在后退的过程当中或者游走的过程当中去抓一个机会，对于帕斯彭来讲，即便是起腿的那个过程就是很顺畅的去起腿，也没有太多次能够出现，
0: 是张兰佩步伐压进之后，
1: 对，
0: 这个拳法也能跟得上，
1: 对，尤其是今天前手的摆拳啊，张兰佩就这拳还是打得非常的好，就是我顶你一个前支撑腿的前腿扫踢，然后呢去打我前手的摆拳
0: 啊，还是步步紧逼，
1: 对，顶出来漂亮。因为今天帕斯彭所表现出来的好像是很多泰国运动员的一个习惯问题，就是尤其是在踢自己前腿的时候啊，因为想要去往外顶腿送胯这个过程，然后手就会不由自主的掉，
0: 嗯，
1: 就是尤其是后手会不由自主掉，留出来头部的空间也会比较足。对，这也是张兰佩今天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动作啊，就顶对手一个前腿的扫踢之后，马上跟自己的一步跨进去打前摆，成功率这么高的一个，算是一个时间差和细节哈。
0: 哎，发生了什么？
1: 嗯，应该是有人有窗帘。看看场上的医务监督，来到张兰佩旁边来看一下啊，我们看看镜头是哪里出现的窗面，应该是在左侧的颧骨部分吧，或者眼周的部分。
2: 好，
0: 比赛继续。
1: 嗯，问题不大，马上处理完了之后继续回到比赛。
0: 想来一个跳戏。
1: 嗯，对，帕斯彭现在想打这种快进快出的这个进攻节奏啊，就是
0: 一个连续的扫腿，
1: 对，就不太好打，主要就是因为张兰佩今天逼的实在是太紧了，
0: 嗯，
1: 刚刚绕出来又被逼到另外的一个围城角了。
0: 但是不得不说，这个帕斯彭他还是经验比较丰富啊，
1: 没错，
0: 在张兰佩步步紧逼的情况下，其实他绳边技术运的也非常好，
1: 是
0: 不紧不慢，被挤到之后还要想办法迎击出来。
1: 对，这个绳边技术的运用啊，
0: 你看，
1: 对，
0: 绕的，他就会寻找机会。
1: 是，这不仅是在我们看到泰拳的比赛当中啊，其实很多泰国的甚至包括柬埔寨的运动员啊，
0: 嗯，
1: 他们这种东南亚的运动员嘛，他们都会在绳边技术上运用的特别细腻一些，
0: 嗯，
1: 已经把它都运用到了自由搏击规则的擂台上。
3: 是，
1: 好的，那这场比赛双方也是激战3个回合啊。
0: 对，
1: 但我觉得这场比赛张兰佩打得不错的主要原因在于他的主动性，这是第三回合一上来的那一个重击，而且他今天抓对手起腿之后时间差的这个迎击啊，就打自己前手的摆拳和平勾，确实是给他带来了不少的利好。

雷电是一种闪电和雷鸣交加的雄伟壮观而又令人生畏的天气现象，常伴有强烈的阵风和暴雨，有时还伴有冰雹或龙卷。不过这可不是哪位修道高人在渡劫，而是一种自然放电现象。雷电产生于对流发展旺盛的积雨云中，云中水滴、冰晶和线粒在重力和强烈上升气流共同作用下不断发生碰撞摩擦而产生电荷。云的上部一般以正电荷为主，下部以负电荷为主，相应的云下方的地面就会携带正电荷，正电荷和负电荷集中的部位之间会产生电位差，当电位差达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发生放电，形成我们看到的闪电。放电过程中，闪电通道中温度骤增，使空气体积急剧膨胀，从而产生冲击波，发出我们所听到的雷鸣。大部分的放电现象发生在单一云层内部，称为云内闪，也有发生在两个云层之间的放电，称为云际闪。大约有20%的放电发生在云底和地面之间，称为云地闪。当雷电发生时，由于光速比声速快得多，我们几乎在同一时刻就可以看到闪电，但听到的雷声却有些许滞后。据此，如果看见闪电和听见雷声之间的间隔秒数除以3，就可以估算出雷电发生处距离自己大概的公里数。例如，时间间隔3秒，表示雷电发生在离自己约1公里左右的地方。只要留意每次听到雷声与看见闪电的时间间隔变化，就可以判断雷暴是逐渐靠近还是远离。雷电产生的高温、猛烈的冲击波以及强烈的电磁辐射等物理效应，使其能在瞬间产生巨大的破坏作用，常常会造成人员伤亡、击毁建筑物、供配电系统、通信设备，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中断，引起森林火灾等。在雷电发生时，我们需要注意，在室外切勿游泳或从事其他水上活动，应尽快进入有防雷装置的建筑物，金属顶棚的车辆内躲避，不宜靠近高压电线和孤立的高楼、大树、路灯、广告牌等，不宜在旷野打雨伞、扛钓鱼竿等金属物体，不宜使用手机。在室内应关闭门窗，阻止球形闪电进入，不宜使用太阳能、淋浴设备以及电器，避免触摸金属管道，远离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

0: 选手中挑选十人参与本站的总决赛。
1: 第一个上场的是谁？
2: 第一个上场的我得看看啊，
3: 来，
2: 我看看，要举手，
1: 举手示意，想上台的请举手。
2: 这个举手看，来来来来，整两句。亲姊妹俩，
4: 双胞胎，
2: 真的假的？啊，你们学唱戏学了有多久了？
4: 学了有七八年。
2: 七八年的时间了，最擅长唱的是什么唱段？
4: 是我们泰康的道情戏。
2: 泰康的这个道情啊，号称天下第一团。为啥叫天下第一团呢？因为就剩这一个团了，咱得好好保护，好好弘扬。
4: 请求可以吗？
2: 啊，什么请求？
4: 我们觉得那个戏服特别漂亮，想穿一下。
2: 现场想体验一下戏服，你看看，来吧，我们鼓励一下，给他个机会，好不好？哎呀，我们特别喜欢这么年轻的小姑娘啊，能走上我们戏曲的舞台，意味着我们戏曲。

着我爸

0: 去，啊，他来抬旗去，嘚儿赞你娘，他叫我捎信儿问候你，嘚儿哎哎哎哎问候你。
1: 好听啊，朋友们。接下来该打分了啊，给这两个可爱的小姑娘，来自周口泰康的小姑娘打打分。好，老乡们做好准备，三二一，
0: 谢谢。

0: 啥意思啊？
1: 起来吧，不要了，
0: 不要了，
2: 演的好不好啊？配合的太默契了，是不是？掌声在哪里？以前没上过台，
1: 没有，
2: 没见过郝晓亮，
1: 我没有见过，
2: 头一回，
1: 头一回，
2: 你这是本色出演呐。

0: 这是我们桑图文的艺术细胞，随便拉上来那就是一出戏。肖亮满意不满意？
1: 非常满意，太棒了。
0: 今天有一位吴新平老师的弟子，亲传弟子，人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你也算是安宁领任了。我们欢迎李春景上场给大家唱一段好不好？

又成亲，我又成亲，我又成亲呐、啊！嘿，我这里对着镜子，仔细照啊。

0: 病桌上，咋会白了头发有好几根，有好几根呐、啊！我狠狠心又有牙，又有牙狠狠心，一根一根好掉呢，我一根一根那呀嗨哎嗨嗨呀，我好。谢谢。
1: 咱比赛继续进行。
2: 哦，那个正搞了一个小伙子。
3: 啊，我来自商丘市示范区。
4: 我来自民权县的。
5: 我来自山东聊城。
6: 我
5: 来
6: 自辽
7: 宁。475分，
8: 很遗憾没有晋级。
9: 到486分。
8: 516分，恭喜你闯关成功。在我们今天的海选现场啊，我发现了一位完美诠释什么叫做坐如钟的观众。叔叔好。
10: 好。
8: 你知道刚刚这个打分的时候，叔叔就这是最大的幅度了。那您会唱戏吗？
10: 唱不好，能唱两句。
8: 那我们现场的朋友给叔叔鼓励一下好不好？

0: 天好风光啊。
1: 请打分。哇，时间到，516，叔叔你晋级了，
2: 谢谢。
3: 今天太开心了啊，再找一位。
4: 有举手这个这位吧，戴眼镜的这个年轻人对戏曲的理解他可能更不一样啊。
5: 是，大家好，我叫武云鹏，我来自郑州工商学院，我现在在大一。
4: 你看看我猜对了吗？果然还是一名学生呢。最擅长唱的是什么？

0: 会了台多了，
1: 都差不多吧，
0: 都差不多是吧？那今天要给大家展示个什么呢？
1: 下南京豫剧，
0: 下南京是吧？好，
1: 老师，我有个请求，就是能不能我也想穿一下戏服，没穿过。
0: 你想，哎呀，你看我们挂着戏服可挂好了，都他们都眼巴巴的都瞅着呢。那行，满足一下，才19岁的小伙子，才上大一，特别喜欢看到这样的场面啊。

请我这防爆溜，大炮六声，老干娘的山声，我的那个又山声，非也是老干娘的山声大炮啊，他给他的杆子溜用。

济公啊，他只把剑喝

他也说我的孩儿啊，到南京若是没有好喝带呀，一本站狗小来我有花名，到南京若是有这好喝带呀，你爸和妈摁奔到那水盆中，嘎哇嘎哇叫起声，南京的叫北京的听，

0: 小五，谢谢。哎呀，唱了吧，也肿也肿啊，也关也关也关。哎，一会儿我在孙湘云教你两招，好吧？赖了不叫你白赖。来，现场所有的父老乡亲们，来给这小伙子打打分啊！三二一，开始。
1: 大家鼓鼓掌，打打劲儿。
0: 476分，也不低了。
2: 看看你可萌，一上来唱这一段唱了，关键就是可萌了，从南京到北京，这是俺第一次见。另外一个呢，你吐字清晰，然后你心里的那个热情唱这段的，比任何人都高。哎，你还不掉板，但是你最大的问题你没调。哎，你这个必须得回去找找。
0: 这个好办，好办啊，
2: 好办吧，
0: 就差一点了嘛，就差调了。
2: 不知道为啥就差那几十分没上来，你得在调上唱，乖，你只要在调上，一定是那个，你看你吐字没问题是吧？然后那个节拍、情绪、吐啥都可好，一停不知道跟哪儿呢，想去哪儿去。
0: 这个我刚才都说了，我说让孙湘雨教你两招啊，不让你白来。来，湘雨，你觉得他唱的哪一点需要再提升的？你给他指点指点好不好？
3: 唱的已经相当好了
4: 啊，还差得远
3: 啊，能够更好，还有更多上升的空间啊。他那个到刚才演唱的这个金银蛤蟆呀，他这个节奏他得有把。把河马按奔到水盆中，嘎哇嘎哇叫一声，那个南京叫那个北京听，国母娘那个养老公园带知青，那不分昼夜发救兵，向海流涌万万不能。哎哎啊谢谢谢谢谢谢。
1: 这把河马按奔到水盆中，嘎哇嘎哇叫一声，那个南京的叫北京的听，国母娘养老公园带知青，那不分昼夜发大兵，向海流涌我万万不能。
3: 好好好，已经比刚才好了很多了啊。
0: 在校园里面喜欢

0: 弹戏曲有没有更多的这个同龄人和你一起啊？
1: 也有。现在我的想法是想建一个戏曲社，弘扬我们的戏曲文化。
0: 哦，不错啊，想建一个学校里面的戏曲社。怎么样？有人响应吗？
1: 现在有七八个，但还没建成，需要15个。我这次来主要，一是来实现上梨园村的梦想，第二个就是，宣传一下，让我把戏曲社建成，
0: 是吧？那你需要什么样我们的提供给你一些帮助吗？
1: 就是，想让老师这个宣传一下，然后呢，让一些专业的老师指导指导，
0: 让专业老师指导指导。
2: 你刚才成立戏曲社，我太支持了，这个事儿是最重要。其实年轻人喜欢了，能唱好，能更多人唱，就是一个最好的传承啊。你看我有点远，但是这几位年轻的艺术家，这几个我都那个啥，我都给你派上活，叫他们轮流去你社里，然后你跟你们校领导沟通好，说来了戏曲明星，这样的话去你社里学校也知道了，你得让学校公众号也说，这样的话呢你那儿保证到最后你定10个人能给你一样去100个。
0: 哎呀，
2: 看我这主意行不行？
1: 行
2: 啊，
0: 这下你这团队这不得了啊，满意吗？
1: 满意。
0: 今天让小祥玉老师走上舞台给你做个示范，现场指导行不行？
2: 行。
0: 好不好，祥玉姐？
2: 好。

0: 那一位登场。
1: 大家下午好，各位老师下午好，我来自示范区，我在家寨，我叫李秀芝。
0: 家寨哈？
2: 对，
0: 我知道那地方。那家寨不是咱们入选的？
1: 家寨可好了，
0: 可好了、嗯，第一批美丽小镇就有你们家寨。
1: 对啊，现在那
0: 就可漂亮了，
1: 比那市里还好，还干净嘞。家寨好了很，跟你说，空气还好，俺那还有黄河，还有水。
0: 你说了，我都真想去看一看。
1: 你去看看呗，咱们这欢迎咱们这观众朋友、老师、乐队老师都上俺们那演出去，黄河大唱，趁热唱。
0: 哎呀，你看这还没唱了，这说了比唱了还好听。
1: 对嘛、嗯？
0: 今天唱什么？
1: 我给

0: 谢谢谢谢秀芝大姐。好了，该打分了，加油加油啊，咱们一起加油来。你也看着大家呀，哎呀，
1: 吓
0: 大家给你打分啊，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请打分。485分，大家也很努力了，给你带打分了，就差那么一点点。好，谢谢谢谢。

0: 谢谢秀芝大姐。好了，该打分了，加油加油啊，咱们一起加油。来，你也看着大家呀。
1: 哎呀，
0: 是大家给你打分啊。
1: 谢谢大家。
0: 3, 2, 1, 请打分。85分，大家也很努力了，给你带打分了，就差那么一点点。好，谢谢谢谢。
2: 那接下来我们在现场找两位观众，不光唱，还可以穿上戏装来感受一下戏曲的人物。来，有没有想来参与的？欢迎三位。哇，来。我觉得这位帅哥啊，他来到台上真的是紧张了。刚刚在他在台下的时候，哇，那八颗门牙，是，我觉得他就是今天的代言人，他才是真正的开心哥。来，再给我们开心一个。好，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韩硕啊，来教我们各位工友该怎么样表演水袖，好不好？
3: 上穿上穿上。
2: 来，老师给穿一下行动。
3: 来穿吧。好，那俩谁穿？
2: 有没有大码的？给我们这位开心哥穿上。
3: 那个硕，你在前头教他们，先甩袖，然后耍一个花儿。孩子也不错。
4: 好，我们比一个动作吧。
3: 好，把手露出来，
4: 把手露出来，兰花掌。
3: 好嘞，准备啊，一、
5: 二、
3: 三、四。哎，好，你看啊，四是头，四
2: 头，
3: 记住了啊。
2: 哦，
3: 好。妈，来，那个开心哥，你来一遍，我看看。预备，
2: 单独汇演一下。
3: 一、二、三、四。这个会笑，多好，是不是？真不赖。来，准备啊，一起做一个，一二三四啊，走。

0: 预备，走！一、二、三、四，
1: 表情。这一次我们在台上这个学习的是这个身段，下次来舞台上表演一下你们的唱，好不好？好，再一次感谢三位。
2: 我刚才呀一贴我就看到了，你看这儿有唱片，你看我随手一拿，打金枝，这黑胶唱片啊，刘忠和老师的，这是有年头的啊，打金枝唱段。今天我们真的特别特别荣幸能够邀请到刘忠和老师在座哈，接下来所有的朋友们掌声送给刘忠和老师，有请刘老师登上舞台。唱片是什么时候发行的呀？你还记得吗？
3: 大概我还记得是八零年左右吧。
2: 刘老师的唱腔真的好听，大家现场想不想再一次聆听刘忠和老师的啊？
4: 有啊，会话我今天爱上门，观看仔细，眼睛下吓坏了。

妻，刘驸马与我人啊，这样说哪有女人嫩夫妻那个不和睦，我不管你

谢谢谢刘老师。接下来我们继续比赛吧，我们欢迎下一位。

观看仔细，眼珠下吓坏了王的驸马儿啊，为王我那个不传旨，哪个敢斩斩驸马？斩驸马本是把国王来擒。

0: 论国法那个本应该，将儿斩首，为王我斩女婿，也难舍得呀，替娇儿那个擦去了面上之泪，与我儿啊，与我儿加官职，提升三级也有一。
1: 小伙子可以大大方方，一般人站这个舞台上，刘忠和老师要是在座的话，那推得喝死他唱的。哎，我们听听刘老师怎么评价。
2: 啊、你评评呗。
3: 他这唱的还是不错的啊啊，每句都听得不错。这个爷爷一讲着，我讲永说他可能原来不是这样唱，我估计我在八零前唱时候穿那个爷爷衣，啊，我都刚才听到这个之后啊，我刚才特别的发麻啊，因为啥？我是按那个任务去算啊，那个任务唱当时唱那个。大军之长，与我儿等，与我儿加官职，提升三级，耶耶耶！我是这样唱的。我一听，他不像个皇帝唱的，倒像个一般人唱的，啊，没有那个气质，没有那个气氛，没有那个分量。与我儿，与我儿加官职，提升三级，耶耶耶！
2: 是吧？记住地最后这个啊、一看皇上
0: 与我儿啊，与我儿加官职，提升三级，也也也也
2: 有悟性，赶快打票吧。
1: 好一点了哈，
2: 好一点了，
1: 马上进步。来，朋友们做好准备，三二一，请打分。515分，顺利晋级，祝贺张宁。欢迎下一位选手。
4: 看出这场漂亮的小妹妹走着台步就上来了。
1: 485分，486分，
4: 很遗憾，差一点就晋级了。
5: 535，全场最高分。
2: 谢谢。
6: 接下来，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有请出我们李元春的明星擂主王珞丹登场。

全，更好命。

0: 谢谢您啊！这时隔几年再战梨园春，看看这次的成绩到底怎么样呢？来吧，现场的朋友们，请打分。谢老师，您获得了466分。
1: 我会再接再厉，
0: 再接再厉。下一站我们在周口等您，好不好？
1: 好的，
0: 继续加油，谢谢您。
2: 接下来要为大家请出另外一位大家都非常喜爱的我们赏酒的鬼女刘文慧登场。

0: 然正气，圣贤同志。
1: 跨过畔池上的状元桥，穿过杏坛，在大成殿前祭拜至圣先师孔子，代表着一种文脉绵延的传承，也是与往圣先贤的一次心灵对话。
0: 百年树人，大厦根基，文脉。
1: 襄阳县学宫大成殿位于五中老校区内，现存的大殿是清道光二年的建筑。对崇文重教的襄阳人来说，这里是古城文脉的标志，也是这座城文化兴盛的象征。
2: 楚山横地出，汉水接天回，这里是初唐诗人杜审言笔下的襄阳古城。它北距汉江，南倚岘山，依山傍水，风景依然，辉煌灿烂的荆楚文化就是在这里诞生。因为它特殊的地理位置，从古至今，襄阳古城汇聚了多元文化，也造就了其独特的人文气象与文脉传承。
1: 在古城东南角有一处深受市民喜爱的休闲广场，襄阳人喜欢每天在这里娱乐健身。古老的城墙之上，耸立着一座双层重檐式的高楼，这是为纪念东汉文学家王粲而建的仲轩楼，也是如今襄阳古城的标志性建筑。东汉末年，北方地区战乱不断，年轻的王粲从长安南下襄阳，投靠他的同乡荆州牧刘表。那时的刘表已经把荆州治所迁到了襄阳，并采取爱民养士、从容自保的政策。襄阳成为乱世之中一片相对安宁的绿洲，大量中原百姓和读书人为避战火纷纷来到此地。
3: 这吸引了当时国内的著名的一些学者，你像经学家宋忠、司马徽、音乐家杜窥等等，天下求学的学子们呢也涌向襄阳，就是史书上讲是规模多大呢？数亿千计。
1: 由于战乱，洛阳太学荒废，中华文脉岌岌可危，避难襄阳的众多学子中断了学业。为延续文脉，培养人才，刘表请来了300多位北方儒士和本地文人，在襄阳城里办起了一座学业堂。14岁的诸葛亮也就在那时来到这里求学。
3: 学业堂涌现了大量的人才，最著名的学生就是有诸葛亮啊，还有他的同学，你比如这个史广元啊、孟光威啊、徐庶啊，都是他同学。可以说当时魏蜀吴三国争霸，他们的那些人才很多都出自学业堂。

0: 所以有人比喻说，当年的其实相当于黄埔军校。
1: 学业堂建成后缺少教材，刘表又派人前往中原地区搜集整理典籍图书，并在襄阳组织编写了《五经章句后定》，一时间襄阳古城中文人汇聚，学风炽盛，成为了东汉末年中国的文化学术中心。
0: 这是一个做了一个了不起的事，在一个延揽人才啊，为后来的后世的经学的繁衍培养了人才。虽然是一个郡国学，是一个官学，但是呢，它和洛阳的太学其实规模管理的模式几乎就是相当的了。这个历史学家唐长儒说，荆州官学当时的制度和规模就是太学的南迁。
1: 在襄阳古城胜利街路口有一座学业堂主题公园，这里就是当年的荆州官学旧址。从学业堂开始，襄阳文脉绵延不绝，无论是古城中的众轩楼、大成殿，还是米公祠、昭明台，都是这座城文化兴盛的标志。
2: 我们现在的位置呢是昭明台，这里是襄阳城的中心。自古以来啊，襄阳的街道就呈十字交叉和棋盘形的这个布局。东西南北街这个名字一直沿袭到现在，所以我们说到昭明台就要说到昭明太子萧统。
1: 公元501年，昭明太子萧统出生于襄阳，他是南朝梁武帝萧衍的长子，如果不出意外，年轻的太子会成为未来的帝王。从襄阳起事而成就霸业的萧衍，深受襄阳南北交融文化影响，昭明太子萧统更是博通众学，尤其喜爱文学，又藏书3万多卷。自公元526年开始，萧统组织大批文人，挑选出从先秦至萧梁时期的700多篇传世文学作品，编纂成中国第一部诗文总集《文选》。
2: 他把这个文学和历史和学术著作分隔开来，真正有了文学的概念，所以它一产生了以后呢，就起了非常广泛的和深远的影响。在唐代的时候呢，就把它和五经放在一起，作为科举考试的必读的书目。到了宋代以后呢，就有文选烂秀才办的说法。娄洵也认为，在文学著作当中对他影响最大的一个是世俗新语，另一个就是昭明文选。
1: 虽然萧统在而立之年就英年早逝，未能登上帝位，但他留下的文选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传世经典。崇文尚义的襄阳人感念他的功德，在古城中心修建了一座昭明台，也把崇文重教的精神深深地烙印在了这片古老的土地上。
3: 楚山碧岩岩，汉水碧上上。
1: 一年一度的冬至鹿门诗会在襄阳鹿门山举行，不同的词句，一样的诗情，就这样让一群现代人和1000多年前的诗人有了一次超越时空的心灵沟通。
4: 汉江从我家乡过，淘尽了人间。
1: 钟灵毓秀的襄阳，历史上是文人雅士的必游之地。他们登楼高歌，泛舟唱晚，寄情山水的同时，也以诗文言志。唐诗300首中，和襄阳有关的诗歌就有将近30篇。
5: 襄阳这个地方呢，在唐代的时候，地理位置也决定了它是一个南白交汇的地方，南来白往的文人

0: 诗人们到了襄阳，基本上都要留下自己的诗作。按照现在的话说呀，襄阳就是当时的诗人网红的打卡地。
1: 襄阳城南岘山脚下，有一座名叫剑南园的庄园，这里是唐代诗人孟浩然的家。出身于书香门第的孟浩然，受到南朝民歌和初唐近体诗的熏陶，从小就展现出非凡的才情。
0: 在孟浩然的眼中，襄阳的山水到处就充满着诗意，抬头可以看见诗，伸手可以采摘诗。比如说他到万山去，他到万山去，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小山头，山下面有个汉江，但是在他的眼中，他所看到的就是天边树如泣，江畔舟如月，是充满着诗意。
1: 少年孟浩然的成长就像一棵树苗，扎根在襄阳这片浮凑八方的土地上。从陶渊明的田园民谣、谢灵运的山水小调和近体诗歌的节奏韵律中不断吸收着养分。唐朝时，荆楚一带隐逸之风盛行，位于襄阳城东的鹿门山，因东汉末年襄阳名士庞德公曾隐居此地，而被文人们奉为圣山。孟浩然在20岁的时候也来到这里潜心读书写诗。
0: 在孟浩然之前，有山水诗，有田园诗，但是把家乡的山水，把隐居的田园，把新体诗的飞扬，把南朝民国的深婉情思，还有自己的思想观点融为一体的，孟浩然绝对是首创。他是唐代第一位亲历创作山水田野诗的文人。
1: 一天早晨，孟浩然被一阵阵鸟鸣声吵醒，睡眼惺忪的诗人推开窗户，惊讶地发现窗外花落满地。他想起昨夜突如其来的一场风雨，感叹大自然旦夕之间变化的神奇，于是一首小诗轻轻吟出：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0: 这首诗里面没有一个生僻的字，没有一处典故，完全贯穿了他的那个清新的那个风格。就是看他非常的平淡，但是就在平淡之中见诗意。所以直到现在，几乎是有炊烟的地方就有春晓的影子。他与李白的近义思，王之涣的登鹳雀楼一起，被现在的少年儿童们作为最基本的启蒙读物。
1: 自古就是南船北马交汇之地的襄阳城，让孟浩然有了向往山水、诗游天下的雅兴。30岁时，他开启了诗和远方的旅途，先后北上洛阳、长安，西出川蜀，南下湘桂，东至吴越，用他清新质朴的诗篇描绘出一幅幅美丽的山水田园画卷。公元733年秋，孟浩然漫游吴越时，来到新安江建德一带。傍晚时分，落日融金，树影婆娑，孟浩然移舟泊岸，望着远山寒带，江月波影，他的思绪回到了千里之外的家乡。
0: 建德江的山山水水

0: 我们襄阳古城边的汉江和孟浩然的家非常的相似。当时的建德江水马上勾起来的是孟浩然的思乡之情，所以就在那种情景之下，孟浩然写出了他的千古名作《宿建德江》：“益州过烟渚，日暮客促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
1: 以襄阳为起点，孟浩然游历四方，但家乡的山水在他心中永远是最美丽的诗行。在孟浩然存世的200多首作品中，近半数都与襄阳有关。
0: 他纵情高歌的《山水观形胜，襄阳美会集》，在孟浩然的眼里面，还是我家乡的山水，那才是最美丽的。即便是会稽山，您也抵不上。可以说，孟浩然是襄阳形象的代言人。
1: 孟浩然毕其一生开创山水田园诗派，与边塞诗派一起，成为盛唐时双峰并峙的两大诗歌流派。不仅在中华文明的殿堂中树立起了孟襄阳的文化地标，也在襄阳文脉的传续中达到了诗歌的高峰。
2: 我身后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是建于元朝，是当地人为纪念北宋著名书画家米芾所修建。沧江静夜红贯月，定是米家书画传。如今米公祠依然静静矗立，向今天的人们讲述着先贤的故事。
1: 米公小学因紧邻米公祠而得名，踏入校园的第一步，永字八法的书法笔画就会牢牢记在孩子们的心中。在这所以米芾命名的学校，书法是孩子们的必修课。
2: 这是你写的，我看看好吗？
3: 好。
2: 今天学写了一个什么字儿啊？
3: 是江字。
2: 江字。说到这个江字，你们第一个想到的是哪一条江？
3: 汉江。
2: 为什么想到汉江呢？
3: 学校都在汉江边，所以最先联想到的就是汉江。
2: 啊，你家离的汉江也很近是吗？嗯，
3: 很近，就是打开窗户就能看到汉江。
4: 我们喝的水就是汉江里的水。
2: 汉江水。
4: 我们是饮着汉江水长大的。
1: 发源于陕西的汉江，在襄阳境内流过195公里，润泽了两岸大片沃土，也承载起古城南北多元文化的融合与传播。北宋时期，有一位喝着汉江水长大的少年，常常流连于古城中众多的石刻碑帖之间，感悟书法之道，他就是米芾。
0: 米芾呢，这个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习书法，由于他很聪明又很勤奋，所以呢临帖的时候呢能够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宋史文源里面呢有这样一句话，就是说字乱真不可辨。
2: 哦，都分不出来是吗？
0: 对，分不出来。
2: 这很厉害。
0: 是的，对，
2: 模仿能力很强。
0: 对于是呢，这个别人就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集古字。实际上呢有一种讽刺意味，就是说他写的都是别人的字。
1: 虽然米芾天资聪颖，但落得个集古字的绰号，这让他感到非常难堪。为了突破自我，米芾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他把自己的大部分作品一把火烧掉，外出游学。在黄州，米芾拜见了谪居此地的北宋文坛领袖苏轼。
0: 那么米芾呢呈上自己的这个书法以后，让苏轼看，苏轼看了以后呢，苏轼就对米芾说，这个呢你学的主要是唐人的书法还不够古远是吧，那个为什么不学一学这个今人的书法呢？这个今人的书法呢，他这个

0: 讲究意趣啊，比较的这个灵动啊，特别是王羲之王先生二王的书法呢，这个已经达到一个很高的境界啊，你可以多学一学他们的书法。
1: 一语点醒梦中人，文化之道只有用更开阔的视野博采众家之长，才会打破自我的藩篱。豁然开朗的米芾开始多方搜集近人书帖。有一次听说一位藏家手中有王羲之兰亭集序的临摹作品，他便立刻赶了过去，然而对方并不愿割爱。
0: 这个米芾呢，这个见到以后爱不释手啊，于是呢他就软磨硬泡啊，说我你卖给我，或者是我拿东西跟你换啊。最后呢他这个用现在的话说呢，就通俗一点讲的，就是他一咬牙一跺脚，然后把自己牙箱底的八幅画作拿出来，把这个字换到手了。
2: 那个时候拿出来的八幅画作是什么样的呀？
0: 这么说吧，其中有六幅是王维的雪景图。
1: 对于费尽周折寻觅到的书帖，米芾日夜赏析临摹学习，并由此给书斋取了一个特别的名号——宝镜斋。
0: 宝镜斋吧，一般的人理解它是一个屋子，是吧？就说书斋吧。他这个书斋呢，那么他在车上、在船上、在这个路上，他一直带在自己身上，走到哪儿他把这个牌子挂到哪儿，啊，而且他自己说无书每日一观啊，他就每天都要拿出来看一下。
1: 米芾历时20多年，钻研近人书法，学众人之长，而后自成一家，成为北宋书法艺术史上的代表性人物。苏轼评价他的书法锋强振马，沉着痛快。
0: 他之所以这样呢，最后成为这个宋氏四大家，成为最有名的这个书法大师啊，与他这个一辈子不停的临摹研习啊是大有关系的。他是博采众长，这个化别人的为己有，学了别人的，但是他吸收为自己所用，就会成为自己的东西。自成一体啊！
1: 米公祠里收藏有米芾45幅书法碑刻作品，这是襄阳古城书法爱好者最好的教材。人们不仅在泼墨挥毫的雅兴中陶冶情操，也在这一笔一画中学习。文化不是简单的复制，只有在博采众长中不断创新，才会有真正的发展。

0: 同学，我们这样看过去，这个石头中间是不是有点凹啊？两边是不是有点凸啊？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吧？当年我们那个车是没有汽车的，是什么车呢？独轮车，中间碾出来的，叫辙，前有车，后有辙的辙，就是这样弄出来的。所以同学们看到那个没有？
1: 没有坑。
0: 那个坑叫什么呢？叫锚孔，就是系船用的。当年从襄阳开始往南走，顺江而下的时候用的是船。在襄阳货物上岸以后，我们用什么运输啊？用马车。对对对，这就是襄阳南船北马的来历。啊，同学们，独城，我们用我们眼前所见的这些实物来了解我们这个城市。
2: 南阳了，申请。
3: 组织发起“无爱无乡”独城活动的，是一个叫“拾穗者”民间文化工作群的组织。这些热爱襄阳古城文化的志愿者，通过网络走到了一起，利用业余时间做起了这座城的文化义工。
4: 什么时候开始叫“拾穗者”呢？
2: 就是2005年的时候，我们自己想了成立一个组织，把我们这个工作群起了叫“拾穗者”民间文化工作群。我们当时想的这个理念呢，就是回到田野，守望故乡。
3: 襄阳古城在过去号称南船北马，七。

0: 省通衢，历经千百年的风霜，有许多文化遗存散落民间，随着时代的变迁而逐渐消失。十多年来，拾穗者穿行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为这座深爱的城寻找昔日的印记。
1: 我们很多都是工程师啊，有的是银行职员。

0: 其实你们在这样十几年的过程当中，慢慢发现这些麦穗非常有价值。
1: 我们跟社区、跟居民在一起联动，向这个市民来展示这种文化的力量，或者我们城市的这种历史，这是它价值的一个体现。
2: 随着现代城市的快速发展，太多的古城记忆在人们的视线中慢慢消失。拾穗者一点点捡拾着那些久远的历史碎片，拼凑着古城的过往。在他们看来，一座城只有珍视自己的历史，才会有根，才会有情，也才会有未来的发展。
3: 这样的话，我们跟这个城市，当你熟悉它的每一个城门的名字，它的背后的故事，每一个条石它背后的历史的时候，你对这个城市，你走到哪儿去，你都会感到很亲切。
2: 冬至一过，古城开始慢慢有了忙年的气氛。街头的传统手工艺吸引着孩子们好奇的目光，大人们则开始做着各种准备，从腌制腊肉香肠到准备庆祝新年的美酒，空气中飘荡着浓浓的年味。按照惯例，拾穗者也在这时聚到了一起，写对联、剪窗花、贴年画，传统的风俗习惯也是古城文化的一部分。
4: 北京的京酱肉丝，
5: 陕西炒面皮子，
6: 四川麻婆豆腐，
7: 湖北的扁鱼。
2: 每次聚会，志愿者们都会端上一盘各自的拿手菜肴，
8: 襄阳大杂烩，
2: 围在一盆襄阳烩菜四周。就像这座古老的城，汇聚起天南地北的人，也包容着各方的文化，融会贯通，自成一体。但讲述的，却都是关于襄阳的故事。
9: 刘表在襄阳，治乱平定百姓，安稳生活通顺，还开办了学府，学生们大开。
2: 喧闹的锣鼓送走寒冬的凛冽，迎来春风的消息。南方的采莲船，北方的赶黑驴，以及襄阳特色的司老爷茶街，共同沟通起这座古城南北汇通的前世今生，展示出古城的勃勃生机。
0: 襄阳好风日，留醉倚山翁。时光走过2800多年，南船北马的历史荡漾进汉水的柔波，书写出襄阳古城的千年过往。从汉江边的北京树，到今天汉江中游的历史文化名城，秉承着崇文尚义文化基因的襄阳人，将以大气包容的豪迈情怀，再度谱写襄阳好风日的现代传奇。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6: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0: 还一紧张你就忘？
6: 什么味儿？

拔那个圆的。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的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爱情不会是我人生的解药，我不该沉溺于虚幻的安慰。
4: 主著：钟汉良，清醒逆袭。
5: 你单身，我离异。
6: 沈小姐果然不一样。
3: 有什么不一样？
4: 河南卫视《逆语记》。

0: 哎呦，你怎么了？
1: 这一站怎么不停车呢？
0: 改了，刚刚改的，不停了呀。
1: 刚刚改的，我怎么没接到通知？
0: 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

0: 국민 따다니. 협동지 나출에 가는.
1: 태준, 모두 지켜줘. 이제 明白.
2: 大哥，
1: 太君，不能看呀，不能看。

0: 什么？让开！不要！不要，肯青，他还是个孩子。别杀他！别杀他！让他投降。
1: 你是什么人？
0: 我是记者，东亚快报的记者。
2: 原来

0: 翅膀呀、啊！
1: 政委，
2: 嘿，老胡，
1: 政委，
2: 老胡，
1: 政委，哎，
3: 我们终于成功了，搞了20只呢。
1: 好啊，弟兄们辛苦了啊！政委，小鬼子快来了，咱们安排一下群众撤离的事吧。走，走，
4: 走，
5: 走，亮子哥，啊，亮子哥。
6: 亮子哥，
1: 蓝妮儿，
6: 亮子哥，亮子哥，
4: 蓝妮儿，你也在车上。
6: 嗯，亮子哥，咱俩爱情吧。
4: 啥？
6: 亮子哥，
4: 你看你哭啥嘛啊？
5: 亮子哥，
6: 姑娘，这位是，他才是我要找的人，是吗？
5: 走走走。
7: 哎，哎，虎哥，你看林哥缴获了一支枪，我缴获了两支，
8: 啊，我三支，哟，
7: 那么多呀！
9: 开会了，
10: 开会了，
9: 走，走，
10: 走！
11: 乡亲们，同胞们，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铁道游击队，我们铁道游击队是咱老百姓自己的队伍。小鬼子现在在咱们中国的土地上横行霸道，我们每个中国人绝不当亡国奴。我们今天的行动给大家的出行带来很多不便，但是我们打票车是为了打小鬼子。乡亲们，现在我们北山的部队就要开进铁路两线，向临城进攻，希望大家以后多支持咱们自己的队伍，把小鬼子从中国的领土上赶出去。
12: 打

0: 小红，你组织装甲车，我组织群众。好，回来，龙哥，跟我走。
1: 好，
2: 好，
0: 走，跟我走。
3: 亮哥，亮哥，
4: 兰妮，你快去疏散群众。
3: 好，一会儿见。
5: 亮哥，
0: 小波，
5: 好，
0: 你也去。
5: 走。
6: 哎，你快走，
3: 放开他，
0: 快
6: 点
0: 撤，快点撤，
3: 放开他，
5: 快走。
0: 什么？怎么了？
5: 他们俩死活就是不走啊。
0: 记者小姐，现在情况紧急，我请你和群众一起转移。
3: 你先放了他。
0: 不行，因为他是战俘。
3: 你不放他，我也不走。
0: 小波，带走。
5: 走。

0: 快走！这边，这边，跟上！好，大家不要怪他，跟上！快！为什么不走？
1: 快点！
2: 我对你们今天的行动深表遗憾，并表示强烈的抗议。
0: 季氏小姐，你们的军队在我们的土地上烧杀掠抢，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多大的灾难？要说抗议，不应该是你，而应该是我们中国人民。
3: 走，跟上，走。
0: 小高，
4: 到。
0: 你到北洼去告诉大队长，群众已经安全转移。
5: 是。
4: 你叫田中吗？
5: 嗯。

0: 你多大了？
1: 我今年已经20了。
0: 20？家里还有谁？
1: 只剩下母亲和一个嫂子。
0: 母亲和嫂子？那你哥哥呢？
1: 去年来华，已经战死了。

0: 政委，
1: ，
2: 老洪，
3: 政委
2: 可回来了，
3: 政委
2: 辛苦了啊！队员怎么样？
4: 怎么样？
2: 没有一个伤亡。好，哎呀，老洪啊，这天快亮了，赶紧组织撤离吧。好，
5: 哎，小波，看见兰妮了吗？她还没有撤回来呢，没撤出来。哎，她带群众往小庄转移呢。不行，我去找她。
6: 哎。亮子哥，
7: 好亮，
2: 快，你去哪儿？
5: 兰妮没有回来，我去小庄找她。
7: 你快站住！鬼子就要上来了，你去不是送死吗？
5: 洪哥，就是死，我要把他找回来。
7: 亮子，站住！
8: 站住！
7: 好亮！
9: 洪哥，
10: 他们到底在干什么呢？

0: 讲。
1: 临城到处都贴着八路军的标语。
0: 什么？难道北山的八路已经跳出了我们的包围圈？这样有规模的统一军事行动，看来是准备进攻临城了。立即电告山本将军，请求撤回142、143旅。
2: 嗨，司令官，我全都搜遍了，没有美惠子小姐的下落。
0: 冈村君，美惠子可是山本将军唯一的侄女，如果在你我手上走失，生死未卜，我看……
2: 司令官，我搜遍了整个地区，没有发现美惠子小姐的尸体，起码说明她没有死。我认为有两种可能：一是她或许混在了人群当中，去进行她自己喜欢的采访；二是被八路俘虏。
0: 但愿是第一种可能。
2: 是啊，据我多年跟八路打交道的经验来看，即使美惠子小姐被俘，八路不会把她怎么样的。

0: 丁二牛呢？
1: 队长，丁二牛在大洋街13号泡娘们呢。
0: 都他妈别笑了！王八蛋，都他妈什么时候了，还往女人被窝里钻？
2: 队长，知道他泡上谁的吗？
0: 谁呀？
2: 您没听说过啊？枣庄一枝花风骚摸过他。
0: 啊，是他呀！别笑了。

0: 小凤，叫奶奶吃饭了。
1: 啊。哎。
0: 小凤，你吃什么呢？
2: 你们要干什么？
3: 好好。查户口，
0: 快把户口拿出来。哎，太君，
4: 看看，
5: 户主张芳林，28岁，铁路工人，已亡。妻子张王氏，28岁，母亲张宋氏，61岁，女儿小凤，5岁。

0: 君，喝点水吧。
1: 你昨天出城，什么的干活？
0: 家里没粮食了，这不，我上孩子他姥姥家借了些粮食，摊了这些煎饼。
1: 什么庄？
0: 苗庄。
1: 那里有你的什么人？
0: 是我娘，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这不，我男人死得早，两个老人和孩子都得我一个人照顾。哦，刚摊的，让弟兄们尝尝吧，还热着呢。
1: 开路。
2: 太君，你走了。

0: 好，太君，明白了。好，明白了。怎么样，队长？那我和弟兄们都仔细查过了，根本就没发现可疑的人呢。
1: 一群废物！这刚才冈村队长来电话了，说山本将军今晚就到了。
0: 我说啊，
1: 一定要加强治安。
0: 哎，
1: 哎，等等。
0: 嗯，
1: 二牛啊，今天晚上。
2: 你这个夜班，
0: 好。
2: 这就是你送给我的战利品吗，将军？
1: 这是在临城发现的，他说明劫票车的是八路主力所为。你的意思是，八路已经逃出了我的包围圈？是的，将军。
3: 这是八路玩的调虎离山计。命令部队继续对暴毒库的八路进行分割包围，加强对临早两地的治安，严防八路军潜入。
4: 菊花。 菊花，菊花，敲了半天门怎么才开？把车接过去。

0: 值了一夜班，快困死我了！丁二零，我告诉你，以后不打招呼，别往我这儿跑。嗯，哎，你说什么呢你？啊，是不是里头有人呢？啊！
1: 我又没有嫁给你，你管得着吗？
2: 是二牛吗？
0: 你给我闪开！你，我操！大爷！

0: 怪不得你小子昨天让我值夜班，原来你早就没好心眼子你。
1: 哎呀，味道真不错啊。嗯，这是让你小子给搅了。
0: 平时你他妈欺负我我就认了，今天你还敢睡我的女人。我他妈我他妈我毙了你我。哎呀哎呀。你他妈的我这。哎呀。哎
1: 呀。你个王八蛋。你敢说是你的女人，信不信老子我废了你。
2: 大哥大哥。看在兄弟往日的情分上，咱不能因为个女人就坏了兄弟的情谊，是不是？
1: 情分？你他妈还知道情分？老子对你可不薄啊！别以为你跟王强干的那点烂事儿我不知道。
2: 哎呀，队长，我错了，我错了，饶了我，饶了我吧，队长。
1: 妈的，这还差不多，给我滚！
2: 谢谢队长，谢谢。
1: 滚！还不快滚！快滚！妈的！
3: 老黄，等反扫荡一结束，赶快把俘虏送到山里边去。
4: 好，我看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
5: 红哥，嗯。红哥，
4: 小坡，有彭亮消息了吗？
5: 红哥，周围都找遍了，还是没有啊。
4: 这个彭亮，他到底能去哪儿呢？
6: 不在临城，就在枣庄。老黄，亮子这个人很谨慎的，放心吧，再等等，
3: 再去找找。
5: 是，走。

0: 村队长，据一部分乘客透露，打票车的那帮人原来啊就是八路军新成立的铁道游击队，老百姓啊管他们叫飞虎队，大队长是刘洪，政委呀就是那个管账先生李正。
1: 这就对了。

0: 看来他们离开了枣庄，拉起了队伍，目的是专门破坏金浦铁路的。你们以后要密切注视飞虎队的动向，搜捕所有的嫌疑分子。
1: 是。

0: 我奉皇军之命沿铁路两线搜捕飞虎队，没想到把你给搜出来了，看来咱们俩还真的有缘呢。
1: 狗汉奸，滚开！
0: 姑娘，自从上次见了你，我是茶不思饭不想啊，我可是真心的喜欢你。
1: 你放屁！
0: 姑娘，消消气儿，消消气儿。你只要答应跟了我，在枣庄地面上，我保你吃香的喝辣。给我抓住他！
2: 姐姐，他们会杀了我们吗？
3: 你就放心吧，根据日内瓦公约，他们不会杀我们的。
2: 可是我总觉得他们不会放过我们，这种等死的滋味好难受啊。
3: 你要为帝国捐躯吗？
2: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帝国军队抓住支那战俘都是要处死的。
3: 竟有这事？
2: 是啊，你不知道吗？
3: 我明白了，难怪我叔叔山本将军不让我上战场去采访。
2: 你的叔叔是将军？
4: 这个女俘虏叫美惠子，是日本东京的一个记者，很有可能是个日本特务。
5: 得尽快想办法把他们送走，不然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麻烦。
4: 可山里部队都转移了，你说往哪送啊？
5: 是啊，这回票车被我们办了以后，小鬼子竟然无动于衷。哼，看来啊，咱还得狠狠地敲他几下。
6: 对，红哥，看谁来了。
5: 哟，是老张大哥。哎呀，
6: 老红，政委，
5: 你咋来了？哎呀，
6: 老红啊，快快去救亮子吧。
5: 亮子咋了？
6: 我帮他打听到了兰妮儿的下落，他一听就急了。哎呀，我好劝歹劝，他就是不听，非要一个人独闯特务队呀。
4: 什么？
7: 军长是一独唱得意呀、啊！
8: 你他妈说什么？给我架！妈的，下！

0: 啊！
1: 狗汉奸，放我出去！
0: 陪我一宿，我就放了你。哟哈，姑娘，好大的火气呀！再来呀！我就喜欢你这种辣味儿。
1: 王八蛋，有本事你进来！
0: 哎呦，姑奶奶，您这花拳绣腿打在我身上，我受不了啊！哎呀，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姑奶奶，你看我给你带什么好吃的？
1: 滚！
0: 啊！姑娘，消消气儿，吃饭吧！啊！我是小妮子，我可是真心喜欢你啊，做梦都想娶你。以我张三儿的脾气，我跟谁耗过这么长时间呢？只要你答应我，你让我干什么都成。你要是想好了，咱选个良辰吉日，我张三儿给你八抬大轿，明媒正娶。哎呀！
1: 王八蛋，狗汉奸，你就死了这条心吧！只要你姑奶奶还有一口气，你等着，我非亲手宰了你不可！
0: 哎，我好话说了一箩筐，你这么不识抬举！小妮子，我告诉你，再给你一晚上的时间，明儿要是不答应我，老子可就霸王硬上弓了！
1: 你敢？
0: 哼！
1: 等让我哥李九扒了你的皮！
0: 嗯。

0: 原来你是李九的妹妹呀！正好，我就先扒了你的皮。不，我先扒了你的衣服。至于我嘛，我自己会脱。
1: 听说那狼狈要出宫，忙坏了东宫和西宫，西宫娘娘老，不对，东宫娘娘老大兵，西宫娘娘卷大葱啊！西宫娘娘卷大，
0: 干嘛呀？哎呀，这他妈谁呀？这，别动！
1: 嗯，
0: 再动我就拔了你的根！
2: 亮子哥，我不喊，我不喊啊！
0: 起来！我问你，蓝妮儿是不是关在特务队？
2: 啊？
0: 嗯？
2: 是，
0: 带我去。
2: 亮子，你把这玩意拿给我迷糊啊！
0: 少废话！

0: 谁呀？
1: 是我，二牛。
0: 什么事儿啊？
1: 哎，队长，开门，我找你有急事儿啊。
0: 他妈的，深更半夜，你
2: 可以了。哎，
3: 张三儿，还认得我是谁吗？
0: 坐下。
2: 队长，你别怨我，我不带他来，他要我命啊！
0: 呸！你这个乌龟王八蛋，还不快滚！
1: 我走。
3: 想去报信儿？
2: 我哪能的，亮子哥，看你说的，
0: 站过去。

0: 张三，知道我为啥找你吗？
1: 亮子，行行行，
2: 兄弟你有种，还敢回枣庄来？
1: 兄弟佩服，
0: 少废话，把蓝妮交出来。
1: 兄弟，咱可都是爷们儿，爹娘给咱这条命也不容易，不管怎么说，咱都是枣庄人，有什么事儿好商量。
0: 我告诉你张三，我今天是来要人的，不想和你动武，只要你把蓝妮交出来，我绝不为难你。说。
1: 好说好说。哎呀，不管怎么说，咱们都是爷们儿不是啊，你看。哎呀，你还信不过我？
3: 哎呀，这这这。

走。

0: 走。
1: 亮子哥，
0: 走。
1: 亮子哥，
0: 快去把门打开。
1: 亮子哥，
0: 是我，
1: 真的是你啊？
0: 你没事吧？
1: 没事。
0: 好，
1: 亮子哥，
0: 我们走。
1: 走。
2: 叫人去，啊！叫人去！黄亮，跟我玩，你还嫩了点儿。走吧，宪兵队的干活。
0: 张三儿，你这娘的不是人！
2: 你少废话，人？什么是人？人是什么玩意儿？飞虎队大将彭亮被我抓了。升官发财，那是我的活法，你死了就不是人了，是鬼。
3: 王八蛋，你他妈让我戴绿帽子，我让你吃板凳子。
0: 二牛，谢了。
3: 不用谢，我和王强是兄弟，我送你们出去啊。
0: 好，妮儿，走
1: 走。
0: 来，
3: 嘘，稍等一下，我去给你们看看啊。
4: 彭亮啊，快抓！

0: 啊，冈村队长，据我分析，这是一股八路的侦察部队，他们是想侦察枣庄，趁皇军围剿山里的八路，然后伺机派大部队偷袭我们。你也学会动脑子了？啊！别看他们一个个身怀绝技。
1: 不是也被我们打跑了吗？
2: 八嘎！
3: 几个土八路你都无法阻挡，看来你的能力已经值得怀疑。
1: 冈村队长，
4: 我接到小林部队长的命令，从今天起你被解职了，调任沙沟寨任站长。
3: 嗨，
2: 将军，这是帝国最高统帅部的急电。
3: 念，
1: 济南驻军司令官山本，金浦铁路连续被骚扰，引起天皇陛下忧虑，天皇陛下昭示。
3: 为了确保长沙会战取得决定性胜利，即。

0: 刻撤回清剿部队，以维护津浦铁路线的畅通。
1: 红哥，都怪我，我对不住你，对不住大伙，更对不住死去的张大叔。为了兰妮儿，我独闯特务队，要不是红哥你带着队伍来救我，我也许就没命了。红哥，我违反了队里的纪律，你处罚我吧。
2: 亮子兄弟，事情过去了就别再想他了。说心里话，我是兄弟们的大哥，是游击队的大队长，我也有错，是我对你们管教不严，所以才造成了你独闯特务队，使张大哥丢了性命。兄弟，咱们是组织上的人，是游击队的人，往后不管干啥，首先要想一想大伙，要服从命令。但愿张大哥的死能让我们明白一些道理。
1: 红哥，你就放心吧，今后我一定听组织的，一定服从命令。
2: 好兄弟。

0: 咱们这些人啊，大字儿不识几个。除了打鬼子的时候，平时要多跟政委聊聊。说实在的，能长不少见识。咱们现在是革命，革命是啥？革命就是打仗，就是杀鬼子。所以，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兄弟啊，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1: 咱们这次夜袭枣庄车站，小鬼子有些撑不住劲了，已经撤回了扫荡部队。真的，
2: 洪哥，
0: 真的，
1: 太好了！
2: 张司令还让人捎来了信，我们的大部队又回到了根据地。他还说，让我们尽快把那两个日本人送到山里去。
1: 啥？
2: 哎，
1: 坐下。
2: 洪哥，我真的想不通，你说那两个日本人也让张司令这么操心？
0: 就不看，就该把他崩了，省得咱们给他站岗，还得给他好吃好喝的。我就不明白，鬼子在咱们家门口又是杀又是抢的，可咱们抓住他们的人还要对他们这么好，这凭啥？兄弟啊，这你可要学着点了。这是咱八路军的政策，这叫宽大。咱八路军有一条纪律，叫优待俘虏。
1: 你别小看咱抓那俩人，对咱瓦解小鬼子的意志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0: 哎，洪
3: 哥，这瓦解是啥意思啊？
0: 瓦解啊？哎，这么跟你说吧，这瓦解啊，就是搅和。嗯，走。<笑>
4: 到家了，兰玲姐，亮子哥回来了。
5: 虎子，豹娘劈柴呢？哎，
0: 姐，
5: 嗯，
0: 前些天去哪儿了？啊，六子哥找你，都快找疯了。
5: 他找我干啥？虎子，你去告诉他，我带亮子哥回家定亲来了，让他以后死了这条心。娘，
4: 死妮子！哎呀，
5: 娘，
4: 哎，
5: 这几天疯哪儿去了？可把娘想坏了。娘。
4: 我去了趟枣庄，我把亮子哥带回来了。嗯，娘，你好，亮子，哎呦，这是咋了？啊，
5: 没事，一点小伤。
4: 你怎么这么不当心呢？快快进屋去，进屋，快快快，
5: 走。
4: 哎，
5: 小心点啊，亮子，快坐坐呀。
4: 娘。
5: 哎。
4: 我这些天都想死你了。
5: 哎呦，这小嘴跟抹了蜜似的，咋这么甜呢？

0: 你俩坐，你俩坐，
1: 啊、
0: 我去拿吃的。
2: 哎，
1: 大娘不用急啊。
0: 哎呀，去坐坐坐。
2: 待会儿咱就把咱俩的事儿跟我娘商量一下。

0: 妮儿，我真的不知道该咋说，一会儿还是你跟你娘说吧。
1: 说不说？
0: 我真的不知道该咋说。
1: 你娘，看威风不？
2: 哎呦，这妮子咋又玩上枪了？他呀，和他哥一样，从小就喜欢舞刀弄枪的，没个丫头样。来吃，
1: 这有什么不好啊？娘，你还怕你闺女嫁不出去啊？
2: 哎呦，谁敢娶你呀？谁要娶了你呀，往后还不得受气呀？
1: 娘，
2: 哎呦，
1: 你就别操心了，自然有人娶我，对吧，亮子哥？
0: 啊，哎，对。
1: 说，
0: 我大娘，
2: 哎，
0: 我这次，我这次队里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2: 哎，亮子，吃了饭再走啊！哎，来来来，装上装上。
1: 可真没用。
3: 六子哥！
4: 哎，虎子，我让你买枪的事儿有着落了吗？
3: 嗨，别提了，买不着。我来是跟你说呀，兰妮姐回来了。
4: 啥？兰妮回来了？
3: 可是她要和亮子定亲了。
4: 啥？她要定亲了？快领我去，
3: 走。
1: 娘，
2: 死丫头，
1: 和你商量个事儿呗。
2: 又有什么鬼主意了？
1: 娘，我想这几天就和亮子哥把亲事定了啊。
2: 你说啥？那咋行啊？娘虽说也喜欢亮子，可怎么着也得按规矩办事儿。再说了，你哥又不在家。
1: 哎，又是我哥。我自己的事儿能不能让我自己做主啊？
2: 又胡说，你自己能做主啊？等你哥回来再说。
1: 哼。
4: 大娘。
2: 哎，
4: 大娘。
2: 哎呦，是六子。哎，
4: 大娘，蓝妹妹在家吗？
2: 在。
4: 哦，
2: 哎，来来来，快坐下吧。
1: 你来干啥，田六子？
4: 我，哎，蓝娘妹妹，这些天你去哪儿了？
1: 关你什么事儿？有事啊？没事，你先回去吧。
2: 怎么和六子哥说话呢？六子，来坐着，我去给你拿吃的。
4: 哎哎哎哎！兰妮妹妹，我来是因为我听说你回来了，我来想啊，跟你借把枪。我就不信，我比不上枣庄那小子。
1: 原来是想借枪啊。这可是亮子哥从汉奸手里夺来的，有本事自己夺去啊。
4: 你等着，我告诉你，我非上鬼子那儿给你搞一挺歪把的机枪不可。哼。
2: 哎，六子。
5: 张元。

0: 我的妹子为什么不过门儿？乖乖，爱见了多少人儿？二月里来本是个龙抬头，大门口。
1: 报告，前面有鬼子。嗯。
2: 奶奶的，臭家伙，闯过去！
3: 别莽撞，皇儿，把枪藏好，我到万不得已，别开枪。驾！
4: 站住！站住！等下，等下。嗯。
5: 哈哈，太辛苦了啊！
6: 嗯嗯，弟兄们好啊！
1: 辛苦，

0: 哎，太君，什么的干货？
1: 运粮的，
0: 太君，大大的好。
2: 你们良民的大大的，
0: 是。
2: 你们的东西掉了。
3: 女人的血。
4: 鲁哥，快跑！驾！驾！驾！
3: 太君，这是女人的血。
2: 军血。

0: 这是从去往鲍多固的山路上捡到的。美惠子小姐，终于有下落了。冈村队长，
1: 嗨，
0: 你要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救出美惠子小姐。
1: 嗨，部队长，
0: 我早已经做好了应对这种最坏结果的准备。说说看。
1: 嗨，
0: 这帮飞贼意图非常明显，他们是想把美惠子小姐送进山里。
1: 部队长，我们要严密封锁通往山里的所有通道。
0: 你们一定要保证美惠子小姐的人身安全，谨慎行事，不得莽撞，尤其是不能激怒那几个土八路，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1: 嗨，请部队

0: 娘放心。他奶奶的，为了你们，差点要了我兄弟的命。
1: 八哥，别动他，他是女人。
0: 哼，女人！去你奶奶的！我先收拾你。林总，
2: 哎，林哥，出来的时候政委不是交代了吗？不能虐待俘虏。
0: 小波，你别管。嗯，
2: 哎，
0: 你，哎，对，哎，你小子想翻天是吧？我给你个痛快的。
3: 日内瓦公约不许杀俘虏。
0: 去你奶奶的狗屁公约！林中，哎，放下枪！哎呀，他奶奶的，你敢打俺？谁让你像是鬼子？放给我！你放开我！
4: 别打，别打，都是自家弟兄。
2: 林哥，
4: 有话好好说。
0: 放给我！
2: 林哥，
0: 你以为俺不恨小鬼子吗？小波是俺从小带大的，俺比你还恨呢。可是现在俺预备了，你就得听俺的。你啥时候预备了？你别管。小波，忍着点，我迟早给你报仇。
2: 林哥，
0: 站住！你不服俺，咱可以赌。你要赌赢了俺，俺服你。
5: 赌？
4: 好啊，林哥，跟鲁哥赌一把。
0: 行。
2: 姐姐，他们到底要干什么呀？
3: 别怕，

0: 你不是喊着要杀他们吗？这枪里面有一发子弹，如果枪响了，他们活该死，俺以后听你的；如果枪不响，他们命不该死，你就听俺的。
1: 不要啊！
2: 林哥。
0: 我认输，我认输，行了吧？你鲁汉有种，今后我听你的。哎，你说话算数啊！天道不雷轰！哎，嗯，你，我声大了！哎，你要反悔啊？
3: 田中，我们已经没事了，你放心吧。
0: 我林冲今生注定。
4: 和你冤家俱头，谢谢，谢谢，鲁哥，你真是神仙手啊！这么快的手法，连我都没看出来，啥时候练的？你要请客，回头教教我啊！
0: 俺请你喝酒，咱兄弟啊，好好喝一气。哎。
1: 奶奶的，让小鬼子干打2个洞，合不成了。二喜，拿上橄榄蛋，咱吃饭。哎，啊，
3: 咋了？坏了，刚才打的时候掉车下去了。姐姐，咱们两个不会死了，你干嘛不高兴啊？我们现在。 没吃的了，
0: 哎，站住！哎，把包结了，哎，过去吧。
5: 没啥呀，
0: 啊，过去吧，
6: 走吧。
0: 过来，站住。哎，

0: 哎，这枪也不敢打，怕把鬼子引来。哎，林中的飞刀派上用场了，
1: 可惜就打了一只，如果再多打几只就好了，是吧，林哥？
2: 是啊，
0: 哎，我闻闻，太香了。哎呀。

0: 把俺肚子里的酒虫子给勾出来了。
1: 你看什么？那些不是给我们吃的。你是帝国军人，堂堂男子汉，坚强一些。
2: 是。

0: 拿着，嗯，拿着，花儿，到那边吃去，这是给你们的，吃吧。
1: 谢谢。
0: 要是不够，那边还有啊。
1: 谢谢。姐姐，味道很香，吃吧。
2: 来，鲁哥，凭什么把好肉给他们，咱们吃骨头啊？
3: 我说你哪来那么多毛病，不想吃拉倒。
2: 你咋对小鬼子这么好啊？他们抓住咱们中国人又怎么样？
3: 人家是俘虏，咱们是八路。
2: 八路咋了？小鬼子抓住咱们能给肉吃吗？扯淡，能活命就不错，还给他们肉吃。
3: 鬼子是鬼子，咱是咱，他们杀人放火，你也杀人放火。
1: 姐姐，他们几个人在说什么呢？
4: 给他们送过去吧。
3: 你们先吃着，我去探探路。
1: 鲁哥，小心点儿。
3: 放心吧。

替你值会班，你去睡吧。等鲁哥探路回来，你再来换我。

0: 别别别，小波，是我黄二喜。哎，
1: 二喜哥，你这是干啥呀？
0: 我是怕你睡着了。小波啊，这次给山里送的钱，要不让哥哥替你保管？
1: 不行，这是洪哥和政委交给我的任务。
0: 你倒挺认真啊。

0: 你想干什么？二喜哥，哎，林哥，小鬼子是畜生，你小子也是畜生啊！林哥，这日本女人害得咱们差点被鬼子给办了，小坡他也受了伤，你不是口口声声的说要杀了他们吗？啊，你怎么现在也护着他们呢？
1: 你少废话，啊，
0: 你不服是吧？好，咱俩也来赌，
1: 赌。

0: 林哥，你是不是也拿鲁哥那一套吓唬我呀？
1: 有种你开枪，打死我，爱咋办咋办，打不死我，你少动动花花肠子。
0: 哟，真有子弹，林哥，我服你了。有人，
1: 嗯，
0: 谁？
2: 哎呀，
0: 是俺，俺回来了。
1: 啊，有话。
0: 鲁哥，咋样？
1: 说。
0: 鬼子把三个路口全封锁了，俺探了一条路，翻过前面那座山，就到了接头地点了。
1: 好，快走。
0: 小狗，怎么样？
3: 啊，没啥事儿。
2: 小铺，慢点啊！
3: 啊，没事儿。嘿，嘿，你的也被整来的？什么整不整来的？我听不懂。姐姐，你来帮我解释好吗？
4: 好的，你说吧。
3: 他多大？是不是和我一样是被征来当兵的？
4: 啊，他问你多大？
3: 我18。他呢？
4: 他和你差不多。可是他是被征来的，你是不是也像他一样被征来当兵的？
3: 被征来的，啥意思啊？
4: 在我们日本，男人到了20岁就要服兵役。可是现在，我们的兵员由于战争的消耗，变得十分匮乏，所以国内又把服兵役年龄降低了。刚才他说征来的，就是被雇佣来的。
3: 哼，我可不是被雇来的，我是被你们日本鬼子给逼来的。
4: 逼来的？
5: 有新鲜的鲤鱼吗？
6: 有，活蹦乱跳的新鲜着嘞。
7: 大爷，有蟹子吗？
6: 嘿嘿，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俺今天刚圈了一篓子蟹子，个个都有黄，肥着嘞。
7: 哟，这蟹子还真不错。行，我全要了。
6: 好。
7: 哎，大爷，那两条鱼，那两条鱼给我拿着。
8: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这是鲁哥，夹走了。
7: 哎，哎呀，呵，你别说，这螃蟹还真挺肥。哎呀，这要是给我那未来的丈母娘拿去，她老人家准喜欢。
8: 六子哥，你这份孝心呐，兰妮姐要是知道了，那才叫喜欢呢。
7: 哎，你说，兰妮儿，她咋就不喜欢我呢？
8: 嗨，她心里有彭亮了呗。
7: 我告诉你，以后啊，在我跟前少提那小子。
8: 嗯，是是是，六子哥，
7: 等我有了枪，非得找那傻小子比划比划，就我田六子，我能输给他？
8: 对，也让兰妮姐啊对你另眼相看。嘿，走。
6: 哦，那是小鬼子，隔三差五的来湖边打水鸭子，像是个当官的。
7: 走。

0: 咱看看去。
1: 好。
2: 报告部队长，两只。
3: 啊，好，好，好，好，好，烤去。
2: 哎。

0: 这是啥枪啊？咋看起来像炮啊？
1: 部队长，部队长，部队长，又两只。
2: 哎，好，烤。
0: 鬼子要吃烧烤，这咋吃啊？没烟没料的，就那样吃呗，半生不熟的，要不咋叫鬼子呢？
2: 这鸭子怎么还烤不好啊？哎，我来烤。哎，有纸吗？

0: 派人呐！
1: 副队长，
0: 派人！副队长，副队长，
2: 怎么了？螃蟹，
3: 螃蟹，
0: 螃蟹，螃蟹，螃蟹！哎
4: 呀，
0: 螃蟹！
4: 快，
0: 来来
4: 来！
0: 快点去！快！

0: 为山虎一带的毛猴子真是胆大妄为，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偷走我的猎枪。你身为临枣地区宪兵连队长，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吗？
1: 嗨，我知道。
0: 哼，知道？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1: 部队长，这是我的失职，我怀疑这起事件是飞虎队干的。
0: 飞虎队？
1: 是
0: 飞虎队。要是飞虎队，我能活着回来吗？毛猴子偷走的不是一支普通的猎枪，你看看这张照片吧。这支猎枪是大日本帝国征服朝鲜后我的祖父得到的奖赏，他是朝鲜皇室大院军的心爱之物，现在他是我的心爱之物，因为他是我家族的荣耀，他是至高无上的勋章，你明白吗？
1: 我明白，部队长，我一定尽快破案。
0: 哟西。

0: 哎呀，你说这是啥枪啊？花里胡哨的啊！
1: 哎，这上面还镶着金边呢。
0: 是吗？哎呀，那这回咱可发了。
1: 六子哥，弄不好这枪能卖大价钱，卖了吧？
0: 什么？好不容易弄到的枪，说卖就卖了？再说了，这一卖枪啊，容易惹祸。
1: 嗯，你说这啥枪啊？我从来都没见过。
0: 你小子没见过吧？
1: 啊，
0: 我告诉你，这不是枪，
1: 啊，
0: 这是炮。
1: 炮
0: 啊！
1: 要不咱俩试试？
0: 试试
1: 啊！
0: 走。

0: 是小林掌管的，枪就是丢在这附近。太君，哎呀，太君呐，
1: 你的什么地干活？啊，
0: 我是苗庄的保长，叫朱三，这片啊都是我的防区。苗庄，对。
1: 苗，我听说过你，你曾经从土匪的手里救出过这里的老百姓，是吧？你很有胆量，
0: 谢谢太君夸奖。
1: 这里
0: 啊，毛猴子的有，毛猴子。
1: 哎呀，这里不是深山老林，毛猴子没有，大鱼的有，飞虎队的有，飞虎队，没听说过。
0: 你的，
1: 实话你没有。不，
0: 太君，您放心，我是你的人，有情况我一定报告。
1: 这支枪，你得见过。这枪我没见过。
0: 以后发现这支枪，
1: 你得立即报告。
0: 是，
1: 金票，
0: 哒哒的。
1: 哦，明白明白，金票哒哒的。

0: 大娘。
1: 哟，你咋来了？
0: 大娘，我师傅在家吗？
1: 没有，他一个月都没着家了。
0: 他上哪去了？
1: 你找他有事儿啊？
0: 啊，俺弄了一支枪，让
2: 我师傅
0: 指点指点。
1: 哎呀，你呀，弄支枪迟早惹祸。哎，对了，我让你打听兰妮儿的下落，打听到没有啊？
0: 没有。
1: 这孩子跟他哥一样，成天在外面疯疯癫癫的。
0: 大娘，您呐，放心，我一定想办法给您找着他。
1: 哎，好。哎，进屋去。
0: 哦，我就不进去了，我还有事呢。大娘，我师傅回来，你告诉他一声，就说我找他。
1: 哦，
0: 那我走了。
1: 好，好，好，啊，慢走。
3: 火车走得好好的，车厢里忽的就窜出了一帮红脸大汉，个个手持盒子枪。

0: 你们猜怎么着？啊，鬼子还没明白咋回事呢，脑袋就搬家了。
1: 哎呀，哎，
2: 这么厉害！
0: 你们知道谁干的？
3: 谁干的？
2: 谁干的？
4: 说呀，
5: 说呀，
4: 哎，快说！
0: 是啊，
4: 说说。
0: 飞虎队刘洪，
5: 哎呦，会不会是九爷干的？
0: 九爷啊，没那本事。
4: 哎，他们说九爷没
0: 那
4: 本
0: 事，你知道？
6: 哎，
0: 这
6: 不服，
0: 嗯，不服气啊？不服气，你也去干一次。
7: 算了，
8: 这位兄弟别生气。不过这位兄弟说的也对，不服气你也去干一次。
9: 对呀，
10: 去干呐！
11: 这有什么呀？试试吧。
4: 干啥去了？
11: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意思？
12: 各位，
11: 嗯，
12: 看见小鬼子那匹大洋马了吗？哼，看见就好。今天晚上，我就能把他牵到这里来。有种都过来看，过来骑。
11: 说大话
10: 是啊！
12: 我李九说话算数。
4: 哟哟，
5: 他就是
11: 李九。

0: 真是玩的没意思。
1: 嗨嗨嗨个屁！你们认错人了，知道我是谁吗？
2: 嗨，
1: 我是李九，是你们的九爷。
2: 嗨，
1: 嗨嗨嗨，跟你们这小鬼子说话真他妈费劲。
2: 嗨，
1: 我是李九，我就是偷你们大洋马的李九。他奶奶的，睁开你们的小狗眼睛给我看一看，我就是偷大洋马的李九。
2: 哦，
1: 站住！
2: 自从你来了林城以后，治安越来越差。毛猴子先是偷了我的枪，现在又偷我的马，明天他们就要我的脑袋，你的明白？要不是看在山本将军的面子上，我让你明白。
1: 嗨，
2: 说是谁干的？
3: 我已经查到了线索，他就是飞贼李九，是那个偷鸟的李九。
2: 是，
3: 立即下通缉令，捉拿李九。
2: 嘿，
3: 啊，这枪真是棒！再来，
2: 哎，哎，一二走。
3: 这枪可真来劲儿，
2: 志哥啊！哎，这两天没白练，厉害。
3: 那是，你以为我石块打洋白话呀？那小子教的这手还真灵。
2: 哎，胡子啊，你说就我这手能不能镇住彭亮那小子？
3: 嗨，你们俩是半斤对八两，
2: 啊？你说我们俩一样？

0: 哎呀，彭亮那小子枪法我见过，他可厉害着呢。
1: 奶奶的，不行，还得练，咱俩。
0: 好，走。
2: 太阳出来，太阳亮。
0: 为山虎上路未当，咱们的铁道有几对？让鬼子一个个魂飞胆丧。
1: 哎，老红自己编的。
3: 哎，又是老红啊！想不到你还有这么两下。
0: 哎呀，政委啊，这是柳琴调，我跟小坡瞎填了点词儿。
1: 嗯，编的不赖，编的不赖。
0: 太阳出来，太阳亮。
1: 政委，大队长，我把朱保长给你们请来了。
0: 来来来，请坐。
1: 朱保长来了，坐。
0: 坐吧。哎，哎呦，抽着。朱保长，哎，这次我们找你来啊，主要是想了解一下潍山湖的情况。
1: 行啊，
0: 我把知道的情况啊都告诉你们。
1: 来来来，
0: 喝点水。谢谢。
4: 大票车那个大洋行，把火车那个舵机枪，就像钢刀插入地心脏。小鬼子早晚要投降。
5: 哎，嫂子，啊，你觉得这曲子好不好听啊？
4: 真好听。我就觉得好像缺点啥。
5: 我也觉得缺点啥。
4: 正想了咋改呢？
5: 哎，来吃一个。
1: 小波，咱政委是文化人，你咋不让他改改呢？哎，对呀，我咋没想到呢？巍山岛在巍山湖当中，方圆几十里，岛上有六七个小村庄，它距金浦铁路好像也就十几里路吧。哎，这巍山岛不赖呀，我们只要能在那儿立住脚，既能阻止鬼子对我们的围剿，还不耽误我们开展铁道站。
0: 可以说是过河洗脚，一举两得呀！
1: 你说的对，这巍山岛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政委，嗯，我看在那儿建根据地再好不过了。嗯，朱保长，啊，你再跟我们说说岛上国民党那个团的情况。哎，那个团长叫崔长根，嗯，在台儿庄打过鬼子，国民党逃跑的时候把他们给丢了。 总共也就三四百人吧。
6: 团座，您回来了。严特派员呢？严特派员正在发电报，和重庆方面联系。好，我让你查这两件事情，你查了没有？
1: 哦，枣庄临城这一带啊，吃两条线的人太多，实在不好查呀。要抓紧时间哦。
6: 如果当年不是这位朋友救了我们弟兄们。
1: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在哪里哦。团长说的对，
6: 高景斋的两项从来没有。
1: 没有。唉，弟兄们，又要获悉走了。他这个团呐，既没番号，也没给养。哎，两年多了，就是靠着杨吉的一个大财主高景斋供养着。
0: 高景斋？
1: 啊，是啊。嘿，这高景斋呀，是巍山湖一带最大的财主。
7: 家里头有良田千顷，在临城啊，嘿，还有大买卖。不过这个人很复杂，也天天跟着崔团喊抗日。
8: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7: 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9: 无法消弭的隔阂。
10: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11: 势均力敌的爱意，
12: 我想约你。季总，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13: 天下皆知。

险小知识。暑期是汛情高发的时期，如何防止危险发生呢？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尽量避免在恶劣天气情况下外出，尤其是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山区停留游玩。注意到溪河洪水迅速上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现场环境，一定要尽快离开低洼地带，马上寻找较高处，选择有利地形躲避。躲避转移位程时，应选择较安全的位置固守，同时向外界发出救援信号。转移要迅速及时，不要贪恋财物，耽误了最佳避险时间。被山洪围困时，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寻求救援，不能轻易涉水过河。

0: 还和崔团拜了把子。嘿，仗着崔团给他那十几条枪啊，现在正张罗着办民团呢。
1: 哎，这个高敬斋还是有点抗日热情的吧？
0: 好像是，谁知道啊。
2: 那高敬斋可不是个东西，他为了抢我们家在临城的房子，勾结了一个日本商人，把我男人害死了。
0: 哦，他是有个日本朋友，哎，叫松伟，说在临城一个什么国际贸易公司当老板，现在回国了。

0: 李副官，这都几天了啊，天天让老子喝稀粥啊，连肠子都喝绿了。你想饿死老子啊？个老子嘞！我说喝稀粥，你就天天弄稀粥啊？去，给我弄点稠的来。
1: 同志，咱没有啊。
2: 崔团长，照这样下去，过几天恐怕连稀的都喝不上了。
0: 啥子哦？严特派员，我问你，上个月高进才送来那些粮食，弄到哪里去了？
2: 早都吃光了。
0: 个老子嘞，400多号人，一个人一天吃3斤粮食啊，是猪啊！
2: 团座，你说这每天的饭里头连点油水都没有，弟兄们只能干吃粮
0: 个老
2: 和这
0: 子，
2: 咸菜了。
0: 这些人都是一群饭桶。
2: 现在是有点困难，但重庆方面会支援我们的。
0: 支援？哎，你不是隔三差五给重庆发电报吗？联系的咋个样了？
2: 我正在积极联络。
0: 狗屁！个老子的，蒋光头啊！我看他连自己。

0: 一捞口都难报了。我要是指望他呀，我早就饿死好几回了。龟儿子，我现在过的是啥子日子哦？啊，想当初老子在四川，我想打哪个打哪个，如今我困在这个小岛上，哪个想打老子就打老子，连龟儿子小鬼子都想打老子，我日他个仙人板板。
1: 团座息怒，这两天就算重庆方面暂时帮不了我们，你不是还有你的仁兄高敬斋吗？
0: 哎，对头啊，都一个月了，我这位仁兄哪个连影子都不见了哎。
2: 乡亲们，老少爷们们，眼下正是动乱之秋啊，咱们饱受了兵患和匪祸啊，咱们杨集乡几十个自然村啊，谁都说要替咱们保境安民啊，事实上谁也保不了咱们，我们只有自救自保自强自立。从今天起，我高敬斋愿倾其我所有的财产来保护乡亲们的平安，建立地方自救民团，我高敬斋任司令，你们各村呢也要建立武装，以杨集为核心，形成联防联保。
3: 哎，可咱手里没家伙，这拿啥保啊？
4: 是啊，团长，这没枪没炮，总不能拿锄头自保吧？
5: 是啊，打枪吧，
6: 放鸟枪也行。
2: 哎，团长，肃静肃静，枪的问题嘛，马上就解决。我已经拿出20000块现打洋，派人去购买了。
3: 八路来了，咱打不打？就
4: 是鬼子来了，咱打不打呀？
7: 还有顽军骚扰，打不打？
8: 是啊，是啊，
2: 咱们建立民团的目的，啊，是自保自救，不打鬼子，也不打八路。至于顽军嘛，顽军咱们也不打。
3: 哎呀，嘿，司令司令，这万一顽军和小鬼子打咱们怎么办呢？
9: 就是
2: 不能打，
9: 就是
2: 一个巴掌就能拍响了，啊。咱们不打他，他能打咱们吗？
3: 嘿嘿，有时候咱不惹他，他也打咱们呢。
2: 日本人不是要建立模范村吗？啊，咱们只要安分守己，他们吃饱了撑的来打咱们呢。
3: 你说这鬼子怎么办？
2: 好了好了，散会散会。
10: 高敬斋的民团成立了。
11: 是啊，朱三说，看高敬斋那个架势，像是要大干一场。可这个老家伙又嚷嚷着自保自救，说既不打鬼子又不打八路，鬼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啥药呢。哎
12: 哎，我看呐，高敬斋此举啊，不过是想保住他自己的财产罢了。倒是可以理解。哎，你们觉得有没有可能争取高敬斋抗日的可能啊？
11: 我觉着啊，如果咱上岛和崔团联系，和崔团合作，那咱就离不开他高敬斋，我是这个意见。
10: 依我看，咱就逼他抗日。
12: 说得对。现在我们党已经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像高敬斋这种关心时局的人，他不会不知道。既然他没有投靠日本人，我想就有争取他抗日的可能。
13: 咋的了？你们是想团结高敬斋啊？
10: 是啊，咋了，方连嫂？
13: 我不是早就跟你们说过了吗？高敬斋是个什么东西啊？不能跟他搞联合。
12: 方连嫂，你们家的血海深仇，我们大家都很清楚。但是小鬼子现在封锁得很严，我们只有联合高敬斋，才能促成与崔团的合作，咱们游击队才有立足之地呀。
13: 你说的这些道理好是好，可你们也不想想，那个高敬斋是个什么人啊？再说了，你们说万一……
10: 你呀，是对高敬斋有成见。
13: 我就是对他有成见，咋的了？高敬斋这个人阴着呢，就是他杀了方林，还假惺惺的派人来劝我，是要是信他， 那真是。

0: 了眼。
1: 方林嫂，你咋能这么说话呢？咱是抗日的队伍，要搞统一战线，咱不能因为谁干了一两件坏事就把他一辈子看成是坏人。
0: 你的意思是高进斋是好人？他杀了人，杀了我丈夫，我还得觉得他是好人？
1: 我也没说他一定就是好人，可咱要团结他。
2: 老红，有话慢慢说。
3: 闺女啊，人家在开会呢，你就别掺和了。快走，走吧，快走。
1: 方林嫂，
3: 这孩子，这
1: 我们在开会呢，你别站着了，进屋吧。哎，
3: 就是啊，走吧，走。
2: 哎，
4: 姥姥，
2: 方林嫂，
4: 姥姥，姥姥，
3: 你们开会吧，啊，开吧，走。
4: 姥姥，
3: 凤儿，走。
2: 老黄，去劝劝。
1: 哎呀，劝啥劝啊，咱继续开会。
5: 哎哎，你神气啥呢？没看见方林嫂真生气了？黑灯瞎火的一个妇道人家，你能放心？会先不开了，去去看看去。
2: 快去。
1: 方林嫂。哎，方林嫂，你站住。
0: 你看你的慧呗，来找我干啥？
1: 方林嫂，我是想跟你说，那高静斋是我们争取的对象。你看你这个态度。
0: 我态度怎么了？你们要争取高静斋，可他是我仇人，要争取他还来找我干什么？
1: 哎呀，你咋就不开窍呢？
0: 我开不了这个窍。
1: 哎呀，方林嫂，我的意思是说，你是个明白人，你咋就变糊涂了呢？啊，
0: 是我糊涂，是我不明事理。你们非要团结那个高静斋，我怎么拦都拦不住。那好，以后别到我们家来，别到我们家来开会。
1: 方林嫂，你
3: 按说刘红这孩子是个好人，要人有人，要能耐有能耐。我知道你喜欢他，他来咱家你没少帮他，没少疼他，可谁知道他心里是咋想的？
0: 我算是看出来了，他根本不是给咱报仇的人。
3: 现在兵荒马乱的，哎呀，怎么好啊？孩子，你一个妇道人家，整天和一帮子老爷们儿掺和在一块儿，也不是个事儿啊。日子长了，还不得惹出闲话来？你竹三叔上次来说，在齐村给你找了个婆家，是个木匠，人也挺老实的。他催了好几回了，要不你去看看啊？你这个事儿啊，要是有了着落，娘就是死了，也能闭上眼睛了。
6: 嫂子，你放那儿吧，这水太凉，我来洗。
0: 不凉，马上就洗完了。哎，兰妮儿啊，问你个事儿啊。
6: 哦，说。
0: 他们说的那个什么战线统一是什么意思啊？
6: 统一战线吧。
0: 哦，对对对，叫统一战线。
6: 这个呀，我听亮子说，要是谁打鬼子，咱就和谁搞统一。
0: 那要是有些人装出打鬼子的样子和咱们搞统一，这咋办啊？
6: 咱就不和他搞统一战线啊。啊，嫂子，你说的是高静斋吧？我听红哥说，高静斋抗日是真心的，没装呀。
0: 现在看是这样，那要是有一天他翻了脸反过来打咱们，那你说说咱们要不要和他们打呀？
6: 咱们也打他呀，谁打咱们咱们也打谁。
0: 哦，地主打鬼子咱们就统一，地主打咱们，咱们反过来要打他们。
6: 对啊，
0: 这不成了你打我，我打你了吗？这怎么叫统一战线啊？
6: 嫂子，

0: 你把五一给弄糊涂了，你呀还是问红哥去吧。
1: 哎，妮儿啊，
0: 嗯，
1: 你最近看见亮子了没有？
0: 他天天跟红哥在一起啊，怎么没去你家开会啊？
1: 嗯，没有，他们都十几天没来了。
2: 凤太娘，你回来了。

0: 安安稳稳的过日子比啥都强啊。
1: 就是啊，三叔，这事儿，孩子，你就算替小凤着想吧，啊。
2: 老红啊，这回票是大的漂亮，
3: 咱也多亏了方林嫂。
2: 是啊。

孩子，别再瞎想了。他要是心里有你，不早就来了。这是那新衣裳，一会儿啊，你试一试，啊。早点歇着，明天还要早起呢，睡吧。

0: 方林嫂的情绪是有代表性的，包括申茂，还有其他的堡垒户，对我们联合高宁斋都有疑虑。今天我们分头做工作，你重点做好方林嫂的工作。
1: 方林嫂，她是个明白人，慢慢的，她会明白的。
0: 哎，那可不行。方林嫂是我们主要一个堡垒户，眼下她的思想不通，会影响其他的堡垒户的。你去找她谈谈。
1: 那天我不是已经找她谈过了吗？谈崩了。要不，我让兰妮儿再找她去谈一谈。
0: 嘿，可真有你的啊！哎，我跟你说啊，谁谈也不管用。我看出来了，还就你说的话，方林嫂能听得进去。
1: 去去去去去！
0: 哎，有日子没去了吧？今天就去。
1: 好，我现在就去。

0: 哎，咋样？捯饬好了？说
1: 这孩子，就是这么个磨磨蹭蹭的脾气。
0: 哎，
1: 要不你再等会儿？
0: 哎，我再等会儿。哎，那你追他，抓点紧，快点，
1: 我马上就回来。

0: 收拾好了，天不早了，你该走了。你竹三叔都等急了，走吧，啊，走吧。
1: 好吧。
2: 队长，
3: 嗯，好，
2: 买块头巾吧。
3: 看头巾了。
4: 我买它干啥？
2: 哎，送给方林嫂。
4: 送她干啥？
2: 哎，这头巾多好看，方林嫂戴上肯定漂亮。哎，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啊。
4: 买就买呗，我怕啥？

0: 大嫂，哎，
1: 看看头巾啊，你看。
2: 来花布。
3: 哎，队长，怎么了？
4: 人家不让我上他家了。
3: 你不是让兰妮做工作了吗？
4: 还没来及说呢。
3: 队长，方林嫂是个明白人，过了那阵子就好了。来，走进去啊，来吧，来，来，你就进去吧，来来来，
4: 小布。
5: 哎，干什么呢？
3: 是政委啊，看队长呢。
5: 他们和好了，
3: 好了。
5: 老红，
3: 队长，
6: 大队长，你看看，
5: 大娘，他这是怎么了？
6: 哎呀，你方林嫂不是相亲去了吗？我跟他一讲啊，他就急了，你看看。
5: 大娘，这事啊，您甭管了。
6: 哦，那你说他俩这事儿？能成吗？
5: 他俩
3: 能成，
5: 能成，
6: 能成，
3: 能成。
5: 大娘，走，咱进去。
3: 走，
6: 走，进去。

0: 你说说，这世道还求个啥？祝三叔，别说了。
1: 哎呀，凤太娘，林木匠那人真不错，人老实厚道，尤其他那门手艺，哎呀，远近闻名啊，这过日子这绝对是把好手，真的啊，你就放心吧。
0: 凤，这几天想收收了没？
2: 想了。真的？那收收送你件礼物好吗？好。
0: 来，看拿。喜欢吗？喜欢。哈哈。哎，小波叔叔在干什么呢？唱歌。咱们跟小波叔叔一块去唱，好不好？好。走嘞。
2: 叔叔，
0: 咱们搭票车。

0: 哎，小波
1: 啊，
0: 你不说有几句歌词要改一改吗？
1: 哦，
0: 来，咱们改，凤儿玩去吧。
2: 嗯。
0: 嗯，头一句是
1: 是
0: 太阳出来，
1: 太阳出来，太阳亮，
0: 太阳亮，太阳太。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怎么样？唱一遍。

0: 不是。方林嫂。方林嫂。
1: 周三叔快走。
0: 方林嫂。你停一下。方林嫂。你给我站住。你听见了没有？
2: 这你
0: 快站住！你站住！你
1: 拦着我干什么？
0: 我有话要问你。
1: 啥话？

0: 你说吧，你是不是要去相亲？嗯，你真的要去相亲？
1: 你就是要问这个？你先别问我，你回答我的问题，你是不是要去相亲？是。好，那你去吧。 走吧，
0: 哎，你等一等。

哎呀，你哭啥呀？你快去追呀！哎呀，我，嘿，骑上驴。

0: 飞身爬上了火车，人手枪火的追打，车站和铁道线上。
1: 哎，这两句，飞身爬上了火车，忍受强风的吹打，好像还不太理想。
2: 哎，行了，政委，我觉得挺好的。
1: 挺好了
2: 啊。
1: 好，那就这样，有时间再说。
2: 哎
1: 哎，把改这两句唱熟了啊。
2: 哎，
1: 啊，待会儿钟旅长他们来开会，你去准备一下。
2: 哦。

谈了半天了，你想好了没有啊？老爷是多好的人呐，虽说岁数大了些，但脾气好，懂得体贴人。太太去世后，说媒的人都快把这高家的大门槛踏破了，全被老爷谢绝了。老爷说，女人遍地是，知己最难寻呐。可不是吗？两年前，我父亲被鬼子杀害，我和妹妹子玉在济南走散，多亏老爷在危难之时救了我。现在我有心嫁给老爷，也得等到找到妹妹之后，才能正式答应她。啊，老爷，老爷来了。

0: 行。
1: 老爷，刚才惊动你了？
0: 没有没有。哎呀，你这个琴弹的可是越来越好了。哎呀，你的心思我明白。过两天啊，我忙完民团的事情，就陪你回济南，去找子玉。
1: 嗯，真的。
0: 嗯，
1: 多谢老爷了。
0: 别老爷老爷的啦啊。哎呀，咱们两个已经定了亲了，以后啊，你就叫我景斋好了啊。哎呀，杏儿，
1: 嗯，
0: 下次去济南，如果找不到子玉，也一定要把你说的那对鹦鹉找回来，好吧？
1: 多谢老爷。
0: 嗯。
1: 哦，多谢静斋。
0: 这才对嘛。
1: 只有找到了那对鹦鹉，才能找到杀害我爹的日本人。
0: 嗯，这个你放心，我一定帮你把这笔血债讨回来。
1: 嗯。
0: 啊，杏儿，找子玉的事儿不是一两天的事情。哎呀，可是我们的事情拖得太久了，先答应我吧。啊
1: 啊，嗯，
2: 宋卫军，你作为帝国的高级特工，四年前你只身潜入临枣一带，并且在那里已经建立起了秘密情报网。这次派你重返临枣地区，一定要铲除那里的八路武装，为确保帝国交通线的畅通和圣战再立新功。嗨，金浦铁路和枣庄地区对于我们帝国的圣战至关重要。哎，哼，我榻之上岂能容他人酣睡？宋卫军，听说你非常喜欢中国的古典小说《水浒》。
3: 嗨，
2: 啊，我把它送给你。
3: 谢谢司令官阁下。
2: 你要记住，会说汉话，认识汉字，但是不懂中国历史，那就只能算半个中国通。要了解中国人，就得读中国历史。而写中国人个性特色最有代表性的书，就是这部《水浒》。大凡中国人无一不受这部书的影响。山东既是孔子的故乡，又是《水浒》故事的发生地。《水浒》中的宋江手无缚鸡之力，却能领导梁山的108位好汉，靠的是什么呢？嗯，靠的就是，哼，义气。枣庄洋行出了件怪事，我们有个叫金山的少尉，被一个化妆成二头的八路用义气所蒙蔽，直到现在他还不承认这个二头是八路。哎呀，中国人的义气是多么的可怕呀！所以你也要很好的利用义气，用中国人的话来讲，那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3: 嘿，我知道该怎么做。
1: 请，恭喜了！哪里呀？
4: 我们
1: 来来来，里面请。
0: 见面了，你是发福多喽。
1: 坐呀，来吃糖，吃糖呀。
0: 那杯火着了，再喝粥。
5: 好，
0: 你先。

0: 坐着，我去取酒回。
1: 你忙你忙啊，你先坐着。
2: 来来来，
3: 哎，我们家老爷来了，把货抬上来吧。
4: 货齐了，
0: 验货。这是怎么回事？
4: 想要货，先答应我们一个条件。
0: 条件？你们连信用都不讲，还配谈条件？
3: 少啰嗦，把货交出来。
5: 怎么，不认识了，大哥？
0: 哎呀，这不是松伟先生吗？
5: 大哥，别来无恙啊。
0: 贤弟，你我一别三载，什么风把你给吹到这儿来了？
5: 啊，新闻大哥今天成亲，兄弟我是特来送贺礼的。
0: 贤弟啊，这不是开玩笑吧？
5: 不开玩笑，贺礼都在我弟兄们的身上。
0: 哎呀，贤弟果然是聪明过人，多谢多谢。不过这批货怎么到了你的手里呢？
5: 你们先下去吧。
6: 是
7: 是是。
0: 张彪，款待客人。
6: 是。
0: 贤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5: 大哥，你胆子不小啊！给你供货的那个秦老板，以私犯军火罪，现正在日军驻临城宪兵队受审呢。
0: 贤弟，那你现在干什么？
5: 大日本帝国驻临城特务机关长。大哥，其实这批货我还是当真送给大哥的，但是有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5: 你成立的民团归顺皇军。
0: 这不可能，我建立民团是为了自保，不参加任何派别。
5: 说得容易，你自保得了吗？当年你们蒋委员长的60万大军都保不住徐州和津浦铁路，更何况你这个高宅大院能经得住皇军几颗炮弹？
0: 我从来没想过跟皇军作对啊。皇军来了，我还捐了不少粮食呢。
5: 说来说去，你是不想和我们合作了？
0: 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想做一个安分守己的商人。
5: 哼，大哥，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是怕落个汉奸的骂名吧？
0: 是，
5: 大哥，三年前你我结义的那天起，实际上你已经在为皇军做事了。
0: 此话怎讲？
5: 战前国民党驻临城的情况是谁提供的？再有津浦铁路所有设施的情况又是谁提供的？
0: 哎呀，可我当时并不知道你是
5: 当时你只不过是个土财主，如果不是我和我的朋友帮忙，你能建起这么大的家业？大日本驻守临城后并没有骚扰过你，你私购军火建立民团也没惊动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0: 大哥饱读诗书，经常告诉我识时务者为俊杰。难道
1: 进去？
2: 老爷，好，我答应。
0: 交货。
3: 按照日本人的要求，民团281人，共分成3个中队：一中队长胡养驻守李庄，二中队长秦雄驻守杨吉，三中队长马旺驻守在……
1: 别念了，这是人怕出名，猪怕壮。我高敬斋出人出枪，倒受日本人的节制。此事一旦传扬出去，我高敬斋的一世清明就毁了。
3: 这回全是宋伟那个王八蛋搞的鬼，谁能想到他是日本特务呢？老爷，
4: 老爷，外边来了两个富商，来给您送贺礼。
1: 什么？是谁啊？
4: 不认识，他说是您的旧交，我把他们安排到花厅了。
1: 啊，去见见吧。啊。哎呀，二位是？
5: 哎，高先生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梅开二度腰板硬啊！可惜知道的晚了，新婚没赶上，这些礼品务必收下。
1: 可是我跟二位不认识啊。
5: 我们可认识你呀，高先生，您是火车拉底儿，名声大呀。
1: 二位到底是？
6: 我给你提个人，方林，你总该记得吧？
1: 什么？
6: 没什么，我们跟方林是弟兄。
5: 哎呀，高先生真是娶了媳妇儿忘了朋友啊。
1: 哎呀，真没想到你们是方林的朋友啊。来来来，屋里请，屋里请。上茶。二位请啊。
5: 行吧。
1: 哎呀，实不相瞒，我跟方林也是弟兄啊。
6: 啊。
1: 可是有人说他是八路，这件事情呢，方林怎么可能是八路呢？
5: 哎，算你说对了，我们就是八路。
1: 啊，
5: 坐坐坐，坐坐，认识一下吧。这位就是我们飞虎队大队政委李正。我呢，姓王名强。
1: 啊，哎呀，久仰久仰啊！二位豪侠的大名如雷贯耳，威震鲁南。今日高某一睹二位的风采，实乃三生有幸啊。
6: 高先生，我们是共产党人，如果说是豪侠的话，那我们就是带着老百姓打鬼子的豪侠。
1: 嗯，

安全用电从我做起。生活中常见的用电隐患有哪些？多个大功率家用电器共同的使用一个电线插座，易造成插座负荷过高，损坏电器设备，引发火灾事故。直接站在潮湿地面上，触动带电物体，或用湿抹布擦拭连电的家用电器，可能造成触电事故。安装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大功率家用电器时，应配备装有接地线的插座，

并且家中需要安装具有过电压跳闸、漏电跳闸双功能保护的触电保护器，确保不漏电、无损坏。安全用电原则，首先是四不原则：不接触低压带电体，不靠近高压带电体，不弄湿用电器，不损坏绝缘层。更换灯泡、搬动电器前，应断开电源开关。保险、插座、导线与家用电器等达到使用寿命的，要及时更换。如果遇到他人触电，我们该怎么办？首先应该拔掉插头或者关掉电源阻闸，然后利用绝缘体迅速地使触电人摆脱电源，最后拨打120急救电话，使触电者及时就医。安全用电关系生命财产安全，需要从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做起。这些安全用电小常识，你了解了吗？

0: 听说提前下来了呀？
1: 给你个惊喜。嗯。
2: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3: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2: 什么工作这么晚需要去那酒店房间解决？
1: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2: 我可以鱼死网破。
1: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2: 人之贱则无敌。
3: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1: 你虚伪，装作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无论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4: 我打人了吗？
2: 谁是你妈？
1: 我叫他妈。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0: 久闻高先生怀有一颗抗日救国之心呐、啊。
1: 小鬼子，侵我国土，掠我财富，淫我妇女，杀我同胞，可恶！凡是有良心的中国人，无不义愤填膺。哦，另外，抗日乃爱国之举，您放心，我高某绝不落在他人之后。
2: 说得好，说得太好了，高先生，不愧是一名爱国志士啊！哦、我们正好有一件大事。想请您帮忙呢。
1: 哦，请说，
2: 坐下谈。
1: 哎，请坐，请。啊，请。
0: 听说高先生最近拉起了一支抗日队伍，有200来号人吧？
2: 还有100来条枪吧？
1: 是啊，是啊。不过民团刚刚组建，装备低劣，现在只能是保境安民，谋求自救。啊，当然了，这小鬼子如果胆敢来犯，我这民团也不是吃素的。
0: 说得好，高先生
1: 啊，
0: 咱们现在可是越谈越近了。如今国共两党已经携手抗日，如果高先生真有抗日热情的话，那我们对你以前的所作所为可以既往不咎。不过高先生的民团只谋求自救的话，我以为啊，你既救不了自己，也保不了民众，早晚会被鬼子消灭。倒不如我们携起手来共同抗日，不知高先生意下如何？
1: 这么说，二位来此是想收编我的民团了？
0: 不，高先生误会了。我们没那个意思。如果高先生真心抗日，

0: 那咱们就是一家人了。我今天到这里来，只想给高先生提一点要求。
1: 讲。
0: 以后我们飞虎队在杨迪一带活动，还请高先生多多提供方便才是。
1: 哎呀，当然当然当然，我高景斋没有别的，如果飞虎队缺粮草，你尽管开口。来人呐！
2: 在。
3: 老爷有何吩咐？
1: 哎呀，咱们来了两位贵客呀。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飞虎队政委李正，这位就是血染洋行的王强。赶快设宴招待。看什么呀？还不赶快去？
4: 是。
5: 刘部，兄弟，不急。政委，不用了吧？
0: 高先生，你的这番心意我们心领了。今天听你这番话，着实令我感动啊。不过，我们听其言，还要观其行啊。
1: 嗯，
0: 好吧，咱们来日方长，告辞。
1: 哎，这怎么能行呢？现在是我大喜的日子，你们又送来了贺礼，怎么能不吃杯喜酒就走呢？啊，彪子，还不快点！
3: 是，政委。
5: 高先生，放心吧，以后啊，少不了麻烦你的。
0: 告辞。
1: 嗯，老爷，咱们就这么放他走了？嚷什么？你还想抓他们呀？这帮飞虎队可不是好惹的，一旦把他们惹急了，你我的脑袋都得搬家。啊，听着，这件事儿，除了你我之外，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懂吗？
3: 是。
6: 政委啊，看出来了吧？这老家伙呀，想和咱们玩鸿门宴呢。
0: 嗯，
6: 十有八九。高景斋已经投靠日本人了。
0: 咱来之前不是已经料到这种可能了吗？既然他没有明目张胆的投靠日本人，还得想办法争取他。
6: 我们先避开他，当务之急啊是做催团的工作。
0: 好，回去商量一下。
6: 好。
7: 老爷，如果飞虎队没完没了的来找咱们的麻烦怎么办？您又不让报告日本人，万一让松尾发现了，这四通八路的罪名咱可担当不起呀！
1: 出水才见两腿泥呢，我自有办法对付他们。哎，赵彪，
7: 在。
1: 怎么，飞虎队跟方林倒成了兄弟了？啊？
7: 不知道啊。
1: 难道那个方林真的是八路
8: 啊？静斋，宵夜已经准备好了，别老谈公事了，你们一块儿过去吃吧。
1: 好，来坐吃宵夜。
9: 老爷，那个日本人又来了。
1: 我知道了。杏儿，
8: 嗯，
1: 你先去吃宵夜，我一会儿就去啊。张彪，坐。深夜来访，肯定有什么机密大事。
9: 嗯，不错，肯定是有机密大事。你先看看。
1: 好。

0: 怎么？皇军要收编崔团？
1: 不错，不但要收编崔团，蔚山湖沿岸所有的民间武装都要收编，建立一支由中国人组成的皇协军，也叫剿匪大队。这就是我建立爱护村的庞大计划。
0: 啊，是这样，高明，高明，这样八路就没有藏身之地了。
1: 大哥，此计划的第一步还得你出面呢。

0: 岛上的崔团和你不是拜把子兄弟吗？
1: 是的，是的。哎呀，不过这个崔团长啊，脾气倔强得很，不知道他能不能听我的话。
0: 不听也得听。大哥，此计划也牵扯到你的切身利益，你不是要保境安民吗？
1: 啊，是。
0: 等收编了崔团，剿匪大队一成立，你就是司令。
2: 静斋，那个日本人走了。
1: 啊，走了。
2: 静斋，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1: 说。
2: 我觉得你不要跟那个日本人来往了，因为你别忘了，我跟日本人是有仇的。
1: 哎呀，星儿，不是每个日本人都那么坏的，啊，这个日本人呢，他是做生意的，我跟他只谈生意上的事情，啊。再说了。这兵荒马乱的年月，有几个日本朋友，到时候他会关照咱们的。
2: 可是静斋，我觉得你们俩在一起的时候总是很神秘，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1: 我跟他只做生意，你还信不过我呀？
2: 当然不是，我怎么会信不过你呢？静斋，我只是不愿意你跟日本人走得太近了。再说你答应过我到济南去寻找我妹妹。
1: 哦，好，等我忙完了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一定带你去啊。

0: 老冯头，
1: 啊，
0: 每月初五你就来给我剃头，十几年了，你说说看，我这头有什么变化吗？
1: 哦，老爷的产业越来越大了，你这头还能没变化？
0: 有什么变化呀？
1: 老爷，你这头啊，也跟你的家产一样变大了。你这头发上闪着光，脑门上闪着亮，一看就是个大富大贵之人呢。
0: 你真会说话呀。依我看呐，是这头发变白了，脸上的褶子多了，老喽。
1: 嘿，我咋没看出来呢？没看出来。
0: 哎，让我操心的事儿是越来越多了。
2: 老爷，给岛上备的东西都齐了，您要不要过一下目啊？
0: 看，烦心的事儿来了吧？
1: 哦。
0: 哎呀，捡主要的念给我听听吧。
2: 哎，肥猪两头，山羊四只，牛肉一百斤，羊布六捆，羊烟一箱，羊面五千斤。
0: 酒呢？
2: 酒准备了。
0: 我告诉你啊，崔团这帮弟兄们缺了什么都行，就是不能缺酒，知道吗？
2: 酒准备了50坛，
0: 少了少了，最少200坛，啊，你快去，告诉弟兄们，啊，抓紧时间，赶快装船。
2: 哎，
3: 高敬斋带那么多东西去微山岛，依我看，绝不是一般的走亲访友。
1: 没错，松伟一来，高敬斋就上微山岛，我看这里头啊有道道。
4: 这么说，高敬斋到岛上去很有可能是帮小鬼子做说客，拉拢崔团。
3: 如果崔团长被小鬼子拉拢过去，那咱在微山岛就很难立足了。政委啊，依我看，不管高敬斋找崔团长干啥，咱都不能掉以轻心，干脆明天我就上岛一趟。
4: 老黄，你觉得争取崔团有把握吗？
3: 崔团长这个人有爱国倾向，争取他应该有把握，就是没把握咱也可以探探他的虚实啊。
5: 是时候了。哎，是时候了，该和崔团长接触一下了。老黄，不过还要考虑周全一点啊。
3: 高敬斋已经上岛了，他和崔团长见。

0: 面以后的形势我们谁也说不清楚。
1: 嗯，
0: 依我看夜长梦多，赶早不赶晚。
1: 好，就这样吧，明天就派人上岛。不过老洪啊，你是队里的主心骨，这样吧，明天你留下我去。
0: 政委，你就别争了，崔团长这个人是个航母出身，跟他打交道我比你有把握。
2: 我看老洪说的没错，还是他去合适。
0: 政委你看呢？
1: 好吧，老洪啊，明天上岛为了安全起见，多带几个人。
0: 不用了，我们跟崔团长是第一次打交道，带的人多了怕人家起疑心，还是我一个人去吧。
3: 李副官，都给您送来了。
4: 白草，
3: 哎，快点快点。
4: 哎哎，
3: 快点。哎呀，磨蹭什么，快点快点快点啊，后边去。
4: 李副官，这东西不少吧。
5: 哎，大哥啊，
4: 哎，我说三儿，
5: 不瞒你说，
4: 快点快点，告咱们快点啊，
5: 这一个月啊，
4: 你去
5: 兄弟我至少瘦了20斤肉，
4: 告诉他们快点啊，
5: 你要是再不来啊，我就饿死球了。大哥的新婚大事，哪个也不通知兄弟我一声喽。
6: 是啊，毕部虽然寒酸，也能给高先生尽微薄之贺礼啊。
7: 哎呀，不是我不告诉二位，二位有所不知，最近微山湖出了一支飞虎队。
6: 飞虎队
5: 啊，我晓得，领头的那个叫刘洪、李正，还有啊王强，他们领着一些人，个个身怀绝技，专门爬火车打鬼子跟日本人干。哎，有种哦！
7: 就是这帮人。
6: 这么说，他们现在已经到了微山湖了？
7: 哎呀，他们这一来啊，把个微山湖搞得是鸡犬不宁，老百姓是苦不堪言呐。
5: 不对吧，大哥？我哪个听说老百姓都喜欢他们呢？
7: 你说差了。他们不管走到哪儿都白吃白喝，还要东要西。几个月前，他们到我兄弟杨有才那个村要东西未果，不分青红皂白，吊起来把杨有才就是一顿毒打。你说，这样的部队，老百姓能喜欢吗？
6: 这不是一群土匪吗？
7: 对呀，所以才惹来了日本人，把湖给封了。
5: 怎么说？日本人封湖就是对到他们来的啊。
7: 对呀，我这次上岛啊，是替日本人传个话。
5: 任兄啊，你这是开玩笑？
7: 不敢，愚兄不敢开这样的玩笑。日本人让我转告你，限你7日之内答应归顺他们的条件，否则他们就血洗咱们的微山湖。
5: 他敢，给老子，他龟儿子有种他就来，老子真有去没的地方出。哎，
6: 团座，听高先生把话说完嘛。
5: 听个球。任兄，你回去转告小鬼子，老子再等到他个龟儿子。
7: 哎呀，贤弟息怒，贤弟息怒，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坐下。贤弟啊，古人云，匹夫之勇不可取，识时务者为俊。
5: 啥子？
7: 你听我把话说完，听我把话说完。眼下日本人攻势凌厉，势不可挡，连蒋委员长都一败再败，何况你区区几百人的队伍呢？大丈夫能屈能伸，韩信都能容忍胯下之辱。你呀，不妨啊，
6: 团座，要是高先生所言极是啊。如果再这样下去，即使日本人不打我们，你我还有几百号弟兄也会困死在这孤岛上。
7: 哎呀，严特派员所言极是啊，贤弟。现在日本人在微山湖是广纳贤士，倡导的是保境安民。啊，贤弟不妨借此良机暂渡难关，谋求以后的发展呐。
5: 那一兄之见，我归附了日本人，他能给个啥子官做？

0: 啊，起码是个警备团长啊。
1: 老子现在就是个团长，凭啥子还是个团长，而且还背个汉奸的骂名。
0: 贤弟，咱们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
1: 是这样，老子再想想。
2: 你是不是打算上微山岛？
3: 哎，
2: 岛上那帮顽军没一个好东西，你可别犯糊涂啊。
3: 方林嫂，他们呀不是啥顽军，我不会有啥大事的。
2: 可我听说岛上那个崔团和高静斋是把兄弟，两个人在一起能有什么好事啊？
3: 方林嫂，咱们现在正在搞国共合作，我跟你说，
2: 我不想听你说这些。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带队伍去啊？
3: 不，就我一个人。
2: 你以为你是孙悟空有三头六臂啊？你怎么能一个人上岛呢？
3: 你就放心吧，我听说岛上那个崔团长是个靠得住的人。
2: 你是大队长，你本事大，你想咋办就咋办。我说什么你也不会听。
1: 好，大哥，我祝你一路顺风啊！啊，
0: 好，多谢多谢了，
1: 请。
0: 哎呀，哎，兄弟
1: 啊，
0: 你不是说要给我贺喜吗？我看这样，到我那儿去住几天。我知道你最爱听戏，嗯，你那个新嫂子山东柳琴那可是一绝。
1: 大哥，我可不能跟你上一条船呐。啊，
0: 好好好好，再会再会
1: 啊，好，保重保重。

0: 回电，稳住崔团，监视飞虎队的动向。
1: 是。真香，给我吃的。
2: 嗯，吃饱了好气我。
1: 我不是气你，我是说……
2: 别说了，我想通了。快吃吧，吃饱了好赶路。
1: 哎，锅里还有吗？
2: 吃完了我再给你盛。
1: 不是我吃，我是说让小坡一块进来吃。
2: 小坡，
1: 你不是不放心我一个人上岛吗？让小坡陪着我一块去。
2: 我去喊他。
1: 哎，
2: 小坡，小坡。
0: 这么说，崔团长有归附皇军的意思？
3: 我是他大哥，他得听我的。
0: 可据我所知，他不愿意和你上一条船呢。
1: 啊？
0: 你应该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的情报网无孔不入。大哥此次上岛还是尽了力的。崔团长不愿意合作，这只是暂时的。目前我在微山湖沿岸普遍建立爱护村的计划已得到济南的批准。
3: 哦，
0: 收编崔团，强化微山湖一带的治安，很快就能实现。
3: 啊，是是是是。可是飞虎队也在微山湖一带搞什么统一战线？
0: 嗯，你怎么知道？
3: 哦，

0: 是我有个兄弟叫胡杨的，是他说的。
1: 你说实话，飞虎队是不是找过你了？
0: 没有，没有。
1: 来喝茶。
2: 咱过了这一段水路了，前面就是微山岛。
3: 专家，往那边滑。
2: 快点，快点。
4: 燕特派员，以你之见，这求仙救鬼到底需要多长时间？
5: 少则十年，多则就不好说了。
4: 给老子的，看来汪精卫这条路是根本走不通了。哎，日本人不是给我们提出了条件吗？我们要赶快想个万全之策。
5: 崔团长，实话跟你说了吧，无计可施啊。
4: 老子才不管呢，大就大，大不了老子将这一浪子热血全泼出去。
6: 报告，
4: 进来。啥子事？说。
6: 飞虎队大队长刘洪求见。
4: 啥子？
5: 他们来了多少人？
6: 就两个。
4: 不见不见，把他们轰下岛去。
6: 是，
5: 且慢。崔团座，我倒是很想见识见识他们是不是长了三头六臂。
4: 哎呀，有啥子好见的嘛？你不是总对我说，共产党是打到起抗日的旗号，到处抢地盘吗？他们这次来，无非是想让我收留他们啊，明里联合抗日，暗地里吃掉我们。给老子的，他们这一套，老子早就领教过了。再说了，现在的小鬼子还盯着我们，他们一上岛，小鬼子就是不打也得打了。
5: 哎，他们不就是来了两个人吗？现在我们沿路闭塞，倒真想听听他们说些什么。
4: 好，带他们进来。
6: 是。

0: 刘大队长，按照我们的规矩，把枪交出来吧。哼，堂堂的国军，还怕我刘红一支短枪？嗯，小波，把枪给他。
1: 请。
2: 崔团长，台儿庄一战，你的大名威震鲁南。
3: 哪里有？
2: 你抗击小鬼子的事儿，在微山湖一带已经传为佳话。
3: 那都是过去的事情喽。
4: 刘大队长，您这次亲自登上微山岛，有何贵干呢？
2: 崔团长，这位是？
3: 啊，这位是国民政府派来的严特派员。
2: 哦。严特派员，久仰久仰。
4: 刘大队长亲自出马，这事儿一定不小。说吧，干什么来了？
2: 我们这次来是找崔团长来谈判的。
4: 是想上微山岛吧？听说你们打着抗日的旗号，经常抢劫老百姓的东西，有这回事吗？
3: 我还听说你们到处白吃白喝，人家要是不给就把人家吊起来打，是不是这样？
2: 崔团长，这纯属误传。我们八路军的队伍

其中有一条，那就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至于那些宁愿把枪锈掉，也不愿意拿出来打小鬼子的人，我们仍然采取合作的态度，并耐心做他们的工作，使他们自愿抗日。当然，对于那些欺压百姓、到处搜集游击队旗

0: 崔团长，如果你碰见这种人，我想，你也不会放过他们吧？
1: 哪张胆？
2: 崔团长，别听他胡说。刘大队长，你就直说吧，你这次来究竟想干什么？
1: 合作？
0: 怎么合作？
2: 联合抗日。
0: 哼，崔团长，我没说错吧？就是来抢地盘的。
1: 严特派员，你说话要有分寸。
0: 是谁在抢占地盘？在中国的土地上，日本鬼子到处烧杀抢夺，无恶不作。难道你严特派员没有长眼睛？难道你没有看见日本鬼子在杀我们中国人？抢占地盘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日本侵略者。
3: 说得好，有道理。
0: 崔团长，共产党就会蛊惑人心。日本人掠我国土不假，可我们现在是自身难保啊！如果让他们上了岛，哪还有我们的藏身立足之处啊？ 再说了，哼，他们是不是真八路，还很难说呀。我们不是，难道你们是？哼，小兄弟，你乳臭未干，你知道抗日是怎么回事吗？
4: 难道我不知道？你知道，我们是真真正正的跟小鬼子干。
0: 你呢？你听你刚才说的那几句话，我看你活脱一个汉奸。
4: 放肆！
0: 我看你们两个。
5: 就是冒充八路的土匪，来人呐！在，把这两个冒充八路的土匪给我绑起来，拉出去毙了！
6: 是。
5: 我看谁敢。
7: 住手！
5: 团座，两国交战还不斩来使，何况他们还打过小鬼子。
8: 把枪还给他们，松开！团座有令，有紧急任务，二营一连紧急集合，随我抄记录下岛。
1: 是。
8: 大队长，这帮家伙实在太气人了，像乌龟一样躲在微山岛上，还挺牛气的。我看冯林嫂说的没错，他们和汉奸没啥两样。
1: 哼，你以为？ 搞统一战线会那么容易啊？嗯。不过，你都看到了，那个崔团长，对咱们还是很客气。
8: 客气啥呀？连口水都没给喝。哈哈哈哈哈！

那边去。

0: 哥，红哥，红哥，
1: 老红，
0: 嫂子，
1: 老红，
0: 红哥不行了，红哥，
1: 老红，
2: 王林子，小博，
0: 队长，
1: 你快去帮我烧点开水，快去！哎，
0: 我跟他们拼了！
1: 哎，快，背上老红，跟我走！哎。
3: 刘红受伤了，肯定跑不远，就在这个村子里，给我挨家挨户的搜。
4: 是，
3: 挨家挨户，快，
5: 走走走，
3: 快快！
5: 这边，跟我来，走。
6: 那边有没有？那边有没有？那边看那边。
1: 你们在这里藏着，不管有啥事儿，千万别出声啊！
0: 哎。
1: 老总，
3: 快搜！
1: 出什么事了吗？
3: 看见两个人进来了吗？
1: 深更半夜的。哦，你们是在找鬼子？
3: 我们是在抓两个八路。什么鬼子鬼子？
1: 哎呀，你看我睡得迷迷瞪瞪的，什么七路八路的？
3: 你别给我耍滑头，我要在你这里找出来，看我怎么收拾你！给我进屋看看。
1: 这，老总。
7: 老总，你这是干什么呀？
1: 小凡
7: 孩子他爹就是被鬼子的刺刀穿死的呀！阿姨看见这刺刀啊，就打哆嗦呀！老总，你这是干什么呀？
1: 你可得替我们报仇啊！
7: 老总，
3: 你少啰嗦！
7: 老总，
3: 就这几间屋，给我好好搜！
7: 老总，你就可怜可怜俺这孤儿寡母的吧！老总，
8: 娘，
7: 老总。

0: 哭哭哭什么哭？我都烦死了，你还哭你？烦死了！我叫你哭，叫你哭，我叫你哭。老总，我男人被抓到了宪兵队，还让鬼子给杀了，你们要替我报仇啊！老总，你们一定要替我报仇啊！长官，你可得替我们家做主啊！长官，长官，你可得替我们娘儿俩报仇
1: 啊！娘，
0: 你看你又流鼻血了吧？让你哭哭哭，烦死了这孩子！老总，你看这猪还小，就给我留下吧。你看这样行不？等赶明猪长大了，你带着弟兄们都来杀猪炖肉，行不？
2: 过来吧。
3: 撤！走走走，快上！

0: 不哭了，
1: 凤儿，是娘不好，你打娘，你打娘，你打娘！
2: 哼，鬼儿子刘红真不仗义，是这样吗？
3: 是啊，我是奉了你的命令送刘红出岛的，没想到在途中遭到他们的伏击，我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下令自卫的。不信你问问弟兄们。
4: 神灵，
5: 刘红打死了我们两个弟兄，我们的小命差点也完了。
2: 给老子的！哎，不对呀，他刘红看上去像是一个很讲义气的人呐，他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3: 啊，团座，看当时打我们的阵势，他就是想借谈判之机进攻微山岛。
2: 哼，鬼儿子刘红打着抗日的旗号想吞并老子占据的微山岛，没门儿！李副官，
5: 在
2: 传我的命令，立即带两个连出岛，日夜巡逻，严防飞虎队上岛。
5: 是。
2: 狗子的，
6: 回电，继续稳住崔团，伺机行动。
5: 嗨。
6: 冈村君，飞虎队在苗庄一带出现。
7: 耐心向上啊，我知道，没事。
8: 药好了。
7: 哦哦哦，
8: 来喝药。
7: 我自己来。
8: 你伤口还没好呢，不能动。伤口还疼吗？
7: 不疼了。方林嫂，队长这伤不要紧吧？
8: 啊，郎中来看过了，没有伤到骨头，但也要养一段日子。
7: 哦。哎呀，我说老王啊，
9: 啊，
7: 你说大队长这伤一时半会儿他也好不了，这在哪养伤他合适呢？
9: 就是啊，这是挺头疼的，到底去哪儿养？
8: 这还有啥好商量的？就让他在我家养伤。
7: 在你
9: 家？
8: 怎么了？还把我当成外人啊？
7: 哦，啊，不是，
9: 嫂子，是这样，咱说句实话，大队长呢，要是在你家养伤，他心情好，这心情一好呢，他伤口就好得快。
8: 去去去去，就在我这儿养。你说呢，政委？
7: 嗯，方丽嫂。其实啊，我跟王强在道上已经商量过了。大队长在你这儿养伤啊，那是既安全又可靠，我们也放心。就怕给你添麻烦，不是？
8: 哎呀，这有啥麻烦的呀？也算我为抗日做了点贡献呗。
6: 这次虽然没抓到刘红，可严夺一枪，打伤了他。
7: 嗯。
6: 刘红也打死了崔团几个手下，这把火算是点起来了。
10: 哎呀，有心人天不负啊。这下游击队别再想上微山岛了。
6: 崔团拒绝和他们合作，我们的计划也基本上奏效了。
10: 贤弟是神机妙算，崔团跟飞虎队的行动都在你的意料之中。
6: 哎，大哥过奖了。此次崔团和飞虎队的矛盾加深，大哥可是功不可没呀。日后拿下了微山岛，我会向济南的山本将军为大哥请功。
10: 多谢贤弟抬举，来，我敬你一杯。
6: 大哥。

0: 从今天起，你一定要抓紧查询飞虎队的下落。
1: 嗯，
0: 有了消息，即刻报我。
1: 是，一定。
0: 啊，请
1: 啊，请。
2: 亮子哥，去挑水去。
1: 好。
2: 娘，我来吧。
3: 你呀，一个大姑娘家，天天跟着亮子，也不怕人家笑话？
2: 这有什么好笑话的？这又不是啥丢人的事儿。

0: 彭亮这孩子是比田六子稳的，娘也喜欢。
1: 可是我哥不喜欢他。
0: 哎呀，你哥不是早答应田六子了吗？他也为难，等他回来娘劝劝他。
1: 真的
0: 啊？
2: 娘。
1: 哥。
0: 哟，九。
1: 哥你回来了
2: 啊？娘。
0: 九回来了。
3: 来着没有？啥时候回来的？
4: 哼。哎，大娘。
2: 娘，
4: 这可是正宗的微山湖鲤鱼，这两条大鱼是我孝敬您老人家的。
0: 六子，你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
4: 嗨，这算啥东西啊？
2: 娘，您收着吧。
4: 大娘，我帮您收拾收拾啊。
0: 好。
1: 哎，亮子哥。
5: 师傅，师傅，您回来了
2: 啊。
4: 哎，兰芝妹子，给我吧，这怪沉的啊！
1: 哎哎，你放开！哎，
5: 我来。
4: 彭亮，你别太得意了啊！你别看兰芝妹子喜欢你，可师傅早把她许给我了。将来咱俩谁入洞房，那说不定呢。
5: 放屁！
1: 哎，别理他，反正我不会和他好。
4: 你，哎，师傅。师傅，您可是说过啊，只要我强过彭亮，兰芝妹子就得给我机会。
2: 不错，我是说过。
1: 哥，
4: 兰芝妹子，你哥的话你可听明白了吧？彭亮，你要真有本事，咱俩就出去比划比划。
5: 比就比，走。
1: 嘿，走，哥。

0: 六子哥，
1: 好六子，想不到还有这本事。
2: 功夫不负有心人，嘿，咋样，蓝莲妹子？哎。

0: 有什么了不起的？我看你没比亮子哥强哪儿去啊。
1: 哎，丹丁儿，你怎么老偏袒彭亮啊？啊，
0: 我啥时候偏袒他了？本来嘛，你们两个顶多也就打个平手，是不是哥？再说了，你们两个枪也不一样啊。
1: 你，那咱俩换枪再比。
2: 你那种枪我没练过，算你赢了。
0: 哎，那怎么行？哎，亮子哥，亮子哥，他光会使那种枪有什么用？你还是中队长呢。
1: 哎，中队长是多大的官儿？
0: 管着20号人呢。
1: 切，才20人，我要拉队伍，连100、200都不值。
0: 吹！
1: 我吹？兰妮儿，我要试试都超过彭亮怎么办？
0: 你要事事都超过彭亮，我就嫁给你。
1: 好，话可是你说的。
0: 嗯，
1: 师傅，你听见了吧？兰妮说我要事事都超过彭亮，
0: 我是给你点压力，
1: 嫁给我，
0: 省得你骄傲。
1: 你，
0: 哥，哥，
3: 嗯，
0: 六子用的是啥枪啊？
3: 哼哼，鸟枪。
0: 啊？
1: 啥？师傅？鸟枪，
0: 六子哥，弄把鸟枪糊弄谁呢？
1: 你，胡子，走。

0: 叔叔，我来喂你吧。
1: 你怕叔叔饿着？
0: 嗯。
1: 哎，哦。小凤，这个鸡蛋你吃了吧。
0: 不，叔叔，俺娘说让你吃，吃完了好养伤，伤好了好打鬼子。
1: 真是个好孩子。
2: 凤儿，在喂叔叔呢。
0: 嗯，
2: 来，让娘来。
0: 不，我想喂。
2: 你不会，别捣乱。
1: 让孩子喂吧，孩子喂得挺好的。
2: 让叔叔多吃点啊。
0: 嗯。叔叔，其实俺娘最喜欢喂米饭了。
2: 嘀嘀咕咕的跟叔叔说什么呢？
0: 没说啥。叔叔，你要是老在我们家，那该多好啊。
1: 好好，来，小凤。
3: 哎，嫂子，这红薯都煮了呀。嫂子
2: 啊，
3: 你怎么了？
2: 没事啊。
3: 没事，你今儿慌里慌张的。
2: 谁慌里慌张的？
4: 哎，凤他娘，凤他娘，
3: 赵长，
4: 不好了，不好了，鬼子到东营了，马上就到咱们这儿来搜查。这样啊，赶快把大队长转移到船上去。哎，快快快，啊，我去应付一下。快快快啊。
5: 师傅，
6: 嗯，
5: 你给评评理。这明明我打算的那些碗应该算我赢，可您一说这是鸟枪，他又不认账了，气死我了。
6: 六子，真别说，这枪真不错，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好的鸟枪。
5: 师傅，您说的是，那当然了，这枪啊是我从一个鬼子大官手里偷来的。可我就不明白，您说我这枪法练得这么好了，这兰妮她怎么还不理我呀？
6: 六子，
5: 嗯，
6: 光枪法好还不行啊，嗯，人还得有本事。
5: 师傅，您放心，总有一天我得超过彭亮。
6: 好啊，有志气。
5: 嗯。

0: 站住！六子，
1: 几年不见，你长本事了。哼，深更半夜你跑到我们高家大院来干什么了？你少跟我废话，你六大爷既然落在你手里了，要杀要剐随便你。好。
0: 不愧是九爷的徒弟，压下去，走走走，别动我，快走走，快走走！哼，我玩过不少猎枪，可这么好的猎枪，我还是第一次见。老爷，这支猎枪好像是小林司令官的。
2: 你怎么知道的？
0: 嗨，林城到处贴满了缉拿李九和寻找猎枪的告示，日本人正四处查找呢。啊，哎，你说田六子真是李九的徒弟啊？
1: 没错，我以前和他打过交道。
0: 你一定要把他安顿好。啊，
1: 是老爷。
0: 来来，客厅坐。高老爷，我夜闯你高宅，你不但不怪罪我，还好吃好喝的招待我，你什么意思呀？高某人看你是条汉子，有意挽留你啊。请，最近呢，我正在组织民团，如果你不嫌弃，可以留下来做我的左膀右臂。没兴趣。那我就不强求了。不过。
1: 有一事不明，为何深夜潜入高宅呢？盗枪，快人快语。哎，你不是有支枪吗？
0: 嗨，我那是一支鸟枪，我想换一支真正的二十响盒子炮。哦，原来如此啊。
3: 六子，没事吧？
1: 师傅，我没事。
0: 哎呀！
3: 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九爷，不敢。高老爷，我这位徒弟多有得罪，在此我李九向你赔礼了。六子，走。慢着，九爷，您的光临令寒舍那是蓬荜生辉呀。
0: 对九爷的大名，高某是如雷贯耳啊！今日难得一见，赏个脸，坐下一叙。
1: 好，那就不必了，多谢了，告辞。

0: 九爷，这是我的夫人红杏，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李九爷。
1: 啊，九爷，久仰大名了，怎么这么快就要走啊？哦，
2: 恕我冒昧，请问夫人府上贵姓啊？
1: 我家姓王，不过我的艺名叫红杏。
2: 啊，你是不是有个妹妹？
1: 是啊，已经失散多年了。
2: 她叫紫玉。
1: 对啊，九爷，你怎么知道的？
2: 六子，哎，快，啊，快去把你嫂子叫来。
3: 嫂子，
2: 快去呀！
3: 哎，
1: 九爷，你快告诉我，你怎么知道我有个妹妹？
0: 红杏，不赶快请客人屋里坐？
1: 哎呀，你看我都忘了，九爷，快屋里坐吧。
4: 别吃了，叫紫玉，跟我学。你这个小傻瓜，现在都不说汉奸话了，怎么还不改口啊？啊？
5: 紫玉姐，快跟我走，我师傅找你呢。
4: 什么事啊？
5: 嗨，别问了，快走吧。啊？
4: 哦，好的。

0: 快！
1: 啊，走。子玉，姐姐，子玉，姐姐，子玉，子玉，原来真的是你，是我，子玉，姐姐，
2: 好，
1: 子玉，姐姐想死你了。
2: 今天你们姐妹俩重逢，可喜可贺。来来来来，白酒祝贺！来来来，哎呀，今天可真是天赐良缘呐！
1: 来，子玉，
2: 红杏找子玉找了这么多年没找见，不曾想今天一下子就见着了，这就叫缘分呐！
3: 是啊，她们姐妹俩颠沛流离失散多年，现在终于相见了，真是感慨万千啊！
2: 红杏，这可是戏文里的戏词儿都编不出来的姊妹团圆情啊。
1: 可不是吗？这可真是啊，人生如戏。李九大哥，今天呀，这杯酒我一定得敬你。如果不是你的话，我们姐妹俩也团聚不了，所以这杯酒啊，你一定得喝了。
2: 对对对，
3: 干了。
1: 干了。
3: 好，
1: 来，高老爷，我也借这杯酒敬你一杯，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姐姐的照顾。
2: 别，别老爷，我现在是你名正言顺的姐夫。来来来，咱们大家呀，一起干了这杯啊！
1: 来来
2: 来来，
1: 干
2: 干！啊，嗯，哎呀，齐了，真是齐了啊！没想到大名鼎鼎的九爷，居然跟我是连襟成了亲戚啊！嘿嘿，这真叫做缘分呐。嗯，
3: 是啊。刚才小弟多有得罪，还望大哥。
2: 哎，别客气，咱们现在啊是亲戚，又是好兄弟。哎，兄弟啊，怎么听说最近日本人查你查得很紧呢？
3: 多谢大哥关爱，没事儿。
2: 啊，我现在正在组建民团，在国军还有一个当团长的仁兄弟，他现在驻扎在微山岛上。啊，以我之见呢，如果咱们三个能够联合起来，我想肯定能够干一番大事业。
3: 谢谢大哥的盛情邀请，我李九天马行空、自由自在的惯了，恕难从命。只不过，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以后大哥有什么难事，打个招呼，我李九在所不辞。
2: 好，人各有志，我就不强人所难了。以后你有什么事儿，尽管跟我说，我一定鼎力相助。
3: 谢大哥，
2: 来，干了这杯。嗯
1: 嗯。子玉妹妹，你可比原来更漂亮了。
4: 你也是。啊，对了，
2: 哎呀，兄弟，
4: 好的，
2: 我告诉你啊。六子的这杆枪可是来路不正啊！啊，
3: 哎，大哥，这事我知道，六子他偷的是日本人的枪，这算不了什么啊。
2: 兄弟，我实不相瞒，六子偷的是林城一个日本司令的枪，现在正在通缉查找。我告诉你，为安全起见，这把枪还是放在我这儿比较安全。
5: 哎，高老爷，那可不行，你要是把枪拿走了，我不是又没枪了吗？
2: 六子，我都替你安排好了，那把枪留在你身边，迟早是祸害啊。这次呢，我送给你我珍藏多年的短筒猎枪，外加一把20响的德国盒子炮。
5: 太好了。
2: 彪子，带六子取枪去。
3: 是啊，
2: 去吧去吧去吧。
3: 多谢大哥慷慨。
2: 哎呀，区区小事，哪里言谢啊！来来来，呵
6: 呵。哎呀，这书看着真是费劲，可不如打仗来的痛快啊。
7: 那你就别看了呗。
6: 不行啊，这是政委给的任务。哎，小波。
7: 啊？
6: 我听说你把咱俩编的那个小曲儿给改了。
7: 红哥，你还不知道我，我认识几个字啊，那是政委帮着改的。

0: 哎，你还别说，这词儿改了以后还真顺溜。
1: 是吗？
2: 亮子哥，你今天怎么有空来了？
3: 啊，队里没有什么事儿，我来看看你。妮子，
2: 啊，
3: 这安全吗？
2: 嗯。你看见了吗？方林嫂在给大队长洗衣服呢。
3: 这有什么奇怪的？大队长受伤了吗？
2: 你是真没看出来，还是假没看出来啊？
3: 你什么意思啊？
2: 方林嫂对队长有意思。
3: 嗯，是吗？
2: 嗯，
3: 我怎么没看出来啊？
2: 你笨呗，我早就看出来了。我看咱大队长对方林嫂也有意思。哎，要不咱给撮合撮合。
3: 哎，算了吧，你自己的事还不知道怎么办呢，还撮合人家呢。要是真有办法呀，还是先给自己撮合撮合吧。
2: 你怎么这么坏
3: 啊？说着玩呢。哎，妮子，这几天你哥和田调子找过你吗？
2: 没有啊，他找我也没用。
3: 万一你哥把你绑回去，强迫你和田六子成亲呢？
2: 他敢，真要是这样，我就一头撞死。
3: 兰妮儿，这可不行，你要是一头撞死，那我怎么办？
2: 你再找一个呗，反正到了阴曹地府，你还认我就行。
3: 妮儿，别瞎说，我一辈子都不会离开你。再说红哥会给咱们做主的，你放心吧。啊，
4: 兰妮儿，
2: 哎，嫂子叫我呢。
3: 那我先走了。
2: 啊，哎，嫂子，我在这儿呢。嫂子，
5: 彭亮怎么走了？
2: 想走就走呗。
5: 生你的气了吧？
2: 嗯，生气了。
5: 别蒙我了，我都看见了。
2: 嫂子，还不是为了你。
5: 你胡说什么呀？跟我有什么关系？
2: 我说你喜欢大队长，他非说不可能。我说怎么不可能？我们俩就吵了起来。
5: 哎，你跟他说什么？你真的这么说的？
2: 你就是对大队长有意思吗？
5: 咦，你这个死妮子，你胡说什么呀你？

0: 挺好听的，带去给队长换药了。
1: 哎，嫂子，怎么还叫队长？应该叫红哥了。
0: 哎呀，你这个死妮子，你胡说什么？

0: 改的不错，小铺
1: 啊，
0: 教大伙唱唱，
1: 好。
2: 大队长，方林嫂来给你换药来了。
0: 哦，来来来，来，小心点啊。
2: 方林嫂，你看大队长对你多关心呐。
3: 去去去。哎，你怎么样了？
0: 好多了。
3: 你到里面去吧，我给你换药。
0: 哎，好。
2: 哎，小铺。
1: 啊？
4: 哦。
2: 跟你说，你让方林嫂和大

0: 奖拿过来。
1: 哦。
2: 哎，小坡，妮子，你们干什么呢？
0: 方林嫂，你好好给大队长换药吧，我们先走了。
3: 走了。
2: 你个死妮子，这个死蓝妮儿。
4: 他咋了？啊？
2: 他们俩把奖给拿走了。
4: 哦。
2: 你还笑？好点吗？
4: 嗯。

0: 你干啥那么看着我？
1: 你真好看。
0: 整天风里来雨里去的，都快变成老太太了吧？十岁的时候，我爹就死了，是我娘把我拉扯大的。不到二十岁就嫁给了方林，本以为能够踏踏实实的过一辈子，没想到他死在日本鬼子的手里。那些日子，我真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你想，上有老下有小的，这日子该怎么过呀？自从遇到了你，遇到了你们这些打鬼子的人，我真觉得日子有盼头了。我觉得心里头特踏实。
1: 其实我比你也好不到哪儿去。我小的时候，爹娘饿死了，是我的姐姐把我拉扯大的。为了活命，给地主家放过牛。有一天牛跑了，没有找到牛，家也不敢回了。从此我就到处流浪。后来我参加了队伍，如果没有党，我现在还不知道是死是活。
0: 大队长，你说要是有一天小鬼子全完蛋了，咱们的日子会是啥样啊？
1: 我也说不好，不过我想日子一定会一天比一天好的。
0: 嗯，
2: 大的鬼子魂飞的。
3: 哎，南江大哥，
4: 大队长呢？
3: 哎，
4: 嗯，
3: 哎，船不见了。哎，这不是他船上的桨吗？谁把他拿下来了？
5: 我，
6: 你不是让我撮合他俩吗？
3: 胡闹！我告诉你们俩，要是大队长出了意外，我绝饶不了你们两个，还愣着干什么？赶快找啊！

0: 那天相亲，你咋不去？咋又回来了？
1: 你希望我去啊？
0: 我想让你去，我还想去追你。
1: 你说我斗大个字儿不识几个，谁能看上我呀？
0: 咋会呢？我看你就挺好的。听竹三说，那个李木匠挺好，你咋就没相中呢？
1: 你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说说你自己，你怎么也没成家呀？
0: 我这样的人，整天东躲西藏的，连命都不是自己的，谁还会喜欢我？
2: 前面有条船，哎，过去看看，快，快划，快点啊！船上有人吗？快划，快划！船上有人吗？
3: 船上有人吗？
2: 出来！
3: 你干什么呢？出来，出来！
4: 哎呦，是几位老总啊？
2: 干什么呢？啊？
4: 这不，抓几条鱼到集上换俩钱。嗯。哎呦，是你们几位啊？你们不记得我了吗？你们上我们家抓过小猪呢。哦。

0: 对对对，你们家的小猪长大了吧？
1: 快了快了，还有三月就要宰了，到时候几位老总到我们家来吃红烧肉啊。哎，我刚才啊抓了两条鱼，你们看啊，挺大的，回去炖着吃吧。
0: 哎，好好好，哎，天不早了，快回去吧，要是碰上游击队啊，我们还要打仗呢，子弹可不长眼睛啊。
2: 好，走了。
1: 好。红杏，紫玉，我终于和我姐姐见面了。
3: 红杏，
1: 是在叫我吗？是在叫我吗？
4: 是他们说的吗？
1: 啊，他叫我们名字了。
4: 这鸟还通人性啊！
1: 太好了，
4: 再说一次，再说一次。真是大吉大利呀、啊，
5: 师傅！师傅啊，你说什么大吉大利呀、啊？啊，
1: 六子呀，你看，我跟我姐姐终于见面了，这只鸟现在也会叫我们的名字了。
6: 哦，子玉，为了庆贺你们姐妹重逢，六子，白酒。
5: 哎，你们该重逢的都重逢了，可是我呢？
6: 六子，是不是还想着和兰妮的事啊？
5: 师父，这
6: 他不是说过了吗？只要你能超过彭亮，他就回到你的身边。
5: 哎，师父，我知道我该怎么做了。

0: 我就是不回去，看他能把我吃了。你老这样也不是回事儿啊。你哥一来，又得跟大队长发脾气。照我的意思，你就是不想嫁给田六子，也得回去跟他们说说清楚啊。
1: 我不能回去，嫂子，我要是回去，我就出不来了。我哥那脾气，你可不知道。他这要是急了，没有人能拦得住。
0: 他要是把我捆起来送进洞房，那岂不便宜了那田六子啊？
1: 你呀，什么话都说得出。
0: 本来嘛，嫂子，田六子一见我，眼睛瞪那么大，恨不得一口把我给吃了。说实话，我还真有点怕他呢。
1: 哎呀，你看你现在这事儿闹的。
0: 没事儿，嫂子，我已经跟亮子商量好了，他到哪儿我就到哪儿。以后我哥要是找来，就说我失踪了，
1: 那也不是长久之计呀。
0: 都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哼，嫂子啊，那都是老一套了。上次打票车的时候，有个日本女记者说，婚姻大事得自己做主，这个叫爱情。爱情？嗯，
1: 爱情是个什么？
0: 爱情嘛，就是你喜欢上了一个人，心里呢老惦记着他，他来了你就高兴，他走了。 你又老想着他，哎，反正啊，就是你喜欢的人呗。嫂子啊，你有爱情吗？我
1: 上哪找这东西去呀？呀，
0: 田六子来了，嫂子，我得到内屋去躲躲，你可千万别告诉他我在这儿啊！
1: 快快快，快去！
2: 哎，六
3: 子兄弟，哎，
2: 怎么有空上我这儿来呀？
3: 我来呀，也没啥大事，就是来看看红哥。啊，
2: 我给你倒点水。
3: 不用了，嫂子。哎，嫂子，兰妮儿没在你这儿吧？
1: 兰妮儿？
3: 啊，自从老红从湖里转到我家养伤，我就一直没见她。
2: 六子兄弟，六子兄弟，
3: 是红哥吧？我去看看他啊。
2: 爸，
3: 红哥。
2: 爸，
3: 红哥。
2: 哎，红哥，你的伤怎么样了？好多了，
3: 好多了。嚯，这右手伤了，右练左手了。
2: 小凤啊，出去玩吧啊！
3: 来，坐下。哎，红哥，我来呀，是想问问你，咱铁道游击队还要人不？
2: 六子兄弟，你真想参加铁道游击队？
3: 想？不不不，红哥。 你误会了，我的意思是，我要真参加。

0: 咱们队伍，你能给我个中队长当当？中队长？啊，就跟彭亮似的那中队长，管着20个人。<笑>刘子兄弟，咱共产党八路军的铁道游击队是打小鬼子的，不是来当官的。你有这个想法可不对啊！只要你真心打鬼子，等把鬼子打跑了，别说是中队长，就是我这个大队长，也可以让你来当。
1: 看来我是没啥指望了。哎，
2: 六子兄弟。
1: 哎，九哥，等会儿六子吧。不等了，吃吧。
2: 师傅，哎，
1: 六子，坐，吃饭。
2: 我不饿，我不吃了。哎呀，快快坐下吃吧啊！我真的不吃了。算了，不吃算了。坐吧。哎，
1: 六子，这两天上哪去了？师傅，我没上哪儿啊。
2: 没去哪儿？嗯。
1: 去刘洪那儿了吧？师傅，你咋知道的？你那点事，我还能不知道？怎么，人家没给你个中队长，没给你晚饭吃？师傅，这两天我想来想去，我想走，
2: 还想走？去哪儿？我听说，威山岛上的崔团长正在招兵买马打鬼子，我就不信。
1: 我去他那儿，我就当不上一个中队长。跟着他就是打鬼子，在我这儿就不是打鬼子。
2: 不不不，师傅，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想要个名分。
1: 名分又是那个名分？难道名分就这么重要吗？师傅，我田六子也是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我不能总让人瞧不起。我就不信我比不过你个彭亮。
2: 别跟我提彭亮，彭亮已经走了，现在你也想走是不是？那你走好了，都走吧。
1: 走，真是！现在你们的翅膀长硬了，啊，看不上我这个师傅了。不过，缺了你们，我李九照样能够独闯天下，照样能够打鬼子。
3: 九哥，你干嘛发那么大的火？六子，你看你师傅发那么大的火，他也是舍不得你走啊。
2: 师傅，师傅！
1: 我求求你，你就让我走吧。我田六子，就算走到天涯海角，也永远是你李九的徒弟。九哥，男人想出去闯一闯也是天经地义的事啊，你就让他去吧，啊？
2: 既然留不住你，那你就出去闯一闯吧。不过，我有两句话，你要记住。
4: 无论走到哪里，第一，不准祸害老百姓；第二，宁可脑袋掉了，也不能给小鬼子做事当汉奸。
5: 师傅，我记住了。
4: 走，走，
5: 快走！
4: 来到团部，哎，快走，慢点儿，走，走，哎，哎呀，哎，你什么人？来找我有啥子事？
5: 哦，您就是崔团长，我呀找的就是您，来，抽支烟。
4: 有话快说，有啥子事情？
5: 报告团长。 我是来投奔您的，
4: 投奔我？
5: 我听说崔团长您在招兵买马，所以我就来投奔您，跟着您呐抗日打鬼子，
4: 打鬼子
5: 啊！嘿，不过呀，我得有个条件。
4: 好好。

0: 你还有条件啊？
1: 嘿嘿嘿，其实这个条件对崔团长您来说也不算什么。
0: 有啤酒房，啥子条件？
1: 给我个中队长当当。
0: 中队长？
1: 啊，
0: 啥子中队长？
1: 中队长就是，中队长管20个人的。
0: 你个龟儿子，啥子中队长啊？是排长。老子这是国民政府的正规军，不是游击队、土八路啊。啥子中队长？
1: 对，
0: 今天还是炖萝卜。
1: 是，就是排长，就是排长。
0: 你龟儿子来投奔我啊，还要提条件，凭啥子哦？
1: 凭啥子？凭我的本事呗。
0: 你有啥本事哦？
1: 嘿，我的本事，我的本事可大了。我呀，会武功，能使双枪，还会爬火车。
0: 哦，你还会爬火车？
1: 当然，再快的火车我也能爬上去。
0: 李副官，
2: 哟，
0: 去把那件东西拿来给他看看。
2: 是。
0: 下去吧。
2: 是。
0: 你既然也会爬火车，那么这件东西你见过没有？
1: 嗨，这有啥稀罕的，这是剪子骨。
0: 我知道这是剪子骨，我是说你们爬火车的有谁用过这种剪子骨？
1: 爬火车用剪子骨？
0: 嗯，
1: 有用改锥的，用刀的，用钳子的，可是用剪子骨想不起来了。团长，你问这干啥？
0: 2年前一位朋友就是用这把剪子骨在火车上把我和几十个兄弟救了下来。这些年我一直在寻找这位救命恩人啊。
1: 团长，你放心，这事包到我身上。我道上的朋友多，都是吃两条线的，我呀一定把这件事给你打听出来。
0: 好，我给你个牌子。不，给你个脸长当当。
1: 谢谢团长。
3: 我一直在纳闷，崔团长虽然不愿跟咱合作，可我也看不出他有伤害我的意思。可不知为啥，当我离开微山岛以后，他就会派人来半道上伏击我。
4: 老洪，你能确定向你开枪的人是崔团长的部下？
3: 肯定是。那天来方令嫂家搜查的那个带队的岩头北员就是崔团长的部下。
5: 这么说，岛上的情况比咱们想象的要复杂的多。
3: 嗯。
4: 那个特派员是咋回事啊？
3: 他叫严铎，听说是重庆派来的，刚来微山岛不久。
4: 政委。
5: 嗯。
4: 这个人他

适度平衡，保持健康体重，健康生活，关注你的 BMI。你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落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殷商的神秘面纱。

摘自中国的神采魅力，捍卫文章，写进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梦回东京汴梁的

0: 防汛预警信号分四级，分别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代表降雨量从小到大，灾害风险从低到高。蓝色预警，12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黄色预警，6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橙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红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将达100毫米以上。预警就是号令，响应就是行动。防汛应急响应级别共分为四级，由低到高依次为：四级应急响应一般，三级应急响应较大，二级应急响应重大，一级应急响应特别重大。其中一级为最高级别，预警级别越高，响应等级越高。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1: 防汛避险小知识，暑期是汛情高发的时期，如何防止危险发生呢？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尽量避免在恶劣天气情况下外出，尤其是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山区停留游玩。若遇到溪河洪水迅速上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现场环境，一定要尽快离开低洼地带，马上寻找较高处，选择有利地形躲避。躲避转移位程时，应选择较安全的位置固守，同时向外界发出救援信号。转移要迅速及时，不要贪恋财物，耽误了最佳避险时间。被山洪围困时，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寻求救援，不能轻易涉水过河。
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李国英、刘宁在周口、许昌、漯河指导调度防汛救灾工作时强调，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打好防汛救灾硬仗。贾鲁河周口段24小时不间断全力封堵，周口市多措并举保障群众正常生产生活。记者探访泥河洼蓄滞洪区安置点，一老一小被重点照料。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受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影响，我省出现入汛以来最强暴雨过程，综合强度达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河南省第四位。沙颍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部分地区出现不同程度灾情。8月14号至15号，国家防总副总指挥、水利部部长李国英、省委书记刘宁赶赴周口市、许昌市、漯河市，指导调度防汛救灾工作。
1: 14号下午至晚间，李国英、刘宁先后来到沙颍河支流贾鲁河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左堤，颍河支流青弋河许昌市鄢陵县苍头村右堤发生溃口处，实地查看溃口水势、水情、封堵进展，详细了解人员转移、洪水演进等情况。

0: 看望慰问抢险一线干部群众，并现场与周口市、许昌市及相关部门认真会商研判汛情形势，安排部署洪水防御、险情应对及洪峰过境后各项重点工作。李国英、刘宁强调，当前正处于溃口抢险关键期，要按照不死人、控蔓延、上蓝蓄、下畅排、堵溃口、强排水的应对处置原则，科学调配力量，强化安全管控，抓紧开展堤防两端裹头抢护，紧急筑好第二道防线，确保土工部等物料配置到位，依法依规面向社会发布信息，以强有力举措加快处置险情，实现溃口封堵。15号上午，李国英、刘宁来到漯河市泥河洼滞洪区，查看马湾浸洪闸、蓄洪大堤、止防退水闸，强调要进一步完善退水方案，高度关注退水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安全风险，持续加强重点工程巡查值守、险情监测、应急处置，备足抢险队伍和物资装备，确保铁路干线下游和漯河主城区安全。李国英、刘宁要求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以赴、慎终如始，做好防汛抢险救灾工作，切实筑牢群众生命安全坚固防线。一要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密切关注降雨和上游洪水演进过程，精准把握洪峰流量、水位、历时和洪水总量，科学精细调度水库，及时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地方防御一线。二要立即开展地毯式排查，第一时间撤离洪水淹没区受影响人员，确保应转尽转，不落一人。根据地形条件，加快构筑第二道防线，尽量缩小洪水淹没影响范围。三要加强河道堤防巡查防守，配足人员、料物和设备，紧盯穿堤、交叉建筑物等重点河段部位，及时排查并处置管涌、渗漏等险情，保障沿线城市和堤防防洪安全，确保铁路等重要基础设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等万无一失。四要扎实开展救灾救助工作，周到细致做好转移避险群众服务保障，加快推进农田排涝基础设施修复，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国家防总办公室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兼水利部副部长陈敏，淮委主任杨峰，省领导李涛、陈兴、吕国范参加有关活动。连日来，面对防汛严峻挑战，有关市县和部门加强领导统筹调度，认真研究疏导下泄方案，加快溃口险情处置进度，及时转移受威胁群众，积极应对城市内涝，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基层党员干部闻令而动，整戈待旦，层层压实责任，全天候值班值守，用担当奉献守护万家安宁，用辛苦指数换取群众的平安指数，筑起了一道道坚实可靠的安全堤坝。
1: 在贾鲁河周口段抢险现场，记者看到抢险人员正争分夺秒开展施工作业，抢险封堵工作稳步推进。
2: 这里是周口市川汇区的贾鲁河大桥，现在是8月15号的下午5点，我脚下呢就是这次贾鲁河河堤溃口的地方。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桥的一侧的护栏已经被打开，方便工程机械往下方倾倒沙石块。这次抢险呢采用两端同时推进的方式，然后在桥下河堤的另一侧也正在同步进行。大家可以看到，目前这个缺口已经被缩小到2米左右。对面的工作人员正在搭建那个铁丝石笼，大家都在共同为最后的合龙攻坚做准备。
3: 我们从武汉、西安，然后合肥、南京四个方向，总共来了200人进行这个封堵作业。我们在这个桥上这个开了口子，从桥上进行这个倒量，双向进站。超过30厘米以上的这个大溃石，如果说落不到河床的话，可采取这个钢筋石笼，打个钢筋石笼，然后放入溃石，然后进行这个破土作业。我们是采取了这个人歇机不歇、24小时轮流转的这个模式，加快速度进行这个封堵作业。
4: 目前现场抢险各项工序仍在紧张有序进行，抢险人员24小时轮流奋战，持续开展石料抛投、堤坝加固等作业。根据目前的抢险进度，预计溃口将于今晚合龙。
5: 周口市群众的生产

0: 产生活怎么保障呢？来看记者的报道。
1: 我现在是在周口城管部门协调的一台工程车上，那我们现在就要坐了这台工程车来把小区有外出需求的老百姓运送出来。
2: 据了解，周口市中原社区常住人口近8000人，由于整体地势低洼，导致小区积水严重，居民正常生活受到影响。为保障小区居民出行安全，城管部门紧急协调大型救援车辆赶赴现场。
3: 我需要再去上班，非常感谢，非常感谢那个城管，确实人民需要啥，他们做啥。
4: 这出来了警惕，他怕我搬到这背上，今日赶上，会赶上这回。
2: 针对市区部分路段积水情况，周口市交警部门24小时全员在岗疏导交通，确保道路通畅。
5: 目前我们守候交警针对这个我们城区这个积水啊较多的路段和这些这个重要的入口进行远端控制，劝导这些人员车辆不进入深水区。另外呢，进行疏导交通，确保受困群众、受淹的一些车辆转移到这个安全地带，最大限度的减少损失。
1: 我现在是在周口市一家大型商超的生鲜区，大家可以看到，像蔬菜、水果呀、肉蛋奶呢，都是满柜的状态。那为了应对此次的汛情呢，这里提前启动了应急预案。
6: 今天买了一些蔬菜，然后还有一些馒头，买一些这两天所需要的一些生活用品。这个价格呢，也是和之前一样，没有出现一个增长的一个情况。
7: 还挺好的，挺好的，东西都挺全的。
8: 我们对蔬菜、水果、米面粮油、禽肉、蛋品。全部加大了备货量，都是往常的一倍以上。稳价方面，平价经营，保障人民群众的消费利益。
9: 眼下，周口市防汛人员日夜坚守河道堤防，当地群众自发为他们送去热乎饭菜，社会各界也积极捐赠物资支援防汛，一份份关爱汇聚成防汛合力。
10: 连日来，周口项城沙引河沿岸河堤值守人员持续开展堤坝巡查和隐患排查。由于时间紧、任务重，不少人难以按时就餐。项城市水寨街道老党员马明兰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组织社区党员干部和热心群众分工协作，为巡堤人员制作爱心餐。
11: 全家齐动员，男女老少齐动上阵。为了咱河堤上值守的工作人员，大家都很辛苦，天天饭都顾不得吃。咱帮不上其他忙，我帮不上大忙，帮个小忙。
10: 傍晚7点，马明兰和志愿者们将油馍、绿豆茶、稀饭、凉拌菜仔细装好，满满当当马上三轮车，沿着街道缓缓驶向河堤，将饭菜送到值守人员手中。
12: 今天的油馍特别好吃，感谢李姨跟马姨的辛勤付出。
13: 俺都是想法，都是做点好吃的，让咱们这个执勤的人员能够吃上的。可口的饭，他也安心给他守护着这个河堤，还是为了全市人民的安全，这都是俺的心愿。
10: 与此同时，周口市社会各界积极行动，驰援防汛一线。今天上午，近3000箱价值11.5万元的爱心物资装车送运川汇区防汛应急指挥部，向奋战在一线的工作人员致敬。川汇区工商联组织热心企业来到沙引河各防汛值守点，为坚守人员送去热饺子和矿泉水，帮助他们补充体力。
14: 我们时刻牵挂着社小家为大家，日夜守护大体的干部群众，积极奉献爱心，为周口市防汛贡献一份爱心和力量。
15: 一线勇士们冲锋在前，守护百姓平安，我们就全力做好后勤保障，让混战在风雨里的工作人员能吃上一口热饭，添一份力气。
0: 8月15号，许昌鄢陵县青义河仓头村段溃口封堵作业进入初步作业阶段。通向险情点的堤顶道路已基本完成拓宽，作业车辆可直接抵达险情点。来看记者在现场发回的报道。
16: 经过昨天晚上一夜的抢修，现在堤防上通向溃口的路已经基本上修通了。我们可以看到，不断的有运送着物资的大卡车往里面开。
2: 记者在现场看到，一边施工人员正在紧急对道路进行加固冲刺，能保障各种大型施工车辆双向通行。一边相关堵口材料设备陆续运抵，
17: 主要是库尔斯给水势，还有其他的工程机械，像挖机、推土机，包括铲车之类的，已经拉了将近200车了。
18: 石棱块作用就是在封堵过程中起这个阻挡作用，防止其他的水势量偏小，容易冲走。现在已经到场了是30块了，有3吨和8吨的，我们陆续喊正常车间里面进场。
16: 封堵的工作也是在同

0: 步的进行，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汇口的两侧是在同步进行作业的。
1: 现场四槽桩四棚，跑式的作业平台造好，跑式的旋转方向造好，跑式的每车的链初步给它卡出来，一看存在哪些环境问题了，操作方法问题了，总结一下。
0: 那相当于就是咱边做，然后边调整方案，是吧？
1: 对，根据河道的情况边调整方法，卸料的地点位置随时调整一下现场。
2: 8月14号晚上8时06分，平顶山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鸣堤溃口完成封堵，周边村庄和下游地区险情基本解除。
3: 我身后就是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鸣堤溃口处。8月12日，这里发生溃口，长度40多米。经过2天的奋战，昨天晚上溃口已经被完全封堵。
4: 险情发生后，当地迅速转移两批群众，共2182人，组织武警、消防等各类应急救援力量2000余人参与处置。由于鸣堤道路狭窄，大型机械无法上堤，前期主要依靠人力搬运沙石袋，效率较低。指挥部调集10架重载无人机调运物料。水位下降后，现场改用混凝土浇灌作业，施工进度明显加快。
5: 预拌混凝土通过泵车实现远距离输送，每小时可以输送50立方米左右混凝土，添加混凝土速凝剂浇筑后，能在1分钟内快速凝固。一笼混凝土抵得上240个左右的沙袋，比散装的沙袋更抗冲刷，不易被水冲散。
4: 目前周边村庄和下游地区险情已基本解除，排水清淤和灾后恢复工作正同步开展。
6: 8月13号，河南省启用了泥河洼蓄滞洪区分洪，漯河市舞阳县10个村子的4567人提前转移到5个集中安置点。老乡们，特别是老人和小孩，在那里的生活怎么样？来看记者的实地探访。
7: 这里是漯河市舞阳县江寨中学的群众安置点。刚才我和几位老乡聊了聊，他们说这两天在安置点不光安排好了吃住，还设了医疗点，这会儿正在发放一些生活必需品，还有志愿者在轮流值班，老人小孩都有人照应。
4: 舞阳县江店乡一中是以安置老人为主的点位。记者在院子里看到救护车、应急通讯、电力保障等装备一应俱全，各种生活物资正陆续补充，乡村干部们忙着分发。
8: 重点关注一老一少，70岁以上应该是占了352人，幼儿哺乳期这一块只有26个，平均每个安置点都有70人以上在做服务保障。
4: 在临时改造的住宿点里，17名医护人员正挨个给村民们做心电图等身体指标检查，缓解转移奔波带来的身体不适。
9: 在这个安置点里，每个人都要做一个筛查，主要是血糖、冠心病、高血压、心脏放弛劲儿的，有糖尿病并发症的，有值班医生是24小时都在值班。
4: 上午11点半，午饭准点开始。刚出锅的馒头热气腾腾，大锅菜香气四溢。消杀过的餐厅里，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引导大家有序就餐。
10: 中午有肉，早上有鸡蛋、小米粥、八宝粥都有。
4: 董南村村民朱青云的丈夫和孩子在外务工。泥河洼蓄滞洪区启用前，她带着孙子孙女和年迈的婆婆来到安置点。这里一日三餐搭配丰富，朱青云和孙子孙女吃得很习惯，但97岁的婆婆牙口不好，对着午饭直皱眉头。
11: 我不吃肉，
12: 要啥？
13: 要不得。奶奶，咱做点那种软烂一点的饭，做好给你端过来，可以吧？
4: 陈天亮是江店乡文化站站长，他和同事主要负责安置点的生活保障，对老人、孩子等特殊群体特别照顾，工作细化到每家每人。
13: 赶紧去给厨房沟通一下，做点软烂一点的食物。
14: 老年人有些他不是牙口不好、胃口不好嘛，还有一些哺乳期的小孩，肯定要保证他婴儿妈妈的营养得充足。
4: 安置点里类似情况的老人有6、7位，厨房师傅手脚麻利地取来鸡蛋，10几分钟后，香喷喷的鸡蛋羹就出锅了。吃着陈天亮送来的鸡蛋羹，97岁的陈奶奶很舒心。
15: 你看看，太麻烦了，又叫能给他做的，多不好意思。谢谢您啊。
4: 在这里，哺乳期妇女和婴儿的餐食也是重点关注。陈天亮和同事一有空就找孩子父母聊天，了解大人孩子的营养需求。
16: 挺方便的，啥都提供。
17: 24小时提供，就是。

0: 看来焖啥都比较方便，鸡蛋也可以吃了蛋黄，
1: 有需要的话就会帮我们解决。
2: 记者了解到，根据泥河洼蓄滞洪区分洪的水情，安置点的村民要在这里生活七天左右。武阳县1200多名党员派驻到5个集中安置点，县乡医院的专职医护人员和志愿者都是24小时在岗值守，确保转移群众能够安心度过汛期。记者从省水利厅了解到，截至今天中午，沙河周口、红河五沟营共2个站出现超保证水位洪水，沙河洛河、红河杨庄、桂里鹤道桥、颍河黄桥共5个水文监测站出现超警戒水位洪水，多个河段水位水势出现回落。全省有前平、素鸭湖、燕山等13座大型水库和御马、劝门、马庙等27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较昨天减少10。水利部门持续通过水库河道联合调度拦蓄调节水量下泄，密切监测巡查各类堤防工程。
3: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年过去了，在河南各地，抗战地标成为鲜活载体，一代代人接续守护记忆，让历史警示长存。
4: 今天出来逛街，第一次看到这边有一个这样的碑，之前路过的时候没有注意到。为什么就是这么繁华的一个城市商业街里面会有一个这样的碑？
5: 说实在的，我心里很感触很大，
6: 感觉这个碑在这还挺有意义的，因为它是在闹市之中嘛。
7: 这里是大同路，郑州最繁华的商业街区之一，但在我脚下这片热闹的土地之上，80多年前曾被日军轰炸成一片废墟。在大同路上的这座日军大轰炸死难同胞纪念碑记录了当时的惨案。1938年2月14日，正值元宵佳节，日军15架飞机分3机轰炸火车站、大同路等闹市区，投放炸弹60余枚，造成500余人死伤。来自郑州的文保志愿者彭宝红坚持多年寻访幸存者及家属邻居等，收集口述历史，持续守护这段难忘的城市之痛。
8: 其中就有一个老人，他就是这个日军轰炸的一个亲身的经历者，在这场轰炸中他的家人全部都去世了，而他呢也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后遗症，从此以后他就不能听飞机的轰鸣声，他一听到这个飞机的轰鸣他就精神的紧张，甚至达到了尿失禁。勿忘国耻，并且这个国耻离现在还不到100年，这些历史不应该被遗忘。
7: 烽火虽熄，史迹长存，历史不只留存于史料碑文，也深嵌在一座座城市的街巷名称之中。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洛河被确定为全国16个受降点之一。受降仪式结束后，中国军队命令日本军人将竹木街西段加宽取直整修，筑成宽8米、长约700米的大道，之后这条路就更名为了受降路。
9: 一条街道，一份铭记，它不仅是地理坐标，更是人们的精神地标。在受降路不远处，还有一所受降路小学，孩子们每天上下学都会经过这里。
10: 我们学校是全国唯一一所以受降路命名的小学。孩子们每天上学放学行走在受降路上，脚下就是这段中原受降史。校名不仅仅是一个名字，而是把胜利记忆、和平嘱托直接放进校园，让红色记忆看得见、摸得着、代代传。
7: 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更好地开创未来。受降路小学打造常态化本土红色教育体系，定期组织学生走进中州抗战纪念馆，把受降故事搬进班会课堂，上好家门口的思政课。
10: 我们也会这样引导孩子记住战争带来的苦难，记住先辈舍身守护家园的勇气，努力成长，学好本领，有志气、有底气、有骨气，守护来之不易的安宁，维护长久的和平。
7: 一条路是血与泪，一条路是尊严与胜利。80年过去了，如今大同路和受降路上都是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烟火升腾，硝烟早已远去，但是历史的伤痛和荣光我们不敢忘，不能忘，更不会忘。
11: 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

0: 法典正式施行。这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世界首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横跨四大流域，坐拥南水北调中线核心水源地的河南，为法典落地做了哪些准备？来看报道。
1: 在南阳，省司法系统组织普法力量来到南水北调沿线，围绕法典中水生态保护的新规定，向沿线群众和企业宣讲一泓清水永续北上背后的法律责任。
2: 新增了条款，明确要求对库区的上游开展山水林田或草沙一体化整体保护，污水治排、乱堆垃圾等小事如今都有了明确的管控标准，既划清了法律红线，也引导大家绿色合规生产。
1: 送法不止在渠首，郑州市司法局生态环境局走进工业企业，宣讲法典的合规要求和法律责任，以及具体的排污标准和环保义务，把法典从纸上条文变成企业的操作手册，让法典真正听得懂、用得上。
3: 法典对企业的大气、水、噪声等污染防治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我们就是要引导企业合规经营，绿色低碳发展。
1: 在信阳淮滨，人民法院在这里公开巡回审理一起滥伐林木案，以案释法，让生态保护法治理念扎根群众心中。经查，被告人在未办理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滥伐林木数量较大，构成滥伐林木罪。法官当庭释法说理，让在场群众直观感受到破坏生态环境的法律代价。
4: 以前不觉得砍几棵湖边的树是啥大事，以后不仅自己坚决不会做破坏生态的事，也会提醒身边的朋友一起守护好咱们的绿水青山。
1: 案件宣判后，法官就地开展生态环境以案说法，明确法律红线，解答法律问题。
5: 通过零距离听审警示教育，破除这种侥幸心理，推动群众从生态保护的这个旁观者转变为践行者、监督员，
1: 让群众知法，更要让执法见效。河南正在以法典新制度、新理念指导实践，推动治理方式转变。在制度层面，省人大同步按下快进键，三个多月集中攻坚，统筹推进立改废市工作，对全省616部地方性法规全面排查，打包修改19部，废止4部，同步批准17个社区的市115部法规修改决定。前瞻谋划新制定南水北调工程管护及供水条例等11部法规和全面修订水法实施办法、防洪法实施办法等9部法规，统筹补齐生态环境治理制度短板，推动建立健全符合河南省情、彰显地方特色、系统完备协调的生态环境法规制度体系。
6: 近日，省林业局发布关于2026年省级湿地公园试点评估验收结果的通报，5个省级湿地公园通过验收。近年来，河南已建立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区11处，湿地公园120处，全省湿地面积1239.56万亩。8月15号，2025至2026学年全球发明大会中国竞赛活动全国总决赛暨国际赛在郑州开幕，来自国内以及保加利亚、南非等国的选手参赛。大赛围绕低碳未来、 AI 与生活等10大可持续发展方向设置竞赛单元。8月14号，2026地方学年会暨中原学10周年研讨会在郑州召开，会议就地方学的创新发展等议题进行深入研讨交流。大会还发布了河南省中原学研究会的最新研究成果《中国地方学中原学通论》。
0: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
7: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1: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0: 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2: 无法消弭的隔阂，
0: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3: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4: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
5: 势均力敌的爱意，
6: 我想约你。
7: 季总，你懂吗？
8: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9: 谢谢，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3: 应该的
10: 是朴素的诚信。
14: 这个怎么了？
1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0: 是用心的服务。
15: 这样就好了。
16: 太感谢你了。
15: 应该的。
10: 是秉持的公心，
1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5: 多，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老家。
19: 没什么事儿。
2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干嘛？
21: 干嘛？
2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0: 是无私的奉献。
23: 一念之计在于，
1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4: 应该的，
25: 应该的，
1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生活新态度，消费新观察，欢迎您收看我们本期的消费新观察。消费者刘先生于2014年、2015年给自己和家人购买了多份平安保险产品。十几年过去了，直到2026年，刘先生才猛然发现自己购买的保险产品和当初保险业务员承诺的并不相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平安智慧型终身寿险万能型，这是一个。这是平安心理两全保险分红型。当时说的是这两个保险到期了之后都能取出来。
2: 对，
3: 家住郑州的刘先生告诉记者，2014年，他给孩子购置了平安人寿、平安智慧星终身寿险万能型、平安心理两全保险分红型两款产品。当时的保险业务员告诉他，交费15年，到期后可提取本金。刘先生想着买保险既能存钱，又能增加保障，所以2015年，当有朋友的熟人再次向自己推销保险时，就毫不犹豫地给妻子和自己也买了保险。刘先生表示，自己当时跟保险业务员约定，选购和孩子同款、交费15年到期后可支取本金的保险。然而，在连续缴纳保费十几年后，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1: 我的是11年，媳妇12年，马上第12年该扣钱了嘛。这说的都15年，让他买15年，他没买。
4: 那你买完之后没有跟你这保险对的？
1: 没有，没看。
4: 那你咋知道你另外两份保险是取不出来？
5: 上次给那个张某哥打电话呢，然后我问他这个准备再重新再加吗？
1: 嗯，
5: 他说，我说这个15年我们两个才快到期了，我准备再换一个呢。
1: 嗯，
5: 他帮我看了一下，他说取不出来，他说你这是30年了。
4: 这个当时买保险那个保险经理还在不在？
5: 在啊，
4: 他承诺是有这样的保险能取出来。
5: 对，
3: 刘先生前后两次购买的保险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买保险时交费15年还是交费30年？这些核心信息是不是应该明确告知投保人？记者随即联系第一次给刘先生推荐保险的保险代理人了解情况。
6: 那就是孩子那两男生，我在我这买的，其他的他知道，他说他朋友那买的。
7: 这个是他买的医疗险，上面加了一个主险。
4: 当时买成跟孩子一样的这个15年或者30年，这是最基本的这个信息，他在。

0: 让头孢人知道吧？
1: 必须的呀，你肯定得给人家客户说呀，要不就是当时的业务员或者没有给他讲清楚或者啥，是这样。
2: 刘先生告诉记者，当他发现保险代理人给自己选定的产品不是自己当初想要的保险后，多次向平安人寿保险公司反映。然而两个多月过去了，事情一直没有进展。
3: 投诉了一两个月了，没有用，没人管，打13789511，一直推。
0: 他咋推咋说？
3: 就是说让我去找那个人了嘛。
0: 那你跟那个人联系上没有？
3: 联系不上，没电话，电话已经打不通了，他离职了。
2: 刘先生表示，本来约定交费15年的保险，现在无端变成了要交30年，而且还不是自己想要的险种，巨大差额让他难以接受。为了能够将事情往前推进，刘先生决定前往平安保险河南分公司进行现场沟通。
4: 就是你们的销售员不能骗人，不能骗人。
5: 对，
4: 你我签合同，我问你是不是15年可以取的？你跟
5: 他说是。
4: 过两年等了合同给我拿过来的，就是30年取不出来的，
5: 你给我退了，然后我再重新买别的，还是让第一个人给我买都行。但是说这我就不想用这个合同，就这个人太骗子了。
6: 现在诉求是要么调整，要么就把这个钱
5: 对，
0: 现在他也联系不上这个业务员了，就找不到这个人了。
6: 前期这个经办以及跟客户，咱们接下来的话呢，保持沟通嘛。我找张纸，您把您的这个情况，今天了解的情况签下名，然后我就给您受理，好吧？您后天就有人跟你联系对接了。
2: 然而十多天过去了，刘先生的保险处理方案一直没有进展。无奈之下，刘先生决定再次前往平安人寿保险河南分公司寻求现场沟通，
6: 反映的在这个情况哈，带来不好的感受，表示歉意。其次的话呢，针对我们这个案件接收以来，公司呢始终与确认保持这个沟通，截至目前客户呢尚未提供相关实质性的证据。
5: 他第一份买的是牛这一种，我叫俺那个朋友还俺俩买的还买那一种，那我有病吗？我再找了一个人买了30年取不出来，我神经啊，是不是？
6: 建议您跟您当时的销售这份保险单的销售人员进行。
5: 销售人员找不到是哪公司的人啊？
6: 那您给、
5: 找不到，当时诉求要哪找你找不到，那是不是你叫我找？
7: 当时他入职的时候肯定有一些资料，就是咱们公司方能找到这个人吗？
6: 目前的话呢，没有核实到，跟代理人核实上，
7: 没有找到代理人是吧？
2: 因为当初销售保险的保险代理人已经离职且联系不上，双方的沟通再次陷入僵局。此时求助人刘先生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
5: 你给我调整这一种吗？是不是？
6: 这我可以给您上报，老师。如果
5: 你给我调整这一种，接着讲，我是不是应付就行了吗？
6: 因为我这边的话呢，不是涉及到没有这个销售资格啊，所以说这边有客户有需求，我可以帮他去提。如果保单解除的话呢，投保人是有权利解除的。
2: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沟通，双方最后仍没达成一致意见。刘先生表示，现在解除保单交费12年，近20万费用，仅能退还4万多块钱，15万的损失不应该自己单方面承担。最终刘先生选择报警，希望通过警方来寻找当初的保险代理人，从而尽可能的减少自己的损失。
8: 我们作为消费者本身来讲，签订任何的合同，自己是要首先进行仔细的审阅的。其实作为保险公司来讲，本身我们提供的这种合同文本以及合同条款，可能有很多的这种格式合同是预先进行拟定的。那么在此情况下，就是一定要给消费者进行好相应的这种说明以及条款的这种解释，最好还是在一个有录音录像的房间里去给客户做好一个更合理更完整的一个说明。
9: 保险售卖的从来不是一纸单据，而是一份承诺和心安。保单上的每一项约定都是投保人托付的信任。在此我们要提醒广大消费者，投保务必要仔细核对缴费周期、保障内容等核心条款，拒签空白单据，日常妥善留存沟通记录、缴费凭证，遭遇纠纷的时候呢，要依法依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0: 很多人平时点外卖，大多都默认吃到的是后厨现炒新鲜出锅的菜品，但事实上有部分的外卖门店菜品会提前批量备好，甚至有一些会采用预制菜品，这些菜品呢提前批量加工好，直接封装在塑料餐盒里保存，接到订单后无需二次炒制，直接联合放进微波炉里加热就能快速出餐。看似干净快捷省事方便，但这种塑料和高温微波加热的出餐和复热的方式，很可能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摄入了看不见的有害物质，埋下了健康的隐患。
11: 不太安全，不太健康，主要是
12: 点外卖的话，那好多用的那个包装材料啊，都是比较，反正不健康，
13: 会有点担心吧。
14: 我自我认为肯定觉得不太好，但是这不可避免的，因为像。

0: 塑料盒的话，现在其实80%-90%它都是塑料类的。
1: 我觉得没啥事儿吧，因为它应该都是可食用的，它都能让你放微波炉里加热了，应该是直接就能吃了。
2: 其实不只是外卖门店存在塑料盒微波加热的情况，我们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里这种操作更是随处可见。很多人为了赶时间都会顺手的买上饭团便当，直接连着自带的塑料包装塑料餐盒放进便利店的微波炉里加热，那加热完之后呢就直接使用。这些我们天天习以为常的便捷操作，到底会不会暗藏风险，又会给我们的身体健康带来哪些看不见的伤害呢？浙江大学的一项研究指出，用微波炉加热塑料盒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到正常情况下的125倍。研究人员模拟了大众真实的用餐场景，选取市面上最常见的 PP 聚丙烯和 PE 聚乙烯外卖餐盒，分为两组对照实验。一组装入大豆油模拟红烧肉、麻辣香锅等高油菜品，一组装入清水，使用微波炉统一加热。实验数据显示，仅仅加热3分钟，差距触目惊心。其中 PE 聚乙烯塑料餐盒盛装油脂加热后释放的微塑料数量是清水加热的125倍，常用的 PP 聚丙烯餐盒微塑料释放量也达到了清水组的29倍。其实不只是微塑料，高温高油环境下餐盒析出的铜、铅、锌等重金属含量大幅超标，相比清水环境分别高出309倍、147倍和80倍。据了解，这些析出的微塑料颗粒体积微小，可直接穿透人体细胞，破坏细胞膜。同时被油脂包裹后的塑料颗粒毒性会大幅增强，更容易在人体内沉积，难以代谢排出，严重危害身体健康。事实上，即便是标注可微波的塑料材质，长期在高温高油加热的状态下，依然会出现材质分解、有害物质迁移的问题，存在不可逆的健康隐患。

叫我如何猜出来我的妹妹呀。

0: 哎，他威威武武像个老虎头，哎，他呀他呀他呀，他被我曾经也要出征了。
1: 清寒今天听了，
2: 这是大平调里边独有的大扇和尖子号。哎

0: 喜剧的味特别浓，人物把握的不错。
1: 每日里把我当奴仆使唤，五更天起前尘，日落回还。